0: 也要告诉大家，施工单位名称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支持模糊查询，输入后系统就会自动匹配相关信息。但是施工单位必须与房屋装饰装修发票中的销售方保持一致，且具备装修装饰专业承包资质。提取人可以登录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官网，搜索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企业名单查询。如果施工单位不在名单内，提交时系统会提示提交未成功，这时候就需要进行产权核验，系统会根据房屋产权人及房屋所有权证明调取相关信息。这里分三种情况，第一种核验成功，系统自动反填不动产登记时间、住房建筑面积、住房坐落三项信息，此时只需要上传房屋装饰装修发票就可以了。第二种核验失败，系统会提示核验失败，请手工录入房屋相关信息，此时需要手动填写上述三项信息，同时上传房产证或不动产权证以及房屋装饰装修发票。第三种是未进行外联核验的，同样需要手动填写三项信息，同时上传房产证或不动产权证以及房屋装饰装修发票。
1: 之前的话呢，可能会考虑要不要装，或者是说过两年再装，但是有了这个新政以后，有了这笔钱了，那我可能会加速我的装修速度，而且的话呢，可能以前舍不得用的一些东西可能会用上了。
0: 根据政策要求，公积金缴存职工对自住住房进行装饰装修，按照装饰装修增值税发票金额的50%来计算，无论房屋存在几名产权人，同一套住房同一次装修，住房公积金提取总额上限为25万元。同一产权人同一套住房再次装修时，提取间隔需要满10年。
2: 不仅能帮助大家分担一部分装修开销，还能方便市民群众尽快地改善居住条件。但也要提醒大家的是，这项政策只针对于自住住房，在实际办理的时候一定要准备真实合规的发票，按照政策要求依法依规申请。
0: 北京台报道。
3: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4: 今年6月19号，一场局地暴雨突袭北京市怀柔区雁栖镇交界河村，河水顺着河道滚滚往下冲，河中间立着的一块大石头让河道南北两岸的村民产生了矛盾，一场扎根基层的协商结决就此拉开。
5: 6月19号大水，全是大石头上的过，然后大石头已经阻水了，
6: 一块大石头堵了河道，也堵了两岸村民的心。
5: 如果这个水过去，对这个村整个村造成危险，
7: 他家怕冲，我家不怕冲。
6: 北岸怕桥塌，南岸怕水淹，做实验讲法理，河道里的大石头究竟是去是留？接速即办河道巨石的去与留。
8: 6月19号，交界河村遭遇局地暴雨，一天下来降雨量冲到了145.2毫米。
6: 暴涨的河水在河道里横冲直撞，而河当中那块大石头成了两岸村民矛盾的导火索。
5: 这个东西，这个水啊，往年没有这么大。也没有注意啊！您看这大石头正好挡水，6月19号大水，全是大石头上的过，然后大石头已经阻水了。您看这个小墙高于这路面，它也在阻水。
6: 这条河沟的北边是村民王福英家，南岸居住着5户村民。南岸的村民认为，这次河水猛涨，大水差点灌进村子，根源就是漫水桥底下这块大石头死死卡住了过水的通道。
5: 这是村里边低，这儿又是个路口，如果这个水过去，对这个村整个村造成危险。
6: 就是因为这件事儿，南岸村民一次次拨打12345市民热线，就盼着能把这块碍事的大石头给清走。
9: 所以我们诉求就是把这个大石头清理掉。
5: 用农村的土话来说，就是弄一鸡肠子堵在这儿了，对不对？没办法，所以我才麻烦政府。
6: 接到诉求后，镇村两级的工作人员计划对河道的大石块进行清理，

0: 但第一次到现场就被居住在北岸的王福英给拦了下来。
1: 你大石料一清走，我那桥是不是就没了？这个我这桥我得走啊，你不能不叫我过去，叫我跳了走啊，不可能的吧？

0: 岸的村民还投诉王福英在河道里修建的这道拦水坝同样阻碍了行洪。原来考虑到自己家的房子紧挨着河道，原有的院墙年头久了早就不结实，为了防止洪水冲毁院墙，王福英在院墙外的河道里垒起了一道20米长80厘米高的挡水坝。可这么一来，河道行洪的空间直接被挤窄了。
1: 为什么这点垒的这坝尖，你看我们这点都是垒的坝尖，小坝尖都怕水，完了往这边呢哈冲我们这墙，这个
2: 他那个墙一分为二把河道就变窄了。
1: 他家怕冲，我家不怕冲，合着哪边高哪边低，是不是？
0: 南北两岸的村民各有各的难处，谁也说服不了谁。几天后，工作人员再次来到王福英家，试图劝说他拆除挡水坝，并且配合挪走大石块。
3: 就是你也知道，19号咱那个端午节那天那个大水，瞅不见桥了，也瞅不见河了吧？他那点占那么大面积，那水肯定自然就又往下抬了。然后那边不有几个村民那个房子有点低，这个河道这水只要一涨起来，他那个水他基本就不往河走了，肯定就往那个路，就往那个低处走。
4: 它是阻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
1: 这石头为啥我一开始没建那个道的时候我没处，我就为了说保这个桥的。
0: 为了让王福英明白大石块到底是怎么挡住水流的，高冬梅现场做了一次模拟演示。
5: 这个亚克力玻璃呢，就是模拟的这个河道，然后找块石头模拟这个大石头。我这儿倒一盆水，模拟这洪水来了。大家可以看啊，这个水一下来以后，这个水是分成了两股，然后两侧呢明显流速也加快了，然后对这个两边的这个河道壁吧冲刷也加快了。
4: 目的还是保证咱们的这个运行啊，还有这个
6: 稳住，
4: 不会说真给您拆了就让您出现危险，我们也不是那意思。
3: 还有一方案，他说可以就把那冒出来一个尖儿一削就得了。也不动它了啊，然后就是这样的，是把这石头跟桥这事儿就解决了。
0: 模拟实验看了，方案也有了，但王福英还是不同意拆除挡水坝，理由是他们手里的一张村民宅院地使用许可证。
7: 这原来就是一界限，这以北都是桃园，原来这儿都是桃园，这几年冲来冲去冲成这样的。
8: 这桃园是你开始租的？
7: 对，租的，要给我补偿可以拆。你占用我的那边的地方，这一片地方原来是鱼池，明白？
0: 按照王福英家人的说法，上世纪90年代初，他们承包了这片地做果园，门前的河沟也在承包范围内。这张许可证是当时在河沟里修建鱼池的证明，拦水坝就是修在了自家的鱼池里，所以不同意配合拆除。
3: 这地儿不是你的地儿，核心就是咱们说这个，从法理上来说，就是你租完地，然后你在这要使用，人家批你一个规划没问题，但是说你有一个规证，但是你现在没有合同
1: 的。
9: 我交钱你别说
1: 我交钱了、
0: 哎。王福英一家的说法能站得住脚吗？为了证实这片土地的归属权，工作人员调阅了相关档案，并且联合区规自委、水务局、城管执法局召开了多次专项研讨会。
10: 咱们看他提供那个证件啊，他使用的是村民宅院地使用证。咱们也没见过鱼池使用这种证件进行审批的，而且他这个证件的第6条明确规定了本证不允许涂改，他这个证上出现了2个涂改的迹象。咱们也进行了档案查询，通过调查镇村的档案存档材料，没有发现这个证件，而且通过村里的查询，他也没有租地合同。综合以上情况吧，他这个证件不能证明它的合法效力。
0: 与此同时，水务局的工作人员经过调阅档案后证实，王福英修建的这道拦水坝在河道管理范围以内，并且没有经过水行政主管部门的任何审批，属于涉河违法工程，必须予以拆除。
11: 这个就已经在河道管理范围了，所以你这个要进行清除，这个事儿得给说明白了，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
0: 确认相关情况后，工作人员再一次来到王福英家。
12: 按照咱们这个划定这个河道这个管理范围线，你们这个小坝也是在这点，就是在这个河道管理范围线之内。这是对咱们全社会都公示公开的，就是管理范围线之内，那就是禁止有这些这个影响行洪能力的。影响行洪能力不只是您一家，可能影响这个整个村或者是整个上游。

0: 所以咱们要对这个那啥，这个各属地要对这个影响行空能力的构筑物建筑物要进行这个拆除的。这个管理办法88年的出台，那这是国家出台的，是吧？你这咱们谁也更改不了，哎，谁也更改不了。
1: 交北雁西镇交际河村河套治理，我91年承包合同，有这个具体的自治。现在水务局说我这个，现在说我这是违法的。
0: 您这还好像还很现代，好像还使用这个豆包，豆包功能。
2: 河道管理范围红线内的滩地用途要服从防洪行洪，不能私自建设房屋、圈坝、围墙等阻水构筑物。即便早年有承包合同，合同不能突破防洪法律，不能建设妨碍行洪的建筑。二、建筑物手续，地上房屋、棚舍等构筑物没有规划、水务审批，会被认定为妨碍行洪的障碍物。
3: 影响行洪的事儿，这个事儿咱们认不认可？
1: 这我认可。
4: 在认可拦水坝和大石块阻碍行洪的事实后，工作人员将拆除通知书递到王福英家人的手中。9月18号，工作人员对拦水坝进行拆除。
5: 按照咱们那个拆除计划，然后第一呢是把这个人工坝咱们进行拆除，但是考虑到桥面的安全，然后咱们把这个高于桥面石头把它削平了。然后第三呢，就是咱们这个房主，我们也会时刻关注他，在明年汛期之前，我们也安排村委会及时巡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4: 拦水坝拆了，大石头也清了，河水重新畅快流过村前，老百姓心里的大石头也终于落地。
6: 以前呀，我们睡觉都不安生，等现在呢，处理完了，河道变宽了，挡水的石头也给清理了，以后我们说防汛的时候呢，睡觉也就安生踏实了。
7: 今年怀柔区啊，按照这个市委市政府关于这个加强这个河道治理，针对这个河道内影响行洪的违法建筑物及构筑物，拆除84000余平米，后期加强巡查，对这个新增违法建设，建一处拆一处。
4: 回看这场调解，干部不靠嗓门，靠办法，做实验、翻档案，把道理掰开揉碎了讲给大伙听。等到明年汛期再来，南岸不用再心慌，北岸出行的桥也能依然稳稳当当。
8: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8:17，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宇坤。
9: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呢，大部分地区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呢是在24度上下，白天体感比较舒适，适宜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那今天夜间呢，天空云量有所增多，山区有阵雨，总体雨量较小，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将下降到17度左右，山区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3到16度之间。外出的朋友呢，尤其是前往山区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添加衣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29号到10月1号这3天呢，仍然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但29号的夜间到30号白天呢，有一次较强的冷空气过程，会带来大风和降温天气。那么也请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那这3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1到25度之间，最低气温呢降至8到13度。白天大部分时间呢比较舒适，夜间的凉意很浓，甚至呢有了些许的寒意，请大家呢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那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8: 好的，感谢宇坤的介绍，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我国18到29岁人群高血压知晓率仅有16.1%，绝大多数年轻人不知道自己血压高。这些年轻人常年在外打拼，最揪心的就是他们家里的父母。28岁的小张就是其中之一。一次赴河北出差的途中，他突发剧烈头痛，单侧肢体无力，紧急送医，确诊脑出血，手术抗感染卧床。小张在当地医院整整躺了20多天。接到电话的那一刻，他的母亲整个人都懵了。
10: 我们也不知道，也不在一起，只是听他同事们说他进医院了，然后说是脑出血，是血压高引起的。我们感到一定是手术做完了，具体细节问题我们也不知道，只是听说吐了。听到同事这样说，我们都急忙往这赶嘛，然后呢一下子住了20多天才清醒。

0: 这是这个患者刚刚出血的 CT 的照片，可以看到这个亮的地方都是他出血的位置，他的出血位置在一个底结区，而且出血面积非常非常大。我们预估了他的血肿体积的话，大于30毫升。这是清完了以后，可以看到血肿清得非常干净，这所有亮的地方都没有了，而且他的中线也回位了。
1: 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脑血管外科主任医师胡梦庆说，小张来的时候集齐了高血压、脑出血的多个危险因素。
2: 患者呢，独自一人生活在这个当地，所以对于自己的这个高血压呀，这种情况呢，他不是说特别重视，偶尔有些头痛呢，也没有去进一步的这检查。患者呢是一个体型稍微肥胖的一个病人，体重大概110公斤，而且呢，患者的工作也是需要经常这个熬夜出差，这样的话呢，集齐了高血压、脑出血的这些危险因素，患者就在当地进行紧急开颅血肿的清除手术。由于患者呢也是一个这种肥胖的这种体质，所以说术后的恢复呢也比别人呢要慢。首先呢，他有这个卧床之后有这个肺炎，第二一个呢，患者的这个由于这个切口这一块呢脂肪的液化，它造成了这个切口的这个感染裂开，这样的话呢，患者呢就这个又增加了这个颅内的这种感染，几重因素吧，然后最终呢就到我们医院进行这种综合的这种治疗。
1: 脑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雷霆告诉记者，他最近接诊的年轻脑出血患者不止一个，有的甚至更严重。
0: 这是一个20多岁的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但是非常的胖，体重高达200多斤。他平时的话呢，因为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不舒服，所以也没有去定期去量血压，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但是，一旦发病导致脑出血以后，到达医院一量血压高达200多。
1: 医生提醒年轻朋友，不要认为自己年轻、身体好就忽视血压问题，家里应该备一个血压计，没事儿量一量，发现血压高随时就诊。生活过得不能太在意，但也不能不在意。
3: 我们知道双节聚会增多，饮食作息容易乱。中老年朋友本身就是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的高发人群，一旦脑出血，出血量往往更大，致死、致残率更高。医生提醒做好3件事，平稳度过这个多事之秋。
1: 中老年脑出血的防控关键在于一个"早"字，早筛查、早防控、早治疗。
0: 中老年的脑出血的患者的话呢，大部分都是合并有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等等等等这些情况，而且他往往我们发现的时候，一般出血量都比较大，致死、致残率都比较高，危害这么严重，能不能早期发现、早期预防呢？答案是可以。
1: 第一件事，早晚添衣，稳住血压。秋分过后，早晚凉，中午热，血管反复收缩扩张，血压容易忽高忽低。出门多带一件外套或披肩，避免早晚凉风直接刺激。第二件事儿，每天测血压，及时掌握波动。如果发现血压持续偏高，不要自己随便调药，及时去医院查一查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高血压。
0: 如果能够在早期发现，我们就可以早期控制。如果是因为生活节律的问题，我们就调整我们的生活节律。运动不够的话呢，我们可以增加我们的运动。如果真的是一些器质性病变，比如说是因为肾上腺的一些问题呀，或者说一些其他的一些心脏的问题引起的血压增高，我们可以做相应的治疗。
1: 第三件事儿，管住嘴，迈开腿。高血压患者尤其要控制盐分和油脂摄入。月饼、大闸蟹、火锅都是高盐、高油、高嘌呤食物，浅尝即可。吃完多走动走动，帮助消耗热量，稳定血压。
3: 现在秋分已过，对中老年朋友来说，这是一年中血压最需要盯紧的时候。从中医角度看，秋季主燥，血压更容易波动。除了西医的防护建议，中医呢也有几招帮你稳住血压。
4: 秋天呢，早晚比较凉，中午比较热，这个温差比较大呢，就可能对人的血压呢会有些影响。几乎每年等到秋天的时候，我们门诊高血压的患者，他就会成倍的一个增长。
1: 秋季主燥，燥邪容易伤阴，阴虚则阳亢，肝阳上亢就会导致血压升高、头晕头痛。老年人本身阴虚的多， 对应外边的燥邪，两相

0: 叠加，血压就更脆。所以中医调理的重点是滋阴润燥、平肝潜阳。
1: 老年人的动脉硬化是比较严重的，血管弹性比较差，那么对于这种气温变化导致这个血压波动，它可能发生的比年轻人更加容易一些，而且它的血压呢，我认为是更容易脆。什么叫脆呢？就是啊，一会儿呱就高了，一会儿调不好呱就低了。
0: 中医建议最近饮食要润燥，多吃百合、莲子、山药、藕、银耳等滋阴润燥的食物，少吃辛辣刺激。双节聚会多，月饼、大闸蟹、火锅要浅尝即可，避免助火生痰。秋季容易情绪低落或烦躁，情绪波动直接影响血压，可以适当练习八段锦、太极拳，帮助平稳情绪。
2: 调药和停药都是不可以的，都是要遵医生的医嘱啊。有心脑血管病或者是有高血压、糖尿病这样基础病的这个患者呢，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来进行复查和复诊。
0: 北京台报道。
3: 好，继续带您关心国际方面最新消息。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4: 特朗普还称，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此前一天，特朗普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号表示，尽管特朗普发表了公开言论，但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拒绝伊方提议的决定。阿拉格奇强调，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
3: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27号表示，美以伊战事尚未结束，敌人仍需做好准备迎接伊朗武装部队的猛烈打击。
5: 哈塔米表示，战事还没有结束，虽然敌人已遭受沉重打击，但他们仍需时刻准备迎接来自伊朗武装部队的进一步毁灭性打击。他敦促地区国家认识到，与美国合作并不能保障自身安全，地区安全必须由地区各国从内部加以维护。伊朗军方一名发言人27号表示，伊朗已做好准备应对美国可能再次发动的袭击。他指出，目前美方在地区局势中处境不佳，美国方面可能会采取某种形式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强调，伊朗的准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充分。他警告称，任何新的侵略行为都将带来更严重的战事和动荡，并对地区造成更大的破坏。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伊方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
3: 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处居民点，并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了多栋建筑。
4: 通报还称，俄军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服务的通信中心和船只，包括位于基利亚港的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位于基辅市的数据处理中心等。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多处关键设施，并击退俄军26次进攻。乌军摧毁俄军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地面机器人系统、无人机、汽车以及多台特种设备。
3: 也门胡塞武装2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声明未提及具体伤亡数字。
4: 同一天，也门政府军表示，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暂未就也门政府军相关说法作出回应。

0: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经在轨4个多月。上周，三名航天员完成了载荷进出舱相关工作，同时稳步推进站内各项空间科学实验试验。
1: 此次出舱的元器件与组件舱外通用试验装置，包含空心光子带系光纤陀螺、先进工艺器件、基于国产 AI 芯片的遥感目标检测等试验单元，用于开展空间新技术与应用领域试验。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材料舱外暴露实验装置的回舱工作。本次实验覆盖8个科学研究项目、26个单元样品。上周，乘组进行了在轨触觉感知实验项目的质量感知及手臂振动实验测试，研究空间飞行中航天员触觉感受能力的变化规律。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声保系统、水汽分离装置内的组件进行了更换。此外，航天员完成了12道心电图、无创心功能检查等医学检查，并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0: 美国东部时间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福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
2: 20:55，大熊猫平平福霜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亚特兰大动物园工作人员提前来到成都基地进行交接。
3: 我们和熊猫基地的同仁一起改造扩建场馆设施，为大熊猫腾出更大的活动空间。同时，我们也会保障他们的饮食，备好新鲜竹子，确保两只熊猫有充足的食物。
2: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很高。大熊猫福霜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反应灵敏，具备很强的食物搜寻能力。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合作期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
4: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5: 好，进入北京一早的今晨聚焦。眼下的网络平台上各类商品广告随处可见，不少推销者在视频中声称产品亲测有效，然而细看视频啊，很多出镜者并不是真实的自然人，而是 AI 生成的数字虚拟人。没有感知能力的数字人如何能产生真实体验？这数字人是否有资格为商品代言呢？
6: 不久前，某 AI 短剧制作方发布了一条植入商业广告， AI 数字人以第一人称宣称，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视频中还附加了相关产品链接。广告一出，立刻引发大量网友质疑，一个没有生理感知能力的虚拟形象凭什么向消费者推荐直接接触眼角膜的美瞳产品。8月3号，AI 短剧女主60秒广告报价258000元登上热搜。8月6号，相关内容的广告视频被制作者下架。
7: 如果数字人那么去表达一些只有真人才能有的一些独特化的个性化的体验的话，那么它就可能涉嫌一个虚假广告。比如说一个数字人那么赞美某个食品啊，我吃了特别好等等，这很显然是一种拟人化的一种虚假的一个宣传。
6: 据记者了解，美瞳是装饰性彩色平光隐形眼镜，在我国按照第3类医疗器械管理，与植入式心脏起搏器、人工关节、血管支架等同属一类监管风险等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16条明确规定，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做推荐证明。专家指出，数字人是否具备代言资格，关键在于其

0: 背后是否有真实的人作为责任依托？
1: 完全虚构的，我们叫原生型 AI 数字人，他是不能进行代言的，因为他不满足法律所要求的真实充分的对这个商品进行试用，有真实体验。
0: 但记者注意到，网络平台上 AI 数字人代言广告的现象十分普遍。记者在多个网络平台浏览发现，大量以医务工作者、领域专家等形象出现的 AI 数字人代言推广眼部疾病、白发等的相关药品或保健品。
2: 血管堵的、吃上就断根儿、心慌胸闷、喘不上气儿的，他都行。
3: 那得多少天啊？
2: 三天。
4: 吹牛呢？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2: 我还是那句话，十年白发一袋就断根儿。
4: 那我20年的白发呢，也是一袋吗？
2: 对。
4: 那我这30年发根发白的呢？
2: 我拿我全家发誓，也是一袋。
0: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产品推广视频中承担推介角色的都是原生的 AI 数字人，推销过程中还频频使用断根这类夸大疗效的表述。部分视频还展示了所谓的科学实验场景。专家介绍，部分虚拟数字人刻意模仿医务人员形象推广相关产品，其带来的风险远超产品功效这一层面。
5: 我觉得这些数字人医生他最危险的地方，他不是在卖一个可能没有效果的产品，他更重要的其实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变成了一个负面的一个信任放大器。首先，它大大的降低了冒充一个专业权威的门槛，特别特别让那些对于 AI 技术不是那么了解，然后健康素养又不够高的消费者误以为他们自己听到的是正规的医疗建议。
0: 专家认为，更危险的是，这些仿冒医务工作者的 AI 数字人可能让一些不明真相的患者放弃正规治疗。
5: 那对于心血管患者来说，这类广告其实会更加的危险。如果患者相信了所谓的溶解血管垃圾、一吃就断根的这样的一些神药，那么擅自把应该吃的药给停了，反而就有可能把自己重新推回到那种高风险的状态。
6: 身着白大褂的 AI 数字人形象误导了不少消费者。那这类看似专业权威的数字人广告视频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呢？调查中发现，制作这样一条视频只需要上传一张照片，短短几分钟就能生成一段 AI 数字人带货视频。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0: 记者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发现，大量 APP 宣称可 AI 视频一键生成，爆款负荷，有的一周收费仅需48元。在案例展示中，不仅有 AI 数字人为各种产品带货，还有餐馆探店类视频。记者下载并体验了这款 APP， 并试着拍了一张水果照片上传，选择带货视频，软件随即提供了一键生成功能。开启视频一键生成后，仅仅几分钟，一段8秒钟的数字人带货视频就完成了。
2: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这个皇冠里表皮好光滑的小斑点，拿在手上沉甸甸的，水分肯定超足。
0: 当记者进一步在提示词中提出，生成一位医务工作者对一款膏药进行带货。结果，同样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位身穿医务人员服装的数字人开始对着膏药吆喝起来。
2: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
7: 这个膏药别看起来很小，效果非常出色。
2: 我说的好，杜布果哥这款膏药价格不贵，但是家中需要常备，日常用它真的太合适了，赶紧试试。
0: 记者发现，此类 APP 的核心卖点就是低门槛、批量生成，用户只要购买服务，就能批量制造出大量数字人带货视频。广告法明确规定，药品、医疗器械广告禁止利用代言人推荐证明，医务人员形象不得用于商业广告。而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生成软件的算法中并没有设置相应的限制。
8: 一项好的技术发明出来之后，它可以用来做很多好的事情，也可以被去做利用滥用。所以这个更多的我认为应该是属于人的问题，需要严格的去管控使用者怎么更合理更安全的去使用。
6: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数字人广告不仅没有 AI 标识，甚至部分生成软件还提供去除水印的功能。那么有了 AI 生成标识，就可以免除相应的法律责任吗？如果 AI 数字人推销的商品出现了问题，法律责任到底该由谁来承担？
0: 近年来，针对 AI 数字人的监管措施已经陆续出台，但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从业者心存侥幸，有的不标注 AI 生成标识，有的想方设法抹掉标识，还有人觉得只要标了 AI 生成就可以免除相应的责任。
1: 如果说利用 AI 数字人投入的广告营销里边精心标注的话，

0: 那么他免除的是如果不标注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但是这个广告是不是真实，这个广告中的商品是不是假冒伪劣，那么这些责任的他是不能免除的。
1: 数字人无法承担法律主体责任，出了问题，责任就要落实到屏幕背后真实的人身上。专家指出，追责需要厘清广告背后各个实际参与方的责任。
2: 首先呢，他这个广告主啊是要承担完全的内容真实的一个责任的。其次呢，广告发布者啊，包括相关的代言机构以及制作 AI 数字人的相关的机构呢，要承担内容的审核责任。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 AI 数字人本身呢并不能成为逃避法律处罚的一个责任。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追责的过程中还是要穿透这个广告背后那么实际的一个主体。
1: 专家认为，治理不能只靠平台下架违规视频，而要升级为覆盖整条传播和商业链条的协同治理。监管部门需要把责任链真正串起来，谁制作了数字人，谁写的脚本，谁运营的账号，谁购买的流量，谁销售的产品，谁最终获利，都应该能够追溯。
3: 首先，平台需要守好第一道门，凡是涉及到了疾病治疗、药品、保健品、医疗器械这些商业健康内容的时候，尤其是那些以医生、药师还有教授这样一些专业身份出现的数字人，都应该要进行更加严格的一个身份授权和资质的核验。像是根治、断根、停药、包好这样一些绝对化的医疗承诺的话，更是应该直接触发高风险的审核。
4: 好，我们来换个话题，说说交通安全。江西一名司机在高速上开到160公里每小时，边开车边拍仪表盘视频发给朋友，配文正在全力奔赴的你，结果被交警在处理事故时意外发现。
5: 哎呦，正在全力奔赴你嘞。
6: 近日，江西高速交警7支队四大队民警在全南高速萍乡莲花段处理一起交通事故。在查看当事人手机里的事故照片固定证据时，意外翻到几段出事前拍的仪表盘视频。视频里车速一路冲到160公里每小时，一问才知道驾驶员急着赶去见朋友，特意拍下超速画面发给对方。
7: 是你这个车？
5: 是我这个。
7: 谁开的？
5: 我开的，早的时候开的。
7: 你看到没有？车速
5: 150几吧。
7: 是150几吗？
5: 160左右。
8: 速度有激情啊。
5: 哎呀，这个是走的时候因为要回去有事嘛，我就给他拍个视频，就说证明确实是在来的。
6: 虽说核查后确认这段超速和本次事故没有直接关系，但高速开到160码，开车还拿手机拍视频，两项违法行为跑不掉。
7: 朋友在推穿拖鞋，单手抓方向盘，一手拍视频，你这样开车是存在多大的安全隐患？
6: 最终，驾驶员因为超速加上开车手持手机拍摄，妨碍安全驾驶，两项违法合并处罚，驾驶证记9分，罚款250元。
4: 前两天，河南焦作一名男子在深夜开车时，因犯困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撞上了限高杆。接到报警之后，当地消防紧急赶往现场救援。
9: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9月25号凌晨4点多，一辆机动车撞上限高杆。当地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发现，受撞击影响，限高杆发生倾斜并挤压进驾驶室，方向盘死死卡住驾驶员右侧大腿，驾驶员被困无法脱身。救援人员首先使用扩张器撑开变形的主驾驶车门，再用剪切器剪断车门的支撑固件，拆除车门。由于限高杆一端松动且重压在车头位置，无法直接牵引车辆或吊升限高杆，现场随即协调牵引车与吊机配合处置。经过紧张有序的救援，最终将被困人员成功救出，并将其送至医院进行进一步检查。据了解，事发时该驾驶员深夜开车犯困，因注意力不集中错过进入检测站的路口，加之刹车制动不及时撞上了限高杆。消防部门提示，夜间长途驾驶易产生困倦感，驾车出行前需保证充足睡眠，途中如感到疲惫，应选择安全区域停车休息，切勿硬撑疲劳驾车。
4: 近日，在山东东营市广饶县，一男子在路边突发心脏骤停倒地， 危急时刻。

0: 驾车途经此处的两名医护工作者发现这一情况，立即出手相助。
1: 当天傍晚6点多，该男子在路边做拉伸活动时突然倒地。这时，一对从事医护工作的夫妇恰好驾车路过，立即停车上前查看男子情况。
2: 就看病人不呼吸，然后摸了一下颈动脉，脖动脉没有。
1: 发现该男子心脏骤停，王家也立即对其进行胸外按压。其妻子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并联系住在附近的同事李健赶来增援。
3: 3名医护人员持续对男子进行心肺复苏，几分钟后，120急救车赶到现场，将男子紧急送往医院。
4: 紧急将患者转移到这个救护车厢内，进行了一个持续的胸外心脏按压。监测过程中呢，发现患者发生了一个室性颤动，然后立即给予紧急电除颤。按压了一会儿，患者呢，这个就慢慢睁开了双眼，逐渐恢复了意识。
0: 抵达医院后，医生迅速对该患者进行救治。经检查，该男子患有糖尿病及血管方面的基础疾病。此次晕倒可能与既往病史有关。目前，该男子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近日，一款长度达60厘米的超长蛋挞在社交平台爆火出圈。继超长蛋挞之后，陕西有商家推出超长肉夹馍，引发网友讨论。超长肉夹馍让人有食欲，性价比高。
5: 近日，一款长度达60厘米的超长蛋挞在社交平台爆火出圈，迅速引发多地现象门店排队打卡。然而，让不少人意外的是，这股超长风吹到陕西后，竟被西安的肉夹馍店家们接了招。西安渭南等地多家肉夹馍店相继推出45厘米至60厘米不等的超长肉夹馍，以更加硬核的姿态应战网红蛋挞。
6: 这超长40多公分了，现做，我就前两天在网上发了个超长蛋挞，我就觉得那个创意还可以，我就咱自己随时都是捞面，随时烤也方便，就尝试着做了一个，发了个抖音，没想到还火了，火了以后就好多人过来要吃。
7: 先做先卖，5分钟端上桌，老板说这款20元的超长肉夹馍一经推出，引起了不少人的好奇。
5: 这是从抖音上吃的，感觉很新奇，第一次。我感觉肉量比较大，我感觉俩人吃都吃不完。要准备切一下。我想让它切一下。老板告诉记者，这款超长肉夹馍的肉量是普通肉量的2倍，很少有一个人能整根吃完。肥瘦相间的腊汁五花肉，浸透浓郁鲜香的卤汁，满满当当的加入肠膜之中，视觉与味觉双重冲击，直接拉满。
6: 谁看了都得多瞅2眼。
8: 第一次见吗？
9: 第一次见。
8: 20，那普通一个肉夹馍感觉都8-9块。
10: 有商家负责人表示，这款爆品走红的核心，并不在于口味颠覆，而在于强大的社交情绪价值。夸张的长条外形、自带打卡属性，为线下门店带来免费入园。
11: 大家都比较喜欢新奇的东西吧。
12: 这个东西，我觉得长条也可以，吃着也方便，也行，就是颠覆传统，创新一下。<笑>
13: 最近正值马英丹的盛花期，在重庆两江新区的洞埠公园里，不少市民前来打卡，与马英丹近距离接触。不过，专家提醒大家要小心，这种植物有毒，它还有个绰号叫做“蛇蝎美人”。
14: 哎，那张照片好看。嗯，那个头发有一片。
15: 在两江新区的洞埠公园里，马英丹是正在盛开。一团团多彩的花朵繁密可爱，就像一朵朵迷你的绣球花。它们的颜色变幻莫测，形成一片花墙，非常适合人像摄影。于是，不少市民专门来此打卡拍照。
16: 我们是在抖音上刷到的，
17: 抖音上看到的，
16: 视频上刷到的，这个花花很漂亮，它有各种各种色彩，五彩缤纷。
14: 所以说很吸引你，
15: 很吸引我。
14: 你看，真的，它有红的，那个什么颜色都有，好几种，5、6种。它有粉的，也有红的，有绿的，我们那些老年人都特别喜欢。马英丹虽然好看，但市民最好不要和它亲密接触。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的网站上，记者查询到一篇文章，标题是"这种花千万别碰，南方这种蛇蝎美人正在蔓延"。 文章指出，马英丹已经被收录在中国外来入侵物种名单，也是全球最具危害性的入侵植物之一。首先，它几乎全株有毒，人畜误食。

0: 时会导致肝肾损伤，甚至会导致死亡。其次，它具有化杆作用，能够持续释放抑制其他植物生长的化学物质，逐步取代本土植物。对于这些情况，市民大多并不了解。
1: 捡的刚刚
2: 啊，这花有毒，您知道吧？
1: 这个不知道，
3: 我不知道有毒。
2: 不知道啊，它有毒，还是要小心一点儿。
3: 好，
4: 马英丹，尽量还是不要去摘花。如果是你手上有伤口的话，哈，它的那个汁液就可能会对你有比较直接的影响。就是看管好小孩，不要让他拿来放在嘴里吃。
5: 北京影早直播继续。2026至2027年度全军直招军警官宣讲活动陆续走进全国重点高校。武警部队专场宣讲最近走进中国人民大学中关村校区。本次活动由武警北京总队牵头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共17家单位现场设展，集中开展政策解读、岗位推荐和双选报名。
6: 宣讲活动现场，三名优秀警官代表结合自身从军经历，分享成长感悟，畅谈报国理想，详细讲解招录政策、岗位需求和职业发展路径。
7: 然后经过这次的了解，我知道我的专业可能能够为部队的信息化服务和智慧化建设做出一份贡献，所以我也是有一定的意愿能够加入到部队当中，把自己的论文写在强军征程上。
6: 据了解，作为此次宣讲活动的牵头主体单位，武警北京总队本年度共发布了30余个直招警官招录岗位，涵盖指挥管理警官、专业技术警官两大类别。招录专业覆盖新闻传播、财务审计、电气工程、人工智能、心理学、临床医学等多个方向，主要面向双一流建设高校应届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岗位工作地点以北京市为主。
8: 是服役于海南总队，然后希望再回到武警部队，接着为祖国和国防力量做贡献。
6: 本次直招警官集中报名时间为9月18号至9月30号，后续还将视情况组织空缺岗位补充报名。符合条件的应届毕业生可登录军队人才网，进入直接选拔招录系统，如实填报信息，选择心仪岗位。北京台报道。
5: 最近，书香青春，阅见未来。2026年首都大学生系列读书活动之好书寻迹，我的书香路线现场评审展示活动在北京印刷学院举办。入围团队的大学生携书香路线方案和宣介视频登台路演，把一本本经典读物转化为可行走、可阅读、可传播的城市漫步路线。
9: 科技赋能民生，创新服务社会的价值。
6: 北京大学学生团队以发现中关村、北大学子眼中的中国硅谷这本书为蓝本，从中关村图书大厦、中国书店出发，途经中关村创业大街，走进顶好 DH3， 再抵达中关村村史馆，用镜头记录下中关村科创高地的创新活力。
9: 从图书出发，然后走入真实的现代的科创场景里去看中关村它的发展，选取了一本和北大学子有精神链接的书籍，进行一个中关村25年回望的 City Walk 路线。
6: 北京电影学院学生团队则按蓟门上下千年，从蓟门桥、小月河畔拍到元大都城垣遗址，用影像翻阅千年，
10: 让我们更加的了解到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历史变迁，它蕴含的怎样的一个文明和脉络。
6: 北京印刷学院学生团队根据图书《觉醒年代》的内容，用镜头串联起京师大学堂、北大红楼等红色地标。
11: 当我真正走进这些地方去感受，然后再读这些书籍，我发现我离他们更近了。这不像是隔着年代或者是隔着故事，而是真的是走入了他们所处的一些环境和地点。
6: 本次活动是首都大学生系列读书活动的重要专题之一。活动鼓励大学生以 City Walk 城市漫步方式，读深一本书，读懂一座城，把阅读感悟转化为书香路线设计与推介短视频，共收到34所高校报送的41本

0: 部参赛作品，十八条书香路线脱颖而出，进入现场路演评审环节。
1: 以 City Walk 来展开我们的这样一个路线，精准地捕捉到了年轻人边走边看边记录的这样一个生活方式。特别是三分钟的 Vlog 的呈现方式呢，也把阅读从私人的这样一个行为转化为可传播的青年表达。我们的路线呢，激活了北京的红色资源与城市底蕴，不少路线围绕红色地标和古都文脉展开，把北京独有的资源转变为阅读行走的教材。
0: 北京台报道。
2: 千年大运河正在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青少年的成长教科书。作为北京市首批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改革创新试验区，通州区以运河思政为纽带，打破学段壁垒，打通校地隔阂，让思政教育从课本走进真实场景。
3: 这跟五号的颜色差不多，说明它的酸性含量比较少，碱性含量比较高。
4: 在北运河，通州区南关小学护水实践小队的孩子们每周末都会出现在五河交汇口，他们携带检测工具记录水质，观察河道闸口运行，清理河岸垃圾，轮流担任志愿者讲解员。从认识运河到参与保护，思政教育在真实场景中自然发生。
5: 我爱运河，爱家乡，爱家乡的水，这种的默默的情感滋润到我们的运河思政的课程当中去。
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至少意味着三重意义。
4: 近日，首批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物资学院等高校专家在通州区中小学担任思政副校长，实现中小学思政副校长全区100%全覆盖。专家学者深入学校开展课程指导、教师培训400余场次。
7: 高校专家常态化入校备课、磨课、研课、代课题，最大的成效就是课堂质量提上来，教研体系建起来，师资队伍强起来，一体化育人真正的跑起来。
4: 运河思政的核心突破在于打破学段壁垒。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工业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物资学院等高校指导下，通州区编制了思政课核心主题内容图谱、课程思政标准指南等系统性文件，形成60多套课程包。北京物资学院开发的120门运河思政精品课程和320门运河加跨学科课程，为这套体系提供了专业支撑。近日，在通州区码头村，北京物资学院教师为大中小学生共同上一堂思政课《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把红军精神的种子种植在孩子心中。
8: 此次课堂是现场教学、行走的课堂，提高了思政课堂的鲜活性，提升了思政课的吸引力、感染力。
4: 此外，通州整合大运河博物馆、绿心森林公园等53个社会大课堂实践基地、32个教联体资源协作基地，推出覆盖117所中小学的运河少年行实践工程。运河思政教育已经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可触摸、可参与、可生长的真实体验，也为全国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改革提供一份生动的副中心答卷。北京台报道。
9: 好，时间快到9点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宇坤。
10: 好，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全国的天气。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强降雨仍将持续。那么具体来看呢，今天陕西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西部、安徽西部、浙江北部、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天湖北南部和西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部等地的局地呢是有暴雨。那上述地区的公众呢需要警惕强降雨叠加致灾的风险。在气温方面呢，9月底至10月初，我国呢有可能遭遇下半年以来最强的冷空气。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气温呢，还有可能将大面积的创立秋之后的新低。那降温过后呢，北方秋意更浓，内蒙古、黑龙江等地甚至可能短暂体验初冬的寒凉。那公众呢，需要及时的添加衣物。那全国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2: 好，感谢宇坤。宇坤刚才说北方秋意渐浓啊，那最近呢，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秋意渐浓，塔斯特河谷的秋景就像画一样美。
9: 这里的白桦林晕染黄橙，山野静谧，尽显生态之美。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看。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3: 咱俩吧，挺合适，
4: 你一儿一女，
3: 我一女两儿。
5: 我爸去年过世，
6: 你却想着改嫁，
7: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8: 我喜欢他，
9: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10: 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11: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10: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2: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秦楚生，
13: 我是大鹏，
14: 我是李雪琴，
15: 我是黄子鸿凡，
16: 我们是
17: Wonder。
18: 大家好，我是门尼，
19: 我是蓝老。
20: 登陆少年 CPU
21: 二手玫瑰，
22: 我是春丹。
23: 大家好，我是李世，
24: 我是老狼，
25: 我是爱公馆。
26: 北京的朋友你们好，
27: 请笑亮这个夜晚。
12: 音乐一响，
13: 好运开场。
14: 10月5号到6号，
13: 北汽极狐
12: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4: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8: 相约城市副中心
13: 绿心森林公园，
22: 绿心森林公园，
28: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12: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3: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2: 青海坦荡，好运相随。
13: 我的音乐节首秀，
15: 沧海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 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29: 在肉眼难以企及的微观世界，正发生一场风起云涌的巨变。不借助任何其他原料，云南人将动物乳汁脱胎换骨，重组出形态万千的特色风味。

南位于低纬度高原地带，800多年前曾有游牧民族在这里聚居，一种源于他们的风味在这里落地生根，成为纯正的云南在地食物。

0: 来弯了，最后一块，羊奶入冰，先擦后卖。
1: 由动物乳汁制成，奶香浓郁，风味奇特，有人避之不及，有人垂涎欲滴。这是云南人的专属奶酪，他们在云南被吃出了各种花样。

大理白族自治州，云南省奶牛养殖地，也是云南奶酪盛行的地方。每天清晨，近10万公斤生牛奶从这里运往上百家作坊。时间是保证牛奶品质的关键。40分钟后，杜锦和收到了今天需要的1500公斤生牛奶。它的原料已经就位。

大理400公里之外，另一种云南奶酪是市场上的常客。它们的原料来自昆明东南部的石林县，地势平缓，气候温和，天然草场密布，是优质的奶山羊基地。李梅芝家养有30头母羊，一个早上能挤出30公斤山羊奶，这是风味转换的起点。生奶接触空气后容易滋生腐坏细菌，为了延长保质期，同时增添风味，各地都有不同的智慧。云南人有自己的传统和诀窍，改变乳汁的性状是改头换面的第一步。在大理，生牛奶被加热至60摄氏度，等待搭档的登场。

这是牛奶变身的关键道具。在它的作用下，牛奶内部即将上演一场蛋白质的分离与重聚。

仅仅五秒钟，牛奶开始出现明显的分界，杜锦和添加的是经过发酵的牛奶乳清，它富含大量乳酸和酶，牛奶中的酪蛋白遇酸凝聚，液态的乳清析出，乳清不会被浪费，过滤后经过三天发酵，将继续投入使用，循环往复。

转化仍在继续。自制的铁夹，30秒内完成近20次快速拉扯，不仅避免牛奶在高温下焦化，也让牛奶中的酪蛋白逐渐凝结成团。2公斤的牛奶分离出不足1公斤的奶团，

光滑柔软，富有弹性，乳香醇厚。但转化仍未

在石林，李梅枝也开始了对羊奶的加工。与牛奶不同，羊奶需要在更高的温度下才能开始转化。按照1:1的比例，加入经过3天发酵的羊奶乳清。晶莹绵密的气泡下，乳汁逐渐变得浓稠。大量奶白色固体凝集，羊奶蛋白质含量比牛奶高，遇酸后酪蛋白形成了接近豆腐渣的质地，凝结现象更为明显。与此同时，乳清激发出羊油酸，带来羊膻味儿，这正是石林奶酪的味觉标志。

不借助机械，锂酶酯全凭腕力，最大程度挤压出水分，辅助定型，自然摊亮，等待揭晓最后的面貌。

0: 两小时的冷却凝固，30公斤的羊奶最终剩下4公斤。略带弹性的粉质，方便随时享用。与云南出产的宣威火腿搭配，上锅蒸制，鲜咸香浓。以水当油，小火生煎，焦香松软，羊汁香气扑面。
1: 看看会吃啊，
2: 小朋友最爱吃的。
0: 对李梅芝一家来说，乳饼切块炭烤，高温激发羊奶脂肪中的挥发性物质，最能释放乳饼的本味，风韵独特，乳香浓烈，这是石林人最熟悉的味道。
3: 哦，它吃了跟牛骨

400公里外，牛奶的转化还在继续。大理的冬季干燥少雨，两天的暴晒，牛奶蒸发掉80%的水分，充满韧性，油脂集于表面，带着悠长浓烈的乳香味，这就是大理乳扇。

乳扇中淡淡的乳酸湿润而轻盈，抹上玫瑰酱炭烤，香气浓烈。热油炸至金黄，酥脆可口。

新鲜乳扇蘸蜂蜜是杜锦和最爱的吃法。清甜的蜜汁包裹醇厚微酸的乳扇，细细咀嚼，滋味在口腔缓慢渗透，温和敦厚。云南奶酪在游牧先民的探索中获得灵感，流转至今，随云南人的无限想象落地生根，产生万千形态。用乳清点化乳汁，这是他们对发酵和熟成的独到探寻。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食材江湖的碰撞，既隐秘又剧烈。借助自然的力量，云南人创造出新的味觉体验。

新鲜蔬菜通过腌制获得特殊风味，世界各地的人们各有心得。在云南西部，各式腌菜看似简单朴素，但与不同的食材搭配，就能幻化出复杂多变的丰富滋味。十月，到了苦菜收获的时候，遮放镇的苦菜肉质尤其肥厚，但和所有芥菜类植物一样，新鲜食用，滋味辛辣，带有涩味。在姜采芝手中，只需15天，苦菜就会拥有全新的风味。盐破坏含硫化合物，苦菜褪去苦涩，同时水分渗出。但姜采芝对脱水有更高的要求，

5公斤的石块使植物细胞壁破裂，在阳光和压力的共同协作下，只需3小时，苦菜就可以脱去近一半的水分。同样在德宏，另一种腌菜脱水程度更为极致，味道也更加猛烈。一碗素汤只需这种腌菜点化，变得酸辣汹涌，提神开胃。萝卜刚刚冒头，茎叶最为

柔嫩，是制作这种腌菜最好的原料。谢月坊是家中长女，母亲要将制作腌菜的手艺传授于她，这是当地傣族人家的传统。一切都仰赖自然的力量，低纬度高原的阳光奔放热烈。十天后，萝卜缨脱去大部分水分，保留完整的植物纤维，成为风味的最佳载体。

多次浸泡捶打，萝卜缨奇迹般变得柔软又极具韧性，只等风味的注入。德宏盆地地带土质疏松肥沃，是稻米理想的生长环境。自家种的长粒糯米，淀粉含量适中，是谢月坊制作腌菜的重要辅料。

蒸熟的糯米与萝卜缨细心搓揉，均匀混合。这种简单古朴的食物处理方式，即将带来最传统、最浓郁的风味。同样是利用糯米制作腌菜，姜菜汁另有妙招。糯米发酵后加热熬煮，再进行简单蒸馏。自酿的高度白酒促进酸味的生成，同时酒精酯化将带来更为奔放直接的味觉体验。白酒清冽刺激，再加入辛辣清香的撇菜根，火热劲爆的辣椒面，立体的味觉层次最后还要交由时间来完成。

海拔1100米的遮放镇，每年立冬前后昼夜温差达15摄氏度，白天气温上升，促进发酵，夜晚温度骤降，抑制细菌滋生。如此循环半个月后，得到的就是德宏本地的辣腌菜。

55年的制作经验，江采芝是最好的品鉴官。成熟的腊腌菜呈现半透明的黄绿色，发酵的代谢产物带来微酸、鲜甜、醇香的复合风味，散发着微微的酒香。在德宏，腌菜味道虽然极有辨识度，性情却随和百搭，与土豆共炒，酸甜清脆。同猪肉搭配，丰腴适口。凉拌生食则口感脆爽，酸味纯净。

既可下饭，又能送酒。用辣腌菜搭配出几道家常小炒，便成就江彩之家简单又满足的一餐。

江采芝一家享用辣腌菜的时候，谢月坊家腌菜的转化还在继续。长达一个月的发酵，糯米中的淀粉被水解，最终转化为乳酸，缸中水量增加三分之一。这缸酸水将有特殊的用途。热力作用下，尚未完全分解的糯米彻底融化，熬煮八小时，酸水浓缩成膏状，呈现出诱人的琥珀色。这便是云南烧烤的味觉标签，腌菜糕。腌菜糕粘稠细腻，与多种香料混合，酸辣清新。除了直接食用，它也是重要的风味转化剂。空气中弥漫着似有若无的酸香，谢月坊的腌菜终于到了出缸的时候。再次晾晒脱水，萝卜缨不断氧化，芳香性物质持续浓缩累积，质地也更加强韧。此时风味的形成还差最后一步。在高温的作用下，萝卜缨软化，裹挟着腌菜糕，酸味愈发醇厚。

与腌菜糕的再次相遇，成为它延续生命的终极碰撞。锻造完成的干腌菜，浓缩了时间和风味，只需少许，便能为一碗萝卜猪肉汤带来浓郁醇厚的酸香。初次尝试便顺利过关，谢月坊很快就能接替母亲，掌起家人的一日三餐。

辛辣苦涩的硫化物，本是十字花科植物自卫的武器。云南人找到了化平凡为神奇的方法，因地制宜，利用糯米与微生物，将其转化为新的味觉体验，代代相传。

0: 娘娘，福子已经死了。
1: 死了？怎么死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刚打井里捞出来，这人都泡肿了。
2: 娘娘面前说话也不怕忌讳。
1: 不打紧。
2: 定是娘娘那天骂了他两句，他就哭着跑出去，没看清楚路，跌到井里了。
1: 如此说来，倒是本宫的错了。
2: 哪能呢？都怪福子脾气大，做奴才的哪能不被说两句？你说是吧，江福海？
0: 这个，奴才就不敢说了。
1: 有什么不敢说的？你不信，就问问翊坤宫上下，是不是亲眼见他跑出去的？公公的意思，难不成是有人从后面推他呢？
0: 奴才不敢。
1: 没什么不敢的，你若不信，大可拿本宫宫里的人一一去查。
0: 娘娘言重了。
1: 丑话说到前头，你今儿个来定是奉了皇后的旨意，你问了，本宫答了，也有人证，要带人就带人，否则今后再拿此事与本宫啰嗦，本宫就对你不客气。
0: 奴才先告退了。

0: 你们都别记岔了，那小福子是自己跑出去，失足掉到井里淹死的。是，
1: 好香啊，小主你们。 小主昨日受了惊吓，午膳吃不下，晚上也没用。今儿早上好歹应该吃点东西吧。一时的惊吓倒也不要紧，只怕以后都要处在惊吓之中。为什么？下场再出言不逊，可见我与梅庄树敌不少。华妃强势。 手段更是毒辣，如此腹背受敌。

0: 不能保全自身也就罢了，只是一旦获罪，恐怕更要株连满门。
1: 那怎么办？
0: 头疼得很。
2: 小主还记得咱在家时常做桂花蜜糖吗？这花开得正好，不如我去折些来给小主腌了去，好不好？
0: 你的手艺好，你做了我自然就吃。
2: 好，我去找几个人来。

0: 佩儿，
1: 啊，
0: 你在瞧什么呢？这么有趣。
2: 小主快看，这蚂蚁搬糖好奇怪呢。
0: 哎，你瞧这蚂蚁，一直绕着海棠树根走，像是在怕什么。
2: 奴婢倒觉得这些蚂蚁真笨，舍近求远。
0: 小允子，
3: 哎，
0: 你快过来，把这蚂蚁绕开的地方掘开看看。
3: 明白。这什么呀？埋得这么深。小主，这儿有个坛子，
0: 挖出来看看。
3: 哎，
4: 什么呀？使劲
3: 儿！哎呀，哎，来来来，我看看。哎呀，你躲开！
5: 干什么呀？
6: 干什么？
5: 快看看，
6: 有东西，
5: 什么呀？
6: 这什么呀？
3: 哎，这坛子真古怪，香得很。
7: 哎，这碎玉轩原来是方贵人住的，后来小产后打入冷宫，但也得过宠啊。这里边是不是什么稀罕的香料啊？哎，
0: 小主爱香，那不如就打开看看是什么稀奇的香料。
4: 快打开看看。
0: 我来看看是什么。
4: 快打开看看。
7: 哎呦！
8: 太不糟
0: 糕了！不过是些不值钱的散香，浣碧收起来。
1: 嗯
0: 嗯，今日挖出东西的事情，一个都不许说出去。
3: 是，
0: 免得叫人拿出了说闲话。
7: 啊，是是是是。
0: 桂花糖明日再做吧。
4: 哎，
0: 都散了，散了，
9: 散了，散了。
0: 啊，散了，去干活吧。浣碧，陪我进去。
3: 嗯。
4: 哎，快把它收起来。
1: 小主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差？
0: 我心里慌得厉害。浣碧，
1: 嗯，
0: 你去找温太医来瞧瞧。记着，必得是温太医。

0: 温大人，幸好有您在，我家小主身子不适，您快去瞧瞧吧。
1: 小主没事吧？
0: 不管有事没事，小主说只要大人您去瞧，大人快去吧。

0: 小主似乎受到了很大的惊吓。我看到了一些本不该看到的东西。那就要想办法忘掉那些东西。当日在宫外，大人的承诺，不知是否还当真？
1: 当真，永远事实，以你为主。永远二字。 说来简单，若真做起来，只怕是很难了。
0: 微臣自知别无所长，唯一值得一提的就是重诺而已。年少相识，真假舅父之恩，莫齿难忘。

0: 小主，吩咐即可。
1: 虽然微臣的心中也不愿小主侍寝，可是小主既已入宫，侍寝便是迟早的事，为前程计，还是越早越好啊。
2: 可我实在害怕，这个时候侍寝。温大人，我给你开样东西。
1: 小主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碎玉轩的海棠，今年春天便开始不开花了。我今日机缘巧合，在树下挖出此物，听闻从前住在这里的方贵人无故小产，想来也是这些东西的缘故。可见宫中勾心斗角多厉害，只怕方贵人至今。
0: 都不知道自己折损谁手。幸好小主发现得早，否则的话，这碎玉轩中的女子，恐怕都会有大碍。微臣自知无福陪伴小主一生，但若能保护小主一世周全，也算是成全了当日的承诺。
1: 我的病要紧吗？
0: 受惊发热，重在疗心，若好好医治，不出半月也就好了。 不过小主的意思，既然是要好好调养，那微臣便会开出一个好好调养的方子。这麝香人是在麝香中药性最烈者，小主实在不宜放在身边，还是交与微臣，他日入药，也算了了一桩罪孽。
1: 温大人。 我实在害怕，别怕，柳珠，
3: 哎，
1: 送温大人出去。是。
4: 婉常在病了，昨儿还好好的。婉常在现在，邪风侵体。
0: 又兼心悸受惊，诱发食疾，需隔断静养。
4: 心悸受惊，
0: 是，也就是受惊过度。小主现在浑身发热，抑郁不断。
4: 既是这样，那纯常在就得搬离碎玉轩避疾了。
0: 是。现在时气不好，婉常在又是内外病发之症，微臣怕万一染及其他小主贵体，那就让他搬吧。
4: 既然婉常在的病是你瞧的，这一时三刻怕也好不了，你就继续伺候着。
0: 微臣自当尽心竭力。
4: 今日新晋的宫嫔可以侍寝了，皇上还打算去华妃那里吗？
5: 你是在试探朕的心意吗？
4: 臣妾不敢揣测圣意，还是请皇上翻牌子吧。
5: 请皇上翻牌子。婉常在的牌子呢？
6: 回皇上的话，今天午后太医院来人禀报，说婉常在心悸受惊，突发时疾，需要隔断静养。心悸受惊？
4: 华妃当着婉常在、沈贵人和安答应的面前，下令刺了夏常在一丈红。
6: 夏常在他现在已经残废了，
5: 那为了什么？
4: 是夏常在自己无礼，在宫里想动手打人。不过华妃下手太狠了，
6: 在宫里动手是该给点教训，不必理他。
4: 华妃身边的福子不明不白的掉在井里了，婉常在无意中瞧见了。
6: 不明不白的，华妃怎么说？
4: 说是失足，可是江福海觉得。

0: 有不妥的地方。
1: 宫女儿好歹也是出身八旗的，华妃，你好好查查吧。
0: 是。
1: 婉常在病了。
0: 沈贵人和安答应还好好的。
2: 恭喜沈贵人，今天晚上皇上翻的是贵人您的牌子，这些新进宫的小主里，皇上的恩宠您是头一个。
3: 多谢公公彩月啊。
0: 谢公公。
2: 谢奴才做什么，小主啊，你还不赶紧拾到拾到，预备着伺候圣驾呀。
3: 那我
2: 来来来，这位是宫里私寝的刘嬷嬷，让他老人家呀先给小主您讲讲规矩，过一会儿凤鸾春恩车就要来接小主去养心殿了，小主您就请好吧，奴才告退。
3: 公公走好。
4: 皇上，沈贵人到了。
1: 抬进来吧。

0: 皇上。
1: 小主喜欢菊花，皇上就赏了这么多，真是有幸。
0: 秋天除了赏菊花还能赏什么？是你想多了。
1: 真的，皇上最疼小主了。新人入宫都一个多月了，几位答应那里皇上还没去，其余的人皇上都是淡淡的，唯独对小主另眼相看，招幸的最多不说，赏赐也最多。
0: 青天白日的说这个做什么？
1: 小主，这白的是阳春瑞雪，黄的是金龙凌云，还有那朵并蒂的，像极了皇上和小主。
0: 哎，你这丫头嘴坏极了。
2: 皇上驾到。
3: 皇上吉祥。
4: 说什么呢，笑那么热闹，也说给朕听听。起来吧。
3: 谢皇上。
4: 这花儿还喜欢吗？朕昨日经过花房，看见花开的精神，就叫人送来给你瞧。
0: 臣妾很喜欢，多谢皇上。
1: 回皇上的话，我们小主特别喜欢菊花，所以特别感念皇上。
4: 是了，你衣裳上也绣着菊花，为什么喜欢菊花？
0: 宁可枝头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风中。臣妾喜欢它的气节。
4: 你读过的书不少。
0: 臣妾卖弄了，请皇上恕罪。
4: 朕喜欢你读书，读书能知礼，菊花有气节。可是朕更喜欢菊花独立求风，不与百花争艳，耐得住寂寞，才能想得住长远。
0: 臣妾受教了。
4: 你若喜欢，朕就让他们再挑好的菊花来给你瞧。对了，听说花房里有绿菊，培植了好些日子才种出来，朕都赏你。
0: 多谢皇上。
4: 这个堂名儿像个老学究书斋的名字，没半点情韵。你既喜欢菊花，就叫存菊堂吧。朕今日过来，是有个打算想告诉你。朕想让你学着点管家的事，琐碎的，麻烦的。

0: 都留着心，多学学。可是臣妾不懂这些。不懂才要学啊！你聪明，识大体，朕知道也喜欢，所以嘱咐你：管着宫里的事，就像管着一个家，一点一滴留着心，便会管了。是，臣妾愿意试试。
1: 这就对了，凡事就怕用心学。皇后三病两痛的，华妃终究毛躁气盛些。朕喜欢你稳重，你学着，以后就能帮朕料理六宫的事。
2: 小主，简秋姑姑来了。
3: 奴婢简秋，请小主的安。哎，
4: 小主别动。姑姑，怎么劳动您来了？叫我怎么当得起？
3: 皇后娘娘听说小主病了这么久还不好，实在是放心不下，就派奴婢过来瞧瞧。
4: 多谢皇后关怀。
3: 小主怎么瘦这么多呀？太医怎么说的？
4: 小主该喝药了。

0: 小主，我家小主身子弱，又受了大惊吓，这太医的药一天三次喝下去，就是不见好。这身上的病好得快，可心病呢，却要心药医。对了，夏常在的腿算是废了，太医说人还能活着，就是不能走了。
1: 华妃说她住在延禧宫不方便，就叫挪去冷宫了。说来也真是可怜啊，不过也怪她自己不争气，还拖累了小主。
2: 是我自己胆子小，不怪夏常在。
1: 当然不怪夏常在，不过小主病的不是时候啊，倒是让沈贵人占了先机，最先得了宠幸。
2: 实在是我福薄，不如沈贵人得天独厚。
1: 若累得娘娘为我担心，这是我的罪过。小主，
0: 好好歇着吧，奴婢先回景仁宫，改日再来看小主。康公公，
3: 在。好生
1: 送姑姑。
4: 这。奴婢告退了。
5: 这婉常在貌美如花，哼，却不想胆小如鼠。
6: 这也是个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啊！
7: 他刚进宫，就看见血淋淋的，怎么不害怕？哎，倒是那安答应啊，看着娇怯怯的，倒还真没下病着。
5: 华妃素日的阵仗，你又不是没见过。那日他来请安，你虽是三阿哥的生母，你不也是要先和他问好吗？皇后，是怪臣妾懦弱。
6: 可是，三阿哥不得皇上钟爱，臣妾又在皇上面前不得脸，年纪又大了，哪比得上华妃呀？年轻貌美的，这又有年家撑腰。你的眼光要放远些，好歹你还有个三阿哥。本宫的大阿哥和纯元皇后的二阿哥去得早，三阿哥就是皇上的长子，你现在的身份可比没有生养过的华妃要贵重多了。
8: 话虽如此，可是皇上不喜欢三阿哥呀。皇上不喜欢三阿哥，你就让他喜欢嘛。嗯，连你做额娘的都如此，难怪三阿哥那么不长进。
9: 皇上已经数月不进臣妾的宫门半步了。<笑>娘娘，您瞧，这御花园虽然菊花开得多。
10: 却不如咱们翊坑宫那些娇艳。
11: 那是啊，那什么地界染什么样的人呢？咱们翊坑宫的娘娘最美，那花自然也是最美的呀。<笑>
10: 嘴上抹蜜了，满嘴的胡诌。
11: 哎呦，瞧我这张嘴呀，又惹娘娘不高兴了。可是娘娘，奴才说的是真的呀。<笑>

0: 娘娘快瞧那些菊花，奴婢长这么大都没见过绿色的菊花呢。
1: 嗯，是挺特别的。
0: 瞧花房的那些人急匆匆的，肯定是送到咱们翊坤宫去的。
1: 既然是送给本宫的，那便让他们停下来，咱们也好看个新鲜。
0: 是，你们过来。
2: 华妃娘娘敬安，
1: 起来吧。
3: 华妃娘娘吉祥。
1: 怎么走得那么慢呢？这绿菊贵重的，连腿都抬不起来了。有劳你们煮出这么稀罕的花，就放这儿吧。
3: 华妃娘娘，这菊花，这菊花
1: 有话就回，
3: 是送去存菊堂的。
1: 那便送去吧。
3: 华妃娘娘恕罪，华妃娘娘恕罪啊！
0: 娘娘恕罪，娘娘恕罪！
1: 张嘴！
0: 都怪奴婢不好，都怪奴婢不好，都怪奴婢不好，都怪奴婢不好，都怪奴婢不好，都怪奴婢不好！
4: 哎呀，看，多好啊！真好，
5: 写的真好看
4: 啊！小主，这个匾真好看
5: 啊！你不认识啊？
4: 皇上说换就给换上了，真是把小主放在心上啊！
6: 这样的话别放在嘴上说了，叫人听见笑话。

0: 你们两个人，快搬走！
1: 快搬走！
0: 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搬走！快
1: 离景安的时间还早，小主慢慢走。
2: 碾轿坐的骨头都僵了，这样走走倒也舒坦。
0: 哎，你怎么回事啊？竟敢出错贵人！
3: 奴才急着给敬事房送水，实在无心冒犯贵人。
2: 好了好了，彩月，快陪我回去换身衣服吧，要不来不及去请安了。
0: 是。
4: 哟，沈贵人今儿来的好早啊。
2: 臣妾向皇后娘娘请安来迟了，请娘娘恕罪。
4: 请安贵在有心，偶尔一次没有什么的。起来吧。
2: 谢娘娘。
4: 赐座。
5: 皇后娘娘果然体恤，只是皇后厚爱，怕是要宠坏了沈贵人，坏了六宫的规矩。
4: 可不是吗？臣妾开句玩笑，是不是以后只要说自己有心，就能不按规矩向中宫请安了呢？
6: 回禀皇后娘娘，我们贵人并非有意晚了，而是在请安的路上被小太监无心弄脏了衣裳，只能回宫去换。
5: 有心也好，无意也罢，错了就是错了，错了就该承担。
7: 皇后娘娘，沈贵人虽然有错，但她一向侍奉娘娘勤谨，还是请娘娘饶恕她一回吧。
5: 晋平是咸福宫主位，沈贵人有所措施也是你教导不善所致。
4: 一事论一事吧。那妹妹你觉得该如何处理啊？
5: 沈贵人恃宠而骄，藐视皇后，本该杖责三十。臣妾以为法外不外乎人情，姑娘沈贵人是初犯，就罚她两个月月俸吧。锦屏教导不善，同罚两个月月俸。皇后娘娘以为如何？
2: 臣妾有错，甘愿领罚。只是此事不关锦屏娘娘之事，还请娘娘体察。
4: 既然华妃已为本宫做了决定，本宫也以为略施小戒即可。再过两个月便是年关，停两个月月俸也不变，就停一个月吧。
2: 多谢娘娘，
7: 皇后娘娘，臣妾一定
2: 谨
7: 记
2: 于心，
7: 绝不再犯。
4: 都起来吧。
7: 谢皇后娘娘。
4: 你们都累了，各自回宫吧。

0: 前程切告退。
1: 那臣妾也先告退了。
2: 其实今日的事，何必如此重责呢？
1: 那皇后以为该如何呢？
2: 本宫与妹妹同为姐妹，因为妹妹一向侍奉本宫有心，所以本宫也无为妹妹请安早晚了。
1: 皇后认为臣妾为难沈贵人了。皇后娘娘一向宽和，然而这宫中不比从前在王府，皇上正因为知道娘娘心慈，才让臣妾协理六宫，取宽严相济之道。臣妾若不如此，岂不是辜负了皇上的一番信任？
2: 皇上让妹妹协理六宫，就是认为妹妹堪为六宫表率，日后中宫请安呢，还望妹妹早来。
1: 臣妾自当牢记，只是有时皇上垂爱，一定要臣妾不必早起。请问娘娘，到时臣妾是该听谁的呢？
2: 你我同为皇上的人，自然一切以皇上为主。
1: 皇后既有明示，那臣妾就先告退了。
3: 奴才有事回娘娘。
2: 说。
3: 福子的确是先被打昏，再扔进井里的。
2: 当真？
3: 有伤痕为证，福子的颈子和头上都受了重伤，且当日有人看见皇上去翊坤宫与福子说话，华妃当时就不高兴了。
2: 华妃越来越放肆了。你将这话如实禀报给皇上。
3: 这。
1: 把进士房的祭档给本宫拿来。
4: 周公公已经送过来了。

0: 这个月沈贵人侍寝两次，连富察贵人也是两次，还真不少啊。和娘娘相比不算多，可是这个月皇上一共就来了后宫7次，还是未雨绸缪的好。省得日后他们恃宠若骄，本宫想管都管不了了。皇上不是最重满汉一家吗？ 去把富察贵人请来，本宫自当好好教的。
1: 是。

0: 皇上常说满汉是一家，你们伺候皇上不能不懂汉文。皇上写字的时候，你们就要伺候在一边研墨。这研墨可是门功夫，你得好好学。是。哼，本宫教你都是为了你好。别以为磨这一个时辰就够了。
1: 这功夫还远着呢。青海，罗布藏弹经叛乱，西北局势不稳。张廷玉，你以为朝中何人可以前去平定？
2: 皇上，臣以为论用兵、论亲疏，也下唯有一人可用。
1: 年羹尧。
2: 皇上圣明，皇上登基不满一年，八王九王之事尚未完全消除。
1: 年羹尧是华妃娘娘的长兄，掌管西水军务多年，所以臣以为
2: 年羹尧是最合适的人选。
1: 年羹尧的确为朕的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他如今在西北大权独揽，左都督岳钟琴系岳飞21世孙，熟悉西北边事。 人称常胜将军。

0: 妾一贯周敏勤慎，不妨。好，那朕就命年羹尧接任福远大将军，岳钟琪为奋武将军参赞军务，前往青海平叛。
1: 臣遵旨。
0: 皇上，翊坤宫的周宁海带着华妃娘娘送来的点心，说要请皇上品尝，让他搁那儿吧。
1: 这，朕记得吉林将军进贡了一壶东珠，
0: 你亲自去给华妃送去，说朕嘉奖他协理六宫，办事周到。
1: 这。
2: 夜深了，小主早些歇息吧。我今儿不困，难得小主精神好，这么晚了也不困。自从小主生病以后，除了沈贵人、安答应和淳常在常来看望外，连阿猫阿狗都没有再上门的了。这几日啊，我见那些宫女太监们都懒懒的，我才嘱咐他们几句，连小印子都敢跟我拌嘴了。
3: 情理之中的事。 他们愿做就做，不愿做也罢了。是，环碧，你听，好像有谁在哭，是小允子的声音。今儿是他在廊下守夜呢，去瞧瞧。
2: 好好的，怎么哭得那么伤心？
3: 奴才叨扰小主，小主恕罪。人有喜怒哀乐，伤心流泪何罪之有？你且告诉我为什么哭。
2: 奴才的哥哥在四肢苦当差，病了一个多月了都没见好，所以奴才伤心。
3: 人食五谷杂粮，难免有病痛。
2: 左右这两日闲着，你去照顾你哥哥吧。
3: 多谢小主。
4: 小主，天凉了，我们赶紧回去吧。时候不早了，早点歇息。
0: 得。
4: 皇上这几日政务劳累，臣妾让人炖了香莲燕窝，滋润清火，皇上多喝些。
0: 皇后有心了。福子的事，江父海已向皇上禀报。这后宫里争风吃醋的事情真是不少，臣妾无方，还请皇上示下。朕知道你说的是谁。后宫难免争风吃醋。若非他们对朕有情，也不会有这么多的是非。朕不忍苛责，你也要。 耐心挑听。是。燕儿窝润肺，已经入冬了，皇后也要多进补啊。
4: 谢皇上关怀。
0: 对了，婉常在的病怎么样了？
4: 哦，温太医的医术一向为人称许。
5: 只是婉常在的病依旧是不见起色，想来病去如抽丝，正如太医所说，婉常在气若体虚，还需要时日调养。
6: 既如此，就让他安心养着吧。
4: 是。
7: 你瞅你们一个一个那样，垂头丧气的，给谁看呢？
5: 师傅，您瞧常在那个样子，都是当奴才的，别人的奴才多神气。
7: 咱们也太没劲了！
5: 你以为我就有脸了？富察贵人身边小游子算什么东西？仗着小主得宠，敢跟我称兄道弟，也不想想，狗东西，给我提鞋都不配，呸！
7: 说来啊，就是小主自己不争气，都治了两个月了不见好。前两日，我听温太医的口风，怕是还要养许久，怕是得了痨症吧？
6: 别胡说！

0: 我瞧小主的样子，好了也是病容残损，得不了圣宠，还连累咱们做奴才中的奴才。
1: 你说这醉轩也太晦气了，陪进一个方贵人，又陪进一个病病歪歪的晚常在。不行，咱们不能跟他葬在这儿。
2: 还请师傅多提点徒弟，
0: 以后机灵点。

0: 小主要喝碗热茶，你怎么还不端来？
1: 要喝茶水，自然要先发了炉子，再烧水了。让小主再等会儿吧。还有了，这个月内务府连小主份例的茶叶都没送来，等下小主只能喝水了。
0: 昨儿我见你喝的水里还有茶叶，怎到小主这儿就没了？难不成是被你自己喝了？
1: 这是在宫里，你说话做事要有凭据的，还以为这是在你们府里。
2: 佩儿，那刘竹姑娘是小主的贴身侍婢，你在宫中多年，怎么这样不识礼数？赶紧去烧茶水了，若茶叶没了，去内务府领取呀。
3: 常在这个样子，怕是好不了了。师父既得了丽嫔的喜欢，还求师父可怜我。
0: 公公既寻得好的出路，怎藏着掖着不告知小主？咱们也好一同乐一乐呀。
4: 早晚得说。走，见小主去。
0: 小主。
5: 启禀小主，奴才再不能伺候小主了。
6: 怎么了？有话好好说。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

0: 眼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5: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6: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7: 来块德芙，
6: 礼貌乘车。
7: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启禀小主子，奴才再不能伺候小主了。怎么了？有话好好说。刚才内务府公公前来传话，启阳宫丽嫔娘娘指明让奴才过去伺候。
1: 知道了，丽嫔娘娘那也是个好去处，能去也是你的造化。收拾了东西，即刻就去吧。
0: 多谢小主，奴才舍不得您。奴才走后，小主您要保重身子呀。浣碧。 把宫里的人都唤进来。是。我这一病。

0: 快两个月了，病中怕吵闹，一时再无需这么多人来伺候，所以今儿找你们来，只问一句话：若谁有意离开碎玉轩，去浣碧那里领一锭银子便可走人。大家还不快恭喜康公公和应公公？丽萍那儿已经指明了要他们去伺候，待会儿收拾完东西就走。
1: 小主素日待康公公不薄。
2: 康公公也八狗似的殷勤的很，怎么如今攀了高枝说走就走，连主仆情分都不顾了？
1: 刘主公娘，您错怪我了。奴才一心想伺候小主，可丽嫔娘娘指名让我过去，奴才我也是身不由己呀。好个身不由己！我竟不知这世上还有牛不喝水强按头的道理。既然你一心想伺候小主，那么这份忠心倒辜负不得，不如。
3: 你去辞了丽嫔娘娘，告诉丽嫔娘娘你是个一身不是二主的忠仆，丽嫔娘娘自然不会怪你。我呢，也立即向您斟茶认错，只怕是有人口不应心罢了。
4: 刘珠，康公公忠心大着呢，伺候谁都是一样的。浣碧，给银子。康公公，好走。应公公。
1: 你也拿好了，以后多学着你师父的忠心，前程远大着呢。哼，
5: 谢小主。哼，
1: 要走的一起走了，今日还有的银子给你们，若过了今日再想走，小主立刻回了皇后，拉去慎宁寺做苦役，你们自己想清楚了。
5: 奴才愚笨，怕是伺候不好小主。

0: 奴婢愿跟随小主，绝无二心。奴婢也跟随小主。奴才受常在恩惠，绝不敢背弃常在。
1: 为何这样说？奴才的哥哥病在四肢，苦没人理会。若不是小主在病中仍挂念着，请了温大人去医治，只怕哥哥早就不成了。 奴才兄弟受小主这等大恩，一定尽忠侍奉，今生报不完的。将来死了，变个大青牛，驮着小主成菩萨去。
0: 有嘴，
2: 这都是奴才的真心话，绝不敢诓骗小主。
0: 哎呀，行了行了，来回头把头再磕破了，还得找温太医再来一次。这外头人都已经说了，说咱们碎玉轩的人一个个都病殃殃的。<笑> 如今入冬了，夜里凉，小允子在廊上上夜总是受冻，给他备一条厚一点的被子。是，
1: 谢小主恩典。
0: 你们跟着我，这个久病失虫的小主，从没享过一天的福，却还如此待我。我无以为报。只要有我在一日。
1: 我绝不让你们受委屈，多谢小主。内务府的人真是背了，眼瞧着小主不得势，连好一点的炭都不送了。
0: 小点声，
1: 你
0: 瞧瞧。
1: 小主病着，听了这些话，又要难受。
0: 哎，
1: 水烧好了吗？
0: 好了。
1: 这个炭怕是用不了了，烟太大。
3: 我去管个汤婆子吧，给小主放到铺里暖和些。
4: 哎，你去吧。哎呦，二位小主吉祥。
0: 小主吉祥。
3: 天真是冷了，你们小主倒好睡。
0: 沈贵人吉祥，安大人吉祥。
1: 哎呀，这屋里好冷，怎么样？你好些了吗？
3: 姐姐，妹妹，冰凉的手，好些了吗？老样子吧。哎呀，老是这样可怎么行呢？
1: 姐姐这个玉钗颜色极好，定是皇上赏的吧？嗯，梅姐姐现在胜券正浓呢。

0: 岁轩冷僻，天凉了就更不宜养病了。我给你带了几篓银炭来，你先对付着用吧。我见锦溪烧的炭盆都是用的黑炭，定是内务府那帮奴才使坏。我总要禀明了皇后才是。
1: 我久病失事，难免他们不周到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况且你受宠，他们也不敢十分怠慢我。再说，你们不也给我送来了吗？
0: 雪中送炭的情谊可比什么都可贵。
2: 亏得你好性子，连康禄海那样没心肝的东西走了，你都能忍耐。
1: 既是没心肝的东西，不在眼前也清静。
0: 你的意思是，
1: 奴才不在于多，只在于忠心与否。
0: 嗯，是啊，看来回去我也得留心。哎，林荣也是。
1: 嗯，妹妹不懂得如何驾驭下人。 多谢姐姐提醒。只是甄姐姐这病长久未愈，想必也是因为病中太过操心的缘故。
0: 我还好，你怎么样？
1: 可曾事情了？皇上哪里会记得我？
0: 你别多心，西北战事吃紧，皇上一时顾不上后宫也是常有的。你迟早会侍奉圣驾的。
1: 皇上忙，我知道。
0: 听说皇上十来天都没进后宫了。是啊，
1: 太后知道了又要念叨呢。啊，我知道天冷了，要抱暖炉子。有了这个暖炉套子，便不会烫着手，就连夜给姐姐做了一个。
0: 这织花锦，是刚进宫时每位新人各得一匹的。
1: 嗯，
0: 这么好的料子，做个暖炉套子，岂不可惜了？
1: 不可惜。
0: 妹妹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送给姐姐，姐姐喜欢就好。
1: 喜欢。
0: 快年下了，皇后让我到宫中看看各处装点的怎么样，我得先走了。
1: 快去吧，路上小心。嗯。
0: 那
1: 妹妹也改日再来看姐姐。你身子弱，天气凉，就别出来走动了，免得冻着。没关系，我喜欢和姐姐们在一起。
0: 锦溪，送两位小主出去。是。
3: 那你好好养着啊，小主，该喝药了。这药可还要喝多久？毕竟是药三分毒，只怕伤身呢。
4: 这药只是不让我的病好得那么快罢了，不碍事的。
5: 没有人发现吧？只有我和刘珠，没有旁人知道。只是小主为何连沈贵人和安大应也瞒着？
6: 正因我与他们情同姐妹，才不能告诉。凡事都有个万一，万一他日事发，也不至于连累他们。哎呦！
1: 难得采月姑娘过来，姑娘快请坐，还不快拿椅子来，请姑娘坐。不坐了，不坐了。刚替贵人送东西去岁玉轩，顺道来领这个月的月例。
6: 快去把沈贵人宫里的月例银子包好，请采月姑娘带走。
5: 是。
1: 姑娘从岁玉轩来。是啊，我们小主同婉常在是自幼的交情，婉常在病了，我们小主挂心的很。
5: 晚常在病着，该好好调养调养。这个
1: 自然，病人嘛，本该多照顾这些。岁玉轩缺东少西的，幸亏我们小主平日挑好的送去了，否则啊，还不知道到什么田地呢。
5: 哎，这怎么好叫贵人操心呢？这都是我们内务府人的疏漏。回头我就叫人补上。
1: 公公打理内务府上下，每天的事千头万绪。
5: 肯定是下面的奴才大意了。哎呦，松之姑姑，那针锋把您给吹来了。
7: 少谢殷勤，这不是快过年了吗？翊坤宫的金纸不够用了，我怕娘娘要包东西赏人用，所以就过来拿些。
5: 姑姑不早说，翊坤宫的金纸是最早送过去的，又足足多添了一倍。方才皇后宫里又拿了一叠去。 剩下的还要分给各宫的小主，怕均不出多的了。
7: 黄规全，我瞧你这差事，怕是当命。

0: 一向义坤公要东西没有不给的，既然缺就先挪了有的用，稍后补上不就是了。
1: 这
0: 有些人的小主位分低，哪配得上用金纸包东西赏人用啊，你说是不是？
2: 给您
3: 啊，有劳公公了。
0: 哟，来领这个月的月例银子啦，恭喜恭喜。哎呦，我怕是记错日子，还以为沈贵人在受罚没得领月例呢。黄规全，我可是告诉你了，到时候要是没有，别怪娘娘生气。
1: 哎呦，这叫什么事儿啊？

0: 可动化人了，年赏下来了吗？都下来了，总算那五府顾着沈贵人的面子，一点都没少。
1: 幸亏有了沈贵人，方才沈贵人派了人来，还送了好些东西呢。
0: 是吗？
1: 这下可以好好过个年了。
0: 今儿都25了吧？啊，
1: 也不知小主子的病能不能好，可别耽误了除夕晚上的和宫夜宴啊。没事。
2: 方才江福海过来传了懿旨，说是小主病着，皇后恩准留宫休养，除夕夜不必去了。
1: 这多好啊！咱们一同守岁，好好陪小主过个年。是啊。哎，皇上、皇后驾到！
3: 今儿是家宴，不必拘束，坐吧。
4: 多谢皇上。
3: 皇兄每回都说不必拘束，可是按照规矩来啊，还是拘束。这话也就十七弟会说，他最怕拘束。今儿不讨喜，不迟到，已经是很难得了。
4: 今夜团聚守岁，臣弟怎么能迟到？先敬皇兄一杯，祝皇兄
2: 万岁安康，大清国泰民安。好，祝皇上一安百亿，福寿永年。万岁万岁万万岁！来，这酒甚好，华妃，你也干了吗？
5: 当然干了，
2: 皇上今天格外高兴啊！午后，西北来了捷报，说年羹尧平定了罗卜臧丹津之乱，晋获其人畜部众。好一个年羹尧，好一个年大将军！
1: 恭喜皇上，恭喜皇上，皇上万安了。
2: 你哥哥很好。
1: 哥哥在前朝替皇上效力，臣妾在后宫为皇上尽心，那都是当然的。

0: 咱们院子里什么都好，就是缺了几株冬日里的梅花、松柏。你看这一下雪，院子里都光秃秃的。
1: 小主若是觉得光秃秃的，不妨我们剪些窗花吧，贴起来还显得喜庆。
0: 哎，好啊好啊，
2: 那你去找些彩纸和金银花博来，咱们剪窗花玩好不好？
0: 好啊，
3: 剪窗花好。
0: 我去拿彩纸，
1: 那我找些花样去吧。
0: 我也去，我也去。
4: 哎，走啊。哎。

0: 端妃宫里来请旨，说端妃旧疾发作，要请太医去瞧瞧。
1: 今儿是除夕，他多晦气，不许太医去。
0: 那万一端妃那里自己跑去请呢？
1: 去告诉太医院，谁敢去给那个贱人医治，便是和我年世兰过不去。
0: 奴才明白，奴才告退。

0: 皇上，臣妾敬您。
1: 婉常在呢？
0: 婉常在，身子还没好。

0: 锦溪，让我看看。锦溪，这孔雀开屏，栩栩如生，真好看。
1: 是，哪里比得上小主的和和二仙呢？快看，跟要活过来了一样。
0: 是啊，本无和和二仙，我不过随意想个样子剪罢了。不过我听说有人剪纸可以剪得和真人一模一样，只可惜我没见过。
2: 小主，眼前就有个现成的，我刚才看见小允子剪了小主的小像，正藏在袖子里呢。
1: 啊，真的？
3: 你别胡说。
0: 小允子，别小气，拿给我瞧瞧。
1: 快拿出来，
2: 快点拿出来看看。
0: 呀，
1: 太像了，
4: 太像了。
0: 小允子，你手好巧啊。
1: 是啊，
3: 奴才手拙，剪不出小主的花容月貌，下次剪个更好的再给小主。
1: 是很像小主，不过光看这眉眼倒有点像浣碧。啊，
0: 我哪里能跟小主比啊？让我看看，浣碧跟我时间久了还真挺像的。
4: 那我怎么半点不像小主？
0: 若人人都一模一样，可不要吓人了。不过你那贪玩的性子倒和我挺像的。
1: 我听说啊，公主有这样的习俗，在除夕之夜，若是把心爱的东西挂到树枝上，而且挂得越高越好，并可以祈福。小主若是喜欢这个小象，不妨就把它挂到院子的树枝上，这样可以祈求来年事事如意，这也是小允子的福气嘛。
0: 好主意。不过我看着院子里都是枯树枝，没什么可挂的。哎，不如我们找个有梅花的地方把小象挂上去。
1: 好啊，
3: 倚梅园的梅花就好，离咱们这儿还近。
0: 是白梅吗？
3: 是玉蕊檀心梅，开得像红云似的，好看极了。
0: 嗯，不错。雪花映着红梅簇簇，暗香浮动，这才算是良辰美景吧。
1: 嗯，我去看看。
0: 小主，
1: 是不得。
3: 小主身子稍微大好，不能外出走动。况且皇后吩咐下来说，小主身感时急，不宜外出走动。若是传到皇后耳中，怕要怪罪的。
0: 是啊，这夜深人静的，大家都在试验呢。我一会儿穿着斗篷出去，既暖和又不显眼。何况我都病了那么久了，也该出去散散心了。
3: 小主，
0: 谁都不许跟着，我一个人去。谁要还敢拦着，我就罚他在雪地里守岁一晚。
4: 哎，小主。

0: 真想去看看。天寒地冻的，皇上还是保重龙体吧。
1: 凌霜儿开，怎可辜负？不必多言了。苏培盛，皇上，
2: 不许人跟着，真想一个人走走，
1: 行行酒。可是皇上，
2: 不必多言。皇上。
1: 皇上，皇上，
0: 不必多言。
1: 皇上，皇上，
0: 不必多言。
1: 皇上，皇上，
2: 不必多言。
1: 皇上，皇上，不许人跟着，可外头天黑路滑的，不能没有人跟着。
2: 今天怎么把红梅摆上来了？
1: 华妃不知情，宫宴的布置是华妃安排的。
2: 皇后放心，臣必去看看。

0: 自道宫中，人人都求皇恩圣宠。我一愿父母妹妹安康顺遂，二愿在宫中平安一世，了此残生。宫中争斗不断，要保全自身实属不易。愿逆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
1: 谁在那里？是谁在那里？是谁？再不说话，别让人把整个倚梅园翻过来。
0: 奴婢，倚梅园的宫女，不想扰了尊驾，请恕罪。
1: 你读过书吗？叫什么名字？
0: 奴婢贱名，恐误了尊耳。 哎，别过来！我的鞋袜湿了，再换呢。

0: 今年的花开的和从前一样好啊。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华妃折了许多梅花插瓶，她不是有意的。
1: 是朕有心。华妃晋王复晚，她什么都不知道。这么些年了，皇兄还放不下吗？
0: 朕放不下什么？朕现在就等着开春后天气暖了，你来陪朕说说话，下下棋。
1: 皇兄之意，正中臣弟下怀。不过此时，臣弟闻得梅香醉人，想喝杯酒了。
0: 这等美事，朕与你同去。
1: 踏雪寻梅，尽兴而归。
2: 当痛饮三杯，还有一桩美事。哦，朕没有想到宫女儿里也有才学之辈，也算是意外之喜了。那恭喜皇兄了。哎，回来了，小主。小主回来了。怎么了，小主？来，小主先喝杯茶。
3: 可是冻坏了，怎么了？哦，刚有两只猫向我扑过来，把我吓坏了。<笑>
2: 小主自小怕猫，一下遇到两只可不吓着了。<笑>我去熬一剂浓浓的姜汤给小主去风压惊。<笑>小主，这宫中素来有人爱养猫，猫的性子又野。
4: 您若怕猫，今后可得小心些为好。小主可许了愿了？
3: 许了。天太冷，我就回来了。
4: 怎么寻到这里来了？
5: 奴才该死。皇上就是赐死，奴才也不放心。皇上身边没人跟着，所以就悄悄地跟着果郡王来了。
4: 你竟没发觉，黄雀在后。
5: 臣弟一心在皇兄身上，疏忽了。既然来了，朕就交给你个差事。以梅园有个有才学的宫女儿，你去给朕找出来。办好了，朕就当你将功折罪。
3: 奴才遵旨。但是奴才愚笨，请皇上指点，该如何去考究这宫女儿的才学呢？
4: 你且问她，逆风如解意，下句是什么？
3: 这。
2: 刚才还说打马吊提神守岁呢，结果那一个个都犯困了。也是我自己撑不住想睡了。今天小主手气好，赢了好几把，也该叫咱们存点压岁钱。还不是你们让着我。哎，我刚入宫，不太懂医疗纹样的事儿，我想问问你，团龙密纹，什么样的人？
6: 才能用团龙密纹的花样。小
2: 主怎么想起问这个？今日宫宴不是宴请王公贵戚吗？啊，原来小主想到这个。团龙密纹乃上用的图文，等贤亲王也不可用，非得是皇上看中的兄弟才可以。先帝爷子孙昌茂，能与皇上同饮夜宴的是哪几位王爷？
7: 五爷、十爷。哦。 还有十七爷，他虽然和皇上不是一母所生，但是从小是由太后抚养大的，所以和皇上很亲近。
6: 未进宫前，我也有所耳闻。十七爷闲云隐鹤，精于六艺，

0: 笛声更是京中一绝。
1: 嗯，先帝在世的时候，九王夺嫡之事何等的惨烈，唯有十七爷整日与诗书为伴，倒成全了他的福气尊贵。
0: 你这话倒也极是，有时候不争比能争会争之人有福多了，
1: 所以小主也是有福之人呢。
0: 但愿如此。
1: 时候不早了，快睡吧。
2: 皇上有旨，今年结下宫中同庆，皇上出了个对联，无论是太监或是宫女儿，谁要是能对得上的，皇上重重有赏。
3: 那就劳烦公公说给咱们听听，咱们大伙儿虽然不太懂，但是也可以和大家一同乐一乐嘛。
4: 可都听清了，皇上的上联是逆风如解意。
5: 是什么意思啊？
2: 有谁知道啊？
6: 知道。容易莫摧残。嗯。
7: 你心有旁骛，败局已定。
8: 输了，臣弟的棋艺根本就不能与皇兄相较量。
2: 皇上，您吩咐奴才办的事儿，奴才已经尽力去办了。但是，
8: 皇兄只说了上半句，这下半句苏培盛不知道，这差事不好办吧？
7: 你办不好，是你不中用。
2: 皇上息怒，皇上您下了半天的棋了，也该口渴了。若真要责怪奴才，也请先喝口茶吧。

0: 这茶是用梅花上的雪水泡的吗？怎么有一股梅香呢？
1: 皇上恕罪，是奴婢身上不小心染上了梅花气味，惊扰圣驾。
0: 皇兄身边的下人们真是越来越别致了啊！回头啊，我也让府里的下人们个个都身染花香。
2: 朕瞧着你眼生。
3: 什么时候来御前伺候的？逆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再以梅园侍弄花草，劳作辛苦，得蒙苏总管关爱，所以奴婢才有幸来到御前伺候一次。
2: 一路上过来冷不冷啊？
3: 风雪已停，比除夕之夜弄湿了鞋袜要好许多。
2: 难为你的心思了，奴婢还有倚梅园的功夫要做，先行告退。倚梅园多的是梅花，朕这儿倒缺一缕梅香，你且留下吧。多谢皇上，多谢皇上。你叫什么名儿啊？
3: 奴婢建名于婴儿。
2: 封倚梅园宫女于婴儿为官女子。
0: 此居中翠宫，
1: 这，
0: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2: 玉楼金阙拥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
1: 姑娘不明白皇上的意思，
3: 奴婢不明白，还请王爷明白告诉。
0: 这是李白的事，皇上喜欢李白的事。
4: 奴婢知道了，多谢王爷。
1: 王爷早好。嗯，你这要去哪儿啊？
4: 奴才正要到内务府跟敬事房存档呢。
1: 啊，公公办好了差事，皇上要赏你。
4: 哎呦，奴才不敢，不敢。
1: 公公慢走，这路走错了不打紧，这东西交错了人。

0: 那可就不好办了。
1: 你会唱昆曲？奴婢的父亲是昆曲班子的，所以奴婢会唱两句。哎，
0: 王爷，您刚才说东西交错了人，这意思是，能否请王爷明示啊？哎，
2: 我不过随口说说罢了。
3: 有桩奇事可要说与你听听。又有什么新鲜事儿？皇上不知怎的看上了怡梅园的一个宫女，先是封了官女子，前儿又进来答应。是，怡梅园。
2: 是啊。
3: 皇上看上宫女，也是常有的事儿。
2: 如今皇上很宠她呢。
3: 能和你比吗？
2: 快要赶上我了，听说他还会唱昆曲。果然新鲜，
3: 插着花听着曲儿，我也喜欢。不过皇上再如何宠她，她的出身搁在那儿也越不过你去。这个我自然知道，只是玲珑心里不快活。也是，都入宫那么久了，她到现在都还没有侍寝。
2: 别人宠宠也就罢了。 偏偏是个身份比他微贱10倍的宫女，如今又和他平起平坐了，他心里自然是不痛快。
3: 玲珑那么久没侍寝，难道是他自己不想称宠？
2: 皇上不常来后宫，即使来了，也是去华妃和几个得宠的妃嫔那儿。
3: 你是知道宫中的人何等势利，没有恩宠，活得连奴才也不如。
2: 这话让旁人说也就罢了，你可是入宫以来，恩宠不断的。看着别人，我也有点害怕。要是有一天我也失宠了，
3: 且不论姐姐心智家世，但凭皇上对姐姐的情谊，姐姐是断断不会失宠的。
2: 但愿如此。
3: 小主，元宵的节礼下来了，请小主回去瞧瞧。
2: 那我先走了。

0: 给沈贵人请安，
1: 愚昧妹有礼了。天寒地滑，皇上怕我摔着，特意赏了一城免轿，
0: 请恕妹妹不便下轿给姐姐请安了。妹妹说的是啊，若是摔着了，可如何伺候皇上呢？贵人姐姐。
2: 妹妹刚从华妃娘娘处过来，要去向皇后请安，不知姐姐能否让我先过去？

0: 北汽祈福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 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When the sky
1: turns gold，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2: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8: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3: 手机电量剩余5%。
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10: 校园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1: 即将开赛。
10: 更火辣的生活，
12: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3: 是不是？
10: 更带劲的玩法，
14: 哎呀，我就差一点。
10: 好，更滚烫的乡土，
15: 糖个装的西瓜，
10: 更垂涎的比拼，
16: 花香豆香飘万家，
17: 太好吃了。
1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校园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

0: 妹妹刚从华妃娘娘处过来，要去向皇后请安。不知姐姐能否让我先过去？
1: 彩月，让于答应先走。
0: 走。才道上答应，还摆这样的威风给谁看？
1: 背后议论小主，成什么体统？
0: 奴婢再也不敢了。
1: 他如今得宠，你越议论他，自己的是非就越多，忍一时风平浪静，明白吗？
0: 是。
1: 走吧。
2: 昨儿在皇额娘那儿，莺儿一首《咏团圆》唱得不错。朕赐莺儿一号，称作妙音娘子。皇后以为如何？
3: 实至名归。皇上，该翻牌子了。臣妾听说，不是每一位嫔妃都侍寝过。
2: 晚常在一直卧病，纯常在年纪太小，完全不解世事。还有别人吗？
3: 还有一位安答应。
2: 那就是他吧。
4: 小主，您回来了。小主，您这是去哪儿了？奴婢找不到您，可急坏了。
3: 我还能去哪儿？不过是去沈贵人那里坐坐。花房不是一直都说没有这些名贵的玉台金盏吗？怎么今日送了这样多来？
4: 恭喜小主，贺喜小主，竟是房传来旨意，今夜有小主侍寝。
3: 你说什么？
4: 今儿是小主的好日子，皇上翻了小主的牌子，这不消息一传过来，花房的奴才就送来了许多的鲜花，淋浴膳房也送来了东阿阿胶。时候不早了，奴婢伺候小主收拾一下吧。
3: 我还以为皇上只当没我这个人呢。
5: 小主不用急，皇上现在还在批折子，要晚些过来。待会儿啊，奴才们把小主抬进去，小主躺着等皇上就是了。哟，小主这是怎么了？
3: 姑姑，不知怎的，我好害怕。

0: 怎么了？
1: 臣妾，臣妾。
0: 朕又不凶，侍寝的规矩嬷嬷没教过你吗？朕不喜欢勉强，改日吧。苏培盛，
2: 奴才在。
0: 抬走吧，接于大印来。
2: 这
3: 真晦气，从没当过这样的差事。送进养心殿的嫔妃被原封不动的送出来。

0: 怎么这么晚了？谁在唱曲儿呢？
1: 想必是妙音娘子。
0: 这夜半在宫中高歌，可不合规矩。哼，话又说回来了，皇上忙于政务，也该有个活泼些的人伺候。
1: 有位沈贵人，
0: 是在选秀的时候见过，很是端庄稳重。
1: 就该这样的人才好。
0: 六宫的事有皇后，太后颐养天年，少操心才是养生之道。
1: 哀家就这么一个皇帝，皇帝却有这么大个后宫，他们不闹出格就好，否则总得盯着些。
2: 听说妹妹会唱昆曲，皇上可喜欢听了。
3: 皇上平日忙于朝政，听妹妹唱上一曲最能舒心了，难怪妹妹这么讨皇上欢心呢。
4: 于妹妹都会唱什么曲儿啊？
5: 游园惊梦是嫔妾父亲教的。
4: 完璧归赵会唱吗？
3: 这首曲子呢，得安答应自己来唱，才能够情长动人，娓娓道来呀、
4: 啊。哎呀，难为皇后一片心意，结果闹出这么大的笑话。
5: 皇后肯定气得生了好多皱纹，哪比娘娘您风华正茂呢？
4: 妹妹的嘴可真甜呢。这玉轮是本宫的哥哥差人从外面送来的，这可是上好的玉材，用它来暗恋可长保青春。本宫赐予你了。
5: 谢娘娘。
6: 答应出身不好又不得皇上喜欢，这辈子呀、啊、算是完了。
7: 真可怜，要是我这样被送出养心殿，再也不见人了。
6: 可人家呀偏像个没事人似的。
7: 是啊。
6: 哎呀，嗯，
3: 小主就是小主，容不得奴才议论。如果有人敢背后贬损自己的小主，我会立刻回了皇后把他轰出宫去，记住了吗？
8: 是
9: 是，奴才知罪。
5: 沈贵人晚安。晚常在晚安。
1: 姐姐
5: 坐。
1: 还好吧？
5: 我都好，劳两位姐姐挂心了。
3: 以后会好的，咱们还有的是以后。
5: 两位姐姐还有以后，我没有。

0: 正月里更冷了。
1: 小主做了半天针线活了，来，抱着暖炉暖暖吧。
0: 你说这天还冷着，内务府备下的过冬衣裳不够，差不多的都得自己动手。
2: 晌午，我按照小主的吩咐到安小主那儿送些糕点，谁知道他们也在做针线活呢，说是怕月例不够用，好歹让太监送出去换点银子。
3: 这同事答应，怎么鱼答应就风光得很啊？
0: 别背后多议论。梅姐姐说了，皇上要缩减后宫用度，哪个宫里不是自己做些针线活来贴补？好歹咱们手里还松动些。明儿浣碧封些银子去安答应那儿，开了春做衣裳，又是一笔开销。
2: 是。
0: 这么晚了，谁会来啊？快去看看。
2: 哎。哎，纯小主，你怎么一个人来了？快进来吧。小主，纯小主来了。
0: 纯儿，你怎么了？你别怕别怕，
4: 万姐姐，我怕。
0: 拿杯奶茶来。别怕别怕，纯儿别哭啊，喝杯奶茶慢慢说，别哭啊。来，
4: 刚才我和心肠在姐姐回宫，谁知宫女手里的纸灯笼被风吹着烧起来了，正叫于答应坐着凤鸾春人车过来，驾车的马受了惊吓，就把于答应震了一下。可是我当时看得真真的，御马训练纯熟，那一阵根本不碍事儿。可是于答应不依不饶，心肠在姐姐说话也没有太客气。
1: 这心肠在是皇上身边的老人了，按位分也比于答应要高，是不必对于答应毕恭毕敬的呀。
4: 于答应受宠，又有华妃撑腰，一向厉害。新姐姐本来心里就不痛快，结果两人拌起嘴来，于答应一怒之下，让人把新姐姐关进了慎刑司。
0: 慎刑司？
4: 嗯，
0: 那是犯了错的宫人关押受刑的地方，新常在怎么能去那儿呢？皇上和皇后也没有发话过问吗？
4: 于答应说了，要是惊扰了皇上皇后，就拿慎刑司总管试问。
2: 于是如此蛮横，真是闻所未闻呢。
4: 婉姐姐，眼下该怎么办呢？
0: 别哭了啊。小允子，
5: 奴才在。
0: 我让小允子先送你回去。今儿你也吓着了，先好好歇息。
4: 嗯，
0: 等明儿我和梅姐姐商量了，再请她出面请示皇后。
4: 嗯，
0: 小允子
5: 在，
0: 送纯常再回去。
5: 正。

0: 真是可怜他，小小年纪，要在宫中受这等惊吓，好歹是两位常在，竟然被一个答应欺负成这个样子，在宫中没有恩宠，真是可怜。于是恃宠而骄，夜半高歌，还私自下令把新常在关去慎刑司。依我看，倒是好事。
1: 好事，可不是吗？他骤然受宠。
2: 已经让很多嫔妃不满了，如今又这样不检点，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0: 整个宫里也就你还乐得自在，外面可要闹翻天了。怎么了？
2: 太后下了懿旨，放新常在出慎刑司加以抚慰，并褫夺于答应妙音娘子的封号，罚她闭门思过半月。
0: 是太后的懿旨？
2: 是啊。
0: 怎么皇上皇后没有发话，竟是太后的懿旨？
2: 皇上忙于政务，不理会这种小事。正好皇后在太后的宫里，所以太后就知道了。
0: 太后宽严并济，也算是小惩大戒吧。
2: 是啊，于是虽还是答应，但失了这个封号，地位已是大不如前了。

0: 今天的字写得很顺手啊，把它存起来吧。
1: 是。于是受了责罚，也算安分了。娘娘连练字都练得顺畅，太后果然是最心疼娘娘的。
0: 于答应正是得宠的时候，若本宫这时责罚他，难保皇上不开口求情。与其到时候在皇上情面和皇后尊严之间做权衡，还不如太后出面，心服口服。
1: 娘娘英明。这一向时气好，小主又不大吃那药了，看着身子也松泛了许多。
2: 一向太平无事，不吃那药也无妨。
3: 小主一直拖着这病不肯好，如今既停了药，也该到太阳底下多走走，这样也能显得气色好些。
1: 小主前些日子说，想要在碎玉轩附近的御花园里面扎一个秋千，小允子已经扎好了，那个地方都是杏花，小主可去瞧瞧。
2: 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你们俩是变着法的要让我出去，那我便去吧。刘珠，
3: 哎，
2: 取我的箫来，
1: 快去啊。

0: 不知尊驾如何称呼？你猜猜？你不会是皇上吧？您是王爷？听说过果郡王吗？尊驾真的是果郡王？你见过我？
1: 自入宫，连皇上都未见过。那你怎么知道我不是果郡王呢？
0: 似乎年岁不大对。人的年岁和他的相貌往往是不太相符的。尊驾要是果郡王便是吧。妾身常在甄室。
1: 见过王爷，你就是那个抱病的常在。内宫琐事，
0: 王爷如何知晓？我是听皇嫂说起的。除夕的时候，皇兄问了一句，我正好在。
1: 哦，原来如此。
0: 身子可好些了吗？出来怎么不多穿件衣裳？
1: 王爷关怀。
2: 妾身已好多了。
0: 刘珠，这是果郡王。
3: 果郡王万福。
0: 你刚才吹的那首《杏花天影》，何情何景？
1: 王爷对这曲谱很熟吗？
0: 若是在春夜，用埙吹奏。

0: 会更得其清丽幽婉之妙。此刻用箫吹奏，减轻了曲中的愁意，倒多了几分回雪吹风之爽朗。
1: 妾身献丑，还请王爷莫要怪罪。
0: 你吹得极好，只是刚才吹到那句“满庭芳草不成归”的时候，箫声微有凝滞，带有呜咽之感。可是想家了吗？
1: 曲有误，周郎顾，王爷耳力堪比周公瑾。
0: 本王也是许久没有听到这样好的箫声了。自从纯元皇后去世后，再没有这样好的箫声。
1: 王爷赞许，妾身不敢承受。妾身不敢与纯元皇后相比。妾身先行回宫了，王爷请自便。
0: 去吧。

0: 小主回来了，
1: 佩儿，你去宫里头打听一下，今日果郡王进宫了没有？是。小主以为刚才与您品箫的不是果郡王啊。你说呢？多小心几分总是好的。
2: 皇上吉祥，
3: 起来吧。谢皇上。
2: 你怎么那么早就来了？皇兄一早派人来传旨，说有无道子的真迹，我这心痒难耐，即刻就跑来了。哼，
3: 急什么？画儿又不会跑。
2: 哎，这名画啊，跟美人是一样的，一刻也不能迟。
3: 如此急色，倒未见你娶亲。哎，
2: 臣弟本来是想娶亲来着，可是刚刚在这大殿门口看见这美人梨花带雨，就把这念头给吓回去了。
3: 苏北社，
4: 皇上，
3: 于氏来过了。
4: 回皇上，于大人一早就来，哭着要求见皇上。奴才回禀说，皇上不在，他又哭了好一会儿才回去呢。
3: 不必理他。这，
2: 对了，
3: 朕记得有一把极好的蓝天玉箫，你去给朕找出来。
4: 这，
3: 哎，皇兄去哪儿了？朕去给皇额娘请安，经过御花园，一个人走走。
0: 倒累了你在这儿听女人哭，倒累了你在这儿听女人哭。
2: 倒累了你在这儿听女人哭。
0: 来看画。回小主的话，果郡王今日入宫了，现下在养心殿正与皇上品画呢。
2: 听说果郡王看上去很稳重，将近四十了。哪儿
0: 啊，果郡王是康熙三十五年生的，今年左不过二十五六。要说起四十多岁的亲王，那便是恒亲王了。他人也随和，爱和咱们宫人们说说笑笑的。
2: 那皇上呢？
0: 那奴婢就不知道了。皇上不常来后宫，来了也是乌泱泱一堆人围着，奴婢身份低微，是见不着皇上的。也是。
5: 皇上走到哪儿，身后都跟着一群人。你去吧，我也乏了。是。妹妹的遭遇，本宫很是同情。可这件事原是太后的旨意，皇上也奈何不得。嫔妾自幼在宫中伺候，早就知道太后是最好的性子，凡事从不过问。可偏偏嫔妾一时不稳，就被太后抓着不放。 想必定是有人挑唆的，
6: 有人挑唆也好，太后真生气也罢，好在这半个月的禁足已经过了，太后也不能再说什么。
5: 可是皇上还是不肯见嫔妾。
6: 唉，也是啊。

0: 如果长此下去，皇上恐怕要忘了妹妹这个人。
1: 娘娘，救救嫔妾吧！嫔妾不想被冷落深宫，不想再被送到倚梅园被人差遣了。娘娘，
2: 是。
0: 既然妹妹要见的是皇上，皇上如果不见，那妹妹自当另下功夫。见面三分情，皇上不会不顾惜妹妹的。
1: 可是嫔妾不知道该怎么做。
0: 妹妹擅长做什么，就放手去做。
1: 多谢娘娘指点。
0: 总之，送于答应出去了。
2: 是，于答应请。
3: 娘娘，这于答应前些日子得宠不少，这少了他，还少了个争宠的人，娘娘为何还要教他呢？
0: 是太后责罚他，又不是皇上责罚。倘若哪日皇上自己想起他来，倒不如本宫教他个乖，好让他死心塌地地跟着本宫，替本宫分掉沈贵人的恩宠。
3: 娘娘，这沈贵人刚进宫，根基还未稳，娘娘不必太介意吧？
0: 他是刚进宫，可这刚进宫就能让皇上许他学习六宫事宜，这才是本宫最担忧的。
4: 这样行吗？
5: 慢点，慢点，真能干！这样的秋千还不错。
6: 停！你们先回养心殿，朕自己走走。
7: 皇上，太后才交代过奴才，要小心伺候着。奴才要不跟着伺候，那不是自个儿找死吗？
6: 你现在就是在找死。
7: 罗舅。
6: 不许跟任何人提起。
7: 这。
5: 行了行了。
7: 起。
5: 还要再高点吗？一点点。我就知道小主会怕。一会儿我来推你。
8: 好啊，我可是什么都不怕的。

0: 你们这些人都是什么人？
1: 我不怕，王爷只管推就是了。

0: 小主，见过王爷，没事吧？小主，
1: 现在怎么害羞了？刚才不是还女中豪杰一般吗？
0: 妾身失仪，妾身并不知王爷喜欢悄无声息站在人后。
1: 是怪本王无礼了。本是无意中经过这里，想起那一日常在的箫声，希望能遇见小主，再聆听一番。
0: 可是今日，妾身并没有带箫。
1: 那只好等下一次了。这儿都是杏花，你上次吹的曲子也和杏花有关，你是很喜欢杏花吗？杏花，不似桃花艳丽，又不似寒梅清冷，格外温润和婉。
0: 人如花，花亦如人，只有。

0: 品行和婉的人才会喜欢品行和婉的花儿。
1: 可妾身并不喜欢杏花。
0: 说来听听。
1: 杏花虽美，可结出的果子极酸，杏仁更是苦涩。若做人做事皆是开头美好而结局潦倒，又有何意义？倒不如像松柏，中年清脆，无花无果也就罢了。
0: 从未听过这样的见解，倒是新鲜别致。
1: 妾身胡言乱语，让王爷见笑了。
0: 今日是本王唐突，我有两套曲谱，五日后同一时辰拿来与你一同鉴赏，还望常在一定要来。
1: 那恭敬不如从命。

0: 妾身有一事相求，请王爷应允。
1: 你说。
0: 妾身与王爷相见已属不妥，还请王爷不要让旁人知晓，以免坏了各自清誉。
1: 既是清誉，又有谁能坏得了呢？
0: 王爷有所不知，妾身与王爷光明磊落，可后宫之内人多口杂，妾身不想徒惹是非。
1: 好吧。
0: 多谢王爷。

0: 谁在外头？
1: 没有人呢。小主这是怎么了？
0: 我和他身份有别，何来两人之说？
1: 小主怕是看书看得累了，不妨歇息会儿吧。
0: 这桌子上的漆也不好，内务府也不知道来修修。
1: 小允子前几日已经去过了，怕是过几日便会派人来修的。

0: 皇上，您怎么不吹了呢？奴才正洗耳恭听呢。
1: 朕吹得不好，还是不要吹了。
0: 纯元皇后的箫声可是宫中一绝呀。
1: 现在有人吹得跟她一样好。
0: 皇上，您是说十七爷？哎，十七爷最会吹笛子了。
1: 苏培盛，
0: 这，
1: 你去把老师旗叫来。
0: 这。

0: 走了一个下午，脸色怎么这样晦气？哎，
1: 去了趟内务府，平白受了好些冷言冷语回来。
0: 不就拿桌上那些漆吗？又不是拿阅历，怎么颠三倒四几次都没个结果？
1: 如今华妃得势，那些个狗眼看人低的家伙，就捎带着不待见咱们碎玉轩。
0: 说我几句也就罢了，连着小主也受了排挤，平白受了好些不干不净的话。内务府这般混蛋这么猖狂，冬天克扣小主奋力的探，现在连补个桌角要挤兑人。
2: 嘿，小主还在里头呢，听了可要伤心的。
0: 这可怎么好？日子还长着呢，我们这些做奴婢的将就点也就罢了，可小主哪受得了这个嫌弃？这个皇贵权仗着是华妃的远亲，就知道横行霸道。

0: 大奶奶，姑奶奶，你且忍着些吧，
1: 要点事儿好吗？既然内务府忙，那就将就着用吧，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是，今日的话，你我都没听过，出去也不许指责他们一言半语。是，跟着我这样的小主，的确是让你们受了不少委屈。
2: 小主又何出此言呢？这是折煞奴婢了。奴婢从未觉得跟着小主有任何委屈啊。
3: 后宫中人趋炎附势是寻常事，他们自然不会把我这个久病无虫的小主放在眼里。
4: 皇兄一定是在哪里听到好的消声，兴致这样的大。这两天把宫里会吹箫的乐师都听了个遍吧？
3: 隔靴搔痒。
5: 不可同日而语。要皇兄听一首箫，都这样的难呐！不知是何方家人呢？你是坏透了！<笑>
6: 于答应，皇上和果郡王在里头，不见嫔妃。
7: 我一连几日来，你都说皇上与果郡王在一块儿。
5: 你当我好糊弄是吧？奴才说的是实话，小主要是不肯信奴才，那也没办法。
6: 那就麻烦夏公公再去通传一下吧。
5: 奴才已经回过小主的话，皇上和果郡王在一起，吩咐了不见嫔妃。小主何必为难咱们这些做奴才的呀？

0: 听说于答应在养心殿前跪了大半宿，把皇上的心都跪软了。
1: 那是跪软的呀，是唱软的。听说把嗓子都唱哑了。
0: 不管怎么说，又得宠了。瞧他那股神气劲儿。
1: 本来一样是宫女，她唱个曲儿，摇身一变倒成主子了。而我们呢，去他内务府拿份例的东西，倒看人眼色。
0: 同人不同命，说起来，于是还没有浣碧姐姐长得好看呢。
1: 别胡说，

0: 小夏子，你过来。小主有何吩咐？你闲着也是闲着，给我剥核桃吧。是。
1: 用手剥。
0: 慧禀小主，这核桃太硬，奴才怕手烂了也剥不完呢。
1: 想耍懒骨头了？你不是一向对皇上忠心耿耿的吗？这皇上要吃核桃仁儿，你手烂了又算什么？

0: 为何不早点叫朕？
1: 皇上，你一向都这个时辰才睡醒。
0: 。
2: 皇上，你这个糊涂东西，净顾着给皇上包核桃了。连请皇上起身的时辰都给忘了，啊！瞧你这一手的血，一会儿怎么当差事啊？
0: 行了，别包了，下去吧。
1: 这，
3: 去，
0: 朕出去走走。
3: 哎呦，皇上，这外头下雨天的，
0: 要不怎么叫赏雨呢？你回宫吧。
3: 皇上。
0: 行。
3: 皇上。太后，请您到寿康宫去一趟。

0: 晚常在，不会真的以为论自己的位分就能定尊卑吧？皇上宠谁，谁的位分就高。否则位分再高，那也只不过是卑贱之躯。更何况，你的位分只不过是比我高出了那么一点点而已。你凭什么敢指使我？
1: 如果是朕指使的，要你向莞常在行礼参拜呢？
0: 皇上吉祥。皇上，您怎么来这儿了？
1: 那你怎么来这儿了？
0: 臣妾听说皇上最近喜欢来御花园，想必这里景色一定很美，所以臣妾也过来逛逛。
1: 这话说的不老实。
2: 小主，小主，参见皇上。皇上万福金安。
3: 皇上万福金安。
1: 朕那日并非故意爽约迟来。

0: 朕既然病着，心却惦记着你这里。你可有再来等朕吗？起来吧，扶好你家小主，他身子弱。
1: 小主，
0: 你这老毛病，没改。看来太后上次对你的责罚太轻了。
1: 皇上，臣妾知错了，臣妾只是今日蒙了心。 才冲撞莞常在的，要不臣妾向莞常在请罪吧，请皇上饶了臣妾这一回吧。妹妹今日犯下滔天大错，不敢请求莞常在原谅，还请常在看在咱们一同服侍皇上的份上，求皇上饶了我吧。
0: 皇上，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臣妾想，于答应是真心知错了，还请皇上宽恕。既然莞常在替你求情了，朕也不好太负他的面子。只是你屡教不改，实在可恶。苏培盛，
2: 奴才在。
0: 记着。
3: 将于是为官女子，迁出钟粹宫，住到朕看不见的地方去。这，
2: 皇上，
0: 你刚才不是说莞常在的位分只比你高了一点吗？朕就晋莞常在为贵人。
2: 皇上，莞常在上位侍寝就晋封，恐怕不合规矩。
0: 你如今的差事当的是越发好了，朕的旨意都要过问。
2: 奴才不敢。
4: 于是亲服本不配伺候皇上，却还十分不知道检点。如何不检点？以下犯上，折辱碎玉轩的莞贵人。
5: 这么快成贵人了，皇上挺喜欢他的吧？
4: 似乎如此吧，但越级晋封有违宫规，娘娘你可得劝一劝呢。宫规是老祖宗规定的，祖宗就是天子，天子就是皇上。
6: 他非池中之物，迟早的事。姐姐怎么悄无声息的就成了莞贵人？瞒得这样好，先前竟一丝风声也不漏。实
4: 在不是我要隐瞒，我也是在御花园中偶然遇见皇上。
7: 古人云：“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说的就是你了。我在宫中坐着，乍然听了此事，还以为是讹传呢。
4: 还是皇上身边的苏公公下旨传来，我们才信了，就立马过来给姐姐道喜。
8: 只是从此又有多少双眼睛要盯着你看了？你可要当心呐！我知道。不过，
4: 皇上看重姐姐，破例为侍寝就先进封，有皇上的恩宠，姐姐不必怕。
7: 就因为未曾侍寝而进封，龙宠太盛，反而不妙。
8: 皇上近来又封了一位贵人。
9: 你们内务府上上下下打点，怕是要忙了。多谢娘娘体恤，不忙，再忙也不过是个贵人的差事，不费工夫。
10: 那位莞贵人一直默默无闻，想必是吃了你们内务府不少委屈吧？
9: 嗨，
10: 他眼看着得宠，你们就敷衍吧，有你们的好。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 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我叫徐兴甫，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 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 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

0: 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睛。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市的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呀、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3: 宝宝，妈妈要去上班了。
4: 妈妈，拜拜。
5: 男子，把我带走。
3: 好嘞，路上注意安全。
6: 这患者赶紧做个检查，我马上到了。

0: 阿姨啊，没啥事。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平安的期许，
0: 阿姨，
1: 每一次抵达都是责任的坚守，
2: 宝宝，
1: 每一次归来都是家人的守候。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弯儿、门尼、蓝老、奔赴少年、太一、徐雷。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韩立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时间，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中秋假期里的一场山地救援。
1: 9月26号傍晚7点左右，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在清水镇江水河村东陵山北京支颠牌楼附近，有3人迷路被困。
2: 接到报警后，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消防救援站立即出动2车8人，清水小型消防站出动2车7人，火速赶赴现场。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根据报警人提供的位置信息进行研判，决定从江水河村停车场上山搜救。当天，北京全市有明显降雨，雨天山路湿滑，给救援工作

0: 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1: 在路上的时候雨还是下的比较大的，等我们到山下的时候就还是下着雨，我们在往山上走的时候就台阶不时还有这个水流下来，路也比较湿滑，道路的这个也比较泥泞，再加上山间气温比较低，东陵山气候条件也比较多变，所以我们在上山的时候比较争分夺秒，因为怕被困人员会出现这个失温现象，所以我们上山的时候用了1个小时吧，然后就找到他们了。
0: 当晚21:43，经过近一小时的紧张攀爬，救援人员走完了约2公里的山路，终于抵达被困者所在位置。发现被困的三人时，他们衣着单薄，仅穿了一层雨衣，脚穿跑鞋、板鞋，而且并未携带手电等照明设备。经了解，三名被困人员在当天下午4点左右开始爬山，原计划看完日落后下山，但在返回途中突遇大雨，雨中雾气弥漫，能见度极低，三人被困于北京之巅牌楼附近，随即报警求助。
1: 这次的这个三个被困人员，他们穿着跑鞋，穿着板鞋就上山了，一看就非常不专业，同时他们也没有配备这个手电，就仅仅拿了手机，所以如果真是下不来的话，没有照明设备，那几乎是寸步难行的。
0: 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天门头沟区气象台已先后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和大风蓝色预警。
1: 东陵山现在是处于这个封闭状态，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就不要进入未开发或者未开放的区域，我们出行一定要去选择正规景区，走正规成熟的这个路线，然后尤其重要的是出行前一定要关注这个天气预警。
0: 北京台报道。
2: 还是安全的话题，我们来关注交通安全。
3: 一起来关注北京大兴交警在夜查现场查处的一名涉嫌酒驾的司机。
4: 晚上10点半，在天华西路，一辆白色小客在距离夜查点100余米的地方突然靠边停车，民警立即上前检查，手中随后亮起的酒精初筛棒让司机的异常举动有了答案。
5: 领导，您听我就说一句话，您让我坐那车都行，你别给我关笼子里，我还
6: 这是手动车。
4: 在被民警带上警车的过程中，司机突然挣扎起来，反复强调自己没喝醉。
5: 喝多，我告诉你，
7: 做手续，
5: 他也上去，
7: 你要做手续啊。
8: 我这情况，我2瓶啤酒正常是什么样？我是罚款2000，吊销驾照，拘留15天。
9: 你先给你测一下数值，
10: 对，看看具体数值。
8: 那行，
10: 吹完了，
8: 你给我讲一下，我那科目一学的也不太好。就是吊销
9: 科目一学再不好，也知道酒后不能驾车吧？
8: 对，我这是
9: 这是最基本的吧？
8: 领导麻烦您，对不起，对你们工作造成困扰了。但是
9: 困扰不困扰？
10: 你配合工作了，
8: 我配合您工作。但是那什么，我这就是拘留15天是吧？
9: 你先看看你测多少？
10: 张嘴含住嘴，匀速往里吹5秒钟。
8: 吹是吧？
10: 对，吹气，往里吹气，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行了行了，
8: 多少？
10: 看。
8: 我这就酒驾，我就喝2瓶啤酒。我跟你说，我就喝2瓶啤酒。
9: 看着是，
10: 那没说谎，应该
8: 对，我就喝2瓶啤酒。
10: 那您念一下数，这个吹的数，您自个儿吹的。
8: 66mg。
4: 得知自己属于酒后驾车，司机暂时松了口气，连忙询问民警自己是否会被拘留。
9: 不拘留。你先说，你之前有过酒后驾车？
8: 没有过。
9: 首次是吧？
8: 对，第一次。
9: 那不拘。
4: 得到民警的肯定答案后，司机紧绷的嘴角瞬间舒展。之前悬着的心彻底放了下来，但这笑容背后也藏着对自己一连串违法行为的后怕。
8: 我确实做错了，我承认，我不想给你们添麻烦，主要是人生当中第一次，我确实挺不好意思，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9: 就找个代驾不就走了吗？
8: 我家就是红绿灯后边
9: 啊，
8: 我找代驾，他那什么，我也怕他给我那个车刮着。
9: 车停哪？咱打车回去，能回去不？
8: 以后啊，以后绝对会这么干的，这最后一次。这也是第一次，
9: 下次我骑一共享单车不算酒驾吧？
11: 醉酒也不行，喝酒你就别，你就踏踏实实的打车回去，行不行？
4: 正如司机之前所说，他对于科目一，也就是交通安全法的学习不够充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恐怕还需要补补课。
8: 今年那个驾照第二年，那9月5号刚过第二年。
4: 作为一名驾龄仅仅2年的司机来说，驾车上路本该更多一份谨慎，可司机却放任自己越过了法律的红线。眼见警车上的司机，同车的女士也不住的后悔。
12: 我男的，我说打个车吧，觉得没事，到家了也没喝多少。我以前就说过，我说如果因为这事要给人拘了，人都笑我没开。我说实话，就我们车也不便宜，人家以为我们抠不住的叫代驾或干嘛呢？
4: 明明同伴已经出言劝阻。

0: 可司机依旧心存侥幸，把离家近当成可以酒后开车的理由。殊不知，酒驾的危险并不会因为路程短就消失，哪怕只有几百米，也同样会埋下事故隐患。
1: 我不会上电视吧？
2: 上电视。
1: 我上电视。
2: 对，
1: 我不能变成网红啊！我教育教育别人。
2: 车是
1: 家。大家引我为戒啊！不能，千万酒后不能开车啊！你别明天我成网红了，把我脸一发，那明儿我那什么，我班也不用上了。
0: 面对镜头，司机一边担心自己曝光出名，一边也愿意拿自身经历警醒大家。一时的侥幸换来的是1500元罚款、记12分、驾驶本暂扣6个月的处罚。北京台报道。
3: 还是交通安全的话题，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前两天发生在江西境内高速路上的一幕。
4: 江西的一名司机在高速公路上飙到了每小时160公里，而且还一边开车一边对着仪表盘拍视频发给朋友，配文是正在全力奔赴你。
3: 结果倒也不意外，他全力奔赴的是一起交通事故。
5: 哎呀，正在全力奔赴你嘞。
6: 近日，江西高速交警7支队4大队民警在全南高速萍乡莲花段处理一起交通事故。在查看当事人手机里的事故照片固定证据时，意外翻到几段出事前拍的仪表盘视频。视频里车速一路冲到160公里每小时，一问才知道驾驶员急着赶去见朋友，特意拍下超速画面发给对方。
7: 是你这个车？
5: 是我这个。
7: 谁开的？
5: 我开的，早的时候开的。
7: 你看到没有？车速
5: 150几啊？
7: 是150几吗？
5: 160左右。
8: 速度有激情啊？
5: 哎呀，那个是走的时候，因为要回去有事嘛，我就给他拍个视频，就说证明确实是在来的。
6: 虽说核查后确认这段超速和本次事故没有直接关系，但高速开到160，开车还拿手机拍视频，两项违法行为跑不掉。
7: 朋友在推，穿拖鞋。单手抓方向盘，一手拍视频，你这样开车是存在多大的安全隐患？
6: 最终，驾驶员因为超速加上开车手持手机拍摄，妨碍安全驾驶，两项违法合并处罚，驾驶证记9分，罚款250元。
3: 我们特别关注高铁新线，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今天正式开通运营。
4: 这条高铁打通京港高铁北段关键一段，北京地区的旅客可以通过这条新通道直达冀中南、鲁西南、豫东多地，大幅压缩出行时间。
9: 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南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作为京港高铁8纵8横高速铁路网重要纵向通道，雄商段的开通补齐了京港高铁北段通道短板。线路开通后，北京地区旅客可从北京西站搭乘列车，经雄安站转入雄商高铁，直达衡水、聊城、菏泽、商丘等冀鲁豫城市，还可继续南下去往合肥、黄山等方向。
10: 早上8点06分，雄商段开通后的首发车从北京西站出发，我们现在就在这趟车上，可以看到车厢呢已经被装饰一新，车上还举办了一个有奖问答小活动，首发车的乘客还可以得到这样一份小礼品，我们来看看都有些什么，有一个打卡册，有一个小丝巾，同时比较有纪念意义的是这个首发车的车票。
11: 我是从家住北京，我是老家是山东聊城莘县的，原来我们都是开车回老家的，6个多小时，现在是2个半小时，
12: 主要是方便我们回家，以后也是经常要坐这趟车的，
13: 对我出行有帮助，我未来可能去雄安以及聊城包括菏泽方向会更方便。
14: 京港高铁雄商段的开通运营，打造形成了从北京南下的第三条高铁通道，填补了京广高铁和京沪高铁之间的路网空缺，构建了京津冀对接中原城市群新的高速客运走廊，让京津冀城市之间的往来更加便捷，也进一步推动轨道上的京津冀建设。
10: 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运营初期，国铁北京局每日安排开行最多46列动车组列车，雄安至衡水南、菏泽东、商丘三个地方的最快运行时间分别是41分钟、1小时59分钟、2小时27分钟。
15: 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运营以后，

0: 雄安站将使用七站台十二线，列车开行由23对增至40.5对。可实现雄安与京津冀长三角快速通达，有力支撑京津冀协同发展，为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1: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生物防治，以虫治虫。
2: 前一个虫说的是

0: 网状叶脉。虽然社区和物业每天都在喷药，但小区内的毛毛虫似乎并未减少。这些毛毛虫是美国白蛾幼虫。目前本市针对美国白蛾采取了减、幼、防、药综合施策的治理模式，并大力推广生物防治。周氏聂小峰是美国白蛾蛹期的优势寄生性天敌。今年北京市已释放周氏聂小峰近7亿头，9月28号起，全市将继续释放4亿头周氏聂小峰。为什么今年美国白蛾的存在感格外强？专家介绍，去年冬季的持续暖冬天气，让美国白蛾以蛹形态越冬的种群存活率大幅上升。进入夏季后，北京降水偏多，连续晴朗无风无雨，天气少，最佳防治窗口期相对有限。据了解，美国白蛾严重时可将整树叶片吃光，仅剩叶脉，影响树势和绿化景观，但对人体无毒无害，不叮咬人，不传播疾病。不少市民担心家里爬进毛毛虫怎么办？专家表示，如果在小区公共区域、街边树木上发现明显的网目或大量幼虫，可直接向所在社区、街道的城市管理部门反馈，也可拨打12345市民热线上报虫情，由专业管护队伍开展统一处置。如果仅在自家阳台、房前、屋后发现零星幼虫，可直接割纸捏取冲入下水道，无需额外使用药剂。
1: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本月北京市石景山区委副书记、区长万龙带队走进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参加听民意解民忧第12季石景山区专场活动，
2: 现场接听市民来电，会商解决群众诉求。
3: 接听当天，有市民来电反映，在时代花园东街西侧有一个废弃道口，晚上经常有车辆违规停放在此。
4: 晚上我们遛弯啊，奔那边走，就是经常就是有车停在那儿。妨碍我们就通行。
5: 这个由我们城管委、区城管委牵头，这个交通支队和我们八角街道协同配合，拆除废弃道口，这个调整高层，对这个步道要进行顺街步道。
3: 有市民反映，自己平时骑电动自行车到古城站换乘地铁上下班，有时需要充电，但几乎找不到相关设施。
6: 这不是有停车棚吗？然后能不能加点这个充电设施？
7: 请大家呢尽快的去这个现场进行实地的踏勘，拿出一个可行的设计方案。
3: 家住苹果园街道叠翠庭院3区的居民反映，从去年底开始，小区内的路灯有一大半都不亮了，
8: 这黑什么都看不见。反应过来之后一直也没个信儿。
9: 不管是线路的问题还是灯具损坏的问题哈，我们尽量争取在3天内啊，让这个小区的路灯啊亮起来。
3: 家住在鲁谷街道均修无所的市民说，院里的老人都爱到休闲园里晒太阳聊天，
10: 看看能不能给那个增加几个椅子。
11: 现在那个休闲园里有座椅，
10: 有椅子了，就是希望椅子再多一点。
12: 会同居民啊一块把位具体的位置和样式啊赶快商量下来，这样之后马上就可以进行到加工和施工。
3: 还有市民反映了和平西路中海财富中心以及金安桥地铁站附近的电动自行车停放问题。
13: 自行车呀，还有电动车一直就长期停在那儿。比如说咱们要走经过这条路的时候，你只能走这个机动车道，特别不安全。
12: 今年呢新修订的这个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啊，实际上为我们治理啊类似问题呢提供了法治依据啊和这个治理的思路，从规范呢这个设置停放区域啊，完善配套设施，现场秩序维护啊，还有呢对非法停放行为的打击处理等等各个方面啊进行综合施策。
3: 一个小时里，石景山区领导共接听和回访电话54件，1至8月，12345向石景山区派单12.6万件，占全市诉求总量的2.5%。
5: 这个今年以来呢，我们实施了我们老旧小区的综合治理，同时呢也实施了城市品质提升2.0的行动啊，这个对历史遗留问题的，我们把它纳入这样一个系统来进行这个紧盯不放啊，一一的进行攻坚和化解。
3: 北京台报道。
2: 当天的来电中，有市民反映地铁古城站外有大量的电动自行车停放，但是没有一处公共充电桩。
1: 放下电话马上就办，在早高峰时段，石景山区副区长张胜军冒雨现场办公。
14: 早高峰时段，古城地铁站外的路侧车棚已经停满了各类自行车，副区长张胜军冒着小雨骑车而来，他进车棚后转了好几圈，也没有找到充电桩。
15: 就是咱这有充电的地儿吗？
16: 没有，
15: 七点

0: 困难啊，要想出面就要去这个虎扑这个金融链金融小区。
1: 哦，就人用人家小区的充电桩。
0: 对，
1: 离这儿远吗？
0: 也不算太远，就这个从这儿。
2: 按照保安员的指点，张胜军来到地铁旁的小区，刚到门口就遇到了难题。
1: 我试一下，这过不来呀、啊，不行，过不去吧。
2: 张胜军按照居民的指点，又绕到了小区正门，却发现充电区域早就被占得满满当当。
1: 这充电口也都满了，这也过不去啊。
3: 他们就是在这儿充电什么的，都在这儿。
1: 哦，
3: 你知道吗？
1: 那都就影响咱们充电了吗？
3: 是啊，不是嘛？有时候真是的，居民过来充电都没地儿了。
1: 你看这车把路还给挡了。
3: 对啊，啊，啊
1: 咱们进出也不太方便。
3: 没错。
2: 记者了解到，由于地铁八角游乐园站临时关闭，不少人选择在古城站上下车，通勤距离变长，耗电增加。为了给车辆补给，不少人就到周边小区蹭电，这一蹭直接挤爆了小区的充电资源。
1: 哎哎哎，女士，你干嘛呢？
4: 我那个坐地铁比较着急，想车没电了，要给车充电。
1: 那你把我充电器干嘛呀？
4: 我看您这那个充满了，所以我那个先给你拿了。
1: 不是，你哪儿的呀？我们是本小区的居民，你哪儿的呀？
4: 我就坐地铁从那儿路过。
1: 这充着电呢，我看怎么回事啊？这你是过来就把充电给我拔了？本来这车就多，充电位就少，这充一次不容易。我也不知道满没满呀，这就到这儿给拔了，对吧？那我得看看怎么回事，什么情况啊？
2: 居民说，这样的场景几乎天天都会发生。
5: 六日还行，平时真是的，这一多半90%-80%全是外边的车。
2: 亲眼所见，亲身体验，最真实的民生堵点一目了然。
1: 咱们还得挖掘挖掘，看看附近啊能不能这个增加点这个充电的设施。
6: 好嘞。
1: 啊，把赶地铁的这些人啊，这方面需求呢也能满足。同时呢，把居民的这块啊，这个压力也给他们减轻一下。
7: 是啊，一目了然。一边是换乘市民到站没电无处可充，一边呢是周边小区居民自家装备被外来车辆占用。
8: 说来说去，矛盾的实质就是供不应求，解决之道自然是加大供给，增加充电设施。
9: 把电动车放到我们小区里边充电，然后可能人就去上班了，完了下班再拿走，这就导致我们小区居民白天如果想充电的话是没有地方的。
1: 居民呢有充电需求，但是呢赶地铁来的人呢也不希望下了班推着车回家。
10: 小区也是刚做完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刚才您也看了，然后下一步啊我们也是找这个专业的团队啊过来帮助我们给设计设计啊，尽量把这个坐地铁的和小区居民的这个停车位妥善的给处理一下。
2: 居民小区空间毕竟有限，进出也不方便，最好的办法还是在地铁口的集中停车区增加充电设施。
11: 然后我们计划是在车棚内安装充电柜，这样的话一个是也就是比较省地儿，然后不会占用过多的居民的停放空间。
2: 由于石景山路的便道比较窄，初步计划在古城地铁站的 C 口和 B 口安装充电柜。
11: 看了一下这个位置，然后可以装三组充电柜，然后每组充电柜是16个，可以同时满足48辆车在同时充电。
1: 这中间能装这个充电的插头吗？
11: 就针对您说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带着企业过来研究了一下因为就是如果装充电桩的话，因为充电桩是有安全距离的，它没有办法再像现在这种停放的密度，现在要少停400-500辆电动自行车。
1: 按照计划呢，应该是明年啊，八角站呢就会重新通车，到时候呢，我们再根据情况啊。根据那个时候的这个车流的情况，啊，来进行优化调整，来全面彻底的啊，来解决充电难的问题。
2: 从群众线上反映问题，到领导干部亲身体验，再到点位现场开办公会当场定策，石景山区用走到现场解决当场的务实作风，精准回应群众急难愁盼，让城市治理更精细、更暖心、更接地气。北京台报道。
8: 特别关注关键词地坛书市秋日顶流。
7: 昨天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落下帷幕，11天里83.6万人次走进地坛，160场文化活动轮番登场。其中9月25号中秋小长假的第一天，单日客流超12万人次，创下地坛书市单日客流的新高。地坛书市火成了这个秋天的顶流。
12: 下午2点，地坛公园里依然

0: 有不少读者趁着书市最后一天前来投书，展场主通道人流不断，热门展台前围满了读者，不少人要等到有空档才能走到书架前慢慢挑选。
1: 每次都买好多，今天特意带了一个车，
2: 抓着最后一天来逛一逛。
3: 书海人海花香，北京书市与地坛公园的古建园林氛围相映成趣，成为金秋北京最亮丽的风景线。
0: 本届书市地坛公园展场面积超过了20000平方米，共设置500多个展位，吸引400多家出版社、出版机构和特色实体书店参展，其中图书类展位占比达到80%。
4: 我每年都会过来啊，非常好，然后买好多书，然后回去提高自己。
0: 书市文创同样火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文学行囊、文学包袱系列拉动百万级销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发行集团等带来的文学背包、地坛小哥和他的朋友系列文创也吸引了不少读者购买。书市举办的11天里，现场还安排了160场文化活动，让广大读者享受了丰富的文化体验。
5: 图书销售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0: 北京书市结束后，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亚运村图书大厦四大门店同步启动家国同庆主题系列营销文化活动，打造兼具文化底蕴、潮流体验与惠民属性的城市书香盛宴。活动将持续至10月7号。北京台报道。
6: 是啊，文化盛宴还在继续，盘点了地坛书市这个老热点，接下来特别关注北京文旅的新亮点。
7: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北京前门西兴隆街长巷里焕新亮相，立刻就成了新晋网红打卡地。
8: 中秋假期焕新亮相的前门西兴隆街长巷里持续迎来客流高峰，多家商铺从上午开门营业起，门前就排起了长队。
9: 现在一起的话，有将近30万的这样一个销售额，昨天的话也是差不多30万。
10: 我们现在的快闪的销售额每天都是在5位数以上，相比于我们其他的一些快闪的同样的面积的一个铺子来讲，它已经是全国第一名了。
11: 我们修复师在现场修复的单页也会在现场去跟大家交流。每一天我们这个小小的空间里头都是挤满了人的。然后那个销售额非常不错。
8: 全新升级的西兴隆街长巷里打破了传统老街的单一游览模式，与前门三里河公园相串联，游客们逛累了还可以在公园里歇歇脚，
12: 坐在这儿觉得很舒服，然后就想画一下黑天鹅，感觉就很妙，自然和人文的结合。
13: 我是住附近的居民，前天、昨天、今天3天连续逛了3天，包括三里河那边，加上这边整个西兴隆街，我们是走过、逛过、吃过。
14: 我们从24号亮相以来呢，25号、26号每天我们的客流量是在稳步的提升，高峰的时候呢，我们已经超过了20000人次。有的店铺呢，把国庆节备下的货，中秋这两天已经卖空，紧急为国庆期间的后续的人流的增加在备货。
8: 北京台报道。
15: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7: 今年的6月19号，一场局地暴雨突袭北京市怀柔区雁栖镇交界河村，导致河水暴涨。
6: 那么这个时候呢，河道当中的一块阻碍行洪的巨石就凸显了出来，成了人们投诉的焦点。请看今天的接速即办，河道巨石的去与留。
16: 6月19号大水，全是大石头上的过，然后大石头已经堵水了，
17: 一块大石头堵了河道，也堵了两岸村民的心。
16: 如果这个水过去，对这个村整个村造成危险，
18: 他家怕冲，我家不怕冲。
17: 北岸怕桥塌，南岸怕水淹，做实验讲法理，河道里的大石头究竟是去是留？接速即办，河道巨石的去与留。
19: 6月19号，交界河村遭遇局地暴雨，一天下来降雨量冲到了145.2毫米。
17: 暴涨的河水在河道里横冲直撞，而河当中那块大石头成了两岸村民矛盾的导火索。
16: 这个东西，这个水啊，往年没有这么大。也没有注意啊！您看这大石头正好挡水，6月19号大水，全是大石头上的过，然后大石头已经堵水了。

0: 您看这个小墙高于这路面，它也在堵水。
1: 这条河沟的北边是村民王福英家，南岸居住着五户村民。南岸的村民认为，这次河水猛涨，大水差点灌进村子，根源就是漫水桥底下这块大石头死死卡住了过水的通道。
0: 这村里边低，这又是个路口，如果这个水过去，对这个村整个村造成危险。
1: 就是因为这件事儿，南岸村民一次次拨打12345市民热线，就盼着能把这块碍事的大石头给清走。
2: 所以我们诉求就是把这个大石头清理掉。
0: 用农村的土话来说，就是弄一机场子堵在这儿了，对不对？没办法，所以我才麻烦政府。
1: 接到诉求后，镇村两级的工作人员计划对河道的大石块进行清理，但第一次到现场就被居住在北岸的王福英给拦了下来。
3: 你大石料机清走，我那桥是不是就没了？这个我这桥我得走啊，你不能不叫我过去，叫我跳了走，不可能的吧？
1: 在王福英看来，石头一旦挪走，不光自家住房要遭殃，家门口这座漫水桥都有可能被大水冲垮。而南岸的村民也一口咬定，就是这块石头阻碍河水下泄。
3: 你看这两边这个现在没有石头这块地方吧，你看这两边挖成啥了，你看那边原先是平的，现在只能给挖下一大坑了吧，主要就是保的是这桥，你知道吗？
1: 除了大石头，南岸的村民还投诉王福英在河道里修建的这道拦水坝同样阻碍了行洪。原来考虑到自己家的房子紧挨着河道，原有的院墙年头久了早就不结实，为了防止洪水冲毁院墙，王福英在院墙外的河道里垒起了一道20米长、80厘米高的挡水坝。可这么一来，河道行洪的空间直接被挤窄了。
3: 为什么这点垒的这坝尖？看，我们这点都是垒的坝尖，小坝尖，都怕水。完了，往这边呢哈，冲我们这墙这边。就现在不，
0: 他那个墙一分为二把河道就变窄了。
3: 他家怕冲，我家不怕冲，瞅瞅哪边高哪边低，是不是？
1: 南北两岸的村民各有各的难处，谁也说服不了谁。几天后，工作人员再次来到王福英家，试图劝说他拆除挡水坝，并且配合挪走大石块。
4: 就是你也知道，19号咱那个端午节那天那大水，瞅不见桥了，也瞅不见河了吧？他那点占那么大面积，那水肯定自然就又往下抬了。那然后那边不有几个村民那个房子有点低，这个河道这水只要一涨起来，它那个水它基本就不往河走了，肯定就往那个路，就往那个低处走。
5: 它是阻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
3: 这石头为啥我一开始建那个道的时候我没吐，我就为了说保这个桥的。
1: 为了让王福英明白大石块到底是怎么挡住水流的，高冬梅现场做了一次模拟演示。
6: 这个亚克力玻璃呢，就是模拟的这个河道，然后找块石头模拟这个大石头。我这儿倒一盆水，模拟这洪水来了。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水一下来以后，这个水是分成了两股，然后两侧呢明显流速也加快了，然后对这个两边的这个河道壁吧冲刷也加快了。
5: 目的还是保证咱们的这个通行啊，还有这个
7: 防
5: 护，不会说真给您拆了就让您出现危险，我们也不是那意思。
4: 还有一方案，他说可以就把那冒出来一个尖儿一削就得了。也不动它了啊，然后就是这样的，是把这河这石头跟桥这事儿就解决了。
1: 模拟实验看了，方案也有了，但王福英还是不同意拆除挡水坝，理由是他们手里的一张村民宅院地使用许可证。
8: 这原来就是一界限，这一北都是桃园，原来这儿都是桃园，这几年冲来冲去冲成这样的。
9: 这桃园是你开始租的？
8: 对，租的，要给我补偿可以拆。你占用我的那边的地方，这一片地方原来是鱼池，明白？
1: 按照王福英家人的说法，上世纪90年代初，他们承包了这片地做果园，门前的河沟也在承包范围内。这张许可证是当时在河沟里修建鱼池的证明，拦水坝就是修在了自家的鱼池里，所以不同意配合拆除。
4: 这地儿不是你的地儿，核心就是咱们说这个，从法理上来说，就是你租完地，然后你在这要使用，人家批你一个规划没问题，但是说你有一个规证，但是你现在没有合同
10: 啊。我交钱，你别说
9: 我交钱了。
1: 王福英一家的

0: 说法能站得住脚吗？为了证实这片土地的归属权，工作人员调阅了相关档案，并且联合区规自委、水务局、城管执法局召开了多次专项研讨会。
1: 咱们看他提供那个证件啊，他使用的是村民宅院地使用证，咱们也没见过鱼池使用这种证件进行审批的，而且他这个证件的第六条明确规定了本证不允许涂改，他这个证上
2: 出现了两个涂改的迹象。
1: 咱们也进行了档案查询，通过调查镇村的档案存档材料，没有发现这个证件，而且通过村里的查询，他也没有租地合同。综合以上情况嘛，他这个证件不能证明他的合法效力。
0: 与此同时，水务局的工作人员经过调阅档案后证实，王福英修建的这道拦水坝在河道管理范围以内，并且没有经过水行政主管部门的任何审批，属于涉河违法工程，必须予以拆除。
3: 这个就已经在河道管理范围了，所以你这个要进行清除，这个事儿得给说明白了，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
0: 确认相关情况后，工作人员再一次来到王福英家。
4: 按照咱们这个划定这个河道这个管理范围线，你们这个小坝也是在这点，就是在这个河道管理范围线之内，这是对咱们全社会都公示公开的，就是管理范围线之内，那就是禁止有这些这个影响行工能力的。影响行工能力不只是您一家，可能影响这个整个村或者是整个上游，所以咱们要对这个那啥，这个各属地要对这个影响行工能力的构筑物建筑物要进行这个拆除的。这个管理办法88年的出台，那这是国家出台的，是吧？你这咱们谁也更改不了，哎，谁也更改不了。
5: 交北雁西镇交际河村河套治理，我91年承包合同，有这个具体的自治。现在水务局说我这个，现在说我这是违法的。
4: 您这还好家伙，还很现代，好家伙，还使用这个豆包，豆包功能。
6: 河道管理范围红线内的滩地用途要服从防洪行洪，不能私自建设房屋、圈坝、围墙等阻水构筑物。即便早年有承包合同，合同不能突破防洪法律，不能建设妨碍行洪的建筑。二、建筑物手续，地上房屋、棚舍等构筑物没有规划水务审批，会被认定为妨碍行洪的障碍物。
7: 影响行洪的事儿，这个事儿咱们认不认可？
5: 这我认可啊。
0: 在认可拦水坝和大石块阻碍行洪的事实后，工作人员将拆除通知书递到王福英家人的手中。9月18号，工作人员对拦水坝进行拆除。
8: 按照咱们那个拆除计划，然后第一呢是把这个人工坝咱们进行拆除，但是考虑到桥面的安全，然后咱们把这个高于桥面石头把它削平了，然后第三呢就是咱们这个房主，我们也会时刻关注他，在明年汛期之前，我们也安排村委会及时巡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0: 拦水坝拆了，大石头也清了，河水重新畅快流过村前，老百姓心里的大石头也终于落地。
9: 以前呀，我们睡觉都不安上，等现在呢处理完了，河道变宽了，挡水的石头也给清理了，以后我们说防汛的时候呢，睡觉就安上踏实了。
10: 今年怀柔区啊，按照这个市委市政府关于这个加强这个河道治理，针对这个河道内影响行洪的违法建筑物及构筑物，拆除84000余平米，后期加强巡查，对这个新增违法建设，建一处拆一处。
0: 回看这场调解，干部不靠嗓门，靠办法，做实验、翻档案，把道理掰开揉碎了讲给大伙听。等到明年汛期再来，南岸不用再心慌，北岸出行的桥也能依然稳稳当当。
11: 特别关注关键词数字人广告代言。
12: 我们老说活人感特别重要，眼下网络平台上各种商品广告随处可见，不少推销者在视频中声称亲测有效，你细看视频，很多出镜者都不是真实的自然人，而是数字虚拟人。
11: 如此代言有哪些法律风险呢？
13: 不久前，某 AI 短剧制作方发布了一条植入商业广告，AI 数字人以第一人称宣称，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视频中还附加了相

0: 相关产品链接，广告一出立刻引发大量网友质疑，一个没有生理感知能力的虚拟形象凭什么向消费者推荐直接接触眼角膜的美瞳产品。8月3号， AI 短剧女主60秒广告报价258000元登上热搜。8月6号，相关内容的广告视频被制作者下架。
1: 如果数字人那么去表达一些只有真人才能有的一些独特化的个性化的体验的话，那么他就可能涉嫌一个虚假广告。比如说一个数字人那么赞美某个食品啊，我吃了特别好等等，这很显然是一种一种拟人化的一种虚假的一个宣传。
0: 据记者了解，美瞳是装饰性彩色平光隐形眼镜，在我国按照第三类医疗器械管理，与植入式心脏起搏器、人工关节、血管支架等同属一类监管风险等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16条明确规定，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做推荐证明。专家指出，数字人是否具备代言资格，关键在于其背后是否有真实的人作为责任依托。
2: 完全虚构的，我们叫原生型 AI 数字人，它是不能进行代言的，因为它不满足法律所要求的真实充分的对这个商品进行试用，有真实体验。
0: 但记者注意到，网络平台上 AI 数字人代言广告的现象十分普遍。记者在多个网络平台浏览发现，大量以医务工作者、领域专家等形象出现的 AI 数字人代言推广眼部疾病、白发等的相关药品或保健品。
3: 血管堵的、吃上就断根儿、心慌胸闷、喘不上气儿的，他都行。
4: 那得多少天啊？
3: 3天。
5: 吹牛呢？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3: 我还是那句话，10年白发一袋就断根儿。
5: 那我20年的白发呢，也是一袋吗？
3: 对。
5: 那我这30年发根发白的呢？
3: 我拿我全家发誓，也是一袋。
0: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产品推广视频中承担推介角色的都是原生的 AI 数字人，推销过程中还频频使用断根这类夸大疗效的表述。部分视频还展示了所谓的科学实验场景。专家介绍，部分虚拟数字人刻意模仿医务人员形象推广相关产品，其带来的风险远超产品功效这一层面。
6: 我觉得这些数字人医生他最危险的地方，他不是在卖一个可能没有效果的产品，他更重要的其实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变成了一个负面的一个信任放大器。首先它大大的降低了冒充一个专业权威的门槛，特别特别让那些对于 AI 技术不是那么了解，然后健康素养又不够高的消费者误以为他们自己听到的是正规的医疗建议。
0: 专家认为，更危险的是这些仿冒医务工作者的 AI 数字人可能让一些不明真相的患者放弃正规治疗。
6: 那对于心血管患者来说，这类广告其实会更加的危险。如果患者相信了所谓的溶解血管垃圾、一吃就断根的这样的一些神药，那么擅自把应该吃的药给停了，反而就有可能把自己重新推回到那种高风险的状态。
7: 人们不禁要问，这些数字人视频究竟是如何制作出来的？
8: 其实制作这样的一条视频并不难，只需要上传一张照片，短短的几分钟就可以生成一段 AI 数字人的带货视频。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0: 记者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发现，大量 APP 宣称可 AI 视频一键生成，爆款负荷，有的一周收费仅需48元。在案例展示中，不仅有 AI 数字人为各种产品带货，还有餐馆探店类视频。记者下载并体验了这款 APP， 并试着拍了一张水果照片上传，选择带货视频，软件随即提供了一键生成功能。开启视频一键生成后，仅仅几分钟，一段8秒钟的数字人带货视频就完成了。
3: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这个皇冠里表皮好光滑的小斑点，拿在手上沉甸甸的，水分肯定超足。
0: 当记者进一步在提示词中提出，生成一位医务工作者对一款膏药进行带货，结果，同样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位身穿医务人员服装的数字人开始对着膏药吆喝起来。
3: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这个膏药别看起来很小，效果非常出色。
9: 我说的好，
3: 杜布果哥这款膏药价格不贵，但是家中需要常备，日常用它真的太合适了，赶紧试试。
0: 记者发现，此类 APP 的核心卖点就是低门槛、批量生成，用户只要购买服务，就能批量制造出大量数字人带货视频。广告法明确规定，药品、医疗器械广告禁止利用代言人推荐证明，医务人员形象不得用于商业广告。而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生成软件的

0: 算法中并没有设置相应的限制。
1: 一项好的技术发明出来之后，它可以用来做很多好的事情，也可以被去做利用滥用。所以这个更多的我认为应该是属于人的问题，需要严格的去管控使用者怎么更合理更安全的去使用。
2: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一些数字人广告视频不仅没有 AI 标识，甚至部分生成软件还提供去除水印的功能。
3: 那如果去除了有了 AI 生成标识，就可以免除相应的法律责任吗？另外，如果 AI 数字人推销的商品出了问题，去找谁呢？法律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呢？
0: 近年来，针对 AI 数字人的监管措施已经陆续出台，但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从业者心存侥幸，有的不标注 AI 生成标识，有的想方设法抹掉标识，还有人觉得只要标了 AI 生成就可以免除相应的责任。
4: 如果说利用 AI 数字人啊投入到广告营销里边进行标注的话，那么他免除的是如果不标注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但是这个广告是不是真实，这个广告中的商品是不是假冒伪劣，那么这些责任的它是不能免除的。
0: 数字人无法承担法律主体责任，出了问题责任就要落实到屏幕背后真实的人身上。专家指出，追责需要厘清广告背后各个实际参与方的责任。
5: 首先呢，他这个广告主啊是要承担完全的内容真实的一个责任的。其次呢，广告发布者啊，包括相关的代言机构以及制作 AI 数字人的相关的机构呢，要承担内容的审核责任。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 AI 数字人本身呢并不能成为逃避法律处罚的一个责任。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追责的过程中还是要穿透这个广告背后那么实际的一个主体。
0: 专家认为，治理不能只靠平台下架违规视频，而要升级为覆盖整条传播和商业链条的协同治理。监管部门需要把责任链真正串起来，谁制作了数字人，谁写的脚本，谁运营的账号，谁购买的流量，谁销售的产品，谁最终获利，都应该能够追溯。
6: 首先平台需要守好第一道门，凡是涉及到了疾病治疗、药品、保健品、医疗器械这些商业健康内容的时候，尤其是那些以医生、药师还有教授这样一些专业身份出现的数字人，都应该要进行更加严格的一个身份授权和资质的核验。像是根治、断根、停药、包好这样一些绝对化的医疗承诺的话，更是应该直接触发高风险的审核。
2: 特别关注健康，关键词年轻人高血压。
3: 来说一个病例，近日28岁的小张在一次出差途中突发剧烈头痛，单侧肢体无力，紧急送医确诊脑出血。
7: 我们也不知道，也不在一起，只是听他同事们说他进医院了，然后说是脑出血，是血压高引起的。我们感到一定是手术做完了，这些细节问题我们也不知道，只是听说吐了，听到同事这样说，我们都急忙往这赶嘛，然后呢一下子住了20多天才清醒。
8: 这是这个患者刚刚出血的 CT 的照片，可以看到这个亮的地方都是他出血的位置，他的出血位置在一个底节区，而且出血面积非常非常大，我们预估了他的血肿体积的话呢大于30毫升。这是清完了以后，可以看到血肿清得非常干净，这所有亮的地方都没有了，而且它的中线也回位了。
9: 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脑血管外科主任医师胡梦庆说，小张来的时候集齐了高血压、脑出血的多个危险因素。
10: 患者呢独自一人生活在这个当地，所以对于自己的这个高血压呀这种情况呢，他不是说特别重视。偶尔有些头痛呢也没有去进一步的这检查。患者呢是一个体型稍微肥胖的一个病人，体重大概110公斤。而且呢患者的工作也是需要经常这个熬夜出差，这样的话呢集齐了高血压脑出血的这些危险因素，患者就在当地进行紧急开颅血肿的清除手术。由于患者呢也是一个这种肥胖的这种体质，所以说术后的恢复呢也比别人呢要慢， 首先呢，它

0: 有这个卧床之后有这个肺炎，第二一个呢，患者的这个由于这个切口这一块呢脂肪的液化，它造成了这种这个切口的这个感染裂开，这样的话呢，患者呢就这个又增加了这个颅内的这种感染，几重因素吧，然后最终呢就到我们医院进行这种综合的这种治疗。
1: 脑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雷霆告诉记者，他最近接诊的年轻脑出血患者不止一个，有的甚至更严重。
2: 这是一个20多岁的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但是非常的胖，体重高达200多斤。他平时的话呢，因为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不舒服，所以也没有去定期去量血压，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但是一旦发病导致脑出血以后，到达医院一量血压高达200多。
1: 医生提醒年轻朋友，不要认为自己年轻身体好就忽视血压问题，家里应该备一个血压计，没事量一量，发现血压高随时就诊，生活过得不能太在意，但也不能不在意。
3: 另外呢，专家表示，高血压患者，特别是中老年患者，对于季节性气温变化更敏感。
4: 眼下正好换季，医生提醒，这个时候应该做好3件事。
1: 中老年脑出血的防控，关键在于一个早字，早筛查，早防控，早治疗。
2: 中老年的脑出血的患者的话呢，大部分都是合并有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等等等等这些情况，而且他往往我们发现的时候一般出血量都比较大，致残率都比较高，危害这么严重，能不能早期发现早期预防呢？答案是可以。
1: 第一件事，早晚添衣，稳住血压。秋分过后早晚凉，中午热，血管反复收缩扩张，血压容易忽高忽低，出门多带一件外套或披肩，避免早晚凉风直接刺激。第二件事，每天测血压，及时掌握波动。如果发现血压持续偏高，不要自己随便调药，及时去医院查一查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高血压。
2: 如果能够在早期发现，我们就可以早期控制。如果是因为生活节律的问题，我们就调整我们的生活节律。运动不够的话呢，我们可以增加我们的运动。如果真的是一些器质性病变，比如说是因为肾上腺的一些问题呀，或者说一些其他的一些心脏的问题引起的血压增高，我们可以做相应的治疗。
1: 第三件事，管住嘴，迈开腿。高血压患者尤其要控制盐分和油脂摄入。月饼、大闸蟹、火锅都是高盐、高油、高嘌呤食物，浅尝即可。吃完多走动走动，帮助消耗热量，稳定血压。
3: 从中医角度看，秋季主燥，燥邪伤阴，阴虚则阳亢，血压更容易波动。
4: 传统医学帮助我们稳住血压也有不少办法，一起来学习。
5: 秋天呢，早晚比较凉，中午比较热，这个温差也比较大呢，就可能对人的血压呢会有些影响。几乎每年等到秋天的时候，我们门诊高血压的患者，他就会成倍的一个增长。
1: 秋季主燥，燥邪容易伤阴，阴虚则阳亢，肝阳上亢就会导致血压升高，头晕头痛。老年人本身阴虚的多，对应外边的燥邪，两相叠加，血压就更脆。所以中医调理的重点是滋阴润燥，平肝潜阳。
5: 老年人的动脉硬化是比较严重的，血管弹性比较差，那么对于这种气温变化导致这个血压波动，它可能发生的比年轻人更加容易一些，而且它的血压呢，我认为是更容易脆。什么叫脆呢？就是一会儿呱就高了，一会儿调不好呱就低了。
1: 中医建议最近饮食要润燥，多吃百合、莲子、山药、藕、银耳等滋阴润燥的食物，少吃辛辣刺激。情绪波动直接影响血压，可以适当练习八段锦、太极拳，帮助平稳情绪。
6: 调药和停药都是不可以的，都是要遵医生的医嘱啊。有心脑血管病或者是有高血压、糖尿病这样基础病的这个患者呢，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来进行复查和复诊。
1: 北京台报道。
3: 我们来特别关注亚运赛场，在今天上午进行的女子一米跳板决赛中，中国选手发挥稳定，包揽了这个项目的冠亚军。
4: 中国跳水梦之队延续强势表现，那随后进行的花样游泳集体项目收官战，中国队发挥稳定，再夺一金，实现了亚运会的6连冠。
7: 女子一米跳板决赛共设有5轮动作，两位中国选手从首轮开始就确立领先位置。林珊凭借细腻的细节处理。

0: 拿下首轮最高分，暂列榜首。首次出战亚运会的新人龙一平紧随其后，排在第二。进入第二轮，林珊整套动作节奏流畅，单轮得分再创新高，直接将分数优势拉开到两位数。龙一平也稳扎稳打，守住第二的位次，中国队包揽前两名的格局初步形成。第三、第四轮，两人继续稳定发挥，全程没有出现明显失误，与第三名的分差持续拉开，金牌归属基本已经没有悬念。最后一轮，林珊、龙一平均平稳收官，最终林珊以 263.05 分的总成绩夺得金牌，龙一平收获银牌，韩国队获得铜牌。作为集体项目的压轴环节，自由自选考验队伍的编排创意与综合表现力。中国队携全新主题节目《时间》登场，整套动作将东方美学与高难度技巧深度融合，八名队员同步度丝毫不差，队形变换行云流水，水面与水下动作衔接一气呵成。高潮环节的高空托举舒展利落，入水水花控制精准，难度与美感完美融合。在此前的两个竞赛环节中，中国队已建立稳固的领先优势。今天的自由自选决赛，中国队延续强势表现，进一步扩大领先幅度，最终以 857.5084 分的绝对优势，将这枚金牌收入囊中。从2006年到2026年整整20年，中国队已连续六届亚运会包揽该项目的冠军。北京台报道。
1: 由北京交响乐团、北方昆曲剧院联手打造的跨界作品《牡丹亭惊梦》正在北京市通州区文化馆剧场进行首轮演出。
2: 当东方非遗古韵邂逅西方经典交响，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0: 本次演出取材于明代汤显祖经典名作《牡丹亭》，在原汁原味保留昆曲写意美学、古典韵致的基础上，创新融入西方室内乐创作理念，以全新音乐编排拓宽传统戏曲的艺术表达边界。剧目精选《牡丹亭惊梦》经典唱段与器乐段落进行重新作曲，精细配器，用西洋室内乐饱满丰富的和声层次，细腻烘托杜丽娘情窦初开、心绪缱绻、情感升华的细腻心境，为古老昆曲注入现代审美与全新艺术活力，实现传统经典的创新性表达。演出采用12人精品室内乐团编制，由北京交响乐团室内乐演奏家倾情演绎，涵盖弦乐五重奏、木管五重奏、竖琴与打击乐，音色层次丰富细腻。北方昆曲剧院四位优秀演员担纲主演，整场演出以洋为中用、美美与共的艺术思路，打破中西艺术壁垒，让戏曲爱好者、古典乐观众都能在交融之美中收获艺术共鸣。
3: 传统文化非遗啊、昆曲啊，然后跟西洋音乐也非常贴切地结合到一起，
4: 整体这意境也很好，然后又是这种那个公益性惠民的，我觉得对老百姓普及这个中国的这种文化呀，包括这些国粹啊，都非常有帮助。
0: 以艺术创新活化非遗文脉，用中西交融的全新演绎形式，此次跨界惠民演出让古老昆曲走出传统戏台，走进群众生活。北京台报道。
1: 电影国庆档，我们要关注将于9月30日上映的电影《野兽之心》。
2: 这部影片由著名的影星布拉德皮特主演，那最近影片举行了超前观影，我们来看看第一批观众感受如何。
5: 电影就是非常的感人，
6: 爱小动物的人看这部电影一定会就是有更深的感触吧。
7: 由美国派拉蒙影片公司出品，布拉德皮特主演的电影《野兽之心》9月30日登陆全国大荧幕。影片讲述皮特饰演的前特种部队军官詹姆斯·贝尔蒙特与他的军犬奥丁遭遇坠机事故，被困阿拉斯加荒野深处，一人一狗在极寒绝境中相依为命，为生存而战的故事。这是皮特继 F1 狂飙飞车之后的首部大片，也是他与知名动作片导演大卫·阿耶的再度合作。在本片中，布拉德·皮特与动物演员之间的默契令人动容。
5: 表演也是非常生动。

0: 种，就是感觉他们就是相处在一起很久的样子，不像是就是临时搭戏这种感觉。对，
1: 因为都说狗跟小孩是最难拍的嘛，但是这部电影里边就是他俩之间的那个互动是非常自然的。
2: 布拉德皮特已经62岁，但是在电影之中所有动作戏都是亲力亲为，他的努力也再次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3: 虽然还是硬汉的形象，但是我觉得他的演技，就是包括他演一个老兵，还有他那个战后的 PTSD 什么的，都特别的真实。
4: 网上有句话说的是非常很流行，就是法拉利老了之后还是法拉利。那我觉得就是因为布拉德皮特他不管是演技还是他整个人的人物的外形，他的性格都挺吸引我的，就是所以说他的电影我一定会来看的。
5: 他最厉害点吧，我觉得就是很多不同的风格都能驾驭。
2: 而片中的另一大看点则是饰演奥丁的狗狗，这只山地救援犬出身的狗狗是剧组找遍新西兰犬舍后一眼相中的。皮特与他在新西兰荒野中朝夕相处，凭借绝佳的默契完成大量即兴演出，这份戏里戏外高度契合的人犬羁绊等待着观众们9月30号在大荧幕上见证。北京台报道。
6: 南非警方当地时间27号通报，连日来南非接连发生了2起大规模的枪击事件，共导致27人死亡，26人受伤。
7: 当地警方表示尚不清楚嫌疑人行凶动机。
2: 警方说，当地时间26号晚间，一伙枪手闯入西兰德地区维德拉镇一家酒馆，对在场人员进行无差别射击后乘车逃离，枪击造成数十人伤亡。另一起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27号凌晨，不明身份的枪手闯入斯特兰德地区卢万德尔镇一家经营烧烤的娱乐场所行凶，导致数十人伤亡。南非枪支暴力高发，每年发生约20万到30万起涉枪犯罪案件，关联谋杀、绑架、抢劫、帮派火并等。豪腾、西开普、夸祖卢、纳塔尔三省情况尤为严重。
7: 关注的目光回到北京，老字号新顶流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今天正式上线。这次活动从吃喝穿住用赏6大品类中甄选了22家代表性北京老字号。
6: 搭建政府引导、协会统筹、国企引领、平台赋能、全民参与的网络宣传格局，探索中华文化数字化传播的长效机制。活动围绕匠心传承加精彩创新，以数字化、年轻化、场景化传播方式系统传播北京老字号非遗技艺、匠人精神。
7: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网站。再见。
6: 再见。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8: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9989。

0: 1188，4009981188。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性，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巨神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 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8: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0: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9: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1: 我是大鹏。
12: 我是李雪琴。
13: 我是黄子鸿凡。
14: 我们是
15: Wonder。
16: 大家好，我是门妮。
17: 我是张老。
18: 本土少年 CP6
19: 二手玫瑰。
2: 回春丹。
4: 大家好，我是李世。
3: 我是老狼。
9: 我是爱公馆。
1: 北京的朋友你们好。
10: 恭喜漂亮这个夜晚。 音乐一响，
11: 好运开场。
12: 10月5号到6号，
16: 10月5号到6号，
11: 北汽极狐
14: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2: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3: 相约城市副中心
18: 绿心森林公园。
17: 绿心森林公园，
0: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矿海风。
7: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8: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5: 青海坦荡，好运相随。
11: 我的音乐节首秀，
16: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0: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0: 你说什么？什么叫你们会把平儿好好抚养大？平儿以前也不是你们带大的，现在跟将来更不可能跟你们过。什么叫你们把他带大？那是我的儿子，我生的，没有人可以带走他呀。
1: 子君，坐下，别激动。来来来。

0: 你听我说呀，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你想想看，不管是从经济方面，还是从你的生活方面来说，以后啊，你带着平儿，都会很苦的。俊生他不管以后跟谁在一起，我们都会把孙子留在自己的身边。
1: 你看平儿周末来的时候，他都喜欢住在爷爷奶奶家里的。我们不会让他把孩子带去跟别人住在一起。如果你要是担心这个的话，你完全可以放心。
2: 我还以为你们是跑过来给我说话的，
1: 我还以为你们是来劝他不要跟我离婚的。
0: 我们是不希望你们离婚的呀。这俊生他，哎呀，我们也是没办法呀。
2: 平儿姓陈，一定要在陈家长大。
3: 离婚以后，我可以让平儿感谢我。
2: 子君，我们今天不是来吵架的，真是想心平气和地跟你商量一下。平儿出生到现在，吃的喝的住的，哪样不是我儿子挣钱养活的？他现在上学学费这么贵，靠你行吗？
4: 爸。
3: 这是事实，子君呐，你也好站在我们的角度替我们想想好吗？
5: 你们要我站在你们的角度想，你们有人替我想过吗？你们三个人一起来演戏给我看，欺负我不会赚钱是不是？我告诉你，陈俊生，你今天就是把你们家七大姑八大姨都叫来，来骗我博取我的同情，我都一句废话跟你都没有。你出轨闹离婚还要带走我的儿子，你想都别想，子君啊！
3: 哎呀，陈俊生，麻烦你现在带着你的父母从这里离开。你再不走，我报警了。

0: 是吗？是个名片，我怎么没拿？什么都是假的，什么都是骗人的。我突然觉得整个世界都充满了虚伪和算计，好像突然从一个庇护所走了出来，黑风黑雨扑面而来，看不见眼前路。七年婚姻，我的青春年华一夜崩塌，留在我身边的只有平儿。
1: 现在他们竟然连平儿也想带走。
2: 这个就放到那个右边拐角啊。哎，
3: 老王，这新报纸要来了。
2: 周毅上任。
1: 什么人知道吗？
2: 不知道啊，但是已经通知了。周毅一早，所有的 PM 都要交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上半年的工作计划。明年呢？
1: 具体通知和要求都已经发到你办公室了，
2: 今年还没过去呢。不仅如此，还要交现在跟进的所有项目的进度报告，以及团队里每个人的工作能力评估，
3: 都周一交。所有的
2: PM
3: 都已经发疯了。哎，老王，啊，那个，哎，你跟玲玲约谈的怎么样？
2: 哦，正在调查中。

0: 怎么样，跟人事谈的还好吗？
1: 他们希望我辞职。
0: 别着急，周一新老板不就来了吗？拖一拖，到时候我陪你见他。
1: 估计也不是个善茬吧，人还没来，全公司的 PM 都干趴下了。

0: 哎呦，今儿可是周末呀，这出差回来不回家还来加班啊，这么拼。
1: 彼此彼此。
0: 哎，我听说楼下陈鑫要有新官上任了，不会是你吧？是不是因为你丢了卡曼的项目，觉得无颜面对江公父老，所以跳槽去楼下草根公司了啊？
1: 听不懂你在说

0: 承认自己要入主陈心了，我看你是不得不承认吧？啊，你在BNT跟我死磕是啃不过去的。哎，
1: 不好意思，
2: 不是这个，你听我说啊，哎呦，我跟你说啊，这不服是不行的，是吧？
1: 这么巧，又碰到了。
2: 罗先生，你与其关心唐晶是不是去了陈星，不如关心关心自己的团队，看看你团队里剩下的那三个顾问是不是去了陈星。
1: 你说什么你？
2: 灯下黑呀，光杆司令先生。

0: 阿丹姆的事儿，我向你道歉。我承认我为达姆的不择手段，我承认我没有下线，六亲不认。
1: 有什么好道歉的？没事儿啊。我们说好的，公私分明啊。我们说好的，竞争使人进步。你没有错，是我心眼小，行了吗？
0: 为了这么点事儿，你飞去了一趟香港，电话不接，信息也不回，你是没事吗？你要真的那么在意的话，那以后有关你曾经所有的事情，我都保证心如止水，离得远远的，不动心，不染指，好不好？
1: 我是真的忙到没时间接你电话，你把我大客户抢走了，你刚才看到罗平对我那副穷凶极恶的样子了吧？
0: 他凭什么在我这儿这么耀武扬威的？
1: 就是因为板上钉钉的单子在我手上飞走了。
0: 有了把柄，他就可以骑走我了。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可是他现在手上丢了最重要的三个顾问，他比你更加危机重重。
1: 那是巧合，要是他没丢呢？
0: 谁告诉你这是巧合呀？
1: 你什么意思啊？难道是你做的手脚？
0: 我没有做手脚，这事儿不需要做手脚。 就他那点人品，他手下的聪明人迟早会走光，然后等他再招几个对他顶礼膜拜的傻帽，那他就等于是自掘坟墓。你什么都不需要做，他自己就会灰飞烟灭的。还有啊，你手上的案子，不是我一个人要抢，我能抢走，别人也能抢走，这只能说明你还没有做到滴水不漏。
1: 所以，与其让别人抢走，还不如让我抢走。死得明白，以后才能避免重蹈覆辙。你别给我装了。嗯。罗平手下那三个人，肯定是你在中间牵线搭桥，才会突然集体消失的。保密工作做得这么好，我们公司内部一点风声都没听到。但你刚才见到罗平的时候，却这么斩钉截铁的。如果不是你过手的事儿，你会这么清楚？
0: 我来找你是想告诉你，你那个闺蜜从昨天到现在给我打了十几个电话啊？
1: 什么事儿？
0: 不知道，我没接。她在我黑名单里。
1: 那人家十几个电话打来找你，万一有什么十万火急的事儿呢？
0: 我打了十几个电话，你不也不接吗？而且我一二李律师跟她见面的时候，她对我出言不逊。这些年我虽然做了很多坏事儿，但除了你，还真没有哪个女人敢当面教训我，我很生气。
1: 那可想而知，你对她说了多么不堪入耳的话。
0: 冤枉啊！我真的什么都没说，只能说明这个女人真的不懂得什么叫忠言逆耳。不过我判断呢，她找我应该就是通过我找李律师，因为她没有给你打电话，肯定是不好意思跟你说。可是她跟人家李律师见面的时候呢，也对人家出言不逊，还叫人家滚蛋，现在又想叫人家滚回来帮她。
2: 所以李律师的意思是呢，这个女人是不道黄河不死心。那既然这样，那就索性等她跳进去，等她沉到水底再把她捞回来，否则她真的以为她自己水性好。

0: 来吃瓜肉，这个瓜肉，这个瓜肉，子群啊，你把它弄来干啥？
1: 家里没做饭啊，就一起过来吃好了。
0: 青青啊，这个妈妈呢还得跟你讲，是吧？当初呢，我是劝你，能跟陈俊生不离婚就坚决不要离婚，但是呢。 但是现在不得不离了，那妈妈还得劝你，要是离就得赶紧离，离了以后擦亮眼再找一个更好的。哎，你这一辈子啊，就是靠男人能过上好日子的命。哼，哼什么呀你？你吃饭还堵不住你鼻孔？本来就是嘛，女人靠男人天经地义，男人靠女人颜面扫地，你晓得吧？人啊。
2: 都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走运的时候呢，别太得意忘形。点儿背的时候啊，才不至于走投无路。
3: 哎，吃你的，吃你的。他
2: 以前怎么说你的啊？你就跟他借点钱，他就能把你讽刺一顿。你每次都哭着跑回来，你忘了？
4: 子群，你。
2: 他以为他是王母娘娘，永远不会被打落凡间。
4: 现在轮到他了，这叫现世报。原来看你就一文不值。
2: 我就是从今往后天天走霉运，我看你还是一文不值。好，吃你的饭。你现在再怎么凶也没用了。我跟子群再怎么样，至少夫妻恩爱。你呢？现在只能看着丈夫跟别人恩爱了吧？
4: 哎呀，混蛋，话！哎，行行，不吃了，走走走走走走，
2: 不吃。我不走。他以前怎么对你的？你当他是亲姐姐，当你亲妹妹了吗？
4: 少商量，你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了？一副施舍你的死洋怪气儿，你现在还不骂回来？行行，臭脸，我好歹还有过钱，你呢？你挣过几个钱？你跟你儿子买过几包尿布，给你老婆买过几件衣服，你有什么本事在这横三横四的？我告诉你，白光，你呀就是个穷鬼，一辈子都翻不了身。
2: 你说谁穷鬼啊？你说谁穷鬼？谁啊？谁翻不了身？你说谁穷鬼？你说谁穷鬼？你说谁穷鬼？你说谁穷鬼？你说谁穷鬼？你说谁穷鬼？你说谁穷鬼？你说谁穷鬼？你说谁穷鬼？你说谁穷鬼？你说谁穷鬼？你说谁穷鬼？你说谁穷鬼？你说谁穷鬼？你说谁穷鬼？你说谁穷鬼？你说谁穷鬼？你说谁穷鬼？你说谁穷鬼？
0: 你还没来，能不能好好吃饭？能不能？为什么人家家里都和和睦睦的，我们家天天除了吵就是打？我说，
1: 君君啊，
2: 你把菜端来干什么呀？这蹭吃，
1: 你少说两句不就好了吗？
2: 你怎么向着他那样？
1: 哎呀，行了，哎呀，你也别吃了，你看那个死样，你看那个死样，蹭吃蹭喝那个样子。
3: 吃完了，我回房间了。蛋糕不吃啦？等他走了再吃。你不能
1: 叫他，你要叫叔叔，要有礼貌，知道吗？
3: 只要不让我叫他爸爸就行，我也不会叫的，永远都不会。
2: 没事儿，叫叔叔挺好的，就叫叔叔。
1: 那我切块蛋糕，咱们拿房间去吃，好不好？
2: 没事儿，这遇到这种事儿，大人都难过这坎儿，别说孩子了。你赶紧看看孩子，我就走了。
1: 那我进去了啊。
2: 没事儿，真没事儿。
1: 这样做对不对啊？要有礼貌，知道吗？

0: 借口，开始麻木疲惫。
1: 你是要离婚吗？
2: 没有，爸爸妈妈不会离婚的。

0: 我帮子君约了李律师，后天见，他保证肯定听话。
1: 你想想看，陈俊生比罗子君还憔悴，
2: 每天上班那么多的事情，两头的女人孩子还要顾及到，也够可怜的。
0: 活该。最好他们新老板看他不顺眼，炒他鱿鱼，我看里面还要不要的。你不跟我吃饭了？约了别人。
2: 晚上回去还要做做功课。休假结束了，明天一早上班。
0: 你明天上班了？

大家下午好，我就是大家猜了一个礼拜的陈星新加盟的合伙人。从今天开始，所有的 A P 项目都会由我来负责。你们当中有一些人跟我已经认识，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来介绍一下这四位。这位是我的秘书，这三位呢，是我刚刚从 B N T 挖过来的高级顾问，原来在罗平手下用。让我们大家一起欢迎他。

0: 你早就知道是不是？我都跟你说了，我不是陈星的新
1: boss， 我怎么可能舍得离开 BNT 呢？这里有我这么得力的团队，还有像你这么有趣的对手。
0: 你明明知道，是贺涵带走我这三个人，你是故意恶心我，要开我笑话是不是？
1: 我真的是刚刚知道，罗先生，是你的谁也带不走，能带走的，那就证明根本就不是你的。

0: 贺总好，
1: 贺总好。
2: 贺总好，
3: 贺总好。
4: 大家不用紧张，我就是来熟悉一下环境。坐。

0: 请进。
1: 这个项目进度报告没完成，如果可以的话，晚上我加个班，然后再给你送过来吧。
2: 没做完就算了。
0: 其实你们每一个人手里的项目进度，我在来之前就已经仔细了解过了。让你们做呢，我就是想看一下你们各自对现状的判断和预估，因为这其实跟你们每一个人的性格特点和处事方法都有直接关系。而你
3: 最近烦心事很多，
1: 我知道，
0: 所以说
3: 没关系。
1: 我怎么也没想到

0: 新老板会是你。圈子这么小，不都是挖来挖去的？但毕竟陈兴跟
1: BNT
0: 比是点小公司。我不管什么大公司小公司，给我钱多的就是好公司。所以我们两个在一起工作，也是这个道理。唯一的要求。 就是高效地把事情做好。至于工作之外的，我们有过什么好的、坏的交情，我不会带到这儿来，最好你也不要。

0: 我认为，人与人之间，在同一时间、同一事情上，只能保留一种关系，否则就会感情用事。比如说，我是医生，但同时也是你的朋友，那么你来找我看病，这个时间段以内，我们就只能是医生和病人的关系，懂了吗？
1: 怪不得听说你对唐晶都不留情面，
0: 所以你和林玲。
1: 一起在这里工作，也是同一样的要求。出了公司，你们两个抱在一起，合二为一，我都不管。但是在公司里面，你是项目经理，他是信息调查员，除此以外，不可以有别的关系，否则他就必须要走。那这么说，你不会强行让玲玲辞职？
0: 又来了。
2: 啊，抱歉，那我不问了，我不该问。
0: 这就对了。我再多说一句，如果来工作呢，那么就全情投入；如果要是想休假呢，就立即休假。
1: 我没问题，那我出去了。

0: 说实话，我之前跟陈俊生也并不熟，接触不多。但是从我前两天拿到的他的履历来看，起码在工作上，他还是一个非常踏实、负责、兢兢业业的人。公司的领导和同事之间对他的评价也都是积极正面的。我今天在办公室跟他聊天，他既没有滋事过高，也没有油嘴滑舌，所以我也很好奇，像他这样一个人。
1: 为什么会这么坚决的要离婚再娶？因为琳琳勾引他，琳琳跟前夫离婚了，一个人带着孩子，他一个月能挣多少钱？他当然要找一个有经济实力的男人跟他一起养家。那么，他的办公室里那些同事们，他招些相处的男人们，最好下手了。我们陈俊生看起来就是稳重老实的人，他就盯上他，然后一步一步拆散我们的婚姻。
2: 你也不要说的陈俊生像被逼良为娼似的，你接着说，到底什么原因？
0: 这里面，
1: 对不起，贺总，晚了一会儿，路上太堵了。
0: 一会儿把堵车的时间都算上。
1: 那我先走了。
0: 好。
1: 什么东西还让人家小姑娘送的？
0: 我在跑步，我总不好抱着这一箱东西去跑。
1: 就为了自己能在马路上装模作样的跑两步，还要麻烦小姑娘跑一趟，还要收人家晚了几分钟。你不也是为了能够轻轻松松去商场逛上一圈，就特地让你的保姆跟在你后面拎包吗？我告诉你，她是我的秘书，我让她来给我送东西，她就必须准时送到，否则晚一分钟都要误事的。
2: 这些数据分析是谁的？
0: 玲玲。
1: 她的东西拿过来干嘛？ 拿走！我看了恶心。
0: 恶心？那你就去吐一下，吐完了之后回来再学习。
1: 学习？学什么？学他数据分析，还是学他抢男人的本事？哎，你是有多看我不顺眼，要拿这些东西来恶心我？你什么意思啊你？要学你们自己学，我走了。
2: 哎，你先别走。哎呀，你有什么话？

0: 直说，别兜圈子了。他让人抱来这么大一摞东西，肯定有他原因的。你先听一听。
1: 有原因？你是太相信他了。他做什么事情都有原因的。他骗你有原因，他瞒你有原因，他睡别的女人也有原因啊。
2: 喂，罗子君，你有没有搞错？我在帮你。你有没有想过，他既然没有你长得好看，他既然又离了婚又有孩子，那么陈女生为什么还要发了疯似的跟他在一起？你看清楚，这些就是他给陈俊生下的药。这个女人本来已经打算离职了，可即便如此，她还是在离职前一丝不苟地做好了这些交接工作。给她看看。
3: 这些东西你有可能看不懂，但是他的认真、仔细和负责是一目了然。
4: 确实，就算是在 BNT， 这也是可以当做范本让所有人来学习。
2: 我查过他的经历，大专毕业，原本只是在下游调查公司的现场访问。
4: 目前为止，除了他以外，我还没见过哪个现场访问员可以升级到咨询公司的这个位置，这中间需要学习和实践的东西太多了，还不是陈俊生帮他的。
2: 自己不努力，十个陈俊生都帮不了他的。
1: 所以你到底是想说什么呢，贺总？
3: 陈俊生在陈兴这样的公司，虽然做了3年的项目经理，但是他的学历并不高，
2: 更没有什么像样的海外留学经历，再加上他现在的年纪。如果说在未来一两年当中，他没有被一家大公司相中或者挖走，或者在自己的公司里面升职，那么他极有可能被他手下这些海归取而代之。
4: 他没跟我说过。
2: 我是他，我也不会跟你说，因为男人是需要尊严的。如果我是他，我也是这样一个前有狼后有虎，并且家里还有一堆老小需要养的小项目经理，我也会对玲玲这样一个得力后援者动心。结婚是为什么？不就是人生不易，要找一个队友同舟共济？所以你必须承认，你已经不年轻了，不能再靠刷脸去做人生的摆渡船了。为了你的下一次恋爱，你的下一次婚姻，你的下一个男人，你要做一个有用的人。人家找上你，是要先看一看你手里有没有拿船桨的。
4: 我是不年轻了，我30多岁，快40了，我不是20多岁的小姑娘，所以我不会有下一次恋爱、下一次婚，也不会爱上别的男人，所以我做不到，也做不了你们嘴中说的有用的人。你们继续庆祝你们的新官上任。

0: 从事情发生到现在，也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开始的抗拒、愤怒、嫉妒、挣扎，花掉了我大部分的力气，像是一个癌症病人在手术、放化疗死去活来之后，只能靠几根管子维持生命，过一天是一天。谁跟我说要坚强，要积极？那只因为你没有经历我的经历。
1: 律师先生，我觉得你搞错了。要离婚并且去谈婚论嫁的是我先生陈俊生，不是我。目前我没有看到有什么长远的幸福，所以我也忍不了这一时之痛。
2: 那你就是打算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
1: 这么多年过来了，陈俊生加班的加班，出差的出差，有了点时间还要搞搞婚外恋，这跟我一个人带孩子有什么区别？
2: 我可以告诉你，不仅有区别，而且区别还很大。平日里韩剧里的那些单亲妈妈都是假象，事实是你将和孩子贫穷无助地度过以后的生活，等将来孩子长大了懂事了，会责怪你是一个无能的母亲和你谋。

0: 更穷的，陈俊生必须要负担我跟儿子的生活，是负担你们必须的生活。这个标准是很弹性的，但即使再好，比起平儿现在的生活来说，那也是差得很远的。对，陈俊生他是有点钱，但赚的也都是辛苦钱啊。每个月挣多少钱你是知道的吧？离婚以后，他将用这些钱来供养两个家庭、两个女人和两个孩子。 即使是平均分配，也已经是捉襟见肘了。更何况，你会认为他给那边多一点。再何况，所有这些都是要建立在陈俊生身体健康、工作稳定的情况下。罗女士，据我了解，你平时花销也不少吧？
1: 以后我会节约一点的。啊，
0: 开源节流啊！你没有源头，罗女士。 但即使花了再少，无非也就是早两年花光和晚两年花光的区别。你没有工作，说难听点，你就是没有工作能力，既没有体力，也没有脑力，什么都不会做。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就意味着将来你没有办法改变好儿子的生活现状。现在，无论是课外辅导、兴趣发展，还是出国读书，未来没有一样是不花钱的。
1: 这是他的儿子，他答应过的。他说过，平儿的生活质量不会因为离婚下降，他说过的。
0: 他是答应过，
1: 那不就完了？
0: 前提是孩子的抚养权得归他。

王女士，她现在没有必要接你电话，在这个问题上她不方便跟你谈，所以才让我来跟你谈。也就是说，很有可能因为你的自私和占有欲，会让儿子失去将来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未来年轻人的竞争是日趋激烈，你觉得你能给孩子什么？无论是外部的条件保障，还是内部的精神支持，你都不如他的父亲。哦，对了，现在很多父母孩子小学、初中的时候都已经送到国外读书。 你就当送孩子出去读书好了，董女士。如果你这样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未来堪忧了，也不希望孩子受到你的影响吧？你现在一时的咬牙牺牲，为孩子铺设的是将来的坦途。等多年以后，孩子知道你现在做出选择，至少你还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啊。

0: 子君，你怎么了？陈君生躲着不见我，他让离婚律师来威胁我。我现在上楼去找他，让他当晚把话给我说清楚了。
1: 陈君生，别着急，
0: 不是你当面找他说清楚，应该是你的律师去找他，或者是你的律师去找他的律师，你明白吗？你先跟我走。
1: 去哪儿啊？
0: 你先去我家等我，我一会儿给李律师打个电话，约一下他今天晚上，咱们把所有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条一条列出来，商量好应对的方案。 贺涵如果有时间的话，把他也叫上，在解决问题上，他通常会有意想不到的办法。
1: 我现在不是想说律师解决什么问题，我也不是要说一个月给我多少钱的抚养费，也不是说孩子该归谁抚养。我不是我不愿意接你们的案子，是因为我们每一个小组都会有自己的擅长和短板，所以我才会把你推荐给其他的组。
0: 我想说，
1: 你要转投陈心。
2: 可以啊，没问题。但是我要告诉您，贺涵的主要精力都会花在那些大客户身上。你一定要想明白了。虽然我努力装得很平静，但其实我知道自己已经临近崩溃。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 对爱人来说，对孩子来说，甚至对朋友来说，不仅是多余，而且是累赘。我想，我最好是能睡一会儿。我想，我睡醒了，状态会好一点，去接平儿放学。

0: 好了吗？我一会儿开车来接你。考虑到今天晚上是吃酒站，我从老卓这儿拿了海鲜火锅。啊？叫加班？那就我跟李律师两个人吃，多没意思啊！
1: 子君，您儿子都要被卷走了，你还有心情吃火锅？我请你们来是出谋划策，力挽狂澜的。
0: 越是棘手的案子，越要有一个预约的过程。
2: 去年那个案子，你们都以为我要玩完了。
0: 你知道我在哪儿开展的头脑风暴吗？
2: 老虎机面前，我去了澳门。

0: 喂，罗子君吃了不少你的安眠药，现在根本叫都叫不醒。茶几上好几盒安眠药，我不知道他吃了哪种，吃了多少。
1: 是我出国倒时差用的，有的是在国外开的。
0: 你说你在家里放那么多安眠药干什么？
1: 我知道了，我马上过来。

0: 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1: 贺涵新官上任，你知道我有多少工作要做吗？
2: 我跟子君的事情，我已经委托律师跟他谈了，我真的没有时间和精力跟你吵架。
3: 那子君的死活你也不管了是不是？
1: 什么意思？
3: 他在我家吃蓝莓药。

0: 合适。
1: 你一儿一女，
0: 我一女两儿。
2: 我爸去年过世，你却想着改嫁，
3: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0: 我喜欢他。
3: 姐，你管用，我管不用。
0: 没想找事儿吗？
3: 这还我打我？
4: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7: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When the sky
8: turns gold，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9: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0: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组，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山河见证英雄。速度是车轮撕裂风的狂啸，链条是机械与意志的和鸣，踏灯是身体与速度的共振。车轮时过今夕，世界再次相遇。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9月25日至27日 UCI 洲际多日赛，21车队，3000骑手集结呐喊冲刺欢呼，与世界共相聚。

1: 电视剧看多了吧，有点常识好不好？你吃这么多药，首先会感觉到胃痛，然后吐到你后悔自杀，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凄婉美好。
0: 你走吧，
1: 我走吧？你以为我想待在这里？我也想走，是医生不让我走，他们怕你又自杀，让我留在这里看着你好不好？
0: 我没有药自杀，我总共就吃了两片药，喝了一胃酒。你说你没事把我送来洗胃干嘛？嗯，
1: 你搞搞清楚好不好？安眠药是处方药，是药尊医嘱的。是，是有的人吃了三四片以后一晚上也睡不好，可是有的人吃上半片就可以睡一晚上，你还喝酒。 你躺在那个沙发上，睡到我叫你都叫不醒，你知不知道？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在现代社会不仅仅是为了你自己，还是为了你身边的亲朋好友，为了尽可能少的打扰人家、占用人家的时间，这是一种必备的教养。自己寻死，那就是恶意占用他人时间，那就是没教养的表现。 何况你还是在你朋友家里吃你朋友的药，你这还让不让人家以后过日子了？啊，罗子君，你记住，我妈妈在生病去世的时候，我就现在瓶儿这么大，我的亲身体验告诉我，这对孩子来讲，才是毁灭性的打击。 我再提醒你一句，如果你还想争取你孩子抚养权的话，你现在的做法对你自己来讲就是雪上加霜。你绝对不能承认你自己是不想活了，否则的话，你觉得人家会把孩子交给一个有自杀倾向，或者要靠安眠药入眠的母亲吗？啊？
2: 子君，贺龙，
1: 我以为你不会来的。
3: 我强迫他来的，你们聊吧，我们走了。走了，讲夫妻讲过。我不是不想来，是不敢来。 我怕你见着我以后情绪不太好。
0: 你高估自己了，你没这么重要。

0: 对不起，关于孩子的问题呢，我觉得我们作为大人要理智，不能感情用事，还是得为孩子未来发展考虑。至于咱们呢，还是那样，我养你，养到什么时候都行，钱要不够呢，我再努力赚。
1: 要是以前的房子你住的不舒服，我就再给你租个房子，在唐宁家附近也行，妈家、子君家附近都行。你走吧。
0: 孩子现在学习量上来了，确实需要一个好的环境。我跟玲玲也说了，
2: 简直丧心病狂！我这个母亲再没有，我也。 比你这个不要脸的父亲跟那个后妈加起来强！你走，你快滚，滚！
0: 我走。

0: 你个混蛋啊！我跟你说，我女儿有三长两短，你看我怎么弄你？我跟你说，我就变成鬼，我得把你带到阎王爷那儿去，我让老天爷判你死刑啊！陈俊生啊，你快恨死我了，都恨死我！我
1: 子君没事儿，子君没事儿，
2: 没事儿。
1: 对对，子君他就是多吃了几片安眠药，然后喝了点酒，他体质比较敏感，是贺涵小题大做了，
2: 是吗？
1: 咱们先去进去看看子君。
2: 好嘞好嘞，他在哪儿呢？好，这个陈俊生，我给我见到我还是我就想杀了他的心都有。
3: 君君啊，君
2: 君啊，君君啊，
3: 哎呀，都好吧？胳膊腿都在吧？啊，头疼不疼啊？脑子清醒不清醒啊？你看看，看看妈妈是谁呀？看一看。
4: 我没事，妈，没事啊。
3: 哦，没事好。那个，你妹妹说带孩子去医院了，她会晚点过来看你的。嗯。你知道不知道啊？吓死我了！睡不着觉就睡不着觉了。你可以数羊啊，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你数着数着就睡过去了。你没事吃什么安眠药吗？你啊，哎呀，妈妈现在岁数大了，说实话，我什么都不怕，真的。但是你跟子君，你们两个有个头疼脑热的，我都怕得要死的。
4: 我真的没想自杀，我就是再过不下去了，我还有平儿，还有你，还有子群呢，还有唐晶，对不对？
3: 对对的，
4: 不会想不开的。
5: 阿姨啊，一会儿医生就过来，要给子君做个检查。
3: 哦，好啊，给做检查。
4: 那你回去吧，你正好替我去接平儿呀。
3: 哇，行啊行啊，我去接平儿。
5: 我先送你下去。
3: 哦，好的。
4: 你也走吧，
5: 我再陪你一会儿。走。
3: 行，那我先走啊，我去接平儿啊。我回来再看你啊。唐晶啊，以后我们子君你还得多帮帮他啊。我知道你特别忙，我就说在百忙中抽出空来帮他。
5: 我会一直陪着他的，直到整件事情都处理完。

0: 自己状态恢复过来。
1: 不是，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啊，你认识的好男人多，你帮他介绍一个，另外一个人好有钱的。
0: 等他心情好一点了，我会好好跟他聊聊。哎呀，
1: 你不用跟他聊，你看着合适的就行了，只要对方啊不嫌弃他离过婚，还带着孩子，愿意跟他生活在一起就可以了。有什么你跟我说，哦，我们一起来促成这件事情，好不好？
0: 好。
1: 真的，唐晶，我跟你讲，我们家君君的后半辈子的幸福，还有我的指望，我全靠你了。
0: 放心吧，阿姨。
1: 哦，那谢谢你啊，唐晶啊。是，
2: 你一定替我想办法啊！
0: 放心吧，阿姨。
2: 那帮我把子君那事儿给办好了，要不真是我心病，我跟你讲呀。
0: 这是子君的妈妈，贺涵。
3: 你好，阿姨。
1: 哎呀，你好，你男朋友呀？
0: 哎呦，他先送您回去，我去看着子君。啊？
3: 你不走啊？
0: 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跟子君说。麻烦你们帮我把阿姨先送回去，谢了。我上去了啊，啊，交给你了。
3: 走吧，阿姨。
1: 哎，好。
3: 怎么了？你还有什么事儿吗？啊，
1: 没事没事。哎呦，谢谢你啊，送我回家啊。
3: 不用客气。
1: 哎，这是你的车呀？
3: 啊。
1: 哦，这什么牌子呀？呀，这个车得100多万吧？
3: 差不多吧。
1: 哎呦，哎，唐晶的车也是你送的吧？
3: 啊不，那是他自己买的。啊？
1: 哇！哎呀，我在想，你们俩这么有能力啊？你说你们两个人挣的钱，一个月加起来花也花不完的呀？
3: 也没有那么多，花不完攒着。
1: 哎，你有没有同事啊？啊，对对，我跟你说，你有没有男同事啊？就是那个独身的，或者是离婚，或者是正在准备离婚的，给我家子君介绍介绍呀。
3: 都不是。
1: 不是和子君没有关系，我还有一个女儿叫子群，她们姊妹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性格。要有的话，我跟你说，我立马叫子群离婚。
3: 离婚？
1: 对啊。
3: 哎呀。啊。你们这一家子人都。特别
1: 哦，好特别啊！
3: 你上车，
1: 好呀好呀，哎呦，啊，谢谢啊。

0: 问过医生了，检查结果都没有问题，明天一早就可以办手续出院。那你待会儿早点回去吧。走吧。
1: 干嘛？走哪儿啊？
2: 都没事了，还在医院躺着干嘛？浪费生命。跟我走。
0: 到哪里去啊？不是，哎，不行不行，头晕。啊，
1: 好好好，那你再躺一会儿。嗯，
0: 躺的时间长了，猛一站起来是会头晕。 不过很快就会好的。嗯，
1: 你说去哪儿？你要不说出来，我不起来。你洗个胃试试。
0: 我问你啊，如果我们可以把平儿争取回来的话，你是不是做好了准备，一个人抚养她长大？不管发生任何情况，你都不会后悔，不会丢下她不管。
1: 那当然，那还用说？我是她亲妈，我不可以，谁可以？
0: 你要想好了啊。
1: 你将要面临的艰难和问题是长期的、绵延不断的。我想好了，苦归苦，毕竟那是我亲儿子，他带给我的幸福和快乐是其他任何人不能替代的。
0: 好，那你就照我说的做。
1: 怎么办？
0: 回家找工作。
1: 你说什么啊？
0: 不管是什么样的工作，即使2000块钱一个月，你就可以证明你是有工作能力的。 你是可以负担你儿子基本生活的，这样你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去反驳你那个可恶的律师，还有你公公。
1: 我这个样子怎么找工作？你说，
0: 最好明天就可以面试录用才好。陈君生的律师不会给你多少时间了，现在每一天对你来说都很重要。

0: 越早进入工作岗位，你的胜算就越大。
1: 那医院这边呢？
0: 我明天早上会来帮你结算的。
1: 不是，我怎么工作？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啊。
0: 回家好好睡一觉，明天一早起来就好了。

0: 你都给我找的什么工作啊？我都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
1: 营业员、服务员，还有服饰、化妆品销售。
0: 营业员，一天到晚要在那儿站着的，我哪里站得动啊？还有那个服务员要端盘子走来走去的，销售就别提了嘛，那就得一天到晚看人脸色，还要陪笑脸拍马屁的，我怎么做得来？
2: 那你别要你儿子了。
0: 我要的。行行行，你帮我找，你看看我能干什么，我都试试。但是现在，至少是现在，我真的站不了，哪怕是一个小时。
1: 你明天去面试，人家不会让你当场就上班的。你要求三天以后上班，你还可以休息3天呢。
2: 人在一辈子当中呢，总会有那么几个时刻，逼着你不得不离开自己的舒适地带。你觉得你现在还做不到，其实是因为你还把自己当做一世无忧的陈太太，改朝换代了自觉。你现在的处境不比打工妹好多少。闭上眼睛，转换一下角色。

0: 服务员、营业员，我从来没想到我会成为他们其中的一个。我承认，我以前进出商场、餐厅的时候，甚至都不会对他们多看一眼，仿佛我生下来就是陈太太。其实我是得意之后忘了自己来时的路，我不愿去想，我最早只是一个小企业的文秘，只把它当作上辈子的事儿。我决定工作的这天往后，我见证了自己可以低到尘土里的卑微，见证了人生的可塑性。你的笑
1: 是我眼中心头的。口红会不会太浓了？
2: 不浓，总比你惨白一张脸病殃殃的感觉要好吧。你今天是去服务行业面试，这种面试才真的叫面试，就是看你长得怎么样，不是说好不好看，
3: 开不开心，合不合群。
1: 那我到那儿说什么？
2: 就说你生完孩子以后没有上班，现在孩子长大了，老公的单位经济不好，所以你决定自己出来自食其力。
1: 你不陪我去了？
2: 我不但不能陪你去，我一会儿把你送到之后，我马上要去公司，后面几家店你得自己去。
1: 那我不要啊。
2: 以后还有很多事情要你一个人去面对呢，从这里开始。走。
1: 啊，没拿包呢。
4: 快点，大小姐。

0: 请问找哪位？
1: 我是来应聘的。
0: 啊，先填张这个表吧。
1: 好的。嗯。啊，谢谢。
0: 坐那边。
2: 大姐，你也来应聘服务台啊？
1: 啊，对。
3: 你几岁了？大姐，你的气质真的很好哎。之前在哪儿做的呀？
1: 我在家里中心店做的多一点。
3: 哦，我之前在克丽缇娜做前台，挺高档的。

0: 你这个月给你多少钱呀？要会英语吧。
1: 嗯，是。
0: 我们之前是在江桥附近的一个商场做的，本来好好的，可是后。

0: 写完了吗？哎，怎么没有填写近两年的工作经历？
1: 我没工作这两年。生孩子啊？
0: 是的。
1: 侬是上海人啊？哎。跟我来下吧，把包拿着。我没有偏见啊，上海人啊根本就不管用，我们宁可呢用外来的这些漂亮的呀、年轻的呀小姑娘，她们呢吃苦耐劳，还是不挑三拣四的。 我们这个商场呢，不能算是顶级的啊，但是呢，也是中高端的嘞。前台的工作嘛又那么轻松，他们还是很珍惜的。哎，上海的小姐啊，我也都是用过的。哎呦，那就不对了呀！不是这个不对，就是那个不行啊。上班嘛什么老爸送，下班嘛男朋友来接。我说我们嘛给他的制服面料不好，发给他的鞋子嘛又硬啊又什么的了，不让他干了。 他还把我们去告到劳动局嘞，我们是付他工资哎，结果我们倒是伺候他起来了。哎呀，我呢其实呢也是为你好，当然了也是为我自己好。我看啊，你还是请回吧，啊。哦，对了对了，下个月呀，我们的是周年庆，折上折，快来抢货啊！

0: 我们这儿早班6点钟上班，晚班1点钟下班，要两班倒。一般像你这样注重保养的爱美的女同志啊，估计是坚持不了的。请回吧。
1: 谢谢。
0: 不客气。
2: 我不去了，我一不年轻，二没本事，没人要我的。
1: 生活用品、美容化妆品，你要再没本事，那就没人比你有本事了。你熟悉产品，肯定比那些阿姨卖得好，提成高呢。
2: 可是天都快黑了，要不明天再来行不行？我真不知道我这一天被拒绝这么多回的感受，我真的不想再多一次了。
1: 我研究生毕业找工作那会儿，比你现在碰的壁可多了去了，小姐。
3: 那我37了，我不是20多岁啊。
1: 那算了，皇帝不急太监急，嘴里说想要这个想要那个，一点苦都吃不了。走吧，回去。我不管了，又不是我儿子。

0: 妈妈，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去住啊？
1: 怎么了？
0: 我们不会一直住在唐静阿姨家吧？
1: 当然不会了。妈妈问你啊，你是愿意跟妈妈住在一起，还是愿意跟爸爸还有爷爷奶奶住在一起？
0: 当然是妈妈啦。妈妈，不过以后我们会住在哪里呢？会很穷吗？
1: 不会，你妈妈正在找工作呢。哎，妈妈问你啊，你觉得妈妈去当一个营业员怎么样？
0: 那太好了，那是不是我在那里买东西就不要钱了？

财迷心窍。

0: 我们这个地方呢，一共就四个人轮班，我是店长啊。你说说以前你做什么的，为什么会到我们这个地方来？
1: 我以前什么也没做过，就是现在想出来找点事情做。
0: 妹妹啊，你是不是跟老公吵架了？不要紧的，跟老公吵架赌气过两天就好了。嗯，回去吧。你别看我们这个地方健康时尚，其实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啊。每天上货下货真的很辛苦的，你做不来的。啊，回去吧啊。
1: 我不是吵架，是离婚了。我必须找到一份工作，才能争取到我儿子的抚养权。我虽然什么事都不会做，但是我可以好好学的。我已经去了很多地方，他们都不要我。您至少给我几天，让我试一下好吗？谢谢你。
0: 好了好了好了，哟，行了行了，妹妹啊，不行，哭的啊，不要这个样子，好吧？你就来几天试试啊，做得好再转正，好吧？哎，我跟你说，店里做工作不能哭的，要笑啊！皮夹子掉了要笑，客人骂你你更要笑，记住了。总之，任何时候你要笑，来笑个给我看看。笑，哎呦，这笑的比哭还难看。行了行了，明天来上班吧。嗯。
1: 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化妆品促销员，虽然每个月只有3000多块钱的工资啊，但是对我来说意义非凡的。你想呀，我都以为我什么事都做不了的，现在好了，就关心为了平儿，我还努力了呢。就是，
2: 老朱，哎，再给来壶酒。
3: 你呢？应该想想几天前，吃了好几片安眠药。要是真的睡过去了，就没有今天了。虽然这在我看来，并不能算是一个开始。一个月之后吧，等你拿到了工资被留下来了，那才是真正的开始。
1: 来来来，万事开头难。一个月以后，咱们再接着庆祝。一个月以后，我拿了工资请你们吃饭。
4: 好啊。
1: 我今天要早点回去啊，平儿等着我睡觉呢。还有。我要早点睡觉，明天第一个去上班。
4: 走了，我送你。
1: 不用送了，我走了。
4: 再见，老卓。
1: 我真算是松了口气了，感觉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一个有生气的罗子君了。
3: 不要高兴得太早。
1: 什么意思？
3: 一个人已经10年不工作了，现在突然要出去打工。社会角色的转变，要是那么容易适应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愤世嫉俗、悲观厌世的人。
1: 我觉得，子君已经做好了成为一个工薪阶层、一个普通妈妈的准备。
3: 那是他自己以为的做好了。不信你等着瞧吧，不出3天，他就会被各种奇怪的、他意识不到的问题所击败。你以为这个化妆品推销的工作这么容易啊？就是把他自己跟别人都打扮得漂漂亮亮，就像他在韩剧里面看到的那样。他是要去卸货，要理货，要做保洁工作，还要应付各种不讲道理的客户和同事的。
1: 我给他打个电话提醒一下他。

0: 子君，我想跟你说，你……
1: 我知道了。
2: 这么小点地方
1: 还没我们家大呢，怎么会应付不过来呢？
2: 经验都是要慢慢积累的，我一上来对人家
1: 态度好一点嘛，就是了呀。

0: 不会的，
1: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有什么高精尖的产业？
0: 哎，我跟你说呀，我正在给平儿写给老师的话，你说我应该写些什么好啊？
2: 那你就实话实说了，就说最近家里发生了一点事情，难免会影响到孩子的情绪，好，我们当家长呢会尽快的调整，会尽量给孩子一个安全稳定的家庭环境。
0: 好，我知道了，我跟平儿说了妈妈要去工作，她说她支持我的，
1: 她还说以前她的朋友问她你妈妈是做
0: 什么的，她都答不上来。我不跟你讲了，
1: 我去写东西了，拜拜。
2: 好，那先这样，挂了，拜拜。

0: 你又赢了，洞察人心先生。
1: 路要自己一步步走，苦要自己一口口吃，抽筋扒皮才能脱胎换骨，除此之外没有捷径。你与其把心操碎，不如现在定定心心吃点好吃的，等过几天他受到重创之后哭天抢地的回来找你，你才有体能应付。
0: 哎，你觉得如果子君在一个像这样的店里当服务员，有可能吗？
1: 如果哪位老板雇佣了这位姑奶奶，我估计她一定会为了自己这个决定后悔一辈子，并且恨不得把自己的嘴缝上，然后再打上八个死结。
0: 你还能再损点吗？
1: 我说的是事实。

0: 贺老师今天看上去心情不错，是不是在晨曦已经做顺手了？
1: 我在哪里不顺手了？这个陈俊生呢，在工作上看起来还是不错的。玲玲我是没舍得让他走，但是人言可畏，恐怕早晚他是待不住的。他现在还没走，一是因为他跟陈俊生的关系还没有最终尘埃落定，再就是他还需要这份还不错的工资来维持自己和儿子的生计。但这个玲玲的涵养功夫，那真的是十个罗子君也比不上。
0: 我听说你跟 Adam 的约还没签，什么时候签？
1: 下个月。因为我对陈星的一些条款还不是太熟悉，所以要跟 Adam 协调一下细节。怎么了？
0: 没什么。既然你还没有签约，那我就还有翻盘的机会。你知道我是到最后一分钟都要拼的，而且我已经在想办法了。
1: 那你干嘛要告诉我？你就不怕我提前签约，你就没机会了？
0: 明人不做暗事。
1: 刚才这些话呢，我就当是没有听到。你以后也不要再做这种傻事儿，让别人抢占了先机，你就会丢掉自己的生意。难不成你还希望别人拿一个正大光明的牌匾送来给你挂上，有意思吗？有本事呢，你就先我一步把这个合约签下来，拍在我面前，我就让老卓给你进最好的蓝旗金枪鱼大福，庆祝你学成出师。
0: 那你现在就可以去定了。
1: 好样的，我的本事呢你基本上都学到了，但就是这个做人做事的弹性上还缺一点，否则你就真的所向披靡了，恐怕连我都不再是你的对手。
0: 我才不想变成第二个没人性的何涵。
1: 说得好，没人性。这个好吃吗？好吃，这就叫人性。

0: 罗罗，换衣服准备走。这是干嘛
1: ？Happy birthday！
0: 谁生日啊？别装了，今天你过生日，我看见你身份证了。我只过阴历，不过阳历。
1: 好，谢谢，来，有个帽子，戴上。哎，不去。可爱。
0: 什么样子？
1: 有气氛，萌萌哒，戴上戴上，哒哒哒。许个愿吧，吹下蜡烛。
0: 你还没许愿吗？我许完了，我许愿望你怎么会知道？那
1: 好吧，等会儿啊。你干嘛呀？我也不吃奶油，你看这这么多奶油。你看看有奶油吗？我买的是全奶酪的，我还特意跟人家说一滴奶油都不能有。哦，
0: 好，谢谢。
1: 你还喝酒？今天高兴啊！今天是大喜的日子，我得陪你喝点。什么大喜？
0: 过个生日大喜什么呀？哎，
1: 那几瓶酒哪瓶最贵？
0: 倒数第二个。
1: 这个。
0: 对，吃，让你吃。
1: 借花献佛啊！
0: 喝了。
1: 你少喝点。好了，生日快乐！
0: 好，谢谢。这味儿啊！你少喝点。你可别小看我，我经历丰富着呢，不比你差。你个屁孩子，有什么丰富的经历啊？好，你说说你丰富的经历，我就当下酒菜了。
1: 说吧。你见过我妈吗？见过。他们结婚的时候。那我接着说我的丰富经历啊。我妈在后来10年里头，又嫁了3次，所以我除了我爸以外，我还有3个后爸，高矮胖瘦，说话口音都不一样。 我每次去他们家之前，我都得心里先准备一下，怕进门叫错。那你为什么非要去呀？我要钱花呀！我爸在日本给你挣的那些钱，都让我妈给弄走了，所以我得跟催命鬼似的，有事没事的上他面前晃一圈，要点钱花。这经历你有吗？喝。
0: 真丰富。

0: 后来呢？
1: 什么后来？该你了。
0: 我没有啊，我就是开了个餐馆。
2: 完了，
3: 接着说你的丰富经历。
4: 哦。后来，我妈拿着钱走了以后，我爸心里难过，也不工作了。我们俩每天就在家里。后来直到有一天，他跟我说，我们家就剩4.8块了。我爸知道我肚子饿，就给我买了一包饼干。我也不知道是饿了还是怎么回事，我就觉得那包饼干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饼干。后来我爸给自己沏了一杯茶，我看见他把茶叶嚼了吃下去了。
0: 我要喝了。说点别的。
4: 后来，去年我爸就去世了。
0: 少喝点儿。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来啦！
2: 那个你最期待谁呀？
3: 哎呀，那太多了，我是听着陈楚生的歌长大的。
1: 哦、年龄啊、
3: 哦！我知道这回呢，还有很多年轻的歌手也会来，比如说大家喜欢的黄子弘凡，还有很燃的一些组合，像 Winner 也会惊艳亮相。总而言之，这个十一大运河能给你一个惊喜。
1: 嗯，那我就比较期待蓝老了，他让他的这个歌曲走向世界的舞台了。那我还没有听过他的现场啊，就是那首风靡全球的大展宏图。
3: 哦，我知道，我知道。
1: 大展宏图，大师亲手提笔字。
3: 大展宏图，
1: 本来放在办公室。
3: 大展宏图，
1: 大展宏图。好，那我们问一问现场的所有叔叔阿姨，他们都喜欢谁的歌呀？
3: 你们在大运河音乐节最期待的歌手是？

0: 苦的你。
1: 好了，2026大礼盒送给今天欢迎您的到来。
2: 北汽祈福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66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5: 90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用脚步把信仰写进山河。90多年后，新时代的同龄人们沿着这条路重新遇见他们。
6: 20万勇士像箭一样的穿了出去，
7: 手臂呢给烫得呲呲呲的冒着烟。
8: 我发现红军大将打过来了。
9: 当时红军穿草鞋，就从这里走过去。
10: 他们挑战了人的生理的极限。
11: 我真的特别怕。
12: 没事，来闭上眼睛，别害怕，长征就是充满艰辛。
13: 要集体跳崖的时候，他才15岁，还是个娃娃。
14: 他说我知足。这么多战友全牺牲了，我还活着。
15: 坐在外面的人可以为里面的人挡子弹，生了希望留给里面的战友们。
16: 我们与他们同样的年纪，不同的青春。
17: 红军不怕远征难，
18: 也太难了。
19: 今天我想以这种视角来看一看北盘江。
20: 隔着时空，他们也许看到了91年后的今天。
5: 90多年后，我们跟随7位年轻人的脚步，去寻找新时代年轻人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信仰的答案。
2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2: 即将开赛，
21: 更火辣的生活，
23: 舞龙啊！
24: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21: 更带劲儿的玩法，
25: 哎呀，我就差一
21: 好，更滚烫的乡土，
26: 糖各装的西瓜，
21: 更垂涎的比拼，
27: 花香豆香小碗家，
28: 太好吃了！
2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0: 那你没吃的也没钱，这日子怎么过的？
1: 管我妈要啊。我第一次管我妈要钱的时候，我心里还挺不好意思，后来一回生二回熟，我就没皮没脸了。我爸一死，我一难过，就赶紧找了一男朋友，也没比你小几岁。
0: 什么逻辑？
1: 猪逻辑。
0: 后来你男朋友呢？
1: 不知道，好了3个月就分了。
0: 为什么？
1: 因为他闺女把我赶走了，一个10岁的小女孩，天天骂我。我一去他们家，他趁我不注意，他就把我一只鞋给扔了。你说他缺不缺德？
0: 然后呢？
1: 我就拿着我爸的信来投奔你了。再后来，我就喜欢上了我的老板。我想赖在这儿一辈子都不走了。如果你不赶我走的话，你不会赶我走吧？我爸都不要我，你别不要我，行吗？
0: 你喝多了。好好好，别喝了啊！谢谢你给我准备的生日蛋糕，好吗？嗯，今天就这样，我在外边等你，赶快穿衣服啊！

0: 哎，小罗啊，来过来，搭个手帮我搬一下。
1: 啊，饮料不归我管的，我管化妆品。
0: 耶，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搞的？你是店里的员工哎，叫你干什么就要干什么的啊。当然了，主要是负责化妆品那一块。
2: 哦，可是我不知道我要来搬东西的，我穿的是高跟鞋。
0: 啊？哎呦，你穿这么高的高跟鞋干什么？别说搬东西了，端盆水都端不稳的。
2: 那我脱掉吧。没事，
0: 没事就好，把这个都理过去啊。

0: 小罗啊，哎，来看啊、哦，把这个放进水里，嗯，然后呢，以后啊，把这个每天所有的货架都擦一遍，嗯、还有收银台，以后每天到店第一件事情就做这个，好吧？
1: 哦，嗯，手套呢？
0: 什么手套啊？
1: 这个不能直接沾手的，会过敏的，得戴手套。
2: 这怎么会过敏呢？哎，我做了这么久了，你看看哪里过敏了？好好的。是吧？
1: 不是，我在家里啊，消毒液啊、洗洁精这些都不沾手的，碰了手会过敏、会蜕皮的。
0: 哎呀，妹妹啊，你多大岁数了？
1: 37。
0: 37也不小嘞，你又不是20多岁的细皮嫩肉的小姑娘。
1: 那里有手套，我买一副，我还是买一副吧。来，
0: 好嘞，妹妹，啊，你要想清楚，你现在是来工作的。不是谈朋友吃喜酒的，啊！不要再以为自己是白雪公主了，好吧啦？哎，往那一站，然后别人就把钱给你了，不可能的，明白了？哎，你看没有的啊？没事吧？哎，一点事都没有，都是心理作用。哎，好好坐一坐，对的。哎，踏踏实实的，你看啊，哎。
3: 嗯，你怎么来了？
4: 休时间啊。
3: 哦，你第一天上班，我必须得来看看你怎么样。啊，
4: 那糟了，脑子不转了，都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哎，你带护手霜了吗？
3: 带。
4: 嗯。哦。你不要我这一上午啊。消毒液，这手都快残了。
3: 看上去还不错。
4: 剩下半罐给我了啊。
3: 嗯。
4: 嗯。你喂我。
3: 好。

1: 你不要，我快饿死了。我以前减肥的时候怎么不知道饿是这种滋味呢？红烧肉特别好吃。嗯，我也顾不上医生说了要什么喝粥养胃的事儿啊。
0: 这可真是大好事儿。
1: 嗯，
0: 从今往后呢，你再也不会觉得饭菜不香，睡觉睡不着了。今天晚上回去肯定倒头就呼呼大睡，什么那些好的坏的乱七八糟的，什么都不用想，还没来得及想就睡着了。
1: 妈，你的鞋不我换了吧？
0: 换了。
1: 谁让你穿这么高？穿这么高才不够人来上班。
0: 这应该是我18岁以后第一次穿平底鞋，这个感觉真是棒极了。
1: 这才是脚踏实地的感觉。
0: 嗯。
1: 啊，设计这种鞋子根本就不是给上班的人穿的。
0: 我先走了啊。

0: 搞什么？送我这个道歉求和？我知道你一直觉得我对你有敌意，不否认多少有点。那是因为你的才华和能力让我嫉妒，但是呢，我又非常喜欢有竞争力的女人，姹紫嫣红，大同小异。非要采摘的话，我当然会选一朵奇花异草。
1: 不要来这一套了，罗先生。麻烦你把你的key收回去，以后还可以送给别人。你看
0: 我这个一再的挑衅你啊，那是因为我欣赏你、喜欢你，是吧？我也知道你和贺涵的关系，而且这么多年呢，你们也一直没有修成正果。我可以向你保证，贺涵做不到的承诺，我可以为你做到。
2: 别闹了好吗，罗先生，现在上班时间。
0: 你看，咱俩现在是一个公司的，是同事。那既然现在我已经表达了我对你的感情，那我也非常愿意咱俩联手起来，一起去搞定卡曼，从陈兴手上，从贺涵手上，是吧？把他们自以为吃到嘴的那块肥肉，咱们生生的给他夺回来。
2: 这才是你真正的目的。贺涵带走了你得力的手下，你就想报复他？怎么报复呢？就联合我一起抢走卡曼。 这样能让贺涵在陈兴丢了脸面，你也可以在这个大 case 上分得一杯甜羹。不要把别人都当傻子，南京 BNT
1: 的人智商都不低。唐宁，你知道吗？我和我前妻离婚7年以来，你是第一个让我情不自禁爱上并且深陷其中的人。这也是我第一次主动向一个女人这么示爱。 真的，当然，你可以怀疑我、误会我，但是我依然会不遗余力向你表达我绝对的诚挚。请你明天从
2: BNT 消失，我就相信你的诚挚。
3: 陈太太您好，哎，今天看起来憔悴了呢。
2: 哦，我来泡个澡，做个 SPA，
3: 没问题，这就给您安排。 哎，您好久没来了。嗯，出国了吗？啊，出国啊？啊，我出国了。今天我们店铺周年庆，充10000赠3000，可以累计的。您看要不要？
2: 不要不要，先不买了。啊。您的卡里只剩100多了，
3: 今天的项目不够的。
2: 怎么可能呢？我上次买了很多的呀。
3: 您的母亲肖阿姨之前来过两次。

0: 这样吧，您是老顾客了，充一万赠三千之外呢，我再加送您两张代金券。
1: 我今天先不买了，那我改天来做吧。
0: 你慢走。
1: 那个唐晶，唐小姐，她上次跟我买的一样的卡的呀，你看看她卡里有没有钱，我用她的好了。
0: 哦，我帮您看一下。
1: 谢谢啊。我跟你讲呀，还好你卡里有很多钱，要不然我今天实在没力气走出这家店了呀。啊？
2: 你白天做牛做马的上班，晚上花这么多钱去按摩，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像演戏过家家呢？不是我不舍得让你用我的卡，是你实在不能这样一边上班一边以下了班之后去做按摩，作为你的精神意志支撑吧。不可以再刷我的卡了，起码这个礼拜不可以了，听到没？
3: 嗯。行，没问题，都听你的。好，好，好，行，我马上打给你啊。怎么样？我那几个小朋友用的还顺手吗？
4: 听说你送给唐晶了一把小钥匙。
5: 消息很灵通嘛，那只不过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以表达我对他的欣赏之情。
6: 关先生，把钥匙戴在脖子里这种事儿是高中生干的，你的手段过时了。
5: 哦，你时髦，你新潮，可这么多年也没见你和唐晶修成正果呀。我和唐晶吧，这个刚开始这个阶段吧，是有点剑拔弩张。但是我相信越是这种关系吧，越容易峰回路转。你看那爱情电影那些浪漫爱情不都是这样的吗？啊，要不这样，你把那几个小朋友还给我，我就放过唐晶。
6: 就凭你，你记住，那三个小朋友和唐晶从今以后都不会再跟你有半毛钱关系，而你，我早晚会让你从 BNT 滚蛋的。
3: 唐晶应该知道你和薇薇安的一夜情吧？
5: 他并不知道半年前在香港你俩又见面了，对吧？
6: 你想干什么呀？
5: 我不想干什么，就猜猜。我想你俩在香港应该不只是吃吃饭那么简单吧？
6: 这种事情，你觉得唐晶是会相信我，还是会相信你呢？更何况，这种陈年旧事老拿出来提，你不觉得无聊吗？
5: 是啊，唐晶相不相信我，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一定会相信薇薇安。你看看，你把我人马走了，我得招人呢，我总不能一光杆司令坐以待毙吧？说来也就这么巧，找着薇薇安了。这么一个蛇蝎美女，谁能拒绝呀？哎，我现在深深体会到你当时那种欲罢不能啊！啊，
7: 干嘛？

0: 你来啦。
1: 怎么也没告诉我一声？你知道你笑得有多难看吗？
2: 罗平送你提问你的事情已经从 BNT 八卦到陈星了，
1: 就是因为这件事儿，所以你笑得跟哭似的。你不会真的以为罗平打算拿那把全球标配的钥匙打开我的心锁吧？
2: 不管是不是真的，我想我们该结婚了。如果你还想嫁给我的话，
1: 一定不是因为这把钥匙，一定还有别的什么原因。一个小小的罗平不至于让你这样如临大敌。
2: 你家的钥匙先还给你，如果你答应，我这周末在老周的店里订一桌饭，请几个朋友宣布一下，你搬来跟我一起住。如果短时间内决定不了，那么
1: 什么？
2: 朋友之间不至于交换家门钥匙。

风和日丽的时候，咱们打球跑步吃饭的时候，轻松地说起，说提议要不咱们就尽快结婚，要不然就各求所爱，不是很好吗？为什么非要今天晚上这么晚来找我，还要黑着脸把话说得这么重？

0: 你在怕什么？我想不出有什么事情会让你害怕。
1: 我怕天不遂人愿，我怕我们兜兜转转这么多年，最终还是走散了。
0: 说好了，星期五，这样子。

0: 嗯，啊，有什么需要帮您的吗？
1: 我要个粉底和眼影，给您推荐一下吧。我以前也是你们推荐的，买回去不好用，我要试试。
0: 行行行，来，我帮您试用一下，请坐。嗯，
1: 先给您压点粉底，眼镜呢？啊，眼影呢？眼影上来看看啊。
0: 嗯，看吧，
1: 嗯，也行，
2: 帮我买个吧。
0: 再给你打一点腮红，这是我们最新款的腮红，你笑一下。好，你看一下，我觉得挺好看的，特别自然。这款妆容啊，很适合上班的时候。你看这些产品都要，还是你选一两样带回去？
1: 都不要。
0: 都不要？
1: 不觉得好看啊？好看吗？挺好看吗？
2: 好看。
0: 好吧，你要是不喜欢，那我帮您卸了吧。
1: 哎，不用了，就这样吧。
0: 不不不不，还是要卸一下。既然您不喜欢，那就卸吧。
1: 哎、你干嘛？你干嘛？哎，你有病啊！我说了不卸，关你什么事儿啊？
0: 什么叫有病啊？你怎么说话的？
1: 哎，你什么态度啊？
0: 你说你不喜欢，
1: 哎，你知道顾客是上帝呀、
0: 啊？
1: 好了好了好了，有病的。
3: 哎，别吵别吵了。这位女士，
1: 什么事儿啊？
3: 经常到我们这儿来试妆的。
0: 什么叫经常来试用化妆品的？
1: 哎，你怎么说话的？哎，你这是试用妆吗？试用妆摆在这里，是不是让人试的？哎，啊，我不买了，我现在不买了又。哎，我现在不买了很正常，对不对？
3: 哎，对对对对，你有道理。哎，行行行。
1: 是的。

0: 咱们走吧啊，进去。
1: 哎，我不买很正常。
0: 哎，他新来的，他新来的。
2: 算了，这种人就来蹭化妆品的，经常来，那也不能说什么，不理他就是了啊。
0: 没素质，
2: 就是。
3: 哎，经理啊，哎，我跟你说，我真的一直都在给客人道歉的。哎，是是是，那要万一他投诉起来，真的不关我的事哦。我就是跟你先打电话汇报一下，好吧？打个招呼，哎，不好意思啊，哎，再见，经理。

你跟我们到底是不一样的，你是好日子过惯的，我是为了儿子上大学，给他挣学费生活费。 你叫我做什么事情，我都会做的，所以你理解的啊，对不住了。

漫长而多事的一天以后，我以为我会思绪万千，感慨良多，以为我会头疼，会失眠，但是我没有想到，这却似乎是我有记忆以来睡得最快最沉的一次。人家说的下班以后倒头就睡，我终于是体会到了。

0: 早啊，小李。
1: 啊，早。
2: 起了，
1: 早。
3: 没事跟你说，经理来了，他说有事找你。
1: 哦，那边。
3: 爸。
1: 嗯。
3: 哎，拜托了。拜托你了，
0: 那你早不跟我说啊，找你们经理去，
4: 辞退就辞退，凭什么说你吃不了苦受不了累就不要出来打工，还什么劝你回去跟前夫复合，要不然就再找个男人当饭票，什么话？
1: 我跟你说啊，他跟我说这个话的时候，我真没觉得他在讽刺我，听上去是真心的。
4: 喂喂喂，你不会真的想回去找陈君生或者什么王君生吧？你知道他现在正忙着干嘛呢？工作之余一定忙着去和律师见面，商量着怎么算计你呢。
0: 眼看离你们俩最后对簿公堂的日子也不远了，我要是你，我都坐不下来吃，还不赶紧再找一份工作，不管什么先做起来。还记得咱们俩的原则吗？不管怎么样，必须要证明你自己可以，而且一直在工作。还有一点啊，
3: 必须忍，一直要忍到咱们争取到平儿的抚养权才行。你为什么还坐在这儿？
1: 你帮我找吧，我自己怎么找得到？
0: 吃吧，吃饱再找。
5: 他自己不找，让你帮他找，然后你又打电话来让我帮他找，我哪里认识什么营业性的场所呀？还什么大学生，他比大学生难搞多了好吗？谭晶啊，你同情他，可怜他，你可以给他送东西。

0: 送钱送温暖，但是工作不一样，人家不会因为他可怜就给他提高工时费和提成的。好吧好吧，我想想好吗？哟，这么巧？
1: 什么巧？
0: 哦，那个唐晶给我打电话来了，正好说了一些事情。
2: 这么巧你就进来了，
0: 坐。罗子君自从吃完安眠药之后，你没有再去见过他？
1: 不敢见了。
0: 那你不知道他现在干嘛，以及他现在什么状况吗？
1: 哈，这想想也大概有数了吧。
0: 那要是跟你想象的不一样呢？
1: 那还能什么样啊？找我什么事儿？
0: 哦，我叫你来是想跟你说，这个案子做得漂亮。
1: 哦，那谢谢。是玲玲跟我一起做的。
0: 你不用不好意思，我不在乎这些。继续努力，
3: 加油。
4: 不管怎么样，在我下班之前，你要不找到一家愿意试用你的店，要不然找五家店问问人家愿不愿意录用你，好吗？就这样啦，现在就去。
5: 嗨，
6: 是女朋友？
7: 啊，不是不是不是，这是咱们新来的同事，或者说是老同事又回来了啊。
6: 没想到事隔多年，我还是回来了。
7: 你看这贺涵不是把我的人挖走了吗？我总得招兵买马呀。哦，对了，麻烦你跟那贺涵也说一声，这薇婉啊，可是我从香港三顾茅庐好不容易请回来的，就算他再喜欢，也不能无底线的挖角了啊。
6: 我听说你跟贺涵已经结婚了，恭喜你啊。
5: 谢谢。
7: 哎，唐晶，你等一下。哎，你先上去，我一会儿找你啊。
6: 嗯。
7: 你和贺涵结婚了？我怎么不知道？
6: 私事儿用得着告诉你吗？
7: 不是，那这么说我就没机会了呗？不是，他那样的不是我喜欢的类型，那是贺涵的菜啊。
4: 贺涵从进咨询公司到现在，除了他以外，总共还有过三个绯闻女友。
6: 要不要把电话都给你，你都招入麾下，组成一个前任俱乐部？
4: 编辑怎么会招你这么无聊的事儿？

0: 你把这个电话和地址告诉你的这位闺蜜，让你这位好闺蜜一个小时之后到那儿去找梁经理，她会安排她培训和上岗的。我想这家店对她来说，已经算是专业领域之内了吧？
1: 你不是口口声声说不帮忙的吗？还是这么一家大牌店？
0: 这个商场的老板是我的朋友，以前也是我的客户，男的，快50岁了。 我既没有去过这家店，也不认识这家店里的谁。
1: 你也不想想，我如果经常带着女人到这家店去买衣服，现在
0: 又把你的闺蜜介绍到这家店，那我不是自掘坟墓吗？
1: 知道了，拜。

0: 这个你最清楚，没做过。想想吧。其次，态度。你呢？想应聘上，首先要改变你的态度，至少不能像你拿对我的态度一样。啊，
1: 你怎么来了？
2: 我公司的事处理完了，我就过来看看你，面试怎么样？你怎么也在这儿？

0: 什么呢？
1: 我们继续。你记住，每一个买过东西的客户，你都要记住他们的特点喜好，留下电话和 email， 然后根据他们具体的情况给予他们精确的咨询，而不是无差别的群发对待。这样呢，他们就会有一种被奉为上宾和被重视区别对待的良好感受。你一定要做到可以取代任何人，然后再考虑做到任何人都不可以取代你。
0: 这个我不太懂。
1: 不懂呢，以后我就找机会再跟你讲明白。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你呢，记住这上面的话，面试的时候有个四五句像样的话，或许就可以蒙混过关了。后面如果你确定要继续做下去的话，我再找时间跟你细说。
0: 贺老师一对一的咨询服务，收费很贵的。
1: 岂止是咨询啊，我这简直就是一条龙服务。好了，你可以走了。
0: 谢谢啊。
1: 你在店里能站够十天，就算我没有白说这一个小时。祝你好运。
2: 辛苦了，到这个点儿才吃饭。
0: 谢谢。
1: 还不是因为你。
0: 哎，陈俊生，不知道子君正在到处找工作吧？
1: 应该不知道。
0: 挺好的，别告诉他，让他以为子君还在情绪失控，到时候打他个措手不及。
1: 我现在倒真是越来越看好这个陈俊生了，低调而且仔细，现在是全公司上下唯一能弥补我很多不足的人了。
0: 哼，
1: 我打算下半年把一个更大的案子交给他去做，从罗平那儿挖过来的三个人也都交给他，毕竟在 BNT 操练过，竞争意识还是要比小公司出来的人强很多。罗平今天又跟你献殷勤了。
0: 他招了新的咨询师了。
1: 那也很正常。
0: Vivian。把 Vivian 从香港招回来了，我真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现在全公司上下的人都在议论，他们都在等着看我会作何态度。
1: 我知道有些话我说不合适，但事实是，你应该表现得全然不在意。一来过去的事情已经真的过去了，二来你的姿态的确应该比他高。你如果失态，那罗平就赢了，他就是希望打了你的阵脚。
0: 我天天都要看到他，哎，他就在我面前，在我门口这样走来走去，故意的。我怎么可能不在意？我装不出来。
1: 所以我们应该结婚。我们手上的戒指可以把薇薇安和所有不怀好意的人挡在外面。乖，你也多吃点儿。
0: 嗯。
1: 来，我帮你盛汤。
0: 嗯，奢侈品牌最重要的是要维护维护跟客户之间的关系。嗯，我知道有80%的销售额其实是由老客户提供的，所以最关键的就是要做好一个售前售后的与品牌相匹配的一个服务。
3: 那你对我们的品牌和特点又有什么了解呢？
0: 这个我不敢说精通，但是我好像比一般人要了解一些的。嗯，这个牌子不媚俗，它是以良好的质地和良好的剪裁来历经时间的考验。我知道这个牌子跟其他牌子最大的不同点是，它有很多个系列，大概有七八个，可以满足不同人的需求。比如说一楼的 S Max 系列，那个颜色很丰富，而且它的那个风格比较偏向休闲，所以很适合年轻人的。二楼。

0: 呢是一些主线，还有它的运动系列。哦，我知道你们店里的驼色羊绒大衣每年6、7月份一到店就会被抢光的，所以要提前一个月订货。我还知道你们有一些年度限量款的手包，每年只有400个，是有号码的。然后你们每年都会跟一些国内的新进的设计师有一些本土的合作。
1: 那你是行家啊？
0: 哦，没有没有。
2: 等我做到了 BNT 的合伙人，估计还有3、5年的时间，到那个时候钱也攒了一点了，每年还有不错的分红，到那个时候我真的可以放手好好享受生活。
3: 我没有要你因为我们结婚而去改变什么，钱的事情你更不用担心。我们愿意结婚是因为我们尊重并且欣赏彼此的生活态度和方法。我之前还一直在考虑一定要你搬过来跟我一起住，但是现在我连这条也放弃了。只要你愿意，你仍然可以选择继续自己住。结婚两个字除了是对于忠诚的承诺之外，不应该对我们有任何束缚。
2: 真希望能像你说的那么好。
3: 谭姐，朋友也好，恋人也好，我们在一起已经快10年了，到现在再决定未来几十年还要生活在一起，不再是因为你貌美如花或者我事业有成，只是单纯简单的喜欢待在一起，喜欢有你陪伴。
2: 浩涵，你是不是早就知道陆平把薇薇安找回来了？
3: 没有。
2: 所以昨天你才会突然出现在我家，对我们的关系表现得那么患得患失。
3: 真的没有。
2: 真的？陆平没有专门去找你告诉一下这件事儿，刺激一下你？
3: 我说了真的没有，我也是刚刚听你说了我才知道。
0: 对不起，我想多了。
4: 看看啊，虽然但是造句，你看你写的，美爸读一下。
5: 不懂。
4: 你看啊，虽然我想吃东西，但是我肚子不饿，这对吗？这用法语法是对的，但是这人没这么说话的，这意思不对啊。
5: 对了，不就完了吗？
4: 来。爸给你写一个啊，你改一下。
5: 我对了干嘛要改？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鸿凡，
5: 我们是
6: Wonder。
7: 大家好，我是门尼，
8: 我是蓝老。
9: 本土少年 CP
10: 二手玫瑰，
11: 回归春丹。
12: 大家好，我是李世，
13: 我是老狼，
14: 我是爱公馆。
15: 北京的朋友你们好，
16: 好奇漂亮这个夜晚。
1: 音乐一响，
2: 好运开场。
3: 10月5号到6号，
7: 10月5号到6号，
2: 北汽极。

0: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 相约城市副中心
3: 绿心森林公园，
4: 绿心森林公园，
2: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5: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6: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7: 青海坦荡，好运相随。
8: 我的音乐节首秀，
9: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0: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1: 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 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12: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11: 人凭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13: 哇，这是什么魔法？牛奶巧克力加脆米，这就是脆香米巧克力棒棒。哇，脆香米，开心一岁发，还有冰淇淋哦。
14: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

0: 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你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远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8: 纯野生的，上海
9: 硬劲儿的就选它，
10: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11: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12: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13: DHA EPA 的含量，
14: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5: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6: 很好吃，
17: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8: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9: 太不错了，这个菜、
0: 暖暖的味道，
20: 上菜。

0: 哎，亲爱的，不好意思啊，让你帮我去接平儿。我今天去面试实在走不开，我妈也没空，只好麻烦你了。哎，
1: 应该的，我以前不都是接送平儿的吗？现在特殊时期啊，你说今天去面试了？
0: 嗯，怎么样啊？
1: 我被正式录用了，明天开始上班，是正正式式的上班，不是试用期。
0: 哎呀，是吗？做什么的？卖鞋、卖包，你不知道，今天我跟那个经理聊天的时候，把他都聊傻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值得庆祝了。哎呀，这么长时间头一次看你这么开心。
0: 以前就知道买来吃买来穿，还以为离了婚天就塌下来了，没想到这些东西还能派上用场。
1: 平儿
0: 呢？我叫他走了。
1: 啊，那个，先生在家。
0: 我还以为，真是没想到，我还活着，找不到你了。不然呢？在家等着为你哭死，然后活活饿死。还是每次等你来看平安的时候，再抱着你的大腿，求你施舍我一点怜悯。
1: 子君，
0: 陈君生，过去一个月里。 我见识了你所有的冷漠和无知。当我在医院醒来，发现自己还活着的时候，我就知道从今往后，你是我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敌人，是我要用尽全力去恨和去报复的那个人。除此以外，一点点的夫妻恩情和一点点的不舍，都不再有了。对不起，我不接受。
2: 曾经以为对一个人的感情和依赖，从有到无，会是一个渐渐消减的过程。但事实是，它会在某一个时刻，甚至某一个瞬间，突然的力竭为零。就像你听到一个长长的回声，突然被切断了，留下了巨大的空虚。我的这个转变，就发生在这一天。 在我大概有几天没有见到陈俊生之后的这次见面，几乎在目光触及他的一瞬间，恩断义绝。从伤心爱人，到冷漠路人，我能实在的感受到断裂在心里的发生。

0: 这最重要的就是孩子的抚养权。我知道我是过失方，会有困难，但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才花钱请您来嘛。
1: 你呢，先别着急，这方面呢，对你来说确实不利。但是前一段时间罗子君服安眠药企图自杀，下一步我们只要证明他情绪不稳定，没有独自照顾孩子的能力，再加上他缺少经济来源，那我们的机会大多了。
0: 他找着工作了。
1: 你不是说他不愿意也不可能上班吗？
0: 是，我也是刚听说。我是听说他找着工作了以后，我当时都以为我听错了呢。
1: 什么工作？
0: 是一家品牌的专卖店。这一行他确实是专家。不过我觉得他干不长的，顶多一个星期。你想啊，这营业员的苦他肯定吃不了，早出晚归的，不仅身体辛苦，而且得看人脸色。我觉得他做不长，这一条应该不用考虑。
1: 如果说。

0: 说他做了几天又不做了，那就进一步能说明他没有工作能力。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做好最坏打算。我跟他生活这么多年了，我了解他。嗯，是他现在可能是想改变，想做些事情，但是他能接受改变，这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我觉得至少不会发生在这几天吧。嗯，好。 然后呢，就是他的娘家人。如果我们能够证明他们娘家人并没有能力协助他正常的抚养孩子长大，那我们的机会大多了。
1: 罗子君的家庭，我客观说吧，如果他们要来参加庭审的话，可能没到现场，就乱成一锅粥了。啊，这年头还有这样的吗？
2: 这孩子长得真好看，哎，多大了？14个月了，是吗？哎呀，真是有福气。哎，对了，你妈妈不帮你带孩子啊？哎呦，
3: 我妈一个人把我和我姐带大，她烦都烦死了，怎么会帮我带孩子呢？
2: 我跟你说，那是假的，这人呀一旦当了外婆，看到了孩子这么可爱，她肯定想带的。
3: 我妈不会的，不过啊，我也不要她帮我带。
2: 哎，我们这家人不知道为什么见面说不到五句话，肯定要吵起来的。你见过在马路上妈跟在女儿屁股后面骂的吧？没有的吧？我们家那是家常便饭哦。这家家呀都有本难念的经。哎呀，哎，你老公很忙吗？他不帮你照顾孩子啊？
3: 我倒希望他忙一点，忙一点嘛也好赚钱眼儿，是不是？
2: 这听起来呀，你也是挺苦的。哎，我刚才听你说你姐姐。 那你姐姐能帮你带带吗？我姐呢，本来倒是挺帮我的，现在啊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她现在生活比我还苦嘞。哎呀，我们这家女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命就很苦的，没有一个命好的。哎呀，其实啊，这生活就是这样，你不去想她呀，她就肯定挺顺的了。不要去想太多，你看这孩子多可爱呀，多好命气。
4: 知道的呀，现在工作很难找的，你知道吧？他这个钱哦，他跟他，啊，两个人聊得挺开心啊。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4: 你是谁呀？哦，我姓吴，哦，我住在这个小区。哦，我刚才出来遛啊，看到你这个外孙长得真可爱，就跟你女儿多聊了一会儿。
5: 啊，你也在这小区住哈？
4: 我怎么以前没见过你呀？哎，你这几号楼啊？
5: 我问问你啊，你刚才说你住在这个小区，现在又说来看房的，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4: 我呀，就是看你这外孙长得可爱，就跟他多聊了一会儿。
5: 哎，不能，不是，不听问你，你跟我讲实话，你刚才拉着我女儿问这问那的干嘛呀？你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这不就闲聊天吗？
5: 对不对？我再问你，你怎么知道他是我女儿？那是我外孙呢。
4: 哎呀，我猜的。
5: 你不可能猜出来的，你讲，你讲实话。
4: 哎呀，不是，不就是闲聊天，什么事儿都没有。
5: 不是，你说不说实话？
4: 你不说实话，我喊人了啊！
5: 别！
4: 来人呐！骗子！抓骗子！抓骗子！哎哎，你们都是这小区的吗？
6: 是啊，是啊。
4: 你们看看，你们认识这个人吧？
5: 哎呀，从来没见过哎！
6: 见过。
4: 你看刚才他讲他是这个小区的，抓住我的女儿问这问那，
5: 一通套话，你肯定不是骗钱就想骗小孩。
4: 哎呀，不是，放心吧，
5: 我坐轻轨不让他走。
4: 对的，不拿他走，让警察过来查他身份证，一查就知道他是什么人了。
6: 对，
4: 看他鬼鬼祟祟的样子，就不是好人哎。
6: 就是。
4: 你讲不讲实话？你讲不讲？
5: 不是，你不讲实话的话，我真报警了啊！
4: 报警！
5: 对，不是你，你先把手松开，我又能松。
4: 我挡着，工作证在哪？你拿出来呀！
5: 你把手松开，我好拿呀！
4: 我挡着，拿。
5: 拿。
4: 这是我的工作证。律师，职业证。哎，
5: 你是律师啊？
4: 是，哎，我跟你讲，俊俊啊，你不知道刚才有多危险。哎呀，就我就看见那个女人啊，
1: 一句话一句。

0: 一话的就把子群往这个沟里带，我跟这个子群傻呀，还蒙在鼓里，还就跟人家相亲人一样的。完了完了，这个人就倒苦水啊！要不是我拦着，家里的事情都被你说出去了。
1: 没你说的这么严重吧？我没说家里的事儿，我就跟他说带孩子有多辛苦，我其他什么都没说。
0: 哎，你跟人家讲你就不辛苦了？你指望人家给你带孩子啊？
2: 哎，你咋那么多话？你累不累呀？啊，认识不认识也跟来啦啦啦啦啦啦的那样讲。你想你嫂啊？啊，我跟你讲，你姐姐有什么把柄落在人家手里，全是你的责任，你知道不知道啊？君君，我说的对不对啊？你这孩子，你，君君，君君啊，嗯。
3: 哎呦，你怎么还睡得着嘛？哎呀，陈俊生那个不要脸的在算计你呀！他让人潜伏到我们中建做卧底，
2: 你得想个办法才行的。知道了，明天还有半天，培训完了我就结束了。明天下午李律师跟我们全家开会，一个也不能少。白光也要来啊。
4: 唐晶说过了，我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拿下这份工作，在法官面前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吃苦耐劳、能屈能伸、勤劳勇敢、爱子如命的好妈妈。
2: 哦哦哦，晓得了晓得了。哎呀，
3: 你现在培训就累成这样了，要真上班，你受得了吗？我觉得吧，这工作他拿不下来。陈俊生肯定也是这么想的，也在等着看我的笑话呢。
0: 想到这一点，我就会跟自己说：再苦再累也得坚持下去，硬撑到底，否则我就是活该被离婚，活该被当垃圾一样扔掉。哎，关于说这个工作的问题啊，我是觉得做做文章啊就可以了，打完官司这个事情就算了，是不是？你看看你，你卖卖包啊，卖卖鞋子啊，你这个月季特别的好，你能赚多少钱？啊，我是觉得找一个好男人。
5: 把自己嫁出去，那才是正经事，是吧？哎，那个唐晶那个男朋友叫是，哦，贺涵，贺涵，就但是贺涵那样的我们高攀不上哈，嗯，就是照着他那个模样我们去找。妈，你好啦，咱们先把眼前这步棋走完再说，行不行？你生我的时候就没给我一个高精尖的大脑，我没办法一下子同时搬这么多事儿。男人这两个字对我来说就像火星一样遥远。
0: 在我大脑里的大半世界，怕他爸爸好以后了。你就是鼠目寸光，什么人周末？你身边要有贺涵这样一个男人，你用这样打拼吗？你用这样辛苦工作吗？到法庭上他说他能养你，能养孩子，是不是陈俊生算什么呀？一点可比性都没有的。你还用什么什么去培训呢？你还用去跪在地下给人家施洗？你都不要了呀！你，哎呀，
4: 出来。
0: 他呀，那是痴心妄想症不定期发作。他离了婚的，还能找到贺涵那样的？哎呦，那多少女人敲锣打鼓欢天喜地庆祝离婚啊！这想都不敢想，对吧？啊，活该呀！白光一辈子拖死你的。
4: 哎，对对，你敢想好吧？你想一辈子怎么了？啊，
0: 到现在还不是孤苦伶仃一个人啊？
6: 有什么用啊？哎，你跟谁讲话啊？你咒我？你个死丫头，你怎么能？你这是说你妈呀！说你妈呀！你这家庭会议了，还要吵还要打，干嘛啦？尿布不要钱啊？来了。
7: 孩子呢？还在里面待着呢。我能跟他谈谈吗？行吗？哎，他担心什么呢？他说他有点害怕，他不想跟平儿一起住。
8: 佳青，佳青，叔叔能跟你聊聊吗？

0: 佳静，叔叔给你买了好多好吃的，你来看看呢。佳静，叔叔能跟你聊聊吗？
1: 你想什么呢？我知道，
2: 平儿啊，不会过来跟你一起住的，你把心放肚子里，人家才不稀得过来呢。但是我听说你不想让他跟他妈妈住在一起。是啊，那他也不会跟你住一起啊，他去爷爷奶奶家。他能习惯吗？平儿啊，从小就特别喜欢跟他爷爷奶奶一起住，因为他爷爷奶奶家养了一只
0: 特别大特别大的金毛狗，这回为了让它习惯住过去呢，我又把它的房子重新给翻新一遍，这样它就可以跟小朋友们在一起玩 Xbox 啊，在大桌子上一起做作业、做模型。总之这么说吧，但凡是一个男孩，都会喜欢住那儿的。那平儿知道吗？他爷爷已经给他打电话了，还拍了照片。
2: 平儿是非常兴奋的，啊，他是没问题的。那你的问题解决了吗？以后呢，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想法或者什么情绪，都可以直接来问我，我也会直接给你回答，像大人那样，好不好？那彭璇，那我回房间了。
0: 谢谢你啊！其实平儿如果愿意住过去的话，这应该算是最好的办法，是吗？律师跟我说，说最好让平儿主动提出来住过去，这样对我们有好处。律师还让我跟我儿子挑明，说跟爸爸住就什么都有，而跟妈妈在一起就什么都没有。
2: 开不了口。律师这么说，是考虑这个小孩子的年纪，所以说如果他说将来愿意跟谁住，也算是加分吧。
3: 但是跟孩子这么说，太残忍了。
2: 要不，我跟佳倩再聊聊。
3: 可是你不是说平儿也不愿过来住吗？就是说呢，
0: 你说我们的工作是一天天的给别人解决问题，当自己有了问题，无路可走。你后悔吗？后悔来得及。
4: 出来了，一条道走到底吧。就是对不起孩子。妈妈，雅琴来接我的时候。 爷爷和奶奶跟他一起来的。嗯。爷爷说，你们以后要是离婚了，我想跟谁住在一起。嗯。
5: 他怎么说的？他说他们搬进了个大房子，给我准备了特别好玩的房间。他叫我去看看，看完了就肯定不想回来了。
4: 你这么说的，我说那我也要跟妈妈住在一起。妈妈，不过明天我答应过爷爷去看看，就去看一下。爷爷说大金毛想我了，还有我房间里可以看动画片，我保证就去看看，最多玩一会儿。平儿。
3: 妈妈现在已经上班了，也赚钱了，我们也可以买大电视。

0: 我们也可以养大金毛的，没什么了不起的。
1: 就去一个小时行吗？半个小时。
0: 好好好，就去玩一会儿。
1: 耶！我可以去玩喽！耶耶耶！

0: 我车就停这儿了啊！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大一辆车，要不然那么多人还真装不下呢。做离婚律师的，难免会面对一家的老老小小的，所以，我一定要搞辆大车，想装下的都能装下，是吧？你真不知道，有时候我在另外一辆车上，哎，那另外一辆车经常会捣鼓出什么幺蛾子来。还有，一辆车早到，一辆车迟到，说的好好的上庭吧。
1: 哎，不高兴，扭头就走了。花钱消灾嘛。
0: 专业。不过我告诉你，我可是见识过罗子君他娘家人的态度的。那种作风，你还是提高警惕为重。所以啊，我非要拉着你一块儿来，万一动起手来，我可就先跑了。你陪着他收拾残局吧。
2: 不至于。
1: 为什么非要去你家呀？找个其他地方不行吗？
0: 哦，不行。
3: 这种事儿，动口动手起来，在外边很丢人的。你们再等一会儿，我进去接一下他们。一会儿先把平儿送到他爷爷奶奶那儿去，再去接我妈跟我妹吧。
4: 他爷爷奶奶，陈君生父母家。
3: 嗯，为什么？
4: 嗯，他想去玩一会儿，再说我们讨论那些事情，也不方便让他听。
5: 有什么可玩的？他们跟你说什么？你这么乖乖的把孩子送过去？
3: 他自己想去呀，叫我晚上去接他。
5: 爷爷奶奶叫我去玩，大金毛还在家呢，他们还给我买了一个 PlayStation 4
3: 呢。那有什么稀奇的？不就是狗和游戏机吗？哪儿都有。
6: 唐晶阿姨带你去一个更好玩的地方。
3: 哪里更好玩啊？嗯，他们说吧，房子都换了。总之呢，老两口为了吸引他过去住，使了多少劲儿。都别说了，肯定是他爸的主意。走，唐晶阿姨带你去一个更大的房子，去一个更好玩的地方。
6: 去哪儿啊？
3: 贺涵家。
6: 干嘛？去他家？我跟他没那么熟。
3: 我跟他熟啊。
6: 他去我不放心的。
3: 我们都去。
6: 不去我家了，都去他家，把你妈和子君也一块接上去。
3: 我妹大家子人去你家，我已经很不好意思了，再去他家，
6: 你就别管了。总之呢，平儿知道跟着妈妈和唐晶阿姨是最开心的，是不是？嗯。今后还多了一个贺涵叔叔。对了，星期五法院的事情结束以后，一起去降子，别忘了有重要的事情。
3: 走，
4: 走。
3: 哎，真去他家。
0: 我说，你周五要请我吃饭，合着就是为这事儿？哎，我就不明白了，你们为什么不能搞一个大 party， 感谢一下我们这么多人，为了你们婉言曲折的婚姻，陪着你们提心吊胆那么多年？真正提心吊胆的也就那么几个，其他的都是在看夕阳镜，唯恐天下不乱。
7: 不好意思，
6: 贺先生，我们决定去你家。什么？去我家？你有没有搞错呀？上车。平儿叫贺涵叔叔。
5: 贺涵叔叔。
6: 走吧。
0: 出发。

0: 这地方啊，我的天啊！哎呦，这地多少平米啊？什么时候买的这房子啊？抵2000万吧？哎，对了，我还听说就这个小区使用的是那个全套的海尔智能家电，说是那个冰箱可以控制那个烤箱，是吗？哎呦，房子简直太好了呀！哎呦，又海岸，你要一个人住，简直是这太浪费了呀！
1: 哎，唐晶啊，你上什么班呀？直接搬过来，坐上奶奶好了呀！
2: 哎，你先坐，你先坐。
3: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要是你啊，我不出门，我就在屋里天天待着。哎呦，太好了呀！
2: 您坐下啊，你们慢慢聊，我呢还有点工作，我去回复几封邮件。
3: 哎，
4: 你上白天的喝什么啤酒啊？你大白天的，
3: 喝着不就让人喝的吗？这喝酒还
2: 饰演的东西，我跟你讲。
3: 说谁呢？谁就是我喝个酒怎么了？啊，谁刚才一进屋，哟，1000多万，
2: 烦死了！
3: 来，你少说两句。哎呀，你少说两句。哎呀，你看看你，你看看人家都是男人，你说你什么呀？人家是什么呀？我跟你说，我要是你，我就冲你啪，我撞死就好了呀。
2: 我啪，我撞死我变照片，我还听你床头，
3: 我天天看你，
2: 我
3: 天天看你，
2: 你还想睡觉啊？
3: 听我说两句，哎，行吗？
5: 真的这个人不正常。
2: 哎呀，行了，你少讲两句，你先听人家把话讲完，好不好？我们尽量来谈正经事情。
3: 对对对，坐下来。好，阿姨少说两句，少说两句啊，兄弟，咱们做男人的都不容易啊，给我个面子啊。听我说两句，行不？
0: 啊，你姐呀，
2: 啊，
5: 没什么，没什么。
2: 今天我们坐在这儿，是为了罗子君女士争取儿子的抚养权，对吗？
5: 是。
2: 所以，重中之重，是你们在座的一家子，不能吵。
0: 非但不能吵，而且要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和谐。只有这样，才能让大家感觉到罗子君可以依靠他自己，还有您妹妹妹夫把孩子抚养长大。所以，所有的争吵从现在开始必须停止。能做到吗？
5: 哎，那天人家问我，我说我们家老是吵架，要紧啊？
0: 你不提还好，一提就把我的火逗起来了。你说你怎么？
5: 这么笨呐，笨也就算了，嘴还这么欠呢！哎呀，
0: 你这个说，你这个说，子女儿的嘛？啊，谁生的像谁？你好意思说他笨？别吵了，别吵了。刚说完别吵，怎么又吵了呀？
5: 就是他太不像话了。
2: 说出去的话做的事儿都已经过去了，已经发生了，没有用，收不回来的，对吗？
5: 我跟你讲，对不起啊，律师啊，就这个我们家这个女婿这个素质简直太差了。但是你听我讲啊，就是刚才你说这个我女儿争这个抚养权的事儿，还不光是这个吧？还有房子的问题啊，你想一想啊，我女儿今后是要改嫁的呀。 带这个孩子就会减分的，要是有个房子呢，那就是加分的呀。
0: 妈，我们现在说的是孩子抚养的问题。对呀，说的就是孩子有关的事情啊。我跟你讲，你说你啊，你比如找一男人，你能有这么大一套房子，那就算了呀，对吧？但是你不行啊，你要万一你找不到怎么办？你找不到，你陈先生那套房子就是你这辈子恐怕住的是最好的房子了，你晓得吧？
2: 一般来说呢，孩子归谁，房子就归谁，所以大家不要吵了，先说说孩子的问题，好不好？哎，你们耐心安静聊一聊，我再去给你们拿点矿泉水。
6: 那个酒还有吗？
2: 哎，有。至于在法庭上是什么流程，各位应该怎么回答问题？
6: 啊？
2: 我都给你们做了笔记，还有提示，一一备注。待会儿啊。 拿回上面有字迹名字的那份就可以了，回家看清楚啊。但是我再重申一点，一定要表现得非常和谐，
7: 要有教养，要幸福和睦，互帮互助。
2: 即使你们不能挣到很多的钱，也要让大家感觉到家庭氛围特别好，孩子的身心可以健康的成长。我相信，法官一定会倾向于你们。至于宣判结束。

0: 以后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跟我就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了。哎呀，
1: 历史，我跟你讲啊，就我们这个家啊，干什么都行，就是要和睦。哼，
0: 你害什么你害？哎，你们俩害什么害了？
2: 你害什么我害？
0: 我害你了吗？
1: 跟谁吵？
0: 你这么笨，多事情，你个大男人，
1: 你老干什么了妈？
0: 你这个孩子，你怎么你吃里扒外的东西？
1: 我哪有吃里扒外？
0: 你像你妈妈，你老向着她干嘛？
3: 我是你妈呀！我是你干什么呀你呀？哎，然后，走你。呀！哎呀！
4: 散会了。谢谢你啊，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今天。
3: 你应该谢谢唐晶。嗯。培训怎么样？什么时候开始上班？嗯，
4: 培训完了，这两天跟着在学呢，明天早班。
3: 那不错。
1: 谢谢啊，
3: 恭喜你跟唐晶。
1: 贺涵叔叔，赶紧来，又开始了。
3: 好。来啊，评分啊。
1: 击球。
3: 哇，厉害厉害，来，好，赶紧了啊！基本上呢，我们是胜券在握，一个自愿自艾的母亲和一个风华正茂的父亲之间，只要你表现出足够的诚恳，对孩子教育和亲密关系的重视，还有孩子未来的规划发展，我们的赢面要远远大于对方了。是这样。
5: 除非有必要，我不想在大庭广众之下盘点我上一段婚姻的问题，特别是数落子君的不是。我明白你的意思，但现在并不是你讲人情的时候。不久前，我还是那个坐在上面的贵宾顾客，现在我却在为顾客提供服务。 千方百计地取悦顾客，全神贯注半个小时抬着手，为挑剔的太太小姐们服务，接受他们的鸡蛋里挑骨头。但当我迈出第一双鞋的时候，我从镜子里看到了一个全新。

0: 这么早？你不是也挺早的？重要的事情呢，需要充分的准备，早一个小时总没错的。你穿的也太素了吧！再配上你这张睡眠不足的脸，整个一个走投无路的气氛。
1: 能不一大早就来打击我吗？
0: 换件衣服吧。你得让法官看着你稳重、充满生气，吓他们一下，打乱他们阵脚。
1: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不换了。
0: 你真不知道，我妈我妹他们会穿成什么样呢？走吧。准备好了吗？啊！哦，怎么样，静静？
2: 阿姨啊。
0: 你个妆能不能稍微淡一点，不要这么浓烈。那个口红跟腮红，
2: 哎，好好，小的。然后首饰，这个去掉，戴上珍珠就好了。哎，不是，哎，静静啊，那个律师甲就让我们打扮的和穿的的样子像很有钱的。
0: 珍珠就够了，可以了，这个没问题。
2: 我呢，我特地挑了黑色的啊，
0: 挺好，挑的。
2: 你给我还搭了这个，拜托。
0: 这个大衣能不能换一个稍微稳重一点的颜色？
2: 我这个很稳重的，我穿起来给你看看。哎，跟我的黄色。
0: 好，可以，没问题。
3: 我就这么一套衣服，你要是觉得不好，那我只能光着去了。哎，
2: 他还有件衬衫，
0: 但你的衬衫像旅游纪念品。
2: 就这样吧，待会儿下楼给你买件衬衫穿在里头就可以了哈。
0: 差不多了，咱们走吧。
4: 哎，好啊。
5: 妈，你这个脸在红。

0: 我们可以上台唱戏去了。红了吗？这已经响了，让我啊，红了是白，应该擦掉，擦掉，擦掉，擦掉，忘了。我早就跟你说让你擦掉，你太重了。
1: 时间来不及了，现在最重要的事情记住啊，
0: 重要的事情，和睦的一家，不要吵架，从现在开始坚持几个小时，
1: 你不要吵架，好不好？
2: 好好，
0: 你什么管好自己？哎呀。
3: 你起什么急呀？赶紧投胎呀！
0: 我都
3: 投不了，你一直我呢。哎呀，懂不懂啊？和睦的一家。哦，
0: 晓得了，和睦和睦。走了走了走了。
3: 呀，快一点来！
0: 哎呀，也就是你嘛，你
3: 一
0: 下子，快点快点，
3: 搞什么？
0: 等一下，哎呀。
3: 君君，你这是干嘛呀？今天对我很重要，谢谢你们大家了，拜托你们一定好好的。哎呀，一家人呀，什么帮不帮的，应该的呀。你是不是脑子坏掉了？我们不帮你帮陈俊生啊？
0: 对的呀。
4: 哎，来都来了，总不能捣乱吧？
0: 子君，谢谢子君。
4: 谢谢妈妈。来，光，谢谢。打官司又不是做买卖，多什么手？麻烦你。
0: 嗨，怎么样？人都到齐了吧？
4: 齐了。走吧。
0: 哦，走了，走了呀，快点了。
4: 哎，等会儿，等会儿。
0: 出庭又不是请客吃饭，让他们多等一会儿。咱们啊，要做到闲庭信步。啊，闲庭信，走走慢点，走慢。
3: 哦啊，好的呀。你老着急啊，就是你在赶呀，慢慢走，慢慢走，走走。
0: 你别吊儿郎当了，走，你走慢一点。
5: 该紧张的是他们，不是我们。啊，怎么还不到呢？天晓得出了什么状况，别又是谁吃药割腕闹自杀才好。那或许是来的路上打起来也不好说，对方想要这一家子来争场面，恐怕是起到反作用，自杀抬轿来了。

0: 行，面子工程做得挺足。不过不用担心，纸糊的面子一捅就跑。等一会儿扔一点尖锐的问题给他们，立马就窝里反。
1: 贺总，您找我。
2: 你用最快的速度把陈继升过去几年的出差记录打印出来，还有他的平均出差天数、平均加班天数、平均上下班时间。
1: 好的，贺总。
3: 家庭环境对于孩子成长至关重要。陈俊生先生和他的父母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虽然不是绝对，但是相对来说会给孩子各方面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支持和模范作用。
4: 哎，知识分子就模范呀？啊，离婚劈腿的模范是不是啊？
3: 据我所知，薛珍珠女士早年与丈夫离异以后一直没有再婚，近20年与不少男士有过来往。
4: 喂，我单身呢，我单身，我跟谁来往关你屁事啊！
5: 安静，
6: 不，
5: 坐下。
3: 罗子君的妹妹罗子群与丈夫白光夫妻感情不和，经常打架吵闹，暴力倾向严重，这已经是邻里皆知的事情了。
5: 胡说八

0: 有夫妻不吵架的吗？你老婆哑巴呀？你跟你老婆不吵架？哎，
1: 这就是啊。
0: 而罗子君
2: 更是花钱如流水，
0: 拿着我当事人的钱出入各大高档商场、美容院，相夫教子时间少之又少，
2: 所以我的当事人怎么可以把孩子交给罗子君及其所在的家庭来抚养？
0: 你个混蛋烈士！你个混。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来啦！
2: 那
3: 个你最期待谁呀？
2: 哎呀，那太多了。我是听着陈楚生的歌长大的。
1: 年龄啊！
2: 我知道这回呢，还有很多年轻的歌手也会来，比如说大家喜欢的黄子弘凡，还有很燃的一些组合，像 Winner 也会惊艳亮相。总而言之，这个十一大运河能给你一个惊喜。
1: 嗯，那我就比较期待蓝老了，他让他的这个歌曲走向世界的舞台了。但我还没有听过他的现场啊，就是那首风靡全球的《大展宏图》。
2: 哦，我知道，我知道，
1: 《大展宏图》，大师亲手提笔字，
2: 《大展宏图》，
1: 搬来放在办公室，
2: 《大展宏图》。
1: 好，那能问一问现场的所有叔叔阿姨，他们都喜欢谁的歌呀？
2: 你们在大运河音乐节最期待的歌手是？

0: 想到一想不安，猜不出问题的你。
1: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2: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3: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4: 来块德芙，
3: 礼貌乘车。
4: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5: 90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用脚步把信仰写进山河。90多年后，新时代的同龄人们沿着这条路重新遇见他们。
6: 20万勇士像箭一样的穿了出去，
7: 手臂呢给烫得呲呲呲的冒着烟。
8: 我发现红军大将打过来了。
9: 当时红军他们长铁就从这里走过去，
10: 他们挑战了人的生理的极限。
11: 我真的特别怕。
12: 没事，来闭上眼睛，别害怕，长征就是充满艰辛。
13: 要集体跳崖的时候，他才15岁，还是个娃娃。
14: 他说我知足这么多战友全牺牲了，我还活着。
15: 坐在外面的人可以为

0: 边的人挡子弹，生了希望，留给里面的战友们。
1: 我们与他们同样的年纪，不同的青春。

0: 90多年后，我们跟随七位年轻人的脚步，去寻找新时代年轻人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信仰的答案。
1: 长征，
2: 长征，
3: 长征，
1: 青春的共识。
4: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5: 即将开赛。
4: 生活
6: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4: 更带劲儿的玩法。
7: 哎呀，不就差一
4: 点？更滚烫的乡土，
8: 糖各装的西瓜，
4: 更垂涎的比拼，
9: 花香豆香飘万家，
10: 太好吃了！
4: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0点。

0: 而罗子君更是花钱如流水一样，拿我当时的钱出入各大高档商场美容院，相夫教子时间少之又少，所以我的当事人怎么可以把孩子交给罗子君及其所在的家庭来抚养？
1: 你个混蛋律师，你个混蛋还有什么？我就要打你啊！你赚着昧良心的钱，你啊，
2: 这够不要脸的啊，陈俊生，
3: 这就是放屁。
2: 这个不要脸啊，陈俊生，你找这么个狗腿子跑山峰点火，还扯到罗子君身上来了，你
0: 这就是放屁，对吗？
4: 安静，再不安静，让你出去了啊！

0: 庭上，我妈跟白光又吵起来了，这么失控，大家都看见了。我还说，我们一家人是在一团和谐中长大的，谁信啊？
1: 那你总不能说你妈、你妹、你妹夫脾气都不好，在一块总是闹情绪吧？
2: 各位，你们先讨论着，我公司有事先走了，别忘了晚上见四姐。罗子俊，不管别人什么状况，关键是你的表现。挺住，一定会赢的。赢了呢，我们双喜临门，一起庆祝。
0: 谢谢。
3: 这是陈俊医生过去3年里边加班和出差的天数表。你看啊，平均每年出差205天，剩下的100多天里不加班晚归的只有不到20天。
4: 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他过去并没有，将来也不大可能尽到一个父亲对孩子的教养责任。更何况他还有大部分的时间花在了婚外恋情上。
0: 今天，我带着我妈妈、妹妹还有妹夫一起来这里开庭。他们是我最坚强的后盾。我已经找到了工作，这对我来说并不容易。虽然我挣的钱没有陈俊生挣得多，可是。养育孩子需要物质基础，养育孩子不仅仅需要物质基础，更需要的是我的家庭。我爸爸很早就抛弃我们母女三个了。
5: 等一下，
0: 让我说完。我爸爸很早就抛弃我们母女三个了。我妈妈很年轻的时候就一个人拉扯我们两个孩子，她那么辛苦，所以她脾气大一点也是可以原谅的。我妹妹妹夫经济条件不太好，他们做小本生意，有时候做得不好吵吵架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一家人虽然常常会发生矛盾，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彼此的爱和依恋。我想你们应该理解我说的吧，在座的很多人应该都像我这样的年纪，我们都是在这样的家庭下长大的。我们的家庭虽然会吵会闹会打架，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永远吵不散打不散的，因为我们想起这个家就是觉得很温暖很踏实的。所以我想你们应该都像我一样，觉得孩子在一个物质条件差一点但是彼此依恋的家庭下长大，好过在那个物质条件好但是却人心涣散的条件下长大。我以前是没有工作，但是我努力了，我已经找到工作了，我一定是有办法养活我的儿子的。孩子从小生下来就是我一个人带大的。
6: 哎呀，太好了，今天是不错的呀！
7: 现在好了，
6: 好不错的呀！
8: 哎，律师，赢了吗？不是还没判呢吗？你怎么就说我们赢了呢？
9: 我干这行几十年了，我有把握。放心吧，车子、孩子、房子，全是你们家的，等着吧。
6: 这事也不用那么困难吧？啊，孩子有了，房子也有了，赢了大获全胜礼呀！
7: 你别说，我姐刚才临场发挥，我都傻了，我从来没有想到她这么能说。
8: 不是那话是你。

0: 你可来了，救人于水火呀！刚才法庭上说的新证据是你拿来的？什么东西？
1: 秘密武器。啊，对了，罗子君，一会儿你只要把我给你的稿子背出来就可以了。
0: 可是刚才法。

1: 我姐说的，我怎么不相信啊？
2: 我姐，我女儿，哎，
1: 就是。
2: 说的太好了，差点都把我说哭了。呀，
3: 我姐呢？
2: 哎，是啊。
3: 过去了。

0: 官司就这么打赢了，到现在我还没有回过神来。刚才说话的那个人是我自己吗？我已经无法回想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只记得贺涵临走前对我说的那几句话。
1: 不管别人什么状况，关键是你的表现，挺住，一定会赢。
2: 谢谢啊。
0: 还有他的手，似乎带给了我某种力量。三个小时以后，将是唐晶和贺涵的订婚宴。祝福他们金童玉女，白头偕老。
2: 看我干嘛？我先送你回家，我回公司。晚上咱们酱子见了啊。
3: 嗯，
2: 穿好看点。
3: 你呢？你不回去换衣服了？
2: 时间来不及了，公司有事儿必须得今天做完，所以我叫你穿好看点嘛，帮我添点喜气。
3: 我穿怎么好看干嘛？又不是我结婚。

0: 实在不好意思，今天店里有包场有活动，明天再来吧。欢迎明天再来，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1: 老朱，
2: 哎，怎么着？
1: 为了我的事儿，晚上生意都不做了，这叫我怎么好意思呢？
2: 也就是你啊，换个人我都不干，也就这一次啊，没第二次了。
1: 谢谢。
3: 哎，今天必须好好庆祝一下啊！恭贺一下我这个战无不胜大律师再次打赢了官司。
1: 还吹呢，你今天就差点折了。
3: 说什么呢？我是 Mr. Lucky 啊。
1: 好，一起庆祝，尤其要庆祝一下罗子君，这万里长征第一步总算是迈出去了。
0: 今天老卓一大早就出去给你们准备好食材了，那酒也是自己藏了好多年都没舍得喝的。
1: 是吗？他还有好的藏酒。洛洛，以后再有什么好的藏酒，都给我拿出来。鱼叫他，把他一块叫来。
0: 他在里头帮你们准备着呢，一会儿就来了。我女神唐晶姐呢？还没来啊？
4: 他说他回趟公司，一会儿就到了。这会儿也该到了，他不会迟到的，一般。
3: 不是，他回什么公司呀？应该回家好好打扮一下，穿件小礼服什么的，是吧？还不是嫁给公司？
4: 他还让我回家换身衣服再来呢。
2: 洛洛，进来干活来。
4: 这样吗？
0: 老卓，你哥们儿订婚，你怎么不出去啊？
2: 没有啊，我忙着呢。
0: 怎么有点不高兴啊？
2: 该干嘛干嘛去。

0: 你觉得我为什么会从香港回上海啊？
1: 你不会真的以为我是因为罗平吧？如果仅仅是因为他，就算请我十次，我都不会回来的。不过三个月之前，贺涵来香港找过我。
2: 三个月前，贺涵去香港出差。

0: 那是公司派他去的，您自作多情。出公差会私情，那再正常不过了。你不要以为你每次撒的谎都会有人信你。可事实上，贺涵每一次来香港都有见面，叙叙旧情啊。你不会真以为贺涵这么多年都为你守身如玉吧？ 你对贺涵来说呢，只不过是一个并肩作战，不能辜负的好战友。他可能会为了报答你，或者说为了能够继续跟你并肩作战，娶你，跟你结婚。但是这并不代表说，你们这样的战友婚姻，他不会爱上别的人。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1: 你想太多了。我跟贺涵即使再过10年不结婚。
0: 他也不会娶你的。我才不要他娶我呢！我也不要跟他有任何工作上的关系、利害关系。我只希望我们两个每次见面的时候都能玩得很开心。我很 open
1: 的。那好，那就我跟他该结婚结婚，你跟他该开心开心。我也很 open 的。跟他在一块玩得开心的又不止你一个。
2: 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您拨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还没人接，我来打。
3: 您拨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再打一遍，
4: 我去找他。
5: 嗯，等一下，我送你。

0: 要不要我陪你喝两杯啊？
1: 这一瓶不够啊。
0: 我什么都缺，我这儿就是不缺酒。罗罗，杯子。

再来，慢点吧。嘿，心疼你的酒。范进着急。

快结婚了。如果你还想加入，我怕天不遂人愿，怕我们兜兜转转这么多年，最终还是走散了。

0: 陆总，您来找唐总吧，他还没上班呢。
1: 陆晗，你找唐晶啊？
2: 他回来，我通知你啊。
1: 我来找你。
2: 你跟唐晶说了什么？
1: 什么？
2: 薇薇。唉，
1: 我没跟他说什么呀。他跟你告状了。玉宝。
2: 他从昨天晚上到现在都没有接过我的电话，不是因为你跟他说了什么，还能因为什么？
1: 你就跟他说了，你在香港找过我。我们只是吃了顿饭，我记得连酒都没喝，对吧？
2: 你觉得唐晶会相信吗？ 你现在就去跟我找唐晶，把之前的事情，还有你在我家里拍照片的事情，都去跟他解释清楚。
1: 你要我怎么解释啊？难道我跟他说，事实上是你那天喝大了，我送你回家，我主动投怀送抱，还被你拒绝了，这多丢人，让我怎么说？可是本来就是这样啊。我是真的喜欢你。罗平告诉我，你和唐晶到现在都没有结婚，所以我才从香港回来。
2: 可是据我所知，罗平承诺了你极高的年薪。
1: 严欣，你觉得他会把我一直留在这儿，拿钱供着我？他找我回来，无非就是想理解你和唐晶，让你坚定不移地从唐晶手上拿走卡曼的大单，他好一举越过唐晶，直接坐上 principal 的交椅。然而我对于他来说，就没有另一家之了。
2: 既然这些你都知道，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1: 你和唐晶这么多年没有结婚，不是我的问题，是你们两个自己的问题。我想你很聪明，心里应该非常清楚。我没有那么争分夺秒，和我在一起，你不会太累。
2: 你这样，我们连朋友都没有做。
1: 做朋友有什么意思啊？我也不缺你这么一个朋友。

0: 那个 Vivian 就是故意来气你的，故意来拆散你跟贺涵的。你这么做不是正中他的下怀啊？你傻呀你！你管他在香港跟贺涵干了什么？你只要贺涵给你认个错，给你保证从此以后不再就范，不就行了？
1: 可是他骗我，他说他再也没有见过 Vivian。

0: 定是他真的在骗我。
1: 这种事情他怎么跟你实话实说啊，小姐？他跟你说唐金，我去香港见了你最恨的那个 Vivian， 他脑子坏掉了。退一万步讲，你跟我比比，你算好的了。现在天底下哪有什么十全十美的人，跟十全十美的事儿啊？我今天连明天会发生什么都不知道。你只管过好眼前的每一分每一秒，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就好了？这世界上哪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你就看我，前段时间还以为自己要死了，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还在这儿跟你吃小笼包嘞。哼，
0: 真不敢相信这些话是从你骆子君嘴里说出来的。
1: 嗯，你吃好了没有啊？
0: 嗯，
1: 我要回去上班了。我要迟到一秒钟都要被我们店长骂一个礼拜。哎，这些东西你不吃吧，我打包带走了啊。嗯，
0: 你挺会凉的，
1: 天天从早上站到下午五点钟，饿得前胸贴肚皮的，这时候有口东西垫垫肚子，还管他冷的热的。老板，给个打包盒，谢谢。嗯，晚上我带平儿去吃披萨。
0: 嗯，
1: 过渡时期呢也不能亏待了孩子，你说对吧？你要不要一起来？
2: 不要，我要加班。
0: 人心险恶，罗平跟薇薇恨不得我就此一蹶不振，正好站着芥末酱把我一口生吞了。
3: 走，
4: 来了。
5: 又有什么让你欢喜让我忧的情报？火烧眉毛，不吐不快呀、啊。
4: 不是，我这不是为你担心吗？你看你这么晚才到公司。我听说今天下午这个卡曼的 Adam 要来楼下陈鑫和贺涵签约呀、啊。这留给你的时间好像也不多了，最多三个小时。哎，唐晶，你知道啊，我和你是同一条战线的，我多么希望咱们能力挽狂澜啊。但是这回恐怕真的是回天无力了。
5: 那就恭喜你了，还有三个小时你就可以去向大老板打报告了。
4: 啊，
5: 说不定贺涵走后一直空缺的那个位置就归你了。
4: 这你说什么呢？你说这个贺涵说还老说这个爱你等你啊，要娶你啊，这就是他爱你的表达方式啊。你知不知道外边人评价贺涵的时候用的最多的词儿是什么吗？自私。我们这回是丢了卡曼的案子是吧，但是我们借此看清了贺涵的真面目。你说你这么优秀，你不能再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了。啊，是我承认，这我们其中的某一个人不是贺涵的对手，但是咱们加在一起，是吧？我相信不出两年，咱们绝对有能力扳倒贺涵，击垮陈鑫，是吧？别说我没有提醒你啊，唐晶，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好好想想。

0: 新牌员工啊，重感冒都不休假。哎，哎，听说唐晶啊，连辞职报告都打好了，像我这种小虾米，哪敢不打几十二份精神呢？
1: 贺老大爷真够狠心的，对唐晶都下得了狠手。哎，
0: 他是出了名的六亲不认。哎，一将功成万骨枯，他也是要靠这个 case 在公司立足的。嗯，就是可怜了唐晶啊，那么多年的辛苦啊，都功亏一篑了。哎。
2: 贺总，啊，卡曼一行10分钟后到。
3: 到了，通知我。
2: 好。

0: Amy，
1: 哎，怎么了，唐总？
2: 这份文件谁拿进来的？
1: 这是什么呀？
2: 桌上这些东西什么时候拿进来的？
1: 哦，是法务让我拿给您的。
2: 我不能让你拿走 A 的，必须和卡曼续约。
3: 那就各凭本事了。看看是 BNT 的招牌语，还是我何涵个人的魅力大？
2: 还有谁进过办公室？
1: 没有了，怎么了，唐总？
2: 没事，

0: 不好意思，请稍等一下，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说。
1: 什么事这么急啊？我来不及了，我待会儿给你打电话，我们晚点聊行吗？
0: 你先看看这个，你会恨不得现在就跟我聊。
1: 这什么？

0: 无可奉告，信不信由你。你知道我现在就要上去跟贺涵、跟陈兴签合同吗？你在这个时候递给我这几张纸，你让我怎么上去见贺涵的？然后对他说：“哦，真对不起，就这么巧，我刚刚走到楼下的时候，就像被揭传单一样，收到一封关于你的告密信，上面证据确凿的告诉我你之前给我的逾期数据有问题，让我对他说，合同我签不了。”
1: 不是不签，是推迟，起码可以先修正上面的问题。唐晶，我是贺涵的客户，但他是我的朋友。你知道多少次我因为应酬不得不喝得酩酊大醉、人事不省，是贺涵半夜来接我送我回酒店的。你肯定不知道，因他不对别人说，但是我知道。 你们都以为他工作上能有今天，全靠卖弄小聪明，但其实他真的做了很多。
0: 我懂，但这不是一回事。
1: 怎么不是？生意场上不仅仅只有生意，还有情谊。

0: 如果我告诉你，这戒指是贺涵送来给我的呢？
1: 这怎么可能？
0: 以前在公司的时候，贺涵为了让我能够快速及时地分辨出他送来的需要让我立即过目的文件也好、材料也好，都会把回形针做成这个形状别在上面。

哎，等会儿，你也跟我来一下。不好意思，大家稍等。到底怎么回事？我确实在做准备工作的时候。

0: 用了一些不太严谨的模型。虽然过去也这么做，但是到了晨兴之后，我决定做一些改变，更多的为客户考虑。
1: 够了，何涵，你跟我说这些，你觉得我会相信吗？外面那么多人等着呢，你跟我说实话，我们一起商量出个解决的办法来。如果你坚持跟我谈严谨负责，那无论他们说什么，我就认为你贺涵接的 case 就是严谨负责的典范，我就一定会让这个合同跟你签。但是如果你想让我把这个 case 让给唐晶 ，sorry， 我不会答应。
0: 海涛，你也知道，唐晶一直在指责我的工作方式，所以我现在决定接受他的建议，改革我的工作方式和理念。
1: OK。那就从下一个 case 开始改革吧。
0: 大，你先坐，先坐。你可能不知道，如果唐晶丢了你这个单子，他未来在 BNT 的日子会非常难过，甚至可能因此被排挤，离开。
1: 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吧？从你决定从 BNT 把我们的项目都抢到晨兴来做，你就已经确定了和唐晶的竞争关系。我之前提醒过你，你说过，生意归生意，感情归感情，可为什么现在改变态度了呢？
0: 我没想到唐晶在 BNT 的内部对手会那么不要脸。就这么说吧，如果今天我签下了你这张单子，尽管这是公平竞争，你情我愿，可是那个叫罗平的王八蛋仍然会向上级去打小报告，说是因为唐晶跟我藕断丝连，故意把你这个单子漏给我的，你明白了吗？
1: 那你自己呢？
0: 我无所谓，大不了跟陈英解约嘛，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所以听我的，去跟大家说，是因为我的提案有漏洞，导致合约取消，责任全部都在我。拜托了。

很抱歉地告诉大家，今天我和陈先的这份合约不得不取消了。问题出在我身上，我对此全权负责。回到公司之后呢，我会写份报告，交给双方公司，阐明原因。对不起，麻烦大家了。

0: 怎么可能？
1: 怎么可能？这人不都已经上去了吗？啊，不就签个字这么简单吗？这种节骨眼会变卦吗？
0: 莫名其妙，简直太莫名其妙了！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我之前的工作全白做了。我告诉你们啊，如果我没好日子过，你们也都没好日子过。这唐晶给这贺涵吃了什么药？怎么能这么就起死回生了呢？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去查呀！
2: 唐总，卡曼和陈星的合约取消了。
3: 我知道了。

0: 哎，哟，
1: 你亲自送过来了。洛洛呢？洛洛在店里，他现在不需要我了，一个人能盯着了。昨儿没事吧？
0: 没事儿，就是耽误了你，生意没做成。
1: 嗨，我没关系。这天妇罗是洛洛做的，怎么样？
0: 不错。哎，老周，你这生意这么好。 为什么不找个合伙人，多开两家分店啊？
1: 我这个人不太容易相信别人，缺乏安全感。你安全吗？哎，走了啊！

0: 把孩子和房子判给你，是对的。毕竟错在我。这样，玲玲的房子呢，被前夫要走了，我们现在是租房的住。等我住过去呢，就是两个大人加一个小孩。
1: 等以后，这父母老了，我也得把他们接过来住，这就是五个人了。但是现在的房子只有六七十平，显然是不够的。
0: 跟我说这些干嘛？是这样，你看，你带着平儿，加上雅琴，这顶多三个人。 就是能不能我给你按揭一套小的，这个大的我们来住，但是两个房子差价我补给你，绝对不亏你的。这个按揭的房子呢，写你的名字，将来你怎么处理都行。
2: 陈俊生。

0: 你怎么好意思跟我提这个？我是真没办法了。你知道，我真是恨不得拿我所有东西来补偿你的平儿。但我挣多少钱你是知道的，之前是赚了不少，但我们家开销也大。我之前算是努力赚钱养家的，我对我自己不说，但是我对那个平儿，在钱方面是不亏欠你。
1: 我就想让你多少能念点旧情，念个旧情。你跟我离婚的时候，你念过旧情吗？我不是没有求过你，我求求你念念旧情，不要抛下我跟平儿。你是怎么做的？你是怎么说的？

0: 你当我没说？为什么突然给我让路？不要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我们都知道，这一单对你立足诚信有多重要。
1: 为了让你相信，我心里还是有你的，而且你在我心里的位置还非常的重要。为了让你相信，我并不如你想象的那么自私自利、无情无义。还有，我见不得像罗平那样的人，小人得志。
0: 那份文件，你是让谁夹带进来，最后放在我包装的？我的助理、法务还是谁？ 他们谁是你在BNT 留的眼线？我说过多少次，好歹我在
1: BNT
0: 干了那么多年，做的还不差。这点事情对于我来讲，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发邮件告诉我，或者用别的更简单的方式？你甚至不用通过我来阻止艾当。事实上，我也完全没有能阻止艾当。对你是石头考试。
1: 对他是朋友考验，所以你在
0: BNT 的眼线已经告诉了你，我在看过那份文件之后是怎么表现的，我做了什么。你表现得很好，几乎满分。
1: 在读到内容之后，立即决定不顾一切去阻拦阿当。但凡你犹豫一下，是不是要先跟我沟通一下，唯恐伤害到我的感情？或者你犹豫一下，那几页纸上内容的真假，会不会是有人想陷害我？你就错过了机会。晚两分钟，阿当 可能已经就出现在我陈兴的办公室里了。
0: 对不起，我当时真的只想的时间来不及了，我应该先给你打个电话。
1: 你完全没有做错，而且我希望你继续保持，抛开我们之间的人情，这才是我教会你的方法。为达目的不问来者，你已经下意识地做到了。
2: 所以你现在已经成为了BNT第二个核心。这么走下去，以后谁都难以成为你的对手，包括我。这卡你拿着，里边有20万，算是补偿吧。这确实是我能拿出来所有的钱了，没有更多了。你要是觉得不够呢，我之后分期付给你。每月你跟孩子的钱我也会给。
0: 房子的月供由我来出，你还有什么要求吗？好，我搬过去，但是我有个条件，以后给我和儿子每个月的抚养费多加2000块。房子小点我无所谓，但2000块直接影响到我跟平儿的生活质量。
2: 怎么了？不舍得啊？啊，不是，就是突然觉得你像变了个人。
0: 那你要我怎么样？还是你说什么我听什么？然后你煽情到极点，我就痛哭流涕，伤心欲绝，最后还是成全你们。

0: 委屈我自己，对吗？
1: 那你要我怎么样呢？我确实能把我给的都给你了，没有其他的了。
0: 你不答应我就加到3000了。
1: 子君，
0: 你记住，是你逼我的。
2: 你们这是要搬家了吧？
3: 搬家？
2: 啊，对，
3: 没人搬家呀。
2: 因为这个箱子，它是专门搬家用的。
3: 哦。
2: 我把你抬进来吧。
3: 哎，好。慢点啊。
2: 好。
3: 往那边放。
2: 好的。
4: 这一款呢，是我们科里缇娜最新的专业沙龙植萃的机能系列，它最主要的功能呢，就是针对不同的肌肤都是进行养肤定制的。
5: 啊，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啊。
4: 喂。
3: 啊，喂，你好，那个箱子是您送的吗？
5: 啊，对对对，是我送的，我是玲玲。巨生说你们过2天要搬家了，让我订点纸箱给你们快递过去。我以为过2天才到呢，没想到这么快到了。
6: 你要是觉得这房子不合适呢，直接跟陈俊生说不换了，他也不能把你怎么样。
7: 他都多给我20万了，每个月还多给2000块的抚养费。你不知道这2000块对现阶段的我来说有多重要呢。
6: 你把原来的房子卖了置换，拿到手里也不止这么点钱。
7: 你觉得我现在还有心情去置换看房子买房子吗？你看看这儿，看看这些家具，陈俊生分明是做好了充分的打算，恨不得我今天就带着孩子和雅青搬进来住，把原来的房子腾空了给他呢。
6: 我看着急把你从那个房子里赶出来的不会是陈俊生，
8: 是玲玲吧？你听我说，你去找陈俊生，让他给你写一张欠条，2年之内再补偿给你50万，要不然你就不搬。
6: 他嘴里说今后补偿你，慢慢补偿，口说无凭，必须落到白纸黑字。还有这笔钱，玲玲必须知情才行。我现在给你写一张欠条，你直接拿给他签字。2年50万会不会太多了？以我对他薪酬水平的了解，2年省50万，肯定能省得出来。这2套房子之间的差价何止100万啊！你已经亏了，我的冤大头小姐。
9: 根本不可能，50万，又不是5万块钱，都给了他，我们日子怎么过呀？不当时说好的是20万吗？然后每个月给他2000块钱，到时候剩余的我们再贴补给他。
1: 我怎么知道？他态度很坚决。要我说，你就不该这个时候把箱子送过去，这不是撵他走的意思吗？你不觉得吃相太难看了吗？
9: 我去跟他说。
1: 这不火上浇油吗？
9: 我会好好跟他说的，而且没准是好事儿呢。他看见我了，把气儿全撒出来了，没准你再跟他谈就容易了呢。
10: 对于控糖的朋友们来说，今天可是有福利了，有一个动作可以打开血糖的备用通道。哎，别不信，咱们问问专家怎么回事。
11: 是的，我们大家都认为血糖的代谢是要胰岛素来进行一个帮忙的，但是我们有一条备用的一个通道，好多人都不知道，它可以直接摄取血液中的葡萄糖，
10: 就把血液中的糖直接消耗掉了哈。
11: 对的，小腿后面的这个比目移居，当它收缩的时候，它的这个细胞膜比较一个特别，它可以直接把这个糖给它搬到它的肌肉里面，进行这么一个消耗。
10: 就代谢出去了，
11: 代谢出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收缩需要能量的，可以直接摄取这个。
10: 所以呢，这个非常有性价比的，只需要一个动作就能够辅助控血糖的开关呢，在我们的小腿上，经常锻炼一下我们小腿深层的那个肌肉，就叫做比目鱼肌哈。这个锻炼的动作，辅助控糖的动作，大家要学起来了。据说非常的简单，是不是？
11: 对，这个是非常简单，可以说是零成本、零难度，不需要花钱，也不需要特意去找时间，随时随地控糖这么一个降糖的动作训练。为什么说它这个性价比比较高呢？它的这个强度是很低的，比我们叠衣服啊、干家务的这个强度还要低，而且主要是，我觉得

0: 很方便，也不那么枯燥，在我们原地就会进行这个降糖的动作。它是个低强度连续的工作，所以它就可以源源不断地消耗我们体内的糖，所以对我们的这个血糖的稳定是有个很好的一个帮助的。
1: 这个动作简单，它可是有缜密的研究作为支撑的。国际期刊《交叉科学》里面呢就发表过一个研究，说这个志愿者呀喝下了75克的葡萄糖，模拟我们饭后血糖升高的状态。结果显示呢，做了这个动作的人比不动的人血糖平均降低了50毫克每分升，降幅高达了52%。
0: 而且屏幕一句。它的这个局部的耗氧量是我们行走的时候，我们这个动作它是到了8倍，就比我们特意去走路它的这个耗氧量这个还要高。
1: 福利来了，我们就把这个简单的辅助控糖的动作放到了线上的课程里，您扫码呀跟着教程学是非常的方便。建议大家什么时间来做呢？龚老师，
0: 一般说饭后1小时，这个是最安全也是效果一个最佳的。
1: 正好是晚饭时间了，大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一会儿吃完饭就赶紧做起来。拿着手机扫描屏幕下的2维码，将官方小助理呢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会先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您就能够免费马上的获得我们辅助控糖动作以及其他的注意事项了。另外呢，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营养师啊专家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您在家呢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课程的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还给您准备了不同的主食啊、水果呀、的升糖指南，还整理了一套控糖的运动，一共就6个动作，不用跑，不用跳，在家也不用器械，就能够轻松开练，每天10分钟，1周就有效果。这套控糖的运动指南呢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您只要打开跟着做呀，照着学就可以了。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哈，因为咱们名额有限，咱们呢把名额留给真正想学点真本领、把身体调养好的朋友，快快拿出手机，赶紧去扫码吧。给控糖的朋友们谋点福利啊，能不能吃一顿面条呢？
2: 肯定没问题啊，作为老北京对这个面条是情有独钟，尤其是咱老北京的这个炸酱面，控糖版的炸酱面，
3: 控糖也能吃的面条，
0: 4种面，
3: 地道老北京炸酱，门道多。
2: 葱呢，咱们得分2次割，2次放肉，
3: 赶快学起来。
1: 咱们今天可是说要做控糖版的炸酱面啊。
2: 对啊，所以你看我准备了这么多面，1个、2个、3个、4个、4种面，你猜猜这都啥？
1: 这肯定是玉米面吧。
2: 哎，对，
1: 这个应该就是白面，这两个颜色稍微有点深色。
2: 这个是全麦，一个是荞麦，1、2再加上这个玉米面，这3种算粗粮。和面这个比例呢是1:1，一份的普通的白面，这3份合起来是1，给它混合起来，减糖版，
1: 把原来的这个精米精面一半换成粗粮，
0: 对，有一部分是用粗粮来替代它，降低它的这个升糖指数。
2: 温水。
1: 所以咱们平时在家，比如说蒸包子呀、做花卷啊、做馒头啊，都可以把这个面粉这样进行一下调整，是不是？
0: 保证口感的同时，又降低它的升糖指数，而且它的热量也会降低。
2: 咱们这个和面比这个平时要硬一点，煮出这个面条来呢，有一定的筋斗劲儿，可以往里。加一点点的盐，
1: 增加筋性。
2: 对，
1: 它筋道就是口感好呗。
2: 一是口感好，第二呢也是控糖嘛，
0: 筋斗一点，有嚼头。我觉得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可以它的升糖指数没那么高；第二个，它吸收的比较慢；第三个，有嚼头，可以增加我们的进餐的时间。当然，最好还满足我们的口感。
2: 咱们和完这个面团，盖上保鲜膜，醒30到45分钟。咱们就可以给它擀开切了。哎呀哎呀，
1: 粗粮嘛就稍稍硬一些，是不是
2: 这样吃的才有口感，才筋道。撒上薄面叠起来，比平时的面条要厚一些，因为咱们要吃这个粗粮这个筋道劲儿嘛。而且老北京面条吃炸酱面，去外边吃都是那种特别粗的。
1: 我已经开始想象它筋道的口感了。今天呢，咱们是来到了一块田生鲜菜市，接下来就要准备炸酱面的菜码了。就地取材，都准备了什么呢？
2: 少吃主食，多吃菜，对吧？
1: 豆芽，
2: 豆芽，黄瓜，心里买萝卜，应季嘛，对吧？
1: 秋葵，
2: 切一切。
0: 我们今天切的这个心里买萝卜，高膳食纤维。低热量的这么一个蔬菜，豆芽，这也是低热量的，有益于控糖的这么一个食材。炸酱面这个菜嘛，我们轻轻松的就用了4种菜，可能我平时还要加点那个白菜丝啊，还有黄豆啊，那一下我们就6、7种了。这个炸酱面我们看起来好像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其实它这个营养成分也是很丰富的。
2: 秋葵直接切圆。

0: 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特别是我们这个秋葵的那个粘液，也叫秋葵胶，它是含有可溶性的膳食纤维的，而且它体内也有含一些植物那个树脂类的，对我们的汗氧化呀，也有改善胰岛素抵抗，也有一定的作用。
1: 水放开了，撒一点点盐、豆芽，泡一下。
0: 菜的这个处理也是很科学的，最大程度的。

0: 煮面，加一点点的油，防止粘连更筋道。老北京炸酱面有两种吃法，第一个过水，还有一种我们叫什么，叫锅挑。
1: 听上去过一下凉水之后它会更筋道呢。
0: 对，
2: 过那边水它其实可以把表面的一层淀粉其实也可以去掉一部分，减少它的热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更加筋道。
1: 大家都觉得呢这个控糖问题啊是个难题，血糖不好控制，其实主要是在吃上来帮助我们稳定血糖，是不是？
2: 对，是的。我们国家的卫健委建议，希望我们一天要吃够12种食物，蔬菜就膳食纤维我们要足够的多。我们希望我们一天要保证500克以上的蔬菜，生吃蔬菜占到一半以上。
1: 那除了蔬菜呢，主食和蛋白质也都很有讲究，听起来有点麻烦，不用您费劲去琢磨了。咱们国家的卫健委啊，针对这些原则给出了详尽的食谱示例，7天都不重样，您直接照着抄作业就行了。我们也给大家非常贴心的总结到了线上的课程里，扫码就可以获得了。咱们手机拿出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将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呢您就能够免费马上的获得我们的卫健委给到的完整的控糖食谱了。
2: 今天这个食谱啊还特别的贴心，它可以针对不同的地区的饮食结构，不同人吃到我们喜欢的口味呢，我们告诉大家。
1: 这个太好了哈，吃得开心，吃得放心，您是什么口味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早中晚餐。课程内容呢也是非常的丰富，还给您准备了不同的主食啊，水果的升糖指南，哪些可以放心吃，哪些要避开，写得明明白白，您照着吃就行了。另外还给大家整理了一套控糖的运动，一共就6个动作，1周就有效果了。这套控糖运动指南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您只要打开跟着学，照着做就可以了。课程全程免费哈，不过要跟大家说一声，名额有限，咱们如果想学点真本领，把身体调养好的话，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0: 地道北京炸酱面，灵魂在于酱。肉火，你那个发苦知道吧，就是火候没掌握好。咱这按照这个次序来，首先呢酱，老北京的这个干黄酱，为了丰富它的口感，我还准备了这个豆瓣酱，豆瓣酱干黄酱2:1。首先呢咱们把这个炸酱得给它卸了，
1: 把它稀释一下。
0: 对，
1: 酱直接拌一起多香啊，
0: 你直接拌一起太稠了容易糊。好好，咱们加一点点的盐，你卸酱卸不好它容易
1: 就成汤了，
0: 太稀了，所以加一点盐，盐是它的骨，这个骨是它的韧劲儿，
1: 让它不至于特别散。
0: 对，朝着一方斜，你要正方向打就永远正方向打，你要反方向打就永远反向打。60-70度的水卸这个酱，比冷水更好卸一些，给它充分的打匀，加入豆瓣酱。家里买的一个豆瓣酱可以蘸酱菜，它有一些微微的甜口，不用往里加糖了，充分的搅匀备用。下面就是咱们的这个肉。
1: 好，选的是什么肉呢？
0: 五花3层。首先我先把它的肥肉部分切下来，老北京那炸酱面切肉也有讲究，先煸肥肉，瘦的留着分2次放肉。今天来个什么豪横版的大肉丁，吃得过瘾。有人愿意吃带皮的，有人不愿意吃带皮的，反正我在家里觉得这个带皮的这个香有嚼劲儿。你知道老北京炸酱的精髓是什么？葱多。哎，你只要葱够了那肯定香。
2: 这个葱是个好东西啊，
0: 对，
2: 它有很多的这样的活性成分，对我们的这个血糖也是有好处的。
0: 葱呢咱们得分2次割，第一次割葱跟姜一起割是为了煸这个肉，第二次割葱是为了咱们这个酱。先下入咱们的肥肉丁，煸出这个油渣来。
1: 现在已经慢慢有那种焦壳了，
0: 慢慢把它这个肥肉里的油脂给它耗出来。
2: 它那个细胞膜一收缩，油就出来了。
1: 但是它不会把外边的油吸进来，
2: 吸不进去，脂肪细胞就萎缩了。
0: 把油倒出来，留一点底油，继续炒咱们的瘦肉。如果你要把肥肉跟瘦肉一起放进去炒，等肥肉炒出这种焦边，那你瘦肉就柴了，就不好吃了。放入咱们的葱姜，现在这可以开中大火去炒，让它快速的成熟。料酒，点一点点的盐，入一点肉的底口，老抽上色。好，下面下入黄芥啊，也是要顺着去搅动它，中小火。
1: 为什么呢？
0: 大火容易糊啊。
1: 这个灵魂酱肉火，一定要关中小火。
3: 中小火。
0: 而且我待会儿告诉你一个零失败不苦的一个秘诀，
1: 太需要了。
0: 豆瓣酱它是熟的，干黄酱是生的，所以一定要给它炸熟。这样炸得差不多了，把刚才咱们耗这个油泼进去，这才是真正的油酱分离。炸出这么一盆酱放在冰箱里，你不想吃饭

0: 的时候呢，蘸个菜呀，拌个米饭呀，也好吃。
1: 做一次感觉能留好久。
2: 对
0: 对，最少一星期、俩星期没问题。好了，关火，撒入葱，撒入葱之后继续搅拌，用它的余温把这个葱充分的再给它呛熟。最后就是我刚才给你说的那个诀窍，往里加点什么？
1: 好香，香油。
0: 哎，一提香，二能遮一点的苦味儿。好了，
1: 这个炸酱做的也太好看了。嗯，这个油非常的清亮，酱沉在下面。空堂想吃面条，咱们满足了，还想吃什么？纠结能不能吃的？国家卫健委给大家整理好了详尽的空堂食谱，无论是面食爱好者呀，酸甜口爱好者，这个食谱分地区、分时令的写的非常的全面，我们全都放在了线上的课程里，您扫码呢就能够直接抄作业了。同时呢，吃完了别忘了我们的空堂动作，15分钟打开血糖的备用通道，辅助控血糖。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您就能够免费马上的获得卫健委控糖食谱以及控糖动作教程了。同时呢，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专家给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您在家呀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课程内容呢也非常的丰富，不过要跟大家说一声哈，咱们名额有限，如果您想学点真本领，把咱们的身体调养好，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0: 老北京拌面条的时候，讲究一碗面条先搁一勺油，去把它面条润滑，它不坨。第二搁酱，不愿意吃油的可以专门
3: 碗
0: 酱。
3: 有很多的这个菜码延缓这个主食的吸收，它也对这个血糖有帮助的。金黄海的这个面的本身，它的这个升糖指数啊，它的这个吸收的时间啊，它的这个对血糖影响是更加友好的。
1: 减糖控糖版的老北京炸酱面就给大家上菜了。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6: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干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8: 量身
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10: 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 ，AIGC。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11: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10: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8: 听说过腿会抽筋，那您听说过心脏的一个重要部位也会抽筋吗？
12: 突然的眼睛就黑了，完就倒了，但是倒地之后瞬间就清醒。
13: 这个血管啊，它发生了这种扭曲，我们拧一下它，然后让它出一个这种拧巴的状态，哎，它的血流就流不过去了。
8: 专家带来测试神器，
13: 一会儿测的过程中呢，你可能会觉得这个胳膊发麻，
14: 是正常的。
13: 对，
8: 养生堂马上为您揭秘。
14: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依玲。现在天气啊慢慢凉了，尤其是早晚温差大了，增加了我们患上心脑血管急性事件的一个风险。那大家知道心梗是怎么发生的吗？把答案写在题板上。好，我看大家都写的差不多了，一二三，亮题板。啊，你看有血管的堵塞，血液不畅了，血栓了，血压的问题。哦，还是血管不好了，堵了，窄了。我问一下这位叔叔吧，我看这位叔叔写的很全。
15: 造成这个血管堵塞，一般抽烟、喝大酒，还有血压，造成这个血管堵塞，堵了70%。一个是这个搭桥，一个是支架。
14: 叔叔，您说的这么详细，是有相关的经历吗？
15: 就是我表弟2个月以前，在夜里12点左右，突然给我来一电话。我谁给我来电话呀？我弟弟说话就这个说不利落了。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心梗堵得慌，说不上话来。我说是不是血管堵塞呀？他说我也不清楚。后来我说那怎么办啊？我过去看看去吧。我在我们家里一般都用那个硝酸甘油，喷的那个，我就去了。去了他下不来啊，我就上楼叫去了。我给他那个拿那个硝酸甘油给他喷了两下，当时痛快点，赶紧就给拉那个北京市急救中心给他检查血管啊，乱七八糟就是都不正常。后来那个大夫说你还得上大医院，或我们这个急救中心一般。只能救急，或者这个要动手术我们弄不了。之后我们就给他送到那个北京医院了。到医院人家给检查，血管堵了70%，就给做了支架了。
14: 现在怎么样啊？会有一些后遗症吗？
15: 刚做了也就是2-3个月吧。他怎么这个吃药呢？怎么有点反应？现在逐步呢，比以前就好多了。自己呢，哎，这方面也注意了。
14: 好，谢谢叔叔哈，真的非常的惊险。所以我们最怕的就是这种急性的心血管的事件了。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两位嘉宾哈，张阿姨和刘叔叔，尤其是张阿姨，她就经历了心梗，可以说是从鬼门关走了一圈。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呢？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张阿姨跟我们说说，什么时候是出现了一些不适的问题？
16: 我是去年8月22号，在22号以前吧，大概有15-16天就出现了胸闷、牙疼、后背疼，然后这个左臂。那个麻，
14: 这儿疼吗？心脏疼吗？
16: 前面就有点胸闷，没觉得疼，就后背疼得特别厉害。
14: 是那种感觉肌肉疼啊，还是牵连着心脏疼？
16: 就是那种疼啊，哎呦，说不上来那种憋疼憋疼的，反正你睡不了觉，平躺不了，只能坐着，天天就坐着，老坐着坐半宿，天快亮了，稍微能躺一会儿。他就劝我说：“你去看看去。”我说：“不会有什么，可能是吹空调后背受风了。”就去拔了罐儿。拔罐也没见好，因为吧，我自个儿又本身有糖尿病，没认为我得心梗，还大意了，所以就在家忍，牙疼就吃止疼药，那个后背疼呢就拔罐，实在不行了，正好又开糖尿病的药，就去瞧了内分泌科，就请医生帮我诊断了一下那个抽血，做心电图。那心电图和抽血呢是下午才拿结果，所以我就回家了。内分泌科那医生特别好。然后你赶紧给我打电话说张东来你赶紧回来吧，你都心梗了，所以说你也别着急。然后我就坐着我爱人开的车就慢慢去了，到那儿人说你坐着别动，给拿轮椅就给我推 CCU 了，反正就进行基础的抢救吧，抢救5天做的支架。当时吧，梗的那根血管堵死了，就有一根大血管堵死了，有2根血管堵了80%，所以就先把那大堵死了那先给通开了， 后来过了一个月再通的那两个血管。哦，
14: 所以抢救了五天，这段时间
16: 这段时间在 ICU 不能起床，光着吸氧，然后戴面罩，然后那个各个器官都是经过监测。
14: 你的意识是清醒

0: 的吗？
1: 意识清醒，那住院都给监测上了以后吧，可能输的那是扩容的药，就没觉得那么憋了。反正人家说我这人也挺大意的，我还是搞医的，我护士，我把我自个儿耽误了，所以说后背疼牙疼不是小事，应该警惕。
0: 叔叔其实已经提醒过他很多次了，是不是？
2: 对，我老说去看你，他老说不去，老说睡觉吹空调着凉，最后还去到那个洗澡的那儿连泡，说热水泡管用，然后拔罐子，整个后背拔了30来个罐子，整个那后背全是罐子，但是也全是紫的，那以为就是受风吧，要不怎么紫了呢？结果最后还不是。
0: 阿姨梗的时候，她的心血管是什么样子的呀？为什么抢救了5天，然后才做了支架？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今天阿姨也把她的这个影像资料带到了现场，我们赶紧请今天做客养生堂的专家帮忙来分析一下了，掌声欢迎。北京通用航天医院心内科的两位专家魏立业主任和纪晓玲主任，欢迎两位啊！先请魏主任跟我们分析一下吧。我们来看大屏幕。
3: 我们来看一下，张阿姨的这个冠外造影的结果。这根血管是叫前降支，往下走的这根。这个前降支近端这儿有一个狭窄，这是80%的狭窄。张阿姨这次心梗的血管是这根往下来的这个回旋支，回旋支我们可以看到血流流到这个位置就流不动了，
0: 看不见了。按理说应该在哪儿啊？到哪儿？
3: 应该是这样流到这边，这边过来，到这儿以后就中断了。这个位置是他得心梗的那个闭塞的那个位置。这根血管呢，这是右冠状动脉，这个位置有80%的狭窄，所以说张阿姨的这个血管的病变非常的严重，有一根完全闭塞的，然后两根80%狭窄的。
0: 这个是张阿姨的报告是吧？
3: 对，这是张阿姨的肌酐蛋白的一个数值，就是这个指标升高就说明心肌已经发生了坏死，就是诊断已经心肌梗死的一个最明确的一个证据。
4: 张阿姨心梗20天还能转危为安。很多人问，心梗不是一下子人就没了吗？还真不一定。心脏有3条主要血管，就像3条给心肌送血的路。有人猝死，常常是主路突然全堵死，心肌大面积断血，心脏电路一乱，人可能瞬间就不行了。张阿姨的血管没有全堵死，有的堵在远端，坏死的心肌相对少，心脏还留着一口气儿，也就给医生抢出了宝贵时间。但您千万别觉得那我也能扛，及时就医才能抓住救命的机会。
0: 那回到我们开场聊的话题，所有的心梗都是因为血管堵了导致的吗？
3: 在2025年中国心肌梗死诊疗指南里指出啊，这种一型的心梗就是由于这种斑块破裂、血栓堵塞导致的这种自发的心梗，占中国的心肌梗死的人群的85%。
0: 不是100%？难道说有人没有血管的堵塞，但是却心梗了吗？认为有的举个手。有零星的几个，告诉大家，有可能。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血管没有堵的心梗患者李叔叔，来听听他的经历。
5: 我得的病啊，是初步感觉是，早上起来突然感觉就是心口疼，吃点那个消炎油还不行，正好那我儿子啊休息，开车拉我到了医院做心电图，说你这那叫心绞痛啊。说那个咱们做一个成分检查，开始给我做这个造影。造完影告诉我说你血管围堵。
0: 叔叔也带来了当时心梗的影像资料，我们看大屏幕，请纪主任给我们分析一下。
6: 好的，我们看这张化验单哈，是肌钙蛋白 I 是高的0.0408，那它的正常标准值呢是0.078，那远远超过了很多倍啊。所以呢，它是一个心肌坏死标志物的一个很敏感的一个指标，那也就代表了这个叔叔呢是心梗了。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叔叔的这3根血管，左边这张图呢是一个右冠状动脉血管是通畅的，右边这张图呢是前降支和回旋支这2根血管呢也都非常通畅，它这3根血管都是非常好的，没有堵塞。
0: 我们通过这个影像资料再和刚才张阿姨的影像资料一对比，就能看出来这血管好着呢，特别的通畅，没有堵塞，可是他就心梗了，而且还是挺严重的心梗，这是怎么回事？这太蹊跷太奇怪了，我们必须找到原因。今天我们准备了一组道具要告诉大家原因，我请现场那位观众吧上场去看看，看看能发现什么端倪啊。这位观众跟魏主任我们一起到这边来。大家看哈，我们现在这个台子上有一缸鲜红的

0: 我们肯定摸底的是血液，但是有一个管儿，主任，这是什么意思？
1: 这个管儿代表的是我们的血管，这块呢代表的是我们的心肌，就是这个血管然后供应这一片的心肌。你想一个办法能把这个血流给它阻断，你能想到哪些方法呢？
0: 哎，我们看阿姨做的第一步就是把橡皮泥堵在了，哎呦小心，堵在了管上，堵住了。但是阿姨，您能通过什么方法就是不用堵的？就像刚才我们李叔叔，他的血管没有堵，没有斑块，他是畅通的情况下，心肌坏死了，心梗了，还有什么办法？想一想。
2: 用沙子。
0: 用沙子也是堵啊？还有吗？
2: 那
0: 太难了，是不是？
2: 不知道，
0: 很难想象说他不堵他怎么就心梗了，这个血液过不去了呢？先请回座。那个我们请张阿姨来帮我忙吧。张阿姨，刘叔叔，看看能不能想到办法。
3: 筷子有点细，
0: 想到了就试试。
3: 对，他要是粗够
1: 粗的话，用筷子
0: 也是用堵的方法，不行，他血管不堵，
3: 对，
1: 也堵，
0: 他血管畅通着呢。
1: 对，
4: 他血管畅通，
0: 现在还在流啊？我看，
4: 他是痉挛的不就行了吗？
0: 哎，
4: 痉挛不就行了吗？
0: 哎，张阿姨想了一个方法，就是把他的这个血管拧了一下，就是好像
4: 血管拧住了，
0: 拧住了，抽筋了是吗？
4: 对。
0: 好，这是阿姨想到的一个方法。那这个方法对不对呢？是不是就真实的发生在李叔叔的身上？他的心梗是不是这样的原因造成的？来，我们先掌声感谢，谢谢两位，先请回座。
4: 哎，好。
0: 我们请主任说说，小心啊，小心。
1: 其实啊，刚才张阿姨的那个方法是正确的，就是这个血管啊，它发生了这种扭曲，我们拧一下它，然后让它出一个这种拧巴的状态，哎，它的血流就流不过去了。但是呢，这种拧巴的状态呢，它不是长久的，过上十几分钟、二十分钟，它有可能就有恢复正常了。恢复了以后，这个血流，它就能够再流过去。
0: 哦。
1: 但是呢，这种血流中断的时间呢，超过二十分钟，咱们的这个心肌就会发生缺血坏死。这个心肌缺血坏死以后，就是我们常说的急性心肌梗死。血流恢复以后，虽然我们做冠脉造影的时候它的血管是畅通的，但是这个坏死的心肌很难恢复了，因为心肌细胞是不可再生的。这个过程就是李叔当时发生心梗的过程，在医学上我们叫冠脉的痉挛，就是这个血管发生痉挛的时候，这个管腔会收缩甚至闭塞，这样呢会导致我们心肌的一个缺血缺氧。如果这个闭塞的时间持续的时间超过二十分钟，这个心肌就会发生坏死，就会导致心肌梗死。所以说即使这个血管的管腔没有堵塞，但是它发生了痉挛也能够导致心肌梗死。
0: 记住这个名字，冠脉血管的痉挛，就是冠脉的血管抽筋了。如果您是冠脉血管容易抽筋的高危人群，那么即便您血管畅通也要小心。问题来了，什么样的人冠脉血管就是容易抽筋容易心梗呢？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啊，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获得高危人群的关键信息的答案。好，那我们接下来回到场中继续讲，这边请。刚才我们知道了这个疾病叫做冠脉血管的一个痉挛，我们经常说的抽筋儿就是那种感觉哈。那这个冠脉血管都在哪里？
1: 心脏的冠状动脉呢，总共分为三根主要的血管，其中一根最主要的是这个左前降支，然后还有左回旋支，
0: 好，给大家看一下，
1: 这是左回旋支，
0: 这条，
1: 然后还有一根主要的血管就是右冠状动脉，这三根它们的主要作用就是给心肌来负责供血。
0: 所以就是这三根血管抽筋有可能造成心梗。可是大家想过吗？这个抽筋它是一根血管抽筋呢，还是三根一起抽筋？它抽一下就马上会心梗吗？还是要抽一段时间？来问一下现场的观众。
2: 心脏血管抽筋应该是三根一起抽吧。
0: 为什么？
2: 因为它心脏都是连接的呀，每一根血管。
0: 但是抽一下，一抽筋儿，这个人马上心梗吗？还是会抽一段时间？多久？
2: 不会一直抽，他可能抽一会儿会好一点，然后过一段时间，如果没有在意，我感觉他还会应该再抽。我觉得抽的时候就应该立马去医院。
0: 那这个血管冠状动脉抽筋儿，可能会有什么感觉呢？
2: 那肯定会觉得心脏不舒服发闷吧。
0: 我们腿抽筋有时候都忍受不了，何况心脏的血管抽筋，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好，谢谢您的回答。叔叔您说说吧，心脏血管要是抽筋造成心梗的话，它是一根抽还是两根三根一起抽？
4: 一根。
3: 我觉得应该是一根，要同时都抽。

0: 抽了，你我觉得抢救都来不及了。
1: 那您觉得抽的时间和心梗之间有什么关系？
0: 应该是有一定的时间，
2: 3到5分钟，
0: 但这时间不会长，应该是很短，
2: 4分钟以内。心梗的抢救时间就是4分钟，超过4分钟就容易抢救不过来。
1: 这样，我们请季主任帮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3: 这个血管可以3根血管同时痉挛，也可以1根血管痉挛，但是发生率比较高的呢，70%的人是单根血管的痉挛，还有一少部分人占到30%左右呢，是2根或3根血管同时痉挛的。
1: 也有的，
3: 对对，也有的，这样就更严重吗？更危重一些，可能这个过来的几率就更小。就像叔叔刚才说的，
1: 那像李叔叔他的这个心梗是几根痉挛了？
3: 李叔叔应该是1根血管痉挛，
1: 所以还算是抢救及时。
3: 对对，是的。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是一拧一抽筋儿，就马上这个人就梗住了，就不行了，几分钟必须去医院，要不就抢救不过来了。还是他有一个时间，还是像刚才观众说的，断断续，一会儿好一会儿坏。
3: 时间短其实还好，如果3到5分钟能够他自行缓解了，或者是我们吃硝酸甘油缓解了，也还可以的。但是如果超过20-30分钟这样时间比较长的情况下，就比较麻烦，就容易心梗了。
4: 跟这个痉挛的程度有关系，就是血管收缩的程度。有一些人，他的痉挛是一个轻中度的，只是血管发生了一个狭窄，
1: 就是他拧了，但是他有缝隙过血。
4: 对对，能过血。这样的话，他有些人症状不是那么明显了。就最长的，我们以前临床上遇到过有抽3-5天的，就是持续的，就是我们造影的时候就发现他的血管是一个收缩的状态，一个痉挛的，然后给予各种药物以后解除不了这个痉挛，然后过几天以后，一般我们遇到过3-5天之后又复查造影，哎，松开了，恢复了，有这样的。如果要是狭窄特别严重，或者是已经管腔闭塞了，这种就有生命危险了，就容易导致心肌梗死了。我们遇到过最严重的一个痉挛的一个病例，就是患者他是一个抽烟的患者，抽完烟以后晕倒了，做造影的时候他那个血管一刺激，就是发生一个痉挛，血管收缩，收缩的同时出现了一个恶性的心律失常，一个室速，这室速就会导致这个患者的一个晕倒，
1: 非常的紧急哈。所以怎么知道自己的血管是不是容易痉挛的，这种容易抽筋的血管呢？这个很关键了，因为它只是像我们手脚抽筋，抽完了就好了也无所谓，它抽完了是心梗的，是要命的。今天呢，专家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仪器，大家可以看到已经在舞台上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给李叔叔，然后再找一位观众来测一测，看看他们的血管有没有容易抽筋的一些特点啊。好，欢迎李叔叔，我们请一个年轻小伙子拿着话筒我们到舞台上来，欢迎，然后这边请。那我们先给李叔叔测吧，李叔叔
4: 好，
1: 请，躺在这儿。
4: 这个就跟测血压一样，它是一个无创的检查，然后我给你绑上这个血压的这个袖带，一会儿测的过程中呢，你可能会觉得这个胳膊发麻。
1: 是正常的。
4: 对，保证这个身子不动，然后这个胳膊不动就行。
1: 好，我们现在把这个实时的画面投到了大屏上，大家也可以看到。主任，你也可以跟我们讲解，现在我们看到的画面是什么？
4: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根血管，中间横着的这个，这是就是它的那个肱动脉，然后这两边这是它的这个血管的横断面，先测一个基础值，就是看看它这个血管的直径有多少。
1: 哦。
4: 测完基础值以后，我会加压。加压的话，这个过程中你这个手尽量不要动，但是手会发麻，因为就跟测血压的感觉一样。加压的目的呢，就是阻断这个肱动脉的血流，
1: 这样就清楚的能够看到这个血管本身有什么问题，是不是容易抽筋的、容易心梗的血管，是吧？
4: 对。
1: 4、3、2、1。
4: 看，这个时候就是它就开始放气儿，就是恢复血流了。这样的话，血流会突然的增加，突然的增加的话，然后再测量一个这个血管的内径，看看它有没有变化，就是说明这个血管的反应能力，反应能力是好还是不好啊？
1: 好，这就可以了。
4: 对，这样就我们就做完了，就开始等可以出结果了，就结束了这个。
1: 好了，叔叔可以
4: 慢点，一定缓慢站起来。他的结果是3.5%，这个已经出了结果了。一会儿我们再看一下年轻人的小伙子的结果是多少。
1: 好，小伙子请躺下。
4: 再往下躺一点可以。测量的过程中呢，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手臂会发麻，跟量血压的那个感觉一样啊，不用紧张，放松就行。开始进行。
1: 好，小伙子的这个

0: 检查也结束了是吧，主任？
1: 对，结束了。
0: 我先来问一下两位，测的时候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吗？
2: 就是有些麻。
0: 就是有些麻，对，也不用抽血哈，又无创的，两位就躺了一会儿，眯着了一觉，然后就测出结果来了。他们的结果怎么样呢？有什么不同呢？那请主任您来揭晓一下。
1: 刚才那个李叔叔测的这个结果呢是三点五，然后那个小伙子的测的结果呢比李叔叔的好一点，是4.2。啊，我想问一下小伙子，您抽烟吗？
2: 我不抽。
1: 不抽烟，好。这个 FMD 呢是什么？是反映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血流介导的血管的扩张率，就是我们的这个冠动脉血流增加的时候，血管会应该是有一个相应的扩张，就是看它扩张的能力啊。如果小于4的话，就是这个血管就说明它的反应能力差，就更容易发生抽筋儿。李叔叔这个测出来是3.5，所以说他这个血管就是反应能力比较差，就很容易发生血管抽筋的这种现象。
0: 即便是之前确实因为这个抽筋心梗过，但接下来还是要针对这个抽筋的问题做一些改善。什么改善能解决掉哈这个李叔叔您血管容易抽筋的问题，咱避免以后再心梗。今天专家会带来绝招的。那小伙子是完全没问题是吧？
1: 4到7之间呢是一个临界值，就是有一些血管的反应比正常值稍微差一些，需要注意了。这个时候就需要注意，就是不要，为什么我刚才问有不抽不抽烟呢？就需要戒烟呢，避免熬夜呀，就是有一些后续的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善了，需要。
0: 明白了。年纪轻轻，你今年多大？
2: 我19。
0: 他才19岁。所以一个19岁那么年轻的人，他的血管可能也是容易抽筋边缘的这样的一个人群。有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一会儿专家会给我们揭晓。两个坏蛋就可能会让我们的血管即便很畅通，但是也容易抽筋，容易出现心梗。那一会儿来揭晓了。我们先掌声感谢两位，也特别感谢李叔今天到现场分享您的经历。我送您一份健康礼物。叔叔，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好，谢谢叔，拿住了啊。好，掌声感谢。来，我们回座。主任，我们回到舞台中间。那说到这里，大家肯定特别好奇，我不做这个仪器的检测，我怎么知道我的心脏上的血管容不容易抽筋啊？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呢？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啊，大家认真听，这个很关键。冠脉血管最容易抽筋的3个危险时刻，大家可以认真的想一想，自己在这个时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我们的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等候大家在线答疑。您有什么关于心脏方面的健康问题，赶紧发送吧。
3: 冠脉血管抽筋了是什么感觉？遇上了该怎么办？养生堂精彩内容马上揭秘。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0: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3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甜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我们的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等候大家在线答疑。您有什么关于心脏

0: 我不做这个仪器的检测，我怎么知道我的心脏上的血管容不容易抽筋儿啊？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呢？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啊，大家认真听，这个很关键。冠脉血管最容易抽筋的三个危险时刻，大家可以认真的想一想，自己在这个时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
1: 抽筋的三个危险时刻呀，第一个就是清晨和凌晨，就是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在凌晨3点到6点这个时间，实际上是最容易发生血管抽筋的。我们夜间睡觉的时候，迷走神经是占主要作用的。到了凌晨，交感神经开始兴奋。交感神经激活了以后，它会释放一些儿茶酚胺，这个儿茶酚胺呢作用于血管，就会引起血管的收缩。所以说凌晨这个时间是冠脉痉挛的最危险的时刻，也是最容易多发的时刻，而且它与我们常见的这个劳累型心绞痛这正好恰恰相反，它是休息的时候出现症状，而且程度呢比劳累性心绞痛呢还要剧烈，持续时间可能还要更长。如果这个痉挛持续不缓解，可能会更危险，甚至容易引发心肌梗死或者是猝死。因为在夜间发现往往就是更容易忽视，因为你在休息的时候身边也没有人，然后去医院不那么及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更重视
0: 所以一般大概凌晨的时候来的患者说心脏不太舒服很难受的话，可能就要着重的排查一下他的冠脉是不是抽筋了。
1: 对，你像李叔叔那个犯病的时候就是清晨早晨的时候出现的这种胸口疼
0: 好，这是一个哈时间凌晨清晨，还有第二个过度换气或寒冷刺激。
1: 寒冷刺激是引起血管收缩这个血管痉挛的一个，也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当天气寒冷的时候，我们的交感神经会兴奋，交感神经兴奋的时候就会引起这个血管收缩，尤其是冬天的早晨很容易发生这种血管痉挛。而过度换气呢，就是指我们情绪激动的时候，就是包括哭闹的时候或者是呼吸急促的时候导致的这种过度换气，它容易诱发呼吸性碱中毒，呼吸性碱中毒就会引起血管收缩，就会导致这种血管的痉挛。我们以前接诊过一个阿姨，就是早晨他们喜欢晨练，冬天的时候早晨起来去晨练，然后跳广场舞去，然后到那儿以后还没开始跳呢就开始出现了胸口的疼痛，这种我们考虑就是寒冷刺激导致的这种血管的痉挛导致的
0: 因为现在温差变大了，很多叔叔阿姨会早晨晚上出去遛个弯跳个舞什么的，出去家里挺暖和，一出去空气有点凉，这个时候心脏的不舒服也许就代表着您的冠脉的血管有抽筋的一个可能性。回忆一下有没有相关的症状。好，我们再看还有压力加饮酒，
1: 就是如果平常特别劳累十分的疲惫压力大精神紧张，血管也容易发生这种痉挛再有就是大量的抽烟喝酒，就是对这个血管的影响也是产生这种冠脉痉挛的风险也会比较大。
0: 其实呢刚才说时间的时候也说了一些症状哈，大家肯定很好奇那很多叔叔阿姨年纪大了都会有一些心脏的一些不舒服，那除了心梗还有哪些症状提示我们的心脏上的血管抽筋了，可能有心梗的风险呢？接下来我们结合一个道具请主任分析一下。
2: 最多见的胸痛的地方呢是心前区，就是在那个心脏的前方，
0: 其实就是偏左
2: 对，
0: 我们大概这个位置，
2: 正中线偏左一点的位置。大部分人呢会是一个心前区的一个闷痛或者是压榨样的疼痛还是相对比较剧烈的，
0: 就是它和普通的要心梗了心脏的不舒服的那种闷压榨的疼的区别是什么？
2: 痉挛的疼一般像刚才魏主任说它容易发生在清晨或者是夜里，这个
0: 时间的特点，
2: 时间的这个情况，
0: 感觉上的特点有吗？
2: 感觉上它会有一种也会有这种压榨样憋闷样的一个感觉，
0: 会针扎吗？
2: 针扎样的相对也会有，但是更多的像一种绞痛的感觉
0: 因为抽筋嘛，
2: 对，
0: 拧着的那种痛苦心脏上好，我们再说一下第二个地方
2: 第二个地方呢就是这个食道这个位置
0: 大概是上面
2: 也可以贴在下面一点
0: 对，它是一长溜
2: 还是对，这一长条都有可能会有症状
0: 那我多贴上，就是我们嗓子这个地方，
2: 对，
0: 包括我们咽下来的这个咽喉下方，我们的喉咙

0: 啊，这一溜可能都会不舒服。他这种疼是哪种烧着的？
1: 有些人会有这种紧缩感，嗓子发紧，就像有的人描述像是嗓子被掐住了一样的感觉。
0: 会持续很久吗？
1: 如果痉挛的时间短就不会很久，如果痉挛的时间长的话，那这个症状就很剧烈了。
0: 我知道现在很多人会有胃食管反流，也会烧着，也会难受，是那种感觉吗？
1: 对对，
0: 类似吗？
1: 很类似，很相似。
0: 还有呢？
1: 还有就是下颌部或者是牙齿这个地方，
0: 这个位置，
1: 对对对对，感觉会里面的牙痛。有些没有明显的牙周病的人，他会感觉到不知道是哪一颗牙疼，他不像有的人是我就哪一颗牙他好定位，这种病疼起来他就不确定是哪一颗牙齿，一般也都是在休息的时候，或者是夜里凌晨发作，
0: 不是劳累的时候，
1: 对对，
0: 两腮牙齿下巴就感觉是牙疼，也要小心。
1: 对，这种痉挛的疼它一般都跟体力活动没有什么关系，
0: 没干活，大半夜的疼，休息的时候疼。
1: 对对，是的。
0: 好，
1: 还有就是剑突下会有些人有症状，
0: 我们经常说的
1: 胃部，就是像胃口的地方
0: 大概是这儿，
1: 还要往上一点，
0: 再往上这儿，
1: 对，可以。
0: 胸口窝这个地方是哪一种疼？
1: 也是一种绞痛。还有一些人可能跟这个心梗其实就很相似，他也会左肩还有背部的一些放散痛也会有。
0: 左，这是刚才张阿姨提到的，他心梗，他是血管堵了的心梗，是肩膀然后后背啊这样的疼痛。您说的这些症状是有一些患者是只有一个地方疼，还是说一般都会混合着一起来？
1: 有的人他只是一个部位疼，但是个别的他可能这一片他都会觉得不舒服。
0: 其实我觉得和普通的心梗还是有一点难区别，
1: 很相似，对，
0: 是吧？
1: 很相似。
0: 张阿姨跟我们说一说吧，您都出现过哪些疼，跟他的这个描述的区别？
2: 我刚开始疼的时候是牙疼，这牙没有一个准确的点，就是那种疼像神经拽着那种疼，下颌这一片这边那种牙疼吧，跟咱们平时那坏牙疼不一样。他那种疼吧，钻心的，而且上脑子，吃完去痛片吧，管不了多一会儿事儿。
0: 您有那种就是像胃食管反流的那种灼烧的嗓子疼？
2: 有，也有。就以为吃多了呢。
0: 哦。
2: 结果呢，那几天还没怎么吃饭，饿着没吃饭，他也反流疼。
0: 哦，叔叔呢？叔叔有类似的情况吗？
2: 他心脏是2021年那个有一个突然晕倒。就是晕倒了，摔倒了。
0: 哦。
2: 一瞬间就好了，实际我估计也算血管痉挛。然后那个没瞧，然后就又过了一段时间又晕倒一回，瞧了，是那有一个血管是堵了，但建立侧支循环了，
0: 可能是痉挛了，当时还不知道这个毛病，
2: 他就不知道，反正有3-5分钟就好了，
3: 就突然眼前一黑，就马上就倒，
2: 那几分钟不着事儿，
3: 就突然的眼睛就黑了，完就倒了。
0: 哦，
2: 但我觉得
3: 但是
2: 血管
3: 倒地之后瞬间就清醒。
0: 哦。为什么有这种情况吗？血管痉挛一下晕了。
4: 这种如果突然出现晕倒的这种痉挛，往往就是刚才咱们之前说的，就是有可能是三根血管同时痉挛，或者是一个主要部位血管痉挛导致的这种一个心律失常，突然出现了一个室速啊、室颤呀，瞬间的一个大脑供血的不足，然后就晕倒了。但是这种恢复的一般几秒钟，最长也就是十几秒钟就需要恢复。如果恢复不了的话，那可能就更危险。
0: 你看看这种血管的抽筋不在少数啊，还是有很多人会出现这种问题的。所以弄清楚它什么时候容易出现症状，它有哪些典型的特征，这一些关键信息非常的重要。但是您没记清楚也没关系哈，我们把这些关键信息都整理成了重要的笔记，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来获取笔记。咱们跟家人都对比着看一看，看看有没有问题，心里也踏实。但是很多时候还说，哎呦，这些症状我好像都有，我怎么避免呀？今天确实有方法啊，有很好的方法，但是我们得提前知道为什么呀。血管是畅通的，没有斑块它怎么就拧巴了，它怎么就抽筋了？我们请主任结合这个道具来给我们讲讲。
4: 这是一个血管的模型，这个血管壁呢从内到外分为三层，这个里边是内膜、中膜、外膜。我们这个血管发生痉挛的时候出现问题的是这个血管的内膜，内膜是由一层的这内皮细胞组成的，内皮细胞可以分泌出一氧化氮和内皮素一，这个一氧化氮的作用呢是舒张血管，然后内皮素一呢是收缩血管。
0: 哦，
4: 所以说这两个物质共同作用来决定这个血管是 该收紧还是该舒张，就是。

0: 这个血管的内皮功能，内皮功能好的话，它就是该收缩的时候收缩，该舒张的时候舒张。
1: 所以刚才我们通过仪器就是看这个血管壁它收缩舒张的时候的变化，是吗？
0: 对，咱们那个刚才那个仪器呢叫血管内皮功能检测仪，就是在这个血流增加的时候血管应该是舒张的，就是我们测一个基础的值，然后一个血流增加的时候再测一个血管的直径，就是看看它的增加血流的时候这个血管有没有相应的进行扩张。
1: 嗯，也就是说它有弹性，
0: 对，
1: 能伸能缩它是正常健康的。
0: 对，
1: 但是像李叔叔这种就
0: 就是他的内皮功能下降了，内皮功能下降了以后他的扩张能力就会下降了，这样的话就容易发生这个血管的收缩，血管的痉挛。
1: 明白。那是什么原因损害了我们的血管内皮功能呢？其实呢原因有很多种，今天专家主要说两个重要的原因，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舞台的后侧有两个大坏蛋，坏蛋一号，坏蛋二号。那么我们身上有没有这两个大坏蛋呢？接下来请季主任跟我一起到这边来，来揭晓一下。我们先揭晓这第一个坏蛋啊，大家看看自己身上有没有相关的问题。来，注意，一、二、三，缺镁。
2: 这个镁离子是我们血液中的正常离子的成分之一啊，它是一个血管天然的一个舒张剂。如果镁离子缺乏的情况下呢，很容易血管就容易兴奋，那么它也容易导致血管的痉挛。据报道呢，大概有45%的人，冠脉血管痉挛的人呢，他是镁离子是缺乏的。
1: 缺镁这个我们一般好像不太考虑自己缺不缺镁，要说缺钙大家会想的多一些。
2: 是的。
1: 缺镁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2: 缺镁的人大部分最典型的表现还是小腿抽筋的感觉，对，还有一些人就是眼皮跳，或者是肌肉容易颤动，有些人会有情绪的变化，比如说容易焦虑啊、乏力啊、没有劲儿这样的一些表现。
1: 哦，嗯，怎么感觉哈我们都中招了？确实哈，就是容易乏力、没有劲儿，眼睛跳、抽筋儿，我们也都有过。但是一说到抽筋儿，就会想到是不是该补钙了，是不是缺钙了？
2: 是的，是的。
1: 所以什么样的人群容易缺镁呢？
2: 容易缺镁的人群，比如说糖尿病的病人。糖尿病的病人呢，因为他血糖比较高，机体要进行正常的代谢的话会排糖，那么排糖的时候呢就容易把镁离子带走，这是缺镁的一个病因哈。还有一个呢，就是很多心衰的病人他需要吃利尿剂，一旦吃利尿剂之后呢他也会带走一些镁离子啊，这就是丢掉了，镁离子丢掉了。还有一些人呢，比如说是摄入比较少的，我们吃深就是深颜色的这个绿叶菜呀、或者是坚果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含镁离子比较少的食物，也会导致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补钙哈，我们很多老年人都习惯的要去补钙，因为钙离子确实也容易丢。其实钙离子和镁离子它就像一个天平的两端，我们其实镁离子是钙离子的天然的一个拮抗剂，它在一个天平要保持一个平衡，如果我们补钙补得高了，那这个镁就相对来说要低一些。
1: 所以这个平衡很重要，不是说咱们以后都不能补钙了啊，尤其是年纪大叔叔阿姨该补还是要补的。
2: 对，
1: 所以这个钙和镁怎么达到一个平衡非常的重要。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好吃的是可以帮助我们来补这个镁，来预防我们的心血管的一个痉挛呀、抽筋儿，预防心梗的？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可以提前获得哈专家给我们的特别重要的答案。好，这是第一个坏家伙啊，第一坏蛋，我们要注意了。一会儿怎么把这个镁还补到身体里，还特别健康，防心梗，一会儿我介绍。再往这儿看，还有坏蛋二号啊，也会造成我们血管内皮的一个损伤，可能容易让我们的血管特别容易抽筋儿，造成心梗。来看看他是谁，一二三，好。
2: 烟里面含有尼古丁，还有自由基，这些呢它可以直接破坏我们的血管内皮，导致血管内皮产生这个一氧化氮就含量就减少了。一氧化氮我们刚才说了它是舒张血管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内皮素会升高，内皮素刚才魏主任姐介绍了是收缩血管的两个这个物质，那么这样呢一个是舒张的少了，收缩的增加了，那血管就更容易痉挛了。
1: 赶快戒烟吧，真的太不好了，对我们的血管哈。
2: 是的。
1: 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做一些什么，吃一些什么，能够帮助我们降低我们的心脏血管抽筋的一个情况，并且预防心梗的发生呢？来。

0: 我们回去介绍。所以现在电视机前的观众肯定很好奇呀，能不能给我一个具体的意见，帮助我们防止这个心血管的一个抽筋儿，防止心梗的发生啊？当然可以了哈，我们来看大屏幕。好，预防冠脉血管抽筋的小妙招，第一个是日常饮食中注意多吃富含镁的食物。那哪些食物含镁啊？大家天天都去菜市场买菜嘛，买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找到那些我们特别熟悉的富含镁的食物，有哪些呢？接下来请张阿姨、刘叔叔去逛一逛，把您二位认为富含镁的食物拿上来好不好？慢点，有台阶儿。
1: 没事。
2: 对，
3: 这米呢，
1: 这个好像也行，
3: 还拿什么？
1: 我再拿点乐，
0: 那不行，就还要拿点。
3: 这豆，
1: 行了，
3: 这豆
1: 不要了，走吧。
3: 你别多拿，
1: 走吧，
3: 你别多拿点儿，瞎蒙。
0: 小心小心啊！摆一下都有什么？我来帮忙啊。
2: 三文鱼、
0: 小南瓜、菠菜啊、羽衣甘蓝。好，来，请阿姨呢做一个排行榜，您心目当中最好的就放到您的这个左手边。好不好？
1: 好像这个说对心脏好，
0: 瓜子儿好，
1: 嗯，还有这个，
0: 羽衣甘蓝好，
1: 这我就不知道了。这个补血好，
0: 好，这是不是大家心目当中的答案？那是不是正确答案呢？我们马上要揭晓一下了哈！我先送阿姨一份礼物：芙丽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芙丽门，送您健康好油。
1: 谢
0: 谢阿姨，
1: 谢
0: 谢。好，现在我们有点迫不及待了，很想知道到底什么食物是可以保护我们心血管的，那避免我们的心脏的这个血管抽筋儿，防心梗。我们来看大屏幕，不同食材的镁含量啊，前三名都是问号，第一名可真高啊！大家可以在心里先猜一猜，这第一名到底是谁？好，来，主任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后面的这三名。
4: 我们日常生活中呢，我们补镁呢，实际上是食补优先，药补是慎行的。我们日常生活中只要调整正常的饮食结构，就足够我们日常的镁的需要量了。香蕉啊，你镁含量还是比较高的，我们在日常的水果中哈，然后含每100克里面含43毫克。还有平时我们吃的，比如说牛油果，它含量也还是可以的。蔬菜里面，比如说大屏幕上显示的菠菜，每100克里面含镁是58毫克，量比香蕉还要多，所以我们日常要多吃一些菠菜啊。就是深绿叶色的菜呢，含这个镁还是比较高的，像阿姨选的就比较对。还有阿姨刚才选那个羽衣甘蓝，这个含量也是比较高的，但是我们吃菠菜的时候，因为它含有鞣酸嘛，所以我们还是要用水焯一下，这样它不太影响镁的吸收。嗯，还好一些。
0: 焯水没关系哈。
4: 对对，是的，
0: 好。
4: 还有黑巧克力，它指的是70%呢，是含 COCO 达到70%以上的，这样它含 COCO 的量越多，它含镁的量也越多，所以它还是比较高的，115到228毫克。这样一个含量，我们平时吃也就是吃一小方块这样就可以了，也不要吃的太多，因为热量也是有的，
0: 很高。
4: 对对对
0: 啊。好，我们看后面这几名，黑巧克力、菠菜、香蕉啊，但是我们更好奇的就是前三名了。前三名啊，这镁的含量都是百级别的，甚至有到550这么高的。我们从第三名开始揭晓哈，先看第三名。哎，每100克258毫克的是荞麦。
4: 荞麦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全谷物食物，里面含镁含量比较高的啊，100克里面达到了258毫克。这个荞麦很多叔叔阿姨可能比我们都爱吃的多，比如说这个可以做荞麦饭，可以做这个粥，都是可以的。
0: 荞麦面条我最爱吃，
4: 还有荞麦面条，对对对，是的，
0: 也挺香，挺好吃的哈。
4: 是，
0: 好，这是第三名啊，我们看第二名是290，又高了一些。第二名是谁呢？芝麻
4: 啊，是的，这个颜色也比较深，也比较黑哈。大家平时可能大家都能吃得到，而且很喜欢吃，因为它比较香嘛。我们日常打豆浆的时候也可以放一些，或者是有的吃芝麻酱，芝麻盐，或者是一些调料，我们撒在这个食蔬上都可以。
0: 接下来就剩第一名了，这第一名啊，真的太高了，它是每100克有376到550毫克的镁。 保护。

0: 我们心脏防心梗的一个高手了。张阿姨和叔叔，猜一猜，现在已经在二位挑过来的食物当中了。
1: 就猜这个吧。
2: 三文鱼。
0: 三文鱼，支持他的举手。为什么觉得是三文鱼可以保护心脏？
1: 因为它是深海的东西，污染少也少。
0: 好。
1: 营养肯定丰富。
0: 哦，保护心脏血管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它含镁吗？它镁含量很高吗？它可以防心梗吗？防止我们的心脏的血管抽筋吗？痉挛吗？现在马上就揭晓答案了。好，注意了，我们来看第一名。
3: 日常生活中还有哪些富含镁的食物？怎么用它们做成既美味又补镁的美食呢？养生厨房精彩内容马上揭秘。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7: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8: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9: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0: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6: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甜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我们的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等候大家在线答疑，您有什么关于心脏方面的健康问题赶紧发送吧。好，我们看后面这几名，黑巧克力、菠菜、香蕉啊，但是我们更好奇的就是前三名了。前三名啊，这镁的含量都是百级别的。我们看第二名是290，又高了一些。第二名是谁呢？芝麻
2: 啊、哦，是的，哦，这个颜色也比较深，也比较黑哈。大家，平时可能大家都能吃得到，而且很喜欢吃，因为它比较香嘛。我们日常打豆浆的时候也可以放一些，嗯，或者是有的吃芝麻酱，芝麻盐，嗯，或者是一些调料，我们撒在这个食蔬上都可以。
0: 接下来就剩第一名了，这第一名啊，真的太高了。它是每百克有376-550毫克的镁。保护我们心脏防心梗的一个高手了。张阿姨和叔叔，猜一猜，现在已经在二位挑过来的食物当中了。
1: 就猜这个吧。
2: 三文鱼。
0: 三文鱼，支持他的举手。为什么觉得是三文鱼可以保护心脏？
1: 因为它是深海的东西，污染少也少。
0: 好。
1: 营养肯定丰富。
0: 哦，保护心脏血管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它含镁吗？它镁含量很高吗？它可以防心梗吗？防止我们的心脏的血管抽筋吗？痉挛吗？现在马上就揭晓答案了。好，注意了，我们来看第一名，南瓜籽。
2: 这个阿姨其实第一次就挑对了，这个南瓜籽啊，南瓜籽的镁含量还是非常非常高的，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选手哈。我们南瓜籽啊，我们平时吃法也很多，有的像生吃也可以，有的热爱生吃，像以前生吃南瓜籽它是可以驱虫的啊，现在炒熟了也可以吃，大部分人可能爱炒熟了吃也比较香，像芝麻一样。可以拌凉菜啊，这样都可以吃，但是可能吃的不能太多，就是我们平时摄入量如果均衡的话也还可以的，如果想补充镁的话，每天的额外的摄入量不应该超过300毫克，其实我们低剂量的补100-200毫克就够用了。那像我们这个南瓜

瓜子，南瓜子的话，我们就是成人的手抓一大把的话，大概是50克左右。像那个刚才我们说的是芝麻，芝麻，我们用的那个汤勺一勺半也就可以了，因为你要吃的太多，它可能脂肪的含量也油脂的含量也比较高，所以都不宜吃的太多。像那个荞麦可能就吃一把左右，我们都是不是说按照某一个食物给它吃的。

0: 我们都应该均衡的吃。好，别忘了，我们想降低我们心脏血管啊、痉挛啊、抽筋的这样的风险，降低心梗的风险，还有一个好办法，小妙招，继续来看。每周要运动，运动多久呢？150分钟。魏主任给我们介绍。
1: 运动啊，对于这个血管保护是有作用的，就是我们运动的时候血流会增快，血流速度增快呢，对这个血管的内皮起到一个按摩的作用，可以改善我们的内皮功能。一般我们建议啊，就是每个人每周呢运动3到5天，每次20-30分钟，然后累计每周的运动量150分钟。我给大家推荐几个运动的小动作，身体坐直，然后双腿自然下垂，然后这两个手呢是食指交叉，然后放在这个脑后，然后我们吸气的同时扩胸往后伸，坚持2秒，然后放松，然后吸，坚持2秒，放松。
0: 放松要吐气吗？
1: 对，放松的时候往外呼气，就是吸气2秒以后呼，呼气，吸气，呼气。好，我们这样可以重复15次。啊，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长期久坐导致的这个萎缩的这个胸廓，把它充分的打开。这样增加我们心肺的血液供应，然后同时呢还能改善这个大脑的血液供应。
0: 其实呢，整套的可以按摩我们血管的动作一共有3组，那我们已经整理好了教程了，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把教程收入囊中了，每天练起来，来预防心梗。另外呢，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美食特别特别鲜美的，而且还能帮助我们来预防这个心脏血管的抽筋痉挛，预防心梗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进入福临门养生厨房学健康美味了。
2: 我们都知道保护血管的话呢，离不开镁元素的加持，这个镁啊就像我们血管的松弛剂。刚才在正片当中看到了一个富含镁元素比较丰富的食材表格，里面有2样好吃的，一个是黑芝麻，一个是南瓜，感觉平时啊吃法比较少，怎么办呢？今天我们把这2个食材跨界使用，做一个好吃的黄金香酥卷。好的，主儿，
3: 哎，
2: 得香得酥得跨界，怎么个事儿？
3: 你像黑芝麻，可能更多的时候，
2: 哎，芝麻糊，
3: 芝麻糊，
2: 嗯，
3: 这南瓜籽呢，更多的时候直接当坚果就给吃了，
2: 嗑瓜籽，
3: 哎，嗑瓜籽。那今天呢，咱们用这2样食材，再搭上南瓜泥，咱们做一个好吃的馅料。
2: 哦，
3: 这个馅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得流心的状态，
2: 流心馅儿。
3: 重点是咱们这道菜啊，
2: 嗯，
3: 出锅之后还有一个香上加香的一个小妙招。
2: 你这也是一跨界食材，
3: 我给你准备的可以当休闲零食吃
2: 哟。这感觉这不就是我平时吃的那烤馍片吗？这除了增香还好在哪儿啊，沙老师？
4: 它啊除了含有丰富的镁，此外呢还含有丰富的不可溶膳食纤维。不可溶膳食纤维呢可以帮着我们清理肠道的垃圾，使得呢咱们的胆固醇很少能被吸收，使得呢咱们血管里的胆固醇变少。
3: 咱先把烤好的这个休闲小零食把它碾碎。
2: 哎，我还真想研究研究，因为刚才我闻了一下它特别香。但是你知道吗，就是闻一下我就知道它还真不是烤馍片，
3: 还真不是烤馍片，
2: 是吧？比烤馍片香，而且那么酥脆，然后立刻能成渣的一个状态。这个是油炸过的吗？
3: 还真不是油炸。你看我们在碾的过程当中手上也不会沾有一点点的油。
2: 真的没有，
3: 这个就是空气炸锅。
2: 啊，
3: 家里都有空气炸锅，没有空气炸锅，咱们用什么？用烤箱。没有烤箱，咱拿平底锅去慢慢的把它腾酥了都可以。
2: 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哪些护血管的食材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护血管千万不要错过。
3: 这会儿呢，你看咱们这2样今天提供的食材，黑芝麻，
2: 黑芝麻，
3: 哎，直接加到馅料里边，这样呢，你看这馅料的颜色丰富了，
2: 没错，
3: 然后关键营养更全面了。
2: 还有点嚼头。
3: 你看这样也成团了。
2: 哎呦，
3: 咱在家里其实烙个饼啊，或者烙个小糖饼，这个用它当馅料都没问题。
2: 黄金香酥卷嘛，就是能不能不用油炸，但是又做到特别的香酥？还有一点就是我不想和面，能不能快速成卷？
3: 你瞧瞧这一下，提出了3个问题，
2: 得少油，得快手，得便捷。
3: 少油，
2: 快手便捷。
3: 今天咱在家里一步能解决，咱用这个春卷皮预备。一个盘子，你看啊，咱把这米皮放进来，正反面稍稍蘸点水，浸泡上。

0: 4-5秒钟的时间。
1: 哎，我摸一下啊。嗯。真的就是反复的去蘸这个水，大概有个10秒左右的时间，它就完全打软了。
0: 对。嗯，
1: 很有韧性。我们把这个南瓜泥给它铺上哈，可以给它整整形。哎，
0: 稍微整整形，因为这南瓜泥已经很软了，
1: 没错，
0: 咱不可能说让它那么听话。当然了，我们在家里，如果您时间够的话，咱提前给它干嘛？放冰箱里给它冷藏一下。哦。哎，它不就听话了吗？是不是？
1: 它就更有形。哎。嗯。直接卷就可以哈，
0: 直接卷到这边，其实就像包春卷是一样的。
1: 对，
0: 这边给它收个口。
1: 但是就是没想过，因为感觉吃的那个春卷的皮儿是脆脆的，嗯，但是其实它在成熟之前，它是这种软软的、韧韧的。哎，
0: 嗯，很容易就成型了一个，
1: 也不需要封口。哎，
0: 不需要封口，因为它有很好的这个粘性。
1: 南瓜本身也是护血管的，
2: 南瓜护血管是特别好的，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而且这膳食纤维呢是可溶性膳食纤维，它进到肠道呢，它是溶解以后呢，在肠道上形成一个保护膜，脂肪啊，不愿被吸收的胆固醇啊，它呢可以把它们屏蔽了，让它们迅速通过肠道以排出体外，这样呢使得我们呢就不会吸收大量的胆固醇啊和脂肪。
1: 南瓜泥和最后这个增香的食材，它们都是强强联合上的，所以最后增香的这个是什么，咱们一会儿还得好好的听一听。好的，春儿，我们的黄金香酥卷儿已然都成型了。
0: 成型了，
1: 接下来下锅之后如何能让它更加的黄金和香酥呢？
0: 那咱们就是下锅煎。
1: 哇，好的，我没有想到啊，就是那个软软的韧韧的皮儿，它下锅一受热，你看它就起那个小气泡，它就变成酥酥的感觉了。
0: 酥酥的感觉。嗯，其实这里边呢，我们在家里边做的时候，你要不想做这么大，做小一点，它煎着可能更省事儿，对不对？
1: 我以为要做到香酥必须得油炸，但其实不需要，就是这个皮儿选得好的话，下锅一受热，它就是起酥起泡的一个状态了。
0: 你看，给它煎到这种它起这个绵密的小气泡，就是它水分挥发之后，留下的口感呢就是酥酥脆脆的。哎，
1: 但您这还没香到极致呢，
0: 因为我这还有一个小妙招没用呢。
1: 没错，就是在开场的时候，好大厨给我展示的那个增香的秘籍，刚才我以为它是烤馍片，但其实不是，是吗？
0: 它还真不是烤馍。嗯，而且这个食材呢，我可以这么说啊，家家户户都有可能。
1: 不是馒头，
0: 不是馒头，
1: 但是呢，跟馒头有点相似，吃起来呢会更加具有谷物的香气，除了增香，还能保护血管。沙老师，这到底是啥呀？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这就是全麦面包，含有丰富的镁元素，另外含有丰富的不可溶膳食纤维。这不可溶膳食纤维和可溶性膳食纤维是一对儿。等它进入肠道以后，它就像一把小刷子似的，帮我们清理肠道内的犄角旮旯，任何不好的东西，尤其是一些脂肪什么的，一下刷走了，带走了。哎，
1: 但是平时吃这个全麦面包可能有些叔叔阿姨觉得它拉嗓子，但是今天做法特别好，我们就拿空气炸锅给它稍微一烤一烘，酥酥脆脆的，碾碎之后可以给我们的香酥卷增香，同时还丰富我们香酥卷的一个口感。驴打滚。
0: 其实道理都差不多，是吧？
1: 没错，
0: 驴打滚裹的是豆面，咱们这裹的呢是咱自制的香酥粉。哎，
1: 豆面能增香，我们自制的香酥粉也能增香。
0: 做法并不复杂，
1: 对，
0: 但是口感包括我们的营养功效全都是一应俱全。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给大家介绍一位很多人不太熟悉的药食同源的食材，它呢就是糯稻根。很多人都吃过糯米，但是却不知道这糯稻的根须是被严重低估的养生好物，药性平和，适合秋季日常调养。糯稻根呢能解决的问题其实特别多它擅长清退虚热，固护津液，收敛虚害， 改善体内因虚热引起的各种不适，其中最重要最贴合秋季的问题就是改善夜间盗汗的这个困扰。中医认为秋季燥邪易耗人体阴液，尤其是导致阴虚内热，晚上睡觉的时候阳气入里了，虚热扰动体内津液，就会出现睡着就出汗，哎，醒来这汗就止住了，这就是典型的秋季盗汗。而诺道根之所以能够针对性的解决盗汗，核心就在于它甘平清润的特点，既能清洁体内的虚热，又从根源上消除出汗诱因，又能收敛固津，稳住体内耗散的津液，这一清和一收双向调节，专门调理阴虚盗汗的困扰。针对盗汗人群，我常常给他们推荐一个由三味药组成的茶饮方，这第一个药就是诺道根，第二个药呢是麦冬，侧重于养阴生津，补足您耗损的阴液，第三个药专门用来清心润燥，缓解因为盗汗带来的心烦燥热。三味药配伍，清虚热，敛虚汗，养阴津，非常适合盗汗人群长期调养使用。想知道方子的完整配比和冲泡方法吗？您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马上为您揭晓。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5: 情系华夏，歌声跨越四海，同心筑梦，旋律连接五洲，这是世界的舞台，以乡音传递温情，这是青春的舞台，用中文唱响新生。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联欢晚会隆重播出，敬请关注。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
1: 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2: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1: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3: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献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4: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闭幕，北京选手于娜斩获时装技术项目金牌。北京持续深耕技能人才培养，铺就大国工匠成才之路。
1: 文脉贯古今，运河换新颜。城市副中心通过文艺展演、沉浸式体验等多种形式，让千年运河文化奏响文明新乐章。
0: 受气候条件影响，本市美国白鹅发生率呈现近10年来最高趋势，已全面启动综合防治。
1: 京港高铁熊商段今天开通，北京去往河北、山东、河南多地出行再提速。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昨晚大赛落幕，来自北京的选手于娜经过4天6大模块的高强度实操角逐，摘得时装技术项目金牌，助力我国在该项目上实现5连冠。近年来，北京持续深耕技能人才培养，为更多青年技能人才成长成才提供沃土。
1: 随着闭幕式上各项比赛结果揭晓，于娜成功夺冠。回首整个比赛过程，由于本届赛题全面升级，于娜在比赛中就是一个不断开盲盒的过程。
2: 这一次整个赛题基本上就是一个盲题的状态，我在赛前才可以知道我今天要做的款式以及它的一个限定要求。
3: 有很多现场的临时性的题目的一些要求，他还是能够非常准确地判断出了如何结合他自己的能力技术，能够把控他的这个作品。
1: 题目不固定，赛事的强度也非常高，选手要在18小时内独立完成立体裁剪、款式设计、制版和成衣制作等全套流程，且服装拼接缝线误差必须控制在0.5毫米以内。
2: 这一次我在我服装上面也有很多的中国元素，就比如说上衣的后背云肩的一个设计，以及旗袍的滚边的处理。毕竟也是在中国办赛，我也想让国际友人看到我们中华的一个传统文化在服装上面体现。
1: 于娜的夺冠是首都技能人才培育成果的生动缩影。多年来，北京持续完善世界技能选手选拔、梯队储备、专项集训、全链条培养体系。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教师陈碧华2015年在第43届世赛时装技术项目上摘得铜牌，是中国在该项目上的首枚奖牌，
4: 给了我很多的政策上支持和很多的机会。就比如说，其实也是走的人才引进，落户的北京，然后包括说参加冬奥啊，包括参加春晚，其实给了我很多就是不一样的人生体会。
1: 目前，全市已建成28家首都工匠学院，覆盖近60个特色专业、近100个职业工种，把工匠人才的成长摇篮扎进了产业一线。依托技能北京培训行动实施方案，15-5期间，全市将开展各级各类职业技能培训450万人次以上，新增高技能人才15万人次以上。
5: 15期间，我们北京也将实施技能北京培训行动，构建从技能培训到人才评价，从竞赛的选拔到激励保障的全链条的一个培养体系。目的呢，就是让我们的首都劳动者通过拥有一技之长来实现就业增收，人生出彩。
1: 北京台报道。
0: 近年来，在北京，文化遗产蕴含的创新创造基因被不断激活，一幅古今辉映、气势恢宏的新时代文化长卷徐徐展开。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正是这一文化长卷的生动写照。一年来，北京城市副中心通过文艺展演、主题分享、沉浸式体验等多种形式，推动文化遗产活化、生态体制、文商旅融合发展，让千年运河奏响新时代文明新乐章。
6: 在运河西岸广场上，灵动的蓝色长龙迎风腾跃，上下翻飞。拥有180余年历史的火线镇张庄运河龙灯精彩呈现。
7: 这个龙是蓝色的，因为它代表大运河，因为运河的水是蓝色的。
8: 双龙出现，它是雌雄二龙，女一对男一对。最难的时候呢，就是您比如说像这个咱们舞龙的二龙脚，任何一个队员一个动作一错都不成， 错一点，咱那笼就打不开了。
6: 烟火聚水岸，古今共相逢。在超级周末世界运河市集上，大运河主题文创匠心手作独具新意。
9: 经常举办一

0: 一些人文活动，赛龙舟，然后还有经常有一些 T 台的这种走秀，然后就这种就是时尚然后跟现代的结合，还是特别的好的。
1: 运河之约文化遗产守护与城市文明建设通州专场展演活动中，一系列精品节目轮番上演，原创竹笛舞蹈《运河新韵》，这里是通州，勾勒出副中心从千年漕运古布蝶变现代化新城的壮阔图景。原创表演唱《水稳号不急》，取材北运河船工号子，再现漕运劳动风貌。
2: 大运河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在这里持续开展，让我们近距离地感受到了中国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
1: 近年来，北京城市副中心坚持保护与发展并重，让千年运河古韵盎然，新城活力迸发。在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2026运河文化时尚大赏登陆北京城市副中心北滩水岸休闲空间，活动以沉浸式视听演绎为千年运河赋予鲜活的时代表达。如今的大运河早已突破单一的生态功能，深度融入城市肌理，点亮市民游客的文化生活。
3: 我们乘坐了游船，看到了很多精彩的演出，有京剧，还有其他中国特色文化，边坐游船边欣赏美景，真的是太惬意了。
4: 在保护古建筑的同时，一些现代化场馆很快地建起来了，比如说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北京城市图书馆、北京艺术中心三大标志性的文化建筑拔地而起。在这里边呢，一方面展陈了关于大运河的历史，还有一些文物让我们看到过去，另一方面呢，用现代化的比如说 AI 技术，让人们在这里沉浸式的体验大运河文化，把沉淀在史册里的运河文脉走进了当代生活。
5: 北京台报道。
6: 近日，北京亦庄综保区迎来通过验收一周年。一年来，北京亦庄综合保税区进出口额已突破140亿元，持续打造全国新质生产力综合保税区示范样板。
5: 走进亦庄综保区，17/10万平方米产业空间已经全部投用，双层保税仓库、保税研发加工楼相继投入运转。目前，园区整体入住率达到60%，其中双层保税仓库出租率超过90%。亦庄综保区进口货物主要以新一代信息技术设备及零部件和生物医药成品药及原材料为主，出口货物则以高端医疗设备为主。园区入驻企业可享受保税加工、免税进口原材料、快速通关等政策红利，有效降低了企业进出口时间与资金成本。
7: 现在这个清关效率，包括电子清关单的推进，其实大大的加快了我们的清关效率，甚至我们现在能够做到当日完成这个清关，这个对我们的这个供应链或者对药品生产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
5: 以一家汽车出海生产企业为例，以前汽车只有10季离境才能完成出口退税，如今货物进入综保区就能完成退税，加快了企业资金周转，
8: 直接可以减轻它的一个退税成本。第二步，在区里边它可以实现比如说一些这个检测升级，符合欧洲的一些标准。第三个方面就是它在这个出海的过程中，我们这经开区和综保区也可以给它提供相应的这个对接。
5: 针对中小外贸企业痛点，一块3000平方米高附加值商品检测维修共享平台正在加紧建设，预计10月底迎来首批6家医疗器械、汽车零配件企业入驻，中小企业可以共用场地设备，降低前期投入门槛。值得一提的是，没有入区的企业同样能享受相应服务。目前，经开区携手区内生物医药企业，探索保税研发区外赋码措施试点落地，企业不用搬迁厂区，进口的研发料件就可享受保税免征的政策。
9: 亦庄综保区验收一周年，是从基础建设转向产业集聚、政策落地的关键一年。改革试点先行先试，促进北京亦庄综合保税区高质量发展合作机制正式建立，为综保区创新业务落地提供制度保障。
5: 目前，亦庄综保区已累计注册企业31家，打造保税加工出海、保税制造内销、全球检测维修、智慧物流监管4大标杆业务场景。 下一步将持续用好海关相关政策红利，深化政策先行先试，丰富保税加先进制造特色业态，推动各类创新试点场景规模化落地，打造全国新质生产力综合保税区示范样板。北京台报道。
6: 近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首都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大兴区专场新闻发布会。大兴区将定位京津冀协同发展示范区和繁荣开放的国门新城，奋力打造首都南部新的增长极。
10: 十五五时期，大兴区将深入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充分发挥京津冀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城市群群主和京津冀生命健康产业集群核心承载地作用，在技术研发、临床试验、场景应用等领域深化合作创新，更大力度推动交通互联、产业共兴、服务共享走深走实。
11: 我们要让大兴不仅是首都的南大门，更是京津冀的会客厅，不仅是产业集聚的强磁场，更是品质生活的首选地，不仅是开放发展的桥头堡，更是安居乐业的幸福港。
10: 十五五期间，大兴区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构建中心主城加美丽乡村加特色小镇城乡发展格局，紧扣六加五加三产业发展布局，持续做强临空经济、生物医药、未来能源、数字经济、商业航天、农林科技六大主导产业。
12: 主城提质，让城更有品质，打造宜居宜业的现代化新城。乡村塑形，让乡更有味道，打造乡村振兴的大兴样板，小镇强基，让镇更有魅力，激活城乡融合的关键节点，努力走出一条具有大兴辨识度、平原新城特色的城乡融合新路。
6: 北京台报道。
5: 永定河畔的北京园博园、商务旅居、亲子游乐、休闲消费等新业态陆续落地，依托两园一河协同发展战略，这里正变身宜居宜游、产城融合的水岸客厅，向着国际科创湾区稳步迈进。依托2013年园博会留存的优质风貌资源，园博园西侧15座京派徽派仿古院落经过系统性保护性修缮，告别闲置状态，全新升级为永定河苑酒店对外运营。在刚刚落幕的服贸会上，主宾国挪威的外宾就曾在此入住。
13: 外宾入住完以后呢，然后对我们的反馈是非常喜欢我们这边的园子。第一个就是晚上非常的安静，然后第二个呢是非常具有中国的特色文化。
5: 今年9月，园博园一批全新业态与市民见面，永定河两园一河水上专线正式贯通，串联丰台园博园与石景山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市民可乘船沉浸式打卡永定河风光。昔日低效闲置绿地改造为考拉100亲子乐园，补齐丰台河西大型亲子游乐场景短板。江苏园忆江南升级为一尺花园，市民可在园林景观中一边喝咖啡一边赏美景。
14: 以前来的话就是一些花啊草啊之类的，现在呢就是多了很多游乐设施，有咖啡厅，周末更好的去处吧。
15: 丰台区呢也是紧紧围绕着两园一河这个水岸客厅的定位，推动文商旅体会展等多业态融合，这些新业态也陆续的落地，游客的接待量也是同比增长了约40%，整体的营收也显著提升。
5: 2026年，丰台区两园一河重点项目共73项，总投资超800亿元，涵盖城市更新、生态治理、产业培育、功能提升等领域。通过实施路通、水通、绿通、市廊通四通工程，全面提升片区综合承载能力。
16: 基础设施日趋完善，生态环境得到极大的提升，文商立体活力持续释放，产业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有力推进了园博科创湾区建设。
5: 园博园西侧园博数字经济产业园正在建设，向南中车27智能制造产业园、618厂、王佐新智产业园连片布局协同发展，推动丰台河西地区从公园生态圈向国际科创湾区蝶变。优良的生态环境也成为吸引科创企业落地的优势，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科创发展动力。
17: 我们现在“十五”规划当中呢，也是按照 山水绿谷、科技新城的这种生态理念来打造我们的园博产研融合科创湾区，围绕着轨道交通、空天信息、智能制造的行

0: 业和产业的布局呢，提升我们高端制造能力以及中试基地的发展能级，带动我们园博产业融合科创湾区整体的科创能力和经济贡献。
1: 北京台报道。今天北京市第二届花园城市大讲堂活动举办，现场发布花园城市蓝皮书、北京花园城市建设发展报告2026，为持续推进首都花园城市建设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2: 蓝皮书围绕着生态空间的营建、城乡融合、历史文脉的活化利用等等啊，包括我们的绿色的产业的培育啊，展开了这个深入的研讨，用官方的统计数据和一线的调研材料以及一些典型的经验做法啊，汇集起来我们这样的一本蓝皮书。

0: 号至十七号，2026北京马拉松博览会将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朝阳馆举行。全新发布北马服务护照，联动东城文旅、朝阳文旅、海淀文旅、亚奥商圈、首旅集团及赛事官方赞助商等，整合400余项吃住行游购娱惠民优待政策。今年北马的完赛奖牌以逐梦为核心创意，融合国马底蕴与双奥之城文化，将城市底蕴、奔跑精神与赛事情怀融于方寸之间，定格金秋北马的专属记忆。北京台报道。日前，携手向未来行动计划示范活动暨北京高校青思政影视作品分享会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影片《欢迎来龙餐馆》主创团队与首都高校的1400余名中外学生观影互动，体悟烟火故事里传递的善意与希望，
1: 对身边的人，尤其是孩子们的一个关心，闪烁着他们的人性的光辉。我们能够接受到的思政的教育其实有很多种形式，像这样的观影会，它就是一种很新颖也很就是吸引我们的形式。
0: 主创团队寄语学生要懂得珍惜和平，更要学会立足普通人的视角挖掘故事，讲好有温度有力量的中国故事。
2: 记者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近期北京进入美国白鹅第三代高发期，本市已释放7亿头美国白鹅的天敌周氏聂小峰，10月5号前还将释放4亿头用于美国白鹅的综合防治。
3: 大家看我手中的这个蚕茧呢，它里面装的可不是蚕宝宝，而是美国白鹅的天敌杀手周氏聂小峰。
4: 在这个蛹里面有几千头周氏聂小峰，当咱把这个周氏聂小峰挂到树上，相当于释放，它就从这个蛹里头就出来了，就到自然界中了，就开始去寻找这个美国白鹅老鼠虫那个蛹。
5: 周氏聂小峰体长仅1毫米左右，却是美国白鹅蛹期的优势寄生性天敌。它的雌蜂会将卵产在美国白鹅的蛹内，幼虫孵化后取食蛹中的内部器官，从而将白鹅杀死，自然寄生率可以达到70%以上，对人畜安全、对环境友好。鉴于美国白鹅目前的高发情况，全市统一采取检、幼、防、药综合施策的治理模式。
3: 这里是红领巾公园东门石佛营西路，那这两侧的树木呢，都是高大的法国梧桐，它也是林业有害生物美国白鹅最喜欢啃食的植物之一。那现在我们看到治理美国白鹅的第一步呢，就是往这个树冠上去喷药，杀灭这个美国白鹅的幼虫。
5: 药物喷治对80%以上的美国白鹅幼虫和网目都有效。白鹅死亡后，工人们会使用高脂剪将带有幼虫的网目连同枝叶一起剪下来，然后集中销毁，从源头上切断繁殖链条。除了剪网目，他们还在这棵树的树干上缠绕瓦楞纸诱集袋，将它们诱集到一起集中处理。
4: 诱集袋啊，它是就是俗称树木为环嘛，它是利用这个三代的老鼠幼虫，它要下树化蛹的那个生习性啊，然后模仿这个树皮的缝隙啊，然后诱集这个幼虫。
5: 美国白鹅原产于北美洲，1979年前后从辽宁丹东传入我国，2003年被列入我国首批外来入侵物种名单。它食性杂，繁殖量大，适应性强，在北京地区可危害80余种树木和农作物。一只雌鹅一次就能产卵2000多粒，一年可繁殖2到3代。今年因气候条件等因素，美国白鹅发生率呈现近10年来最高趋势。
3: 这几年天气都呈现一个暖冬的形式，然后所以造成了这个越冬虫口基数就比较偏多一些，然后再加上今年夏天的话一直高温高湿，天气比较多，降水也比较频繁，一定程度上也对我们的药剂防治的效果也是打了折扣。我们从今天开始，后续会计划是持续在全市释放将近4亿头的周氏聂小峰。
5: 园林绿化部门表示，美国白鹅对人体无毒无害，不叮咬人，不传播疾病，市民不必过度恐慌。广大市民在小区或路边发现美国白鹅的网目或幼虫，可以拨打12345市民热线，或者通过拍照识虫小程序拍照上传，专业队伍会第一时间前往处置。北京台报道。
6: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正式开通运营，雄安站到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到达。北京地区旅客可以通过这条高铁通道抵达冀中南、鲁西南。

0: 南豫东多地。
1: 京港高铁熊商段北起熊安站，南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共设16座车站。线路开通后，北京地区旅客可从北京西站搭乘列车，经京熊城际铁路抵达熊安站，转入熊商高铁，抵达衡水、聊城、菏泽、商丘等冀鲁豫城市，还可继续南下去往合肥、黄山等方向。
2: 早上8:06，熊商段开通后的首发车从北京西站出发，我们现在就在这趟车上，可以看到车厢内已经被装饰一新，车上还举办了一个有奖问答小活动，首发车的乘客还可以得到这样一份小礼品，我们来看看都有些什么，有一个打卡册，有一个小丝巾，同时比较有纪念意义的是这个首发车的车票。
3: 家住北京，我是老家是山东聊城莘县的，原来我们都是开车回老家的，6个多小时，现在是2个半小时，
4: 主要是方便我们回家。
1: 京港高铁熊商段建成通车后，最高运营时速350公里，熊安至商丘最快2小时27分可达，运营初期每日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达64列，均为跨线动车组列车。
5: 京港高铁熊商段的开通运营打造形成了从北京南下的第三条高铁通道，填补了京广高铁和京沪高铁之间的路网空缺。
1: 京港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一纵，起自北京丰台站，终至香港西九龙站，目前多段已经建成运营，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前期工作。北京台报道。
0: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0: 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受北部弱高压影响，扩散条件良好，区域空气质量以优良水平为主。云淡风轻的北京，各项污染物浓度继续保持在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30，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首要污染物为 PM2.5， 空气质量指数30至95，北部地区优，城六区和南部地区良。明天白天空气质量良，预计30日至10月1日受高压作用，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优，适合您安排户外活动。
1: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2: 三曲三响，大曲酿。
3: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4: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5: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晴朗微风，阳光虽依然和煦，但已褪去了燥热的气息。截止下午4点，全市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普遍来到了25度附近，体感啊比较舒适。预计入夜之后天气转阴，有分散性阵雨，出行请注意防范。夜间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降至到18度左右，山区的最低气温在13到16度之间。再来看看未来两天，29号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小阵雨。另外受到冷空气的影响，29号的夜间到30号的白天，我市将会迎来大风降温，阵风有6-7级左右，外出请注意防风。两天内白天的最高气温将会从26度降至到2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则在14到10度之间，早晚凉意尤为显著。正值节前的出游高峰，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们，外出请及时增添衣物，注意防风。另外驾车要提前关注路况信息，确保交通安全。
6: 东城阵雨转多云，18到26度。西城阵雨转多云，18到26度。朝阳阵雨转多云，19到26度。海淀阵雨转多云，17到26度。丰台阵雨转多云，17到27度。石景山阵雨转多云，17到26度。门头沟阵雨转多云，16到26度。房山阵雨转多云，17到26度。通州阵雨转多云，17到25度。顺义阵雨转多云，18到26度。昌平阵雨转多云，16到27度。大兴阵雨转多云，17到26度。怀柔阵雨转多云，16到26度。平谷阵雨转多云，16到25度。密云阵雨转多云，16到25度。延庆阵雨转多云，13到24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6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6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26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3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5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邯郸大明古城29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请您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1: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7: 养养吧，挺合适的，
8: 你一儿一女，
7: 我一女两儿。
9: 我爸去年过世，
10: 你却想着改嫁，
11: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2: 我喜欢他。
13: 姐，
14: 你管用，
13: 我管不用，
12: 没事找事儿。
15: 说好，我走。
8: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超15%。
1: 四条高铁今天开通运营，八纵八横再添动力。
0: 美国总统称，预计本周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伊朗方面表示，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与美国接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

0: 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 9月28号，国务院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0: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

0: 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
1: 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 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

0: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1至8月，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同比增长2.7%，预计全年将超过10,000亿元。这将是中央企业连续第5年研发投入超10,000亿，实现良好开局。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具体来说，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更加注重强基固本。今年以来，中央企业围绕六张网加快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约20,000亿元。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更加注重扩能提质。
2: 中央企业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
0: 十五五时期，国务院国资委将推动中央企业主动承担一批国家级标志性重大科技任务，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同时聚焦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共性问题、瓶颈问题、深层次问题，推动改革赋能，更好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积聚壮大，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分行业看，1至8月份，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0: 结合我国完整产业链配套，内外需协同发力，将持续支撑我国工业利润增长。
1: 今天，我国四条高铁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多公里，为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2: 京港高铁熊山段开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驶离北京西站的站台。
3: 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一纵，全长552公里的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距离京港高铁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今天同时开通运营的还有我国最北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四条高铁线分别跨越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进一步提升了我国高铁网的通达性和辐射性，更加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4: 正好赶着这马上到11假期，现在这个高铁通了之后，感觉去南方特别的方便了。
3: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月均投资额达640亿元，八纵八横高铁网建成率已达86%，多个地级市和县区迈入高铁时代。
5: 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连接城市与县域，枢纽与腹地，将重塑区域交通发展和经济建设新格局，有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跨区域产业转移，促进沿线旅游等产业开发。
6: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3: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具备全海域全天候作业能力。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洋盆取得了宝贵的岩心样品和数据资料。
7: 这个就是梦想号在这个航次所采集的来自深海的岩心样本。我们看这个水深呢是超过了4044米，
8: 岩心当中留下了非常多的生物活动的这个迹象，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意义。
3: 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9: 通过这一次我们开展这个实钻作业，检验了从设计之初梦想号采用的这种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
3: 后续梦想号将按计划开展科技攻关航次任务，推动深海关键装备的研发应用。今天上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昨晚在上海闭幕，1385名来自全球的选手齐聚赛场激烈竞技。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了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全面展现了中国技能人才的实力。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21岁的曾晨荣获了无人机系统项目的金牌，他在比赛中要兼具工程师、编程员、飞手等多重身份，对综合专业能力有着极高要求。虽然无人机系统是世赛的一个新赛项，但曾晨所在的技师学院开办这个专业已经6年了，培养了300多名专业人员，我国无人机产业的领先发展成为他们的坚实支撑。
10: 我们的设施设备、我们的相关的一个应用场景是非常完善的。

0: 并且我们的一些前沿的一些企业和一些科研机构也在做我们无人机方向的一些探索，会让我们有个更明确的方向。
1: 本届世赛，中国选手不仅在无人机系统等七项新增赛项中荣获六枚金牌，并且在精密加工、建筑技术等传统项目领域也保持了高水平竞技状态。数控几项目，中国曾经取得五连冠。本届赛事项目标准全面升级，设备由三轴迭代为五轴，加工材料工艺难度同步提升。赛场上，中国选手李卓平凝神专注，成功夺取该项目冠军，这也是中国队连续六届蝉联此项目的冠军。作为李卓平的教练，第44届世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杨登辉很感慨。
2: 你看到的是一个选手站在这个舞台上，其实更多体现的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这种师资，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来到我们技能人才队伍里面。
1: 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已累计获得134枚金牌，连续五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亮眼的成绩背后，是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技能人才队伍。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跳水赛场，林珊、龙一平分获女子一米跳板金银牌，王松源夺得男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比赛，中国队夺得女子25米气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夺得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比赛今天全部完赛，中国队成功卫冕集体项目冠军，实现该项目亚运会六连冠。田径赛场，中国队掀起夺金热潮，女子标枪决赛，18岁小将严子怡以70米46的成绩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冠。女子跳远决赛，黄盈盈夺得金牌，谭梦怡获得铜牌。男子110米栏决赛，陈元将夺得冠军，冯斌、姜志超包揽女子铁饼金银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比赛中，黄友正、林诗栋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男双金牌。王曼玉、孙颖莎包揽女单金银牌。农历8月18，钱塘江大潮迎来全年最佳观赏期。今天中午，大潮以一线潮姿态涌向塔山坝，把江面一分为二，在隆隆巨响中浩荡向前。在塔山坝上游梁家墩处，受河道走向与沙洲影响，江潮形成壮美的交叉潮。12点52分，大潮抵达海宁岩关观潮圣地公园，战鳌塔下白练横江一路奔涌，随后潮水扑向老岩仓，撞击大坝后腾空翻涌，回旋激荡，形成气势磅礴的回头潮、冲天潮。今年的钱塘江大潮有了新变化，在老岩仓大坝上游，三座新建成的堤坝深入江中，消能防冲的同时，也让潮涌更加壮阔，更具观赏性。今天海宁段沿线有12.2万游客争睹大潮的壮观景象。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万家寨水库昨天开始转入发电运用，标志着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本次联合排沙调度9月12号开始，合计排沙1.11亿吨。今天，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等七部门公布2026年十名全国乡村工匠宣传选术对象。2023年我国实施乡村工匠培育工程以来，已累计培育乡村工匠超13万人。覆盖编织扎制、剪纸刻绘等14个技艺门类和领域，帮助500多万农民，特别是脱贫人口掌握一技之长，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前海合作区进出口总值7889亿元，同比增长62.9%，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货物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消费品、电子及新能源机电产品为主。教育部、关工委深入推进新时代好少年，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新人主题读书活动，通过开展老少共读红军长征主题图书、探访红色教育基地等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感悟伟大长征。

0: 争精神，活动带动超5000万人次中小学生参与。今天，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围绕“人礼天下，和合大同”这一主题展开，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福建漳州圣碑与元代沉船考古17223件出水文物今天正式移交给漳州市博物馆等收藏单位，为出土出水文物移交规范化工作提供示范样本。该遗址发现以元代龙泉青瓷为主的大批遗存，填补了元代海船研究空白。电视剧《爱在山海间》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从医疗援藏角度讴歌了民族大团结的时代主题。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扶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他们被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园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并帮助他们进行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以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民众热情欢迎平平和扶霜到来。
1: 我特别兴奋，等大熊猫可以与游客见面后，我一定带着孩子来看。
2: 特别兴奋，真的特别兴奋。我妻子最喜欢的动物就是大熊猫，她肯定也会特别高兴，终于有机会看大熊猫了。1个月后，我们一定会来看它们。
0: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扶霜为雌性，均出生于2020年。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预计美国谈判代表本周将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活动，纪念其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遭以色列军方空袭身亡2周年。真主党现任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重申拒绝解除武装，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美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的数十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英国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连日来，风暴天气席卷美国东北部海滨地区。美国媒体报道说，恶劣天气26号一度造成超过10万户家庭与商户断电。截至27号上午，纽约州仍有超过4万用户断电，康涅狄格州仍有约3万用户断电。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行了，好好，别看了。现在这事儿就是老鹰抓住了鹞子的脚，这两人早就把环扣上了，谁再反对啊，都不管用。你呀，就别跟你爸拧着来了。还有你学习，这时候学什么呀？能学进去吗？你们俩都出去啊！
1: 我听我姐的。
0: 好好，你这样可就不懂事儿了啊！
2: 这不婚都结上了吗？我没闹了呀。这时候再说这种话，啥事也不顶。这说一千道一万，今天是你爸的大日子，你做闺女的，就不能让他难堪。
0: 我没要让他难堪，他折腾他的，我在屋里待着，我眼不见心不烦的，我怎么让他难堪？
2: 你爸让我当这个总管，我也为难。我知道你对这门婚事不满意。 可再为难，我冲着你不在了的奶奶和你妈，我也得把这事儿张罗好了。好好，你今天要是不照面，别人非得对你爸说三道四，看笑话不可。你愿意这样？哎呀，
1: 崔姨，这道理我都懂，就是自己心里过不去那道坎嘛。
2: 好好，你看，你爸这半辈子啊也不容易，你这最小辈的呢，话说到就得了，这以后啊，再苦再累他自个儿受着。
0: 你也不小了，有家人的一天，这以后有能力呢就帮他拉扯一把这个家，这不拉扯，他也不能怨你。学习跟天天还在这儿呢，我咋可能不管呢？哎呀，
2: 好好，你这孩子呀，打小就顾家，你这做小辈的呢，都得遵从个孝顺。这孝顺，除了孝，不还得讲这个顺吗？ 有时候，敬孝容易，敬顺难。你这做闺女的，老这么跟你爸傲着，你不好受，他就更难受了。
0: 行了，崔姨，你别说，啊，跟你去。哎，这就对了，我就说啊，我们好好遂民事理，走，学习，走。
3: 我们出去。我等会儿。
4: 老公，哎，人都来差不多了吧？哎，差不多了，没谁了。
3: 行，那你们收拾收拾，赶紧去吃点喝点去吧。哎呀，忙活半天了啊！
4: 喝了，收拾收拾，赶紧去。
3: 先坐这让开。
4: 哎，金浩哥，啊，哎，谁给你？你瞅着花鼓鼓了吗？我怎么看半天没瞅着他呀？
3: 这一大早就锁着门呢。
4: 锁着门？这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3: 不能吧？花姐心多大呀？
4: 谁遇上这种事还能心大呀？
3: 那他能怎么着？能跳了海去呀？
4: 不，
3: 行行行，我找个人看看去，行吧？不至于，我觉得，哎呦，真不至于。
4: 不会吧？

0: 叔。
1: 喂。
0: 哎，叔，怎么着？
2: 啊，没事，再等会儿呗。
0: 啊。
3: 嗯。姐，你别写了。
4: 那你什么时候过去啊？
3: 你下午回来再写也耽误不到哪儿去，你先走吧，钟叔在外面等着呢。
4: 你爱去你去，吃饭的时候别噎着你。
3: 你这不找事儿呢吗？
0: 他们娘家多少人
2: 啊？就他们仨。
0: 哦。
1: 要不咱上外边等去吧？啊，外边那么多人。
0: 哦，那也行，咱出去等。
4: 袁毅，要不你也别去了，在家陪姐姐。
3: 我得去。圆圆，
4: 你写完作业就过来啊，妈在那边等你。
1: 嗯。

0: 那儿忙活呢，啊，我先带你过去，咱上那边，我给你介绍介绍。哎，
1: 我去跟他打个招呼啊。他个
2: 小辈儿，你跟他打啥招呼？
3: 老朱，哎，别闹了，
1: 老朱，
3: 哎，别闹了，
1: 过来，
0: 啊，
1: 那你先去过去给大师傅去上个烟去。哎，
0: 老朱，
1: 来来，快往里走，
0: 往里走，
1: 好好，来来，里边坐，里边坐，
0: 不是，
1: 好好，刘师傅。
0: 你这一结婚啊，把小叶同志整得老伤心了。你看咱们今天这么大阵势，都没见他人影。你人在屋呢吧？哎，
4: 不是师傅，没在屋。一大早门就关着了，刚才好好还问我来着，找人找去没找着。
1: 你看看，
0: 不能吧？不过这孩子心眼实诚啊。别的，那这么着，你们俩啊，悄悄的啊，找几个人四处找找去。
1: 啊，至于吗？咋不至于啊？小燕那个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哎，
3: 老张，
1: 你说他会不会为你殉情自杀？
0: 你给我滚犊子！
3: 我操个心！你瞎说！
0: 不行，你找俩人上市里再研究看看。
1: 去吧，啊，
0: 行，那我去。
1: 那我也得叫俩人再去找找。
0: 啊，
1: 你赶紧的，人家又关切你事儿。
0: 你给我闭嘴，小点声。
3: 刘师傅，哎，
1: 辛苦了。
3: 仙境说能给您请来，真的太不容易。您抽根烟，
5: 一根不够，我要一盒，
3: 给一盒都给。

0: 一根就行了，恭喜啊，小曼！
1: 谢谢啊，庄师傅真是个好人呐。您忙吧。
2: 好好，辛苦了。您这儿，幸亏有你帮着张罗。哎，好好。
0: 你看，这你阿姨刚才一到这儿就找你呢，还。
1: 找我干啥呀？我就近招人烦了，我。
2: 哎，其实大喜的日子，你说点好听的，说说干啥？
1: 行了，赶紧过去吧，这大喜的日子，说好听话的人可多了，不差我这一个。这孩子，这就这样，你看活他都干了，但是还在这耍小脸子，嘴得奶。
2: 没事，我有心理准备。
1: 哎，刘师傅，咱还得等会儿吧？
3: 还得等会儿。
1: 好嘞，
2: 赵师傅，你小子样数不浅。
1: 谢谢您，您辛苦啊。
2: 谢谢刘师傅，辛苦了。
1: 我带你回屋看看去。
4: 先进。
5: 这班上猪肉是从哪儿弄来的？
6: 这是我的农村，我师傅那儿养的。
5: 是呢，
6: 那些鸡也都我养的。
5: 你可真行。
6: 我不说过吗？我会想办法养活这一大家子人的。啊！
5: 好好好！哎呦，郭奶奶，
7: 忙坏了吧？哎，
6: 你奶奶在的时候就说你能干，看看这么大的事，你张罗的有板有眼的。 你爸有你这个大姑娘，真是有福。哎呦，
7: 您说都好久都没见着您了。
6: 是是
7: 哎，您来，您就坐那桌吧，走。
6: 来来来，拿着。
7: 哎呀，拿着。不用了，真不用。
6: 大喜事。
7: 哎呦，还让您破费呢，谢谢奶奶啊。来来来，坐那儿，郭奶奶来来。

0: 你来了我也不去，
1: 我来也不是叫你去的。我这这么多好吃的、啊。

0: 阿姨晚上还回来吗？
1: 还回不回？不能光说气话呀，咱们得联合起来想想办法。
0: 想什么办法呀？他俩都结婚了。那就让他们离呗。你当这是过家家呢？
1: 其实我也知道，不应该让我妈一直守寡，但我就是不愿意接受。我妈临走的时候也嘱咐我爸，说让他找个好女人帮忙拉扯一下我们仨。那你觉得我妈是好女人？应该是吧。
0: 啥叫应该是呀？我妈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女人。
1: 是，肯定是。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爸还娶对了呗。
0: 其实我爸也不错，不然花姑姑也不能那么穷追不舍的。那你以后就是我哥了呗？
1: 不是，咱们各论各的呀。我还是你同桌，你愿意怎么叫就怎么叫。
0: 那万一他俩打架，你帮谁？万一你爸欺负我妈呢？
1: 不可能，我爸不是那样的人啊。再说了，有我在呢，我也不可能让你跟你妈受委屈啊。

0: 这是上他爷家，不应该啊。平常他没少掺和你们家事儿，今天怎么就不来了？
1: 不是，我哪管得着人家呀？
2: 那不在那儿呢吗？
3: 哎呀，瞧瞧我们小丽啊，光彩照人。
1: 对呀，刚才我在门口都没敢认。
4: 这一上午上哪捯饬的？你说你这，
5: 可咋的？不知道的，以为这是今天新娘子。
6: 哎，别胡说八道啊！
7: 不就烫个头发吗？大惊小怪的，没见过世面都。
8: 你这不光是烫了个头发，你这身衣服也太扎眼了也。
4: 对呀，就是。
5: 我师傅呢？没跟他道喜呢。
4: 来，来，来，来，来，来，那个见见你师娘。
6: 你好，小英。
7: 哎，恭喜啊，师傅！哎呀，
4: 谢谢。
7: 看着衣服，这全是褶子，没认识。
4: 这不是，我是没站直，是吧？哎，韩伯伯，你说你怎么才来呀？你真是，你这个，这半天才来，我都担心坏了。啊，
7: 这我师傅这么重要日子，那我不得好好收拾收拾吧？
4: 你不用收拾，你不收拾你也好看。
7: 但是挺讨伐真好看，我跟你说，谁要是能娶了你啊，谁偷着乐吧啊！走，咱们过去坐。哎，那坐啥呀？我那屋里有几坛好酒，我都存十几年了，咱俩拿去走。十几年的酒你别拿了吧，这多金贵呀！你这自己留着，
9: 留啥呀？我师傅这婚礼，我必须得让他风风光光的呀。走，
10: 烟花车间的领导。
1: 烟花，
7: 哎呀，小妹儿，来来来。 过来过来，来来来，师傅，这我同学小妹儿，我让他过来给咱照点相。
10: 这是吧？我是烟花小学同学。哎呦，欢迎欢迎欢迎！海鸥啊！
11: 对对对，
12: 你看你这还让人照相，你这辛苦了啊！
7: 你这么大事儿不得照点相吗？再说了，你要不照，我这头发白烫了。
10: 对对对，哎，
11: 待会儿多吃啊，多喝点啊。
10: 好嘞好嘞，
7: 你主要就是给我师傅多拍几张，主要就是抓拍，你那四个大爷站那拍墙啊，
10: 就自然点
7: 啊。
13: 你先别，我跟我师傅拍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张，来一
0: 准备啊，看镜头啊，来，一、二、三。好，好嘞，谢谢谢谢。
1: 队长，还是我的。
0: 队长，队长，来，
2: 来，来来来，
0: 来，一、二。
3: 什么？
4: 那你给我拍个
5: 照一张。
1: 给我们拍
6: 个。我这个谁拍的？我踢了你，乱丢
1: 我。班长，哎，什么玩意儿？
7: 你看你这人缘。
8: 平时对他们要求太严了。
7: 哎，不是你干啥来了？
8: 这啥意思啊？
7: 实习来了？我告诉你，今儿你得掏两份钱，你们家俩人知道吧？
8: 姐姐放心吧，你我们家那口子都给你准备好了。
7: 喂，介绍一下是吧？啊，这我媳妇苏小曼，这是我们厂长黄殿堂。
6: 哦，厂长好。啊，
7: 我们俩那个脚前脚后进的厂子，他是焊工，活不咋地，但是嘴好，所以当厂长了。
8: 啊，你这。你好，
7: 哎呀，这，哎，抽根喜烟吧，来来，哎，
8: 你怎么能看上他呢？你这可惜了了，
7: 都闭嘴。嗯，
8: 来，不是这个，还是那个凭结婚证买两条啊？
7: 你看，一看你好长时间不结婚了吗？现在啥形式都不知道，来，
8: 说也吓到了。嗯，不是，我能抽这个吗？你怎么能给我上根中华呀？
7: 中华七分钱一根，你让我倾家荡产呀你？我告诉你，有这红牡丹抽不错了，咋你抽不抽啊？
8: 抽，
7: 来，
8: 但是你不能点，你得让新娘子点。
6: 来，我来，
8: 来，
7: 不是你让你媳妇看见我告诉你，
1: 我还怕她？
7: 哎，曲主任，小样儿，还整不了你了我。
9: 是亲，是雅。是柔，红星兰花瓷，清雅柔。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姑姑，但我爸跟你说声对不起啊。别这么说，又怪你。那苏小曼今天打扮的再好看，没有你年轻水灵。
1: 水灵有啥用啊？
0: 我爸把苏小曼这样赶上架了，只做女儿的我也没法再把她赶下来了。
1: 姑姑，你说你年轻，你还是文学青年，你还以工代赣。我爸那就是个大老粗，他是个穷工人。你说你看上他啥呀？看上他是个劳模，是个技术大拿？
0: 有这方面原因吧？那也不全是。
1: 那咋看上他年纪大？
0: 别这么说你爸。 我爸走的早，后来我妈也走了，就剩我跟我爷。我干啥都是一个人。后来我又遇见你爸了，你爸对我好，又教我技术，又替我出头。你爸啥事都让着我，我在他面前撒撒娇耍耍赖。 他也不跟我计较，觉得跟他在一起特别轻松。我就想永远都跟他待在一起。
1: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他，他平时对我也这样啊。我跟你说，他这个人啊，他重男轻女。 他对男生就严格，他对女孩都这样。你说我小时候考个三四十分，他随便说两句就算了。现在学习跟天天要是敢考不及格，打，那连打带抽的那都算轻的。
0: 你那意思，是不是一直把我当闺女啊？
1: 可能呢。要不这样，以后呀，我也不喊你花姑姑了，我喊你花姐姐，好不好啊？
0: 那不行，我不管你爸怎么想。
1: 他在我这儿就是我梦中情人，你不许叫我花姐姐啊，你就要叫我花姑姑。我可是差点当你后妈的啊！好，那就花姑姑，花姑姑。但是梦中情人这事儿，咱要不就算了吧。那苏小曼知道了也不能。
0: 你这就替苏小曼说话了？那现实中你爸归苏小曼管，我梦里他也管呀。
1: 不是，那你不是给自己找烦恼吗？
0: 我不管，我的烦恼都是你爸给我找的，他对我不负责。我跟你说，我爸是因为对你负责任才不能接受你。他跟我说好多次了，说我们家就这情况，三个孩子，这一家人自己都快揭不开锅了。你要真跟着他，你只有罪脏，你没有福祥，他会害了你。
1: 那他就去害苏小曼去啊！你跟苏小曼能一样吗？他跟苏小曼，半斤八两，一根藤上两个瓜。他俩至少以后谁也不嫌弃谁。但你不一样，你说他以后要是真的在你面前自卑了，他那性子他能受得了这个？
0: 你要这么说也有道理。那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
1: 我不是自己。
0: 自私了一下，没事儿，反正他俩都要结婚了，我不认也得认了。是我爸没福气，娶不着你。
1: 花姑，你别这样了，你这样我也难过。我跟你说，你相信我，你以后一定能找到一个比他好10万8000倍的男人，你就找一个气他，你让他后悔一辈子。
0: 你哭啥呀？你说说你，我还都不哭了，你又哭上了。咱俩都不哭了啊！你放心吧，你爸这个事儿呢，从今天我就翻篇了。以后我一定擦亮双眼，我必须给你找一个三好姑父回来。
1: 嗯，三好姑父好，我等着啊。嗯。

0: 行了，这酒咱俩都拿半天了，赶紧回去吧。要我，他们又在背后说的我。
1: 哎，你不用，我帮你拿，我帮你拿。
0: 不用，我不沉，走吧。
2: 哎，老许来那么早啊？
1: 不是，你来了，快来，快来，这位置都给你留好了。
2: 恭喜恭喜啊！你啥时候跑我前面去的？真是。
3: 我得谢谢你这个大媒人啊。
2: 我哪是媒人了？你俩自个儿弄一块儿去的，这，我不敢领这个功。
3: 不是你想啊，你要是不上他们家弄抓鸭子那一出，我们俩能这么快就步入这婚姻的殿堂吗？是吧？都得谢谢你啊。
2: 别说。也对，你说是不是歪打正着，还是他们俩的催化剂了？你说说。
0: 哎呀，徐主任呐，这时间不早了，你让大伙儿先吃饭吧。
3: 哎，对，那个什么，
2: 结果正热闹嘛。小曼同志原来不是在歌舞团跳舞的吗？给大家跳舞，大伙儿好不好？
4: 主任，
2: 别，跳不了。
3: 哎，我说徐主任，你这当领导当这范儿也太大了吧你？你让我们干啥就干啥呀？
2: 咋了？
3: 那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家这位苏小曼同志呢，以前是这个专业跳舞的啊，但是要让她跳舞啊，那得有灯光，得穿上这个服装，得有音乐，那得有舞台，是吧？那个徐主任，要不这样吧，那个你先给我们打个样，我们跟你一块跳行不行？
2: 我啊。
5: 大伙儿别起哄，我跟你说，我们家老许呀，对你们俩的婚事还是很重视的，特意还叫人写了一副对联儿，你看看。
2: 你不说我都忘了，这是。哎呦呦，
6: 这还是徐主任思想境界高啊！送礼送对联儿，大家鼓掌。
2: 我就找高人写的，寓意深刻。来来来，帮个忙，帮个忙。
1: 你坐
2: 这。这上联啊，哎，你过来，你过来。等会儿还有横幅呢，站好了，站好了啊！上联是“喜闻闺中花又秀”，下联“新逢天外月重圆”，横批，你赶紧的，梅开二度。
1: 徐主任，你干啥呀？这揭人不揭短，
2: 短短的。没事儿，没事儿，这对联挺好的，尤其是这个横批，说的一点都没错。我跟庄先进同志的情况大家也都了解啊，我们俩都是梅开二度，所以这符合事实。徐主任，谢谢。
7: 这新娘子敞亮，
3: 谢谢谢谢。
8: 是吗？
2: 新婚快乐。
3: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2: 这咋了？
9: 让他再说两句啊？
10: 对呀。说两句。
2: 说两句啊。行，那我就说两句。我跟先进啊，之前都经历过一些坎坷，走到今天不容易。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今后的日子难免磕磕碰碰，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嘛。我们家人多，孩子多，无非就是经多几本，我就当成是藏经阁了。
3: 哎，我媳妇儿说的话特别对啊，这话呢也是我想说的。今天当着大家伙的面，我呢我也表个态。小曼，以后咱这样，你啊怎么对待你们家王媛媛跟王艳艺，也就怎么对待我们家庄好好学习天天。翻回头来我也是一样，咱俩一块儿把咱这帮孩子教育好了。啊，干好事儿，那咱就该表扬表扬；要是干错事儿了，那该教训就教训啊！我该打屁股我就打屁股啊！哎，你这孩子，哎，
11: 你别逗了，
12: 干嘛呢？
3: 干啥呢？这是，你还要喝点儿啊？
2: 我们做父母的，要是做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也接受孩子们的批评教育，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共同进步。咱们梅开二度，这花要开得更香，日子要过得更好。
3: 好，
2: 好，
3: 行了，大家伙吃饭，
2: 吃饭，
3: 吃饭。
2: 好，
3: 来，好嘞，好嘞，来来来，
0: 小曼，
3: 来，
0: 来给我师傅他们拍个全家福。
3: 行，来，行，来，过来，过来，来。
2: 拍全家福，
4: 来，过来，这个，别烦，抱住烟，抱住烟，哎，好，干净，来，大家靠拢一点啊，看镜头，哎，看镜头，笑，看镜头，来，来，一二三。
2: 我来，我来。

0: 好好，我知道你不欢迎我进这个家，但事已至此，我也不想说别的，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这个家撑起来。这话说的，那你没来之前，这家也没塌呀。实习跟天天一直都好着呢，这个家一直都是安安稳稳、蒸蒸日上的。我知道，这不我来了吗？我们就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
1: 你知道咋才能把两股绳拧成一股绳吗？这两个绳得是一个正着拧，一个反着拧，两个绳搭在一块儿才是拧成一股绳吧？
0: 是，那你说我们两家现在谁正着拧，谁反着拧呢？
2: 我是说，
3: 哎，小曼，
1: 劲儿往一处。
3: 那个还是点啤酒，我就放外面的仓库来了。
1: 哎，那外边还有活，你跟我一块儿来。哎，
3: 哎，别呀，正好。
1: 你回来了，
3: 这学习跟天天也不在，咱们仨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1: 不是，干啥呀？这是这，你家里有天窗啊，还是咋的？还打开？
3: 你们俩呢？今天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胜利了。
1: 你自己家人，你转那些词儿干啥？还有情人终成眷属了？还
3: 爸，你瞅你这高兴这样，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1: 脸上这笑是藏都藏不住。
4: 不是，那我应该怎么着？不是你有没有正事儿？你院里还一堆活呢。
3: 行，说点正事儿。咱们家呢情况特殊，这苏阿姨来之前呢，咱们家所有大小事儿那都是我张罗的。
1: 不，那你苏阿姨来了之后，让她也张罗张罗，她也操操心啊。
3: 行，这啥意思？结婚第一天呢，架空我了。
1: 不是你那不就是这意思？你爸是说你操持一个家挺辛苦的，我帮你多担待点儿。我们都知道这几年你当家当的挺好的，是吧？
3: 我是当家当的挺好的，所以吧，之后我还要继续当家。行，咋的？人家愿意你不愿意了？
4: 愿意，你爸愿意，
3: 你自己说。
1: 哎，这家里当个家，你不就柴米油盐、做做饭、洗洗涮涮的？你愿意当你就当，是吧？你当你的，这不是想让你这轻松轻松吗？
3: 行，那既然说好了我当家，那咱们就定点规矩。
4: 小丫头片子狂的你，你还给我们定起规矩来了？
3: 哎呀，你别着急，听好好说嘛。
1: 规矩也不多，就三条。
4: 你还要约法三章啊你？
3: 对呀。
4: 不是我告诉你啊，这规矩那都是长辈给晚辈定的，你定的规矩我可不遵守。
3: 你听好好把话说完。
4: 啊，那行吧，你有啥字字咬咬的，你说。
3: 那我说了啊。
4: 不是你上去干啥去你？
3: 这第一条，以后家里的饭呢要苏阿姨做。
4: 嗨，我以为多大的事儿，不做个饭。
3: 谁回来早就谁做，我回来早就我做。我们厂子很少加班，好好，你就踏踏实实的上下班。有事儿你就忙你的，以后也不用为了这个家上夜班了，夜班太辛苦太熬人。你看你
4: 苏阿姨想多周到。
3: 行，第二条，第二条是我爸去的啊。以后不许逼着我学习，还有天天管苏阿姨喊妈。
1: 行，喊什么都行。
4: 喊阿姨挺好的，我得劲儿。不是这事儿，你看到时候处的怎么样？
3: 第三条，
4: 你还真有第三条啊你？
3: 当然有了。
4: 你是说第三条，你们俩的工资都得上交？疯了吧你！你得罪进尺了啊！我告诉你啊，我你这站那么老高就下来。我要你奶奶在的时候也没你这么大谱，你奶奶那会儿每月还给我5块钱呢。啊，你这一分钱不给我呀？你南霸天你还是皇上？

0: 人呀你，咱家现在几口人啊？那能一样吗？这么多人过日子，那钱不就得计划着花吗？想计划，那钱就得收拢了才能计划花。苏阿姨，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道理是这个道理，
2: 对吧？
0: 你看，既然是这个道理，那就得答应吧。
1: 但我不能答应你啊。
0: 这道理不合理呀。
1: 对呀。
0: 不，这什么话呀？什么叫道理不合理？哪有不合理的道理呢？
1: 好好，你说日子要计划着花钱，这我完全同意啊。可是我还有圆圆和圆意呢，他们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我怎么办啊？
0: 花呀，我也没说不给花呀。这该花的钱肯定都花，该看病看病，该吃药吃药。陶罐头卖乳巾，我一样的不带少的。
1: 这不是给不给钱的事儿，万一遇上个急事儿，我不能两手空空的。
0: 对呀，你阿姨手里不能没钱吧？
1: 不是你，对呀，他现在就是要把自己的钱自己攥着。
0: 我说的是实际情况，实际情况是你俩现在不愿意交工资是吧？行，不交我也不能逼着呀。
1: 不交，
0: 不交就各回各家，各过各的日子。
3: 你诚心跟我作对是不是？
0: 你要不愿意，你上他们家过去啊，我带着学习跟天天我照样过。
3: 你还让我倒插门了是吧？哎，
1: 先进。
3: 别人，你好好说嘛，有事好商量。
0: 真理越辩越明啊！我有道理，我不怕你说。
3: 我看我这条是疙瘩，我不落你身上，你给我放回去。
0: 我告诉你啊，第三条不行啊！
3: 你急着就算打我，你这工资也是必须要上交。
0: 我，不是，你交。
3: 张先进，你这不为难我吗？
0: 别拦着，你打！你打！你打！
3: 结婚第一天就要打我了，我妈给我奶奶在天上看着呢。
0: 现在你想起你妈给你奶奶了是吧？我就让你妈你奶奶看看啊，我就让他们看看我怎么教育你。
3: 张先进，我走了。
0: 你要是敢动手，我就离开这个家。
3: 不是我，
0: 你要不肯交这工资，我带着学习跟天天离开这个家。
3: 行，我交。
0: 我。
3: 那以后每个月给我留10块钱，机动钱。
0: 那不够，留15吧。你倒挺会装好人的，10块就10块。
3: 我装什么好人了？我，
0: 好了，
3: 不是你说是不是欠揍的？

0: 这是别人给我的礼金，你放好了。
1: 哎呀，你交给好好记个账，回头人家有个大事小情的也得还回去。
0: 不是，到时候我还呗，对吧？这钱呀、啊，好好都不知道啊，好几十呢。
1: 哎，不行，答应他的事情不能变。上交。
0: 不是，他说把工资交了，也没说这结婚的礼金也得交啊。
1: 还不都一样吗？好好说了，这外捞的和工资都属于家庭财政。
0: 这，你听他的呢。以前让他管钱，那是因为家里没个女人。你现在这么一大家子人，他能平衡好？
1: 他要平衡不好，你觉得我能平衡得好啊？
0: 还有我呢吗？
1: 那到时候你向着谁啊？
0: 向着谁啊？这个谁有理我向着谁啊？
1: 家里的事儿哪有对错？哎，我算是想明白了，好好这约法三章算是解放我了。
0: 怎么说啊？
1: 首先，好好这么些年管家，家里没缺过吃喝吧，也没欠过外债吧？
0: 那倒是。
1: 其次，这后妈难当吧？我就算是一碗水端平了。两边孩子还有不满意的时候，更何况要出点什么问题，那都得记恨我。
0: 这倒也是。
1: 第三，你要是来救火，那只是火上浇油，到时候连个退路都没了。
0: 有道理。
1: 第四，就交给好好，他要是出什么问题呢，这边我可以安抚住圆圆和圆圆，那头呢你去跟好好说，这样大家都能还住。第五，
0: 哎呦，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咱这理由啊够充分的了啊。

0: 那咱就先这么着过一段时间，不行了啊，咱就拨乱反正，好吗？
1: 那行，你把这儿收拾了吧，我回去了。
0: 哎呀，行。哎呀，那我送你。
1: 你不用，这还这么多事儿呢。
0: 这哪像个结婚的样儿啊，真是的。不就这么晚了，这学习跟天天怎么还不回来呢？
1: 露天电影都这么晚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哎呀，这瞅着一大堆，这没多少钱啊。
1: 嗯，随的呀都是一毛两毛五毛的都少，来倒是都来一家人，干赔。整这么大一个宴席，借了街坊邻里那么多邮票、粮票、棉花票，你吧，等着拉帮套还吧啊！一年两年都还不上。
0: 行了，人家来了，这来了，这不就捧场吗？对吧？再说人家有些人家，那人家这都随两回份子了，对吧？
1: 随两回礼，吃两回饭，一回给一毛钱。你现在上哪花一毛钱？你能吃到上海的富强挂面啊？
0: 哟，哎，这份子钱里边有些是苏阿姨那边朋友给拿的，你说这钱咱还是给人家吧啊？
1: 他到时候要回的时候从这儿走就行了呀。
0: 你说人家俩孩子呢，对吧？有花钱的地方，人每次都跟你要，哪好意思呀？
1: 这啥意思呀？那话我不都说过了吗？该给的钱我不可能不给，我也不可能欺负人家两个孩子呀。
0: 不是你这事儿，我就事论事哈。你说人家阿姨嫁到咱家来了，对吧？她就是咱老庄家的人了。以后两家人有啥事儿，你得往一块团弄，对吧？你给弟弟妹妹们也做个榜样啊。
1: 你现在跟我说团弄了，你怎么不跟她说团弄呀？她要是知道现在自己的身份，她就不会新婚头一夜就往自己家跑去了。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0: 你现在跟我说团弄了，你怎么不跟他说团弄呀？他要是知道现在自己的身份，他就不会新婚头一夜就往自己家跑去。
1: 你也不是看咱家这没地儿啊，
0: 住不下，住不下也得想法子挤着住啊。洞房夜呢，就往自己家跑的新媳妇，哪有这样的呀？这原则问题呀。
1: 是吧？那我给接回来。但问题这咋住呢？你说我跟他在这儿，然后圆圆不能跟一帮男孩。
0: 你想啥呢？这床加块板睡，俩人也是苏小曼带着圆圆睡这儿，你带着仨男孩睡里屋，我上宿舍睡。
2: 不是，那你这叫洞房花烛夜，对不对？你这是整成男女生宿舍了，这边
0: 那啥意思？咋的？你俩还非得睡一屋啊？
2: 不是，可不是，你这儿是一拨人，那儿一拨人，你剩下就厨房空着。
0: 人家现在就这条件，多大岁数人了，你俩还非得今晚啊？
2: 不是你这是你小辈儿该说的话吗？你
0: 我可啥都没说，你自己心里想什么你自己清楚。但咱们家现在就这条件。
1: 他们家倒是有两间屋啊，要不然我今天晚上我住他们家吧。
0: 我白天一说倒插门，你可是急眼啊！现在你倒醒了，
2: 不是那到底怎么的啊？你让我在哪儿住？是不是？你整死我算了！

0: 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啊！
1: 你怎么这么没礼貌？
0: 你怎么这么没礼貌？
1: 你怎么这么没礼貌？
0: 你怎么这么没礼貌？
1: 你怎么这么没礼貌？
0: 你怎么这么没礼貌？
1: 你怎么这么没礼貌？你怎么这么没礼貌？你怎么这么没礼貌？你怎么这么没礼貌？你怎么这么没礼貌？你怎么这么没礼貌？你怎么这么没礼貌？你怎么这么没礼貌？你怎么这么没礼貌？你怎么这么没礼貌？你怎么这么没礼貌？你怎么这么没礼貌？你怎么这么没礼貌？你怎么这么没礼貌？你怎么这么没礼貌？你怎么这么没礼貌？你怎么这么没礼貌？你怎么这么没礼貌？你怎么这么没礼貌？你怎么这么没礼貌？你怎么这么没礼貌？你怎么

0: 哎，你看看，这本来说这是给你个惊喜，我给你传了辆新的自行车。哎呀，
1: 我不敢骑。
0: 有什么不敢骑的？有我在。啊，
1: 我真的不敢骑。
0: 来，来来来，正好啊，你看这大晚上路上没人，是不是？来，上来。 我告诉你啊，你就两只手握紧了把啊，然后把重心放在自行车上啊，然后眼睛往前看啊。
1: 你扶着你别松。
0: 我扶着，你们脚得蹬上去。哎，走，走，没问题。没问题，往前看，往前看，往前看。对，哎，重心放在自行车中间。
1: 学舞蹈的哈，
0: 平衡力强啊，把重心放在这儿，对，眼睛往前看，往前看，往前看，没事儿，我在呢啊！你千万别松，
1: 你在吗？
0: 我在呢。
1: 别撒手。
0: 眼睛往前看，啊，对，没错。
1: 怎么越来越快了？
0: 骑，大胆的骑啊！我在呢，放心，往前看，往前看。
1: 怎么停啊？
0: 往前看。刹车呀！你刹车。
1: 行了，那你赶紧回去吧。
0: 中午来了，送你回去吧。走走走走走走啊！<笑>
1: 那你又多跑一趟。
0: 没事儿。哎，媳妇儿就是聪明啊，这一个下坡，这都不到100米，我觉得你都快学会了。
1: 你扶着我呢。
0: 骑自行车其实可简单了，你看马戏团的猴啊、大狗熊啊，都会骑自行车。
1: 大狗熊骑的还是一个轮儿。
0: 那对，那是更厉害的大狗熊。哎，将来你也能骑一个轮儿。

0: 哟，
1: 关灯了。
2: 他们俩应该是睡了。要不我跟你回去吧。
1: 那您把俩孩子留下？
2: 没事儿，以前我上夜班的时候，他们俩也经常自己睡。
1: 别跟我回去。
2: 走吧。
3: 别走。哎，你要不要再骑一圈？
2: 我不骑了。
3: 啊，对对，快走，上车，这么着快点啊！来，走。
1: 回家喽。

0: 下来说，要是袁元义都过来了，我就带仨男孩睡里边，带着女孩也睡外边。
1: 男女生宿舍啊？
0: 他说上我这说呢，我成男女生宿舍。
1: 那好好睡哪儿啊？
0: 他今儿上夜班，不是单位宿舍。
1: 弄得好好的没地儿去了。
0: 有个小仓库，这两天我也得收拾收拾，那原来也睡过。
1: 嗯。
0: 你洗洗，
1: 我来之前洗过了。
0: 这些都给收好了。

0: 点忙呢。来了。
1: 哎，有点累。
0: 休息了。

0: 哎，那里边怎么还穿件睡衣啊？
1: 我在家就穿好。
0: 谁睡觉是还穿？
1: 你睡觉不穿衣服啊？
0: 都我穿着。
1: 快去洗洗。好险。

0: 小满，别人也都管你叫小满，完以后我叫你小满吗？
1: 咱们这婚结的可不慢。
0: 是啊，我也没想到这么快，这好多事千头万绪的都没准备好。
1: 那要准备啥呀？
0: 保证啊，以后让你住上大房子，睡上正经的床。我保证以后对你的孩子，我保证把你这个作为压身的底线了。
2: 爸爸。

0: 你说什么事情啊？
1: 我打电话去说晚点去了。那个小仓库给你俩收拾出来了，过去睡吧。
0: 嗯。

0: 这回踏实了，南威好好了。哎，现在有点红酒就好啊。啊，有白酒啊？哎，咱俩喝点啊。那个，哎，把那报纸给我。
1: 还有菜呢，
2: 太好了！哎。

0: 香
1: 香皮儿，
0: 还有花生米，哎呀，鸡翅，
1: 哎，太棒，上当。多喝点，
0: 给我少来点，
1: 多来点吧，
0: 够了，
1: 我得多喝点，白天我都没喝够啊。
2: 啊，别哭了，嗯，哎，他们太过分了，一点也不考虑我们好好的感受，快把我们好好委屈的，给我心疼的。要我说啊，你爸这个年纪。再婚也很正常，这个事你得理解理解他。
3: 我早就不理解了，
4: 我理解。他再婚是好事儿啊，我只是说他为啥非得是这个苏小曼嘛？
2: 是啊，他为啥会找这个苏阿姨呢？
4: 他就说他说他喜欢，他就说他喜欢。啊，
2: 我知道了。那就跟我俩一样，叔叔遇到了真爱，他们已经冲破了世俗的偏见。你爸喜欢谁跟谁结婚，那是他自己的选择，你当女儿的就得往好了想，毕竟以后你们都得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下去，你也不希望家里成天鸡飞狗跳勾心斗角的吧。哎，你刚才说苏阿姨答应了你约法三章，那就说明她是想跟你搞好关系，你也不能太过分，要不为难的就是你爸。
4: 沙宝坤，你这就向着别人说话了。
2: 我没有。
4: 那你都觉得是我不懂事，我胡搅蛮缠，是我不想把日子过好，是不是？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4: 我天天在家被他们这么说就算了，现在来了你也这么说我，我来是为了听你说这些的吗？
2: 我不是这意思。
4: 我不想跟你说了。
2: 好好，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学习和天天。
4: 你别跟着我啊，我上班。
2: 好好，我去那边车站等你啊。

0: 同志，你们末班车到几点？
1: 上车的乘客有月票的出示月票，没月票的买票啊。
0: 同志，订月票要凭单位介绍信吗？那要是没有单位怎么办？
2: 同志，买门票。
0: 还能订月票吗？
2: 好，来，谢谢。
1: 让让。
0: 同志，我是乘客，这个服务态度可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我师傅给了我两块压缩饼干，你拿回家给你弟弟吃。
1: 我不要，
0: 别老是不搭理我。哎呀，你放我包里。
1: 不要，我
3: 也不要。哎，干什么？臭流氓，你完没完了？
4: 你干嘛呀？
3: 老皮，大庭广众，
5: 什么金龙鱼？
0: 哎呀，放手，放手！
5: 我都老半天了，
3: 一看就是臭流氓。
0: 我认识他，
3: 同志，你认识他？
5: 不认识。
0: 好好，你
3: 好什么好？还敢威胁是吧？
0: 我是他对象。
3: 你还敢赚人手工便宜啊？
6: 他干什么？差不多得了啊！
1: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你们快松手吧，你们。
3: 没事，小姑娘，别害怕。
7: 就是，对别人臭流氓就不应该普通情商，心慈手软。
1: 不是不是，
6: 他俩真是对象。啊，
1: 对，这真是我对象，实在不好意思，误会了。
0: 这事儿怎么了？不好意思。
1: 我俩闹了点矛盾，误会啊，误会。不好意思、
0: 啊，没事。这回算是有人给你报仇了。
1: 活该，就该给你送去派出所，让你什么都帮着别人说呢。
0: 拿回家吧。
1: 疼不疼？
0: 疼啊！你再揉揉。
8: 吃个鸡翅，
1: 嗯，吃不上。哎哎呀，
8: 得成鸡汤了。
9: 跳个舞吧，我就给你跳一个，我为亲人熬鸡汤。
8: 好。
9: 你会唱吗？
8: 我会唱。
9: 嗯，我有前奏。啊，前奏
8: 有前奏。嗯，
9: 当当当当当，唱。

0: 拿着。
1: 不要。
0: 拿着。
1: 不要。
0: 张嘴。
1: 妈。哎哎。
0: 你给我弹一首。
1: 哦，一颗糖就能把我哄好啊。
0: 弹一首。
1: 不弹。
0: 你弹不弹？
1: 弹。后天下午文化宫排练，跟我一起去呗。
0: 我这干啥呀？
1: 你上台试试。
0: 上台？
1: 嗯。
0: 哎呀，我又没上过台。
1: 去。给。
0: 你写情书我也不去，没上过台都丢人啊。
1: 深深的海洋乐谱。你回家好好练练，我让乐队的人给你伴奏，
2: 你肯定没问题的，啊！
0: 哎，我说要不我还是别唱那个《深深的海洋》了，我就唱我之前唱过的那个《俺是工商饲养员》呗。
1: 你就得唱《深深的海洋》，适合你。回去以后啊，把我给你准备的那个谱子好好练练。
0: 不是，关键乐谱，我也看不懂乐谱。
1: 没事儿，你现在都已经会哼唱了，没问题，你可以的。
0: 哎，
1: 怎么了？
0: 就这了，就这。
1: 还有好几十米的门口。
0: 啊，没事，就送个人。
1: 哎，明白了，你是怕被别人看见咱俩在一块儿吧？
0: 啥呀？我怕啥呀？
1: 那行啊，送你到门口，走吧。走吧。
3: 庄先进还是看上苏小曼这个人了，带三张嘴人家都不在乎，
4: 我能不在乎吗？你一个娃，咱俩说要不要疼，我庄先进带三张嘴，
3: 哎，这好好这张嘴不能算啊，他早早就往家里挣钱了。
4: 真想不通庄师傅啊，我不是打个灯笼逮个狮子搁头上挠吗？
3: 是啊，我也没想到他俩能凑到一块去，鸡皮热鹅皮凉，鸡皮贴不到鹅身上。哎，再说他两窝孩子凑到一块，那怎么着也能搁上好几层肚皮呢。
5: 哎，谁呀、啊？谁？
4: 哎，这是。
3: 哟，是学习呀、
5: 啊？我也没说啥，就说你爸不容易。
3: 对。
6: 两位阿姨，没啥事儿啊，别老议论别人家的事儿，啊。
3: 啊。哎，
0: 想到真的要上台了。还挺紧张的呢，
1: 没事儿，有我在你怕什么啊？而且乐队的人你都见过，一人休息，回家好好练练。
0: 行吧。哎，但是看见了一会儿，行了，你赶紧走吧，我回去了啊，我回去了。
1: 你家是哪栋楼啊？
0: 不告诉你，行了，你走吧，回去了啊。
1: 我等你啊。

0: 吓死我了！你这装神弄鬼的干什么呀？
1: 我干什么？你干什么去了？啊！我都看见了。
0: 你看到什么了？
1: 我看你跟一大长头发，你跟人家用……哎，别瞎说！你别瞎说！我瞎说？我瞎说你脸红什么呀？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防冷涂的蜡是吧？
0: 你别瞎说了！你霸天罡呢？你？
1: 才霸大金刚呢！我杨子荣，我明察秋毫。 我告诉你啊，你要不想让我跟咱爸说，你就得表示表示。
0: 敲诈我是不是，仲学习？你学会敲诈我了？
1: 那你说，那人到底是谁啊？
0: 同事。
1: 同事是你跟人家？
0: 同事说的是同事就同事，你别管那么多。
1: 行，我不管啊，我回去问问咱爸到底跟什么人才。
0: 哎，别别别！行行行，给你。
1: 给你也不许再瞎说了啊！知道了。其实也不是我想要，天天老嚷着要吃糖豆。
0: 别什么动啊，天天是什么腿。
1: 行，你快回去吧啊！
0: 哎，等会儿周雪溪，你过来，我正好问问你，你觉得那苏小曼带你跟天天咋样啊？
1: 挺好的呀。
0: 那你跟那个王媛媛在学校处的咋样啊？
1: 哎呀，你管好你自己吧啊！我赶紧上厕所去了。

0: 这家伙累的。睡会儿啊。哎，
1: 这咋你倒尿盆啊？阿姨呢？
0: 不，你别没事找事行不行？这谁倒不一样啊？
1: 这能一样吗？
0: 刚我这结婚头一天，你人回家了，你家里还有俩孩子，不得人做饭呢？
1: 你看吧，还是更顾自己家吧。
0: 我让他回去的。不是你这昨天晚上怎么没在宿舍睡呢？
1: 啥意思？现在我自己家，我想回还不能回了？
0: 不是你又出

0: 我给忘了。哎呀，
1: 这烧的啥呀？这都烧成炭了。哎呀，
2: 我说多烤一会儿就忘了呀。
1: 大嫂怎么这么大块肉？咱家这日子是要上天呐。这肉要不得切块炖，要不得切成薄片炒。你到横，你整这么一大片。
2: 不是这牛排，是吧？你煎一煎可好吃了。
1: 他告诉你的吧？真听他话。
2: 不是我这不做给大家吗？这新鲜玩意儿，
1: 我们可没这味。
2: 不给你抬杠，
1: 明明那个婚宴就还剩了那么多菜，又要做新的，咱家这现在日子是这么过的吗？
2: 不是我那都已经腾了一大锅了，你剩下的我分给院里这些邻居了，这天太热也放不住了，这牛肉也都已经拉黏了，我把外边洗了洗，我想这多烤一会儿，这别坏肚子。然后我就，哎呀，我到牛排去了。哎呀，好好的一块肉差点给我糟蹋了，我才第二天。
3: 晕头转向的。妈，我姐给你开的门啊。我晚上从外面反锁的。啊。拌一拌。嗯。鸭子可得喂饱啊。好。我给你们留了馒头，还有菜，晚上你跟你姐腾一下，菜一定要腾头啊。
1: 不然吃了坏肚子。你晚上不回来了？哎呀，看情况吧。那头一堆事儿，借人家的东西得一家一家的还，还有一些杂七杂八、洗洗涮涮的，庄叔一个人忙不过来。那你明天早上回来吗？不用再回来了。圆圆，该说的我都跟你说了啊。你也这么大的人了，不能什么道理都不讲。不用管我怎么做。 反正你现在已经不是我俩的妈了，去管庄轩媳吧，他姐他弟去。圆圆，你拿个刀子捅妈妈心窝子，你就好受吗？不好受，那你把我们俩抛下，你好受了？饭盒给你们准备好了，弄完了赶紧上学去。嗯。

0: 啊，晚上下班我接你去吧。那个老工头说昨天晚上咱大门口有一个人在那东张西望的，留个大长头发，一看就不是个好人。啊，
1: 先管好你自己的事儿吧。啊，说好的约法三章，昨天刚答应的，今天一早人就不见了。
0: 你说谁能做谁就做呗。
1: 这日子能一直这么过吗？那他要想过好，就把他那俩孩子接过来。
0: 那不过来也不能说每天都把这边丢下，这边树都往回跑啊！我跟你说，你要不方便跟他说，我帮你跟他说。哎，你这不逼他吗你？
1: 这咋是我逼的？那不是他自己找的呀。
0: 不是，好好的，他这样啊，你说两家人过成一家人，他不容易，对吧？那有个什么事儿？
1: 是你互相的让让是吧？有啥话你软和着说啊？
2: 爸，这咋又是我要让让，总是我要让，总是我要让和着点呀？我还不够软和呢！你们昨天结婚，我是不是一点面没给你丢啊？
0: 哎呀呀，
1: 我一整天在外面笑脸迎人，我在那招待客人呢。昨天晚上为了让你俩洞房花烛夜，是不是我收拾的那小仓库，我让你俩留着的呀？
0: 是是是是是是，好好好，
1: 怎么还是我要让呢？我
2: 怎么了，娟？
0: 行行，你过来，你给你姐评评理。这日子是我要过成这样的吗？
2: 爸，你是不是欺负我姐了？
0: 臭小子，我这怎么说话呢你？拿筷子。不许欺负我姐啊！给我，哎，你该吃饭啊，上饭上学去。
1: 庄哥，这身子骨可以啊，洞房夜了还这么有劲儿啊！滚蛋！昨天新娘子没让你上床吗？我们要劈死你！不是，哪那么多邪火啊你这！哎呦，这味儿可真行！你吃快点啊，吃快点，赶紧拿出去。
3: 姐，你要哎，
1: 你别抹我身上了一会儿，给你哥抹一个吧。闻着之后吃着可香了。天天，姐姐穿这个好看不？尖皮鞋、喇叭裤，跳起舞来扭屁股。<笑>
3: 哎，你少抹一点啊，那玩意儿齁咸齁咸的。
1: 哇！
3: 赶紧吃饭。
1: 哎，今天怎么不在家吃饭啊？
3: 别问那些没用的啊，赶紧吃完饭跟你哥上课去。
4: 都是昨天剩的菜，
1: 这咋是都是剩的了？这肉，这一整盘肉，这都是新的呢，
4: 黑乎乎的，还不如剩的呢。
2: 你还行。

0: 眼睛上了，就这些菜，过年都吃不上。这日子吧，被搅和的乱七八糟的，遭罪的再厚痛。
1: 谁要我？
2: 你？
0: 我没有，姐，你说的是哀家的哥哥姐姐吗？
2: 就你废话多，吃你的饭。
0: 爸爸说了，要和哀家的哥哥姐姐搞团结，不能搞分裂。
2: 吃你的饭吧，啊。

0: 哎，回来了！哎，行啊，也洗挺溜啊！哎，
1: 我赶紧做饭，别耽误他们上学。
2: 哎，你给我吧，好好做好了。啊！哎，
1: 好好也是刀子嘴豆腐心，昨天还约法三章呢，今天就破规矩了。
2: 哎，这孩子就这样，赶紧喝口水去吧，啊！哎。
1: 天天你别看了啊！一顿饭吃的这么磨蹭，不要再一心二用了，赶紧吃。我回来了。啊，我早上回去了一趟，帮圆圆跟圆圆把饭给腾了。哎，对了，好好，明天早上我早点起，把早饭做上。
3: 你上一晚上夜班，你就多睡一会儿啊。快吃饭吧，阿姨。
1: 我吃过了，你们吃吧。天天，你这个袜子又破了，刚给你补没多久，又得补。我来吧，我来，给我。天天。
3: 你把袜子脱下来给阿姨。晚上再补吧。啊？他脚臭，我怕熏着你。
4: 你才脚臭，大头脚。
1: 来，把脚放阿姨腿上，阿姨不嫌你臭。来吧。哎呦，真的破了一个大洞了。
3: 天天，穿着缝得咬筷子，不记得了。多大人了还不懂事呢。嗯。
1: 啊？
3: 为什么呀？
4: 奶奶说这样不招灾。哦。
1: 哎，天天，这不穿着啊，一个一缝的，脱。
3: 哎，没事，他不愿意脱，就这么就行。
1: 天天，你那昨天脱下来的换洗的衣服，自己一会儿记得拿到盆里去泡着啊，那千辛万苦油渍的可不好洗了。
3: 没事，一会儿我来洗。
1: 学习，你有脏衣服要洗吗？一块拿过来。
4: 我没有。
3: 啥没有啊？
1: 那刚不还说吗？那腿上沾了一大块臭油渍，没想好怎么洗呢。
3: 方圆回来自己洗就行。那沾了臭油渍得拿汽油泡啊，正好我给你找点汽油去。
1: 哎，我来，你等等我来。嗯，
3: 好了。
1: 哎，不是爸，你都还没吃饭呢。
5: 我待会儿回来吃。
6: 你吃吧，你吃吧，我来。我跟你找汽油去。
5: 你
6: 要
5: 不要裤子脱了给我拿过来啊？哦。
6: 姐，别老没事找事儿。赶紧吃饭上学去。我平时没见你这么着急要自己洗裤子呀，今天要自己洗裤子。
1: 哟，
5: 小苏，一大早就洗上了。
6: 崔师傅。
5: 哎。
6: 昨天辛苦你了。
5: 辛苦啥呀？ 咱既是工友，又是邻里邻居住着，他怕省的事儿。哎，你说以前啊，我还给专心进介绍这个介绍那个的，闹了半天啊，你俩早就好上了。还有你啊，这还找了个啥远房亲戚来相亲，这叫什么事儿呀？
1: 不是，那会儿我俩还什么事儿都没有呢。
5: 哟，那你俩可发展够快的呀！
1: 哎，
5: 我也没想到会走到这一步。这你一来啊。 好好就解放了。是
1: 啊，这么些年好好辛苦了，照顾一大家子人。
5: 可不，你这要早来啊，他早就解放了，浪费这么些年。哎呀，
1: 还是缘分没到。
5: 庄师傅找着你啊，就图个乐吧。你看你啊，人长得好看，还有文化。
1: 你唠啥呢？

0: 帮你娶了个好媳妇儿呗，能干又漂亮。哎呀，
1: 可不是嘛，这天上这样掉馅饼，我就张个大嘴，我哎，我就给他接住了。哎，
2: 冲着乐吧你啊，走了。哎，
3: 我跟学姬说，晚上让袁艺一块儿过来吃饭。
0: 不用了，今天的晚饭我都给他们俩准备好了。
1: 别，你别来回跑了，啊，以后都一家人了，别那么外道。
3: 啊，慢着点。哎，天天，别跑，过马路让哥哥领着。哦。
1: 哎，学习，别忘了啊，晚上叫袁艺回来吃饭来啊。
3: 知道了。
1: 哎，那臭油子在哪儿呢？
3: 那这儿。
1: 泡会儿。哎，我来吧。
3: 行了，你吃饭去吧。
1: 我听学姨说。 你在那边吃完饭回来的，嗯，真吃了，
3: 真吃了。哎呀，
1: 我这早上我还给你煎了牛排呢，说你爱吃。你别给我搞特殊。我不也想让孩子们也尝尝吗？但是火候吧没掌握好，给整焦了，后来给改成红烧牛肉了。
3: 难怪，我说怎么桌上有一盘黑不溜秋的。
1: 那啥，那个我们家那好好啊，随他奶。
4: 事儿太多啊，这规矩太多，让你受委屈了。规矩对也
5: 没错，就是我一时半会儿转不过弯来。我让他改改。哎，不用，
4: 跳双人舞还得磨合，更何况一大家子人，慢慢来吧。嗯。
6: 你把上月的库存账再重新做一遍。
4: 好的，宋厂长，哎，这是我的喜糖。哎，恭喜恭喜！哎，
6: 谢谢，陈姐，你的糖我放桌上了。
7: 好的，恭喜啊，小苏。哎，
4: 小苏，我正好找你有事儿。嗯，你先出去。
6: 好的好的。
4: 来，这里坐。是这样的，区里找到咱们街道办，说文化局要把你的房子给收回去。
6: 啊？
4: 还问咱们厂能不能帮你解决点什么困难。
6: 咱们这个街办小厂都解决什么困难？街道办让我先给你通个气，他们街道办也得听上级的呀。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这是组织上的决定。
8: 区主任，我们家情况你了解啊。庄县金那边那么多口人，我们三个过去根本就挤不下。
4: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
6: 哎呀，你知道，你就帮帮我们把那套房留下来吧，要不两个孩子真的没地方住。小苏啊，我了解你的困难，你了不了解我的困难啊？
8: 我们这个街道本来就是房少人多，再加上知青回城，现在房子紧张的不得了。你知不知道多少人等着房子结婚吗？没有一个团，也有一个营。那房子是我们家。
6: 小苏啊，你都是老同事了，要理解组织。我理解组织，谁理解我呀？是两家人，不是一家人。男男女女那么多孩子都长大了，挤在一起，这不是个办法。徐主任。
1: 要解决你们家这困难啊，也不是没有办法。那你说什么办法？我一定照办。离婚，你们俩离婚。哼，你娘们儿她就是个坏。你说，人结婚的时候，她送那样的对联，然后今天啊又干这种缺德事儿。
6: 我找他去，算了吧，这事儿也不是他能决定的。再说，我还在他手底下上班呢。不是，
1: 怎么着，你还怕他给你穿小鞋儿的？可不是嘛。
6: 我咽不下这口气。哎哎哎，
1: 你这累一天了，你怎么这个？
6: 哎妈，筷子放下。
1: 来来来，
6: 好好，我来。
1: 哎，你怎么还真让阿姨来呀、啊、你？不是，爸，你坐下。这一家人吃饭，你不坐下，我们怎么开饭呢？哎呀，那个，我说两句啊，这个咱们这一大家子啊，终于坐到一个桌上，开始吃这头一顿饭了啊。我先说两句，然后啊，阿姨，还让袁艺妈妈也说两句。哎。 行吧，咱今儿喝点酒呗。
0: 别喝酒了。
1: 啊，行，那听阿姨的啊。哎，自从呢……
2: 哎，不是爸，还有一个菜呢，你
1: 还有什么菜？
3: 庄叔，你还有小灶呢？
1: 哪有什么小灶，咱都能吃啊。
3: 谢谢庄叔。
1: 哎呦，谢啥？咱现在是一家人了，是不是啊？嗯。哎，
2: 来。
1: 哎，对。
4: 哎，臭。
1: 臭什么呀？我跟你说，特别香。来，你尝尝，尝尝，尝尝。哎，掰一块。你尝尝，这闻着臭，吃着香。
4: 不吃，不吃，不吃。
1: 你尝尝。
4: 不吃，不吃，不吃。
1: 你尝尝。
4: 不吃，
2: 我吃给他看。
1: 哎，您看天天的。
2: 咱们老庄家人啊，就喜欢吃这个啊，咱们顿顿都要吃。啊，尝尝。
5: 啊，我妈不吃。
2: 尝尝。
0: 没事，我尝尝。哎呀妈，不想吃，不吃了。还行，
1: 不，你不想吃算了啊，别吃。
2: 不是，不是只吃这个葱，得拿葱蘸着这个虾头酱吃。
1: 对你蘸点，这主要是吃
0: 这个酱。还让不让吃饭了？
1: 哎，那个学姐，来，把这个虾头酱拿走啊。
2: 哎，不是，爸，是咱们庄家的传统，这是进了庄家门，不得合合庄家的口味啊，吃都吃不到一块儿，以后能过好吗？
5: 段好好，你这不为难人吗你？
0: 圆圆，姐姐说的有道理啊。
5: 有什么道理啊？这臭烘烘的东西是人吃的吗？
2: 哎，这是什么话呀？那我们可是从小吃到大呢，咋了？我们都不是人了？
1: 别别别，好好，那个圆圆不是那个意思。
5: 哎呀，妈，你别掐我，就要说，庄好好，我看你就是诚心找事，你像刚走，你直接说不就行了吗？
1: 不不，圆圆圆圆圆圆圆，我跟你说啊，那好好姐姐也不是这个意思啊。
5: 她啥意思？她自己心里清楚。我姐说的对，她就是想拿虾头酱恶心我们，我差点都吐了。
0: 你闭嘴！
5: 我们都闭嘴，都受庄好好欺负。对，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2: 你等会儿啊，圆圆，你别着急生气啊。你说你这个一口一个庄好好，一口一个庄好好，这听着合适吗？
0: 对，以后叫姐姐，圆圆、圆意，记住了啊。
2: 啊，倒也不是说非要叫姐姐，只是说总是直呼其名，以后出去让外人听了，会说少叫。
5: 你就不少叫，我妈不吃虾头酱，你非逼我妈吃虾头酱。
0: 圆圆越说越没边了，
2: 别，你让她说吧啊，别一会儿憋在心里难受了。
1: 行了，好好别说了啊，来来来，吃饭吃饭吃饭，
6: 少说两句。啊，
2: 我咋了？你不让人家说一会儿，又是我错了。
1: 你小孩儿疯了你？
2: 我怎么了？
1: 学姐，把虾头酱拿走，以后这东西别上桌了啊！
2: 为什么呀？这我们庄稼人从小吃到大，你爱吃我爱吃，学习天天都爱吃，怎么现在外人来了，遭嫌弃了，不能上桌了？
1: 不是你还说是不是？哎，
0: 嫌弃啊！你还让不让我们三个在这家里待呀？
2: 什么饭？圆圆，圆圆。
0: 我去看看他们俩。
1: 你，庄好，你要干啥？
2: 我现在还能干啥呀？我在这家里，我还配干啥呀？你们干什么呢？吃饭，赶紧吃饭啊！给我安安静静、悄默声的吃。别说话，别吧唧嘴，以后在这家里啊，
0: 仨姐仨孙子。

0: 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1: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0: 人凭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2: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90年前，夹金山下，两支红军队伍如何意外相遇？
3: 漫山遍野的红旗人占满了整个对霍尔岸的大山。
0: 茂功城外，红军如何拿下小泸定桥？
4: 墙头堡上写有一些手写标语，还留下了一些弹孔。
0: 北上还是南下，红军究竟该何去何从？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档案推出特别节目《会师》第一集《茂功会师》。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长征是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算起，到1936年10月三大主力会师，历时2年，纵横14个省，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整个红军长征过程中一共有8次会师，就让我们通过一次次会师的故事来回顾90年前那段苦难辉煌的历史。

0: 在长征途中，有一个又一个的关键时刻：血战湘江、四渡赤水、桥渡金沙江、羌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在这些被历史铭记的瞬间里，有一个格外引人注目，他是红军长征途中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两大主力红军的第一次大会师——茂公会师。
1: 茂公位于四川西北部，夹金山以北，是川西高原上的一个小县城。这里山高谷深，交通不便，但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是连接川西和川西北的咽喉要道。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确定了新的战略方向：北渡长江到川西或川西北。 建立根据地，而当时，红四方面军正在川北地区活动，于是一个明确的任务提上了日程：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而最终会合的地点正是茂公。与此同时，红四方面军也做出了反应，主动西进，南下接应。 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奉命率部向茂公方向推进，为中央红军打开北上的通道。1935年5月，中央红军分三路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凉山彝族地区。这是中央红军第一次进入四川境内。5月底，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 再度跳出敌人的包围圈。1935年6月，中革军委下达命令，要求部队以破釜沉舟的精神，坚决迅速手段，于6日夜以前不顾一切牺牲渡过天泉河。地图中的这个位置是夹金山南路。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就是从这里出发，翻越了这座海拔4114米的大雪山，山那边就是茂公县达围镇，也就是红四方面军接应部队所在的地方。但这座山并不好翻，山顶终年积雪，空气稀薄，当地叫它神仙山，意思是只有神仙才能翻得过去。当地流传着一句民谣。 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想要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6月12日，红一军团24团作为先头部队，在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的率领下，开始向这座神仙山发起挑战。
2: 出发前，当地老猎户特意叮嘱团长王开湘，一定要在上午9点到下午3点之间翻过这座神仙山。一早一晚，寒气最重，穿得这么单薄，非冻死不可。山上空气稀薄，走几步就喘得厉害，积雪没过膝盖，每一步都要先踩实了再往前走。为了应对严寒。 战士们每人准备了一根拐杖探路支撑。出发前喝了一碗辣椒水御寒，身上还带着生姜和干辣椒，随时暖身子。可即便这样，这些大多来自南方、穿着单衣草鞋的战士，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雪，第一次经历这么低的温度。

我们是中央红军红一军团24团，团长说翻过去山那边就是茂东，红四方面军的兄弟在等着我们，可他们在哪儿没人知道。

0: 越往上走，越喘不上气，也越来越冷了。大家就靠着吃这个辣椒出汗御寒。
1: 好不容易爬到山顶了，不知道谁先发现的，抱着枪从雪上往下滑，又快又省力。那个小战士嗖的一下就滑出去老远，我们全都跟着滑下来了。

0: 前面响枪了，我们一下子都紧张起来，不知道前面是什么队伍。
1: 喂，哪部分的？
0: 这号声不太对呀，喊话也听不清，只能慢慢往前走，这要是敌人可就危险了。

几十米了，对面的人看清楚了，也是红军。我一下子就懵了，我们四团是全军的前卫，怎么前面还有红军？

0: 我们是四方面军的部队。那一刻，好多人都哭了。
1: 两支红军部队就这样在一座小木桥上意外相遇，注意是意外相遇。很多人会问，既然中央红军的目标就是去茂功和红四方面军会合，红四方面军也派出了部队南下接应，那为什么这场会师会是一场意外呢？这就要说到当时的实际情况。 长征途中，红军的通讯条件极其简陋。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虽然有电台联系，但一路上中央红军在围追堵截下不断转移，行军线路和到达时间经常变化。另一方面，红四方面军的接应部队也在一边扫清外围，一边向茂功方向推进，等待中央红军到来，但两边谁也说不准对方确切到了哪里。 所以，6月12号那一天，红四方面军九军25师的一支小部队正在达维附近的山上布防，做好了接应中央红军的准备。他们不知道中央红军已经翻过了夹金山，红四团的战士们也没有想到山脚下的兄弟部队已经近在咫尺。 正是这种意外，让这场会师充满了戏剧性。也正因为是意外，当两支队伍认出对方的时候，那种惊喜和激动才格外真实，格外动人。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档案》，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200多个日夜夜、1万多里的艰苦征战，一路面对的是敌人的围追堵截和难以想象的困难，翻越了人迹罕至的雪山之后，竟然与红四方面军意外相遇，战士们怎能不激动？他们互相拥抱，拍打着对方的肩膀，有人激动的流下了眼泪。
2: 在达维镇，两大红军主力先头部队相遇的小木桥边。 我们偶遇到了一位本地村民谭天华，他是土生土长的达维镇人。90年前，红军在这里会师的时候，他的父亲还是一个少年，就在山腰上亲眼看到了那一幕。那一天的景象，他记了一辈子，也讲了一辈子。
3: 我是这儿小金县达维镇本土的，

0: 在六月份，一般这个我们这里的气温在10多度，那时候的气温比现在起码低5、6度，所以说当年六月山上是大雪，我以前听我父亲说，这个红一四方面军到了这里会师的时候，人很多，非常壮观，满山遍野的红旗人站满了。
1: 整个队伙人按的大山，站在慢慢在这里。
0: 但这么热闹的景象，谭天华的父亲和村民们起初却是躲着看的。
1: 受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影响，一开始当地老百姓对这支队伍并不了解。
0: 我们当时的人不知道他们是红军还是什么，当地的老百姓叫他们叫的是梅老二，最后才知道是红军。
2: 长征的，才知道他们对老百姓很好。他们到这里的时候，精神饱满的，但是走了这么远的路，还是很疲惫的。先头部队会合的消息很快传遍了两支红军队伍，战士们奔走相告，大家都沸腾了。这其中最激动的。 莫过于红四方面军第9军25师师长韩东山，早在6月初，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就亲自把韩东山召到指挥部，给他下了一道特殊的命令。徐向前说：“中央红军占领了泸定桥，现在经天全、庐山向宝兴急进，拟定在茂功与我们会师，你们马上做好战斗准备，为中央红军进入茂功打开通道。” 会师之后，向中央首长汇报我们的情况，并掩护中央红军安全渡过夹金山。早在中央红军翻雪山之前，红四方面军的接应部队就已经出发了。韩东山奉命率部从汶川出发，向西翻越红桥雪山，一路扫清沿途敌人。6月8日，25师攻占茂功县城。 紧接着，韩东山又派部队东进，占领了达围镇。这里是夹金山北路的门户，也是中央红军翻山后第一个要到的地方。从那以后，25师就在达围布防，一边警戒，一边等待中央红军的到来。

0: 这里呢，就是蒙古桥战斗遗址。在1935年的6月，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这里与邓锡侯的部队以及地方民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终夺取下了进入茂功县城的咽喉要道。咱们这儿因为地形的原因，然后山与山之间比较狭窄，地势比较陡峭，所以大多数都是这样的铁索桥。
1: 因为当时国民党首先进入到茂功县城，他们当时听说红军要来，就把上边的木板取消掉了。因为这座铁索桥和泸定桥很像，也称为小泸定桥。早在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前10天，红四方面军的接应部队就已经拿下了这座桥。蒙古桥其实是两座桥的合称，蒙古桥横跨沃日河。 马鞍桥横跨抚边河，两桥相隔不到200米。这里是从东边进茂功县城的咽喉，两岸悬崖一桥锁江，易守难攻。当年邓锡侯的部队在桥两头修了工事，架起机枪，想把红军死死堵在桥那一头。
0: 我也是第一次来到蒙古桥，然后接触到蒙古桥。
1: 内心非常的震撼，您可以看一下墙头堡上写有一些手写标语，还留下了一些弹孔，这些弹孔呢也就见证了当年激烈的战斗。当年茂功县城一带大大小小打了20多仗，蒙古桥战斗、马鞍桥战斗、三关桥战斗都是其中最关键的几仗。 桥下就是沃日河，河水湍急，可以想象当年红军攻打这座铁索桥的时候是多么的艰难。

0: 拿下蒙古桥，茂功县城的大门就打开了，一次伟大的会师也就此诞生。红军是如何拿下进入茂功县城的咽喉要道？两军同乐又发生了怎样感人的故事？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1: 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4: 来块德芙，
3: 礼貌乘车。
4: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90年前，夹金山下，两支红军队伍如何意外相遇？茂功城外，红军如何拿下小泸定桥？
5: 墙头堡上写有一些手写标语，还留下了一些弹孔。
0: 北上还是南下，红军究竟该何去何从？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档案推出特别节目《会师》第一集《茂功会师》。
6: 会师的消息传来，红四方面军上下一片欢腾。韩东山抑制不住激动，马上发电报向徐向前报喜。徐向前接到电报之后，连夜写了一封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信，在汇报了敌情和红四方面军的情况，并提出作战的建议后，满怀深情地写道：红四方面军及川西北数千万工农群众万分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份报纸，就是当时中央红军的机关报《红星报》的影印件。就在会师后的第三天，也就是6月15号，他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就叫《伟大的会合》。虽然报纸上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了，但根据当时的文献记载，社论里这样写道：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合是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件，是决定中国苏维埃运动今后发展的事件，是五次战役以来最大的胜利，是中国苏维埃运动新的大开展的基点。大家注意这三个关键词：空前伟大、最大的胜利、新的大开展的基点。这几个词啊，点明了这场会师的历史分量。它不是一次普通的会师，而是中国革命开创新局面的重要起点。6月17号那一天，当韩东山在达维等待中央领导的时候，是又紧张又激动。他不认识中央领导，只好憨笑着一个个敬礼。忽然有人从他身边走过来，紧紧握住他的手：韩东山，你还认识我吗？韩东山定神一看，原来是老首长、军委干部团团长陈赓。当年在鄂豫皖，陈赓任红十二师师长，韩东山是他手下的副团长。后来陈赓负伤去上海治疗，九死一生转移到了中央苏区，两人一别多年，没想到会在夹金山下重逢。
0: 韩东山把中央领导迎进驻地，毛泽东刚坐下就开始向韩东山仔细询问部队的情况，从部队的建制、干部的成分、思想状况，到战士们的生活、训练、学习，再到师团的历史、党组织建设、部队的战斗力，毛泽东问得十分详细，韩东山一一作答。他知道中央领导最关心的就是红四方面军的真实情况。
6: 汇报结束，陈赓一把拉住了韩东山，笑着说：你这个人啊，官当得越大，人却越来越小气。毛主席和中央首长都到了，怎么也不见你弄点

0: 好吃的招待。当天晚上，红军总政治部在喇嘛四附近的控场上举行了两军会师联欢晚会，控场上点起了篝火，挂起了马灯。周恩来亲自主持晚会，他说：“今天我们在这里开联欢晚会，欢迎四方面军的同志，也欢迎一方面军的同志。”这句话一出口，全场都笑了。毛泽东、朱德先后讲了话，强调两军要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互相学习，加强团结。晚会上，战士们第一次唱起了两大主力会合歌。
1: 那一晚，歌声在达维的山谷间回荡，篝火映红了战士们的脸庞，很多人一边唱一边流下眼泪。从长征出发到现在，他们走过了太多的路，失去了太多的战友。这一夜，达维的篝火很久没有熄灭。第二天，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率中央纵队从达维出发，前往茂功县城。
0: 此时，红四方面军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部提前到达茂功，在得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即将抵达的消息后，亲自率领部队出城八里，在老城列队热烈欢迎。李先念还命令红三十军主力搬出茂功城内条件较好的房屋，让给长途跋涉的中央红军指战员居住，自己部队则住在了城外或条件较差的地方。除了腾房子，红四方面军的战士们还把自己节省下来的粮食、盐巴、腊肉都拿了出来。他们知道中央红军一路征战缺衣少食太久了，尤其是盐。红四方面军的战士们专门上山去找那种能熬出盐霜的石头，敲碎了熬水，一点点把盐吸出来，舍不得自己吃，全都留给了远道而来的中央红军战友。这些对于刚刚翻过大雪山的中央红军战士来说，就是最珍贵的礼物。如今，在小金县城最热闹的会师广场旁，有一座保存完好的天主教堂。当年红军进入茂功县城后，就曾在这里举办两军团以上干部同乐会。
2: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是由四方面军对一方面军的一些慰劳品，从这些慰劳品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是红军战士用的一些生活必需品啊，这里非常多的就是草鞋，还有衣服，还有汗巾、袜子之类的一些生活必需品。因为当时要求红军休息的时候了，要求他们自己每一位人要学会打草鞋。
0: 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经营了两年多，物资相对充裕。仅红三十军一个军就捐出衣服近500套，草鞋1300多双，毯子上百条。红三十一军、红九军、红四军又送来了汗巾、袜子、皮衣、单衣，这些东西在当时都极其珍贵。中央红军的战士很多人一路上是穿着单衣草鞋走过来的，当时两军会师以后都是想把最好的东西给彼此，也体现了两个方面军兄弟情深、深厚的友谊。
1: 刚才说的是红四方面军给中央红军送物资，那么中央红军又拿什么回赠给兄弟部队呢？当时的《红星报》留下了一篇让人动容的报道。1935年6月20号，《红星报》第22期刊登了一片阶级友爱的热忱赠给四方面军的弟兄们。报道里有两个代号：坦克和太阳纵队。坦克是干部团的代号，太阳纵队则是中央纵队的代号。报道写道，干部团在一声号召之下，马上募捐了790余元，没有一个不参加的。 中央纵队在政治处的号召下捐了700多元来慰劳百战百胜的红四方面军，也是没有一个不捐的。请注意，这里说的没有一个不捐，是红一方面军的官兵，这些刚刚翻过夹金山，自己还穿着单衣草鞋的战士，把身上仅有的一点钱，一元、五角、几个铜板全掏了出来。一边是红四方面军腾房子、筹粮食、送鞋送衣，另一边是红一方面军节衣缩食，把仅有的津贴凑成了慰劳款。这种双向奔赴，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能说明什么叫革命队伍。
2: 在1935年6月21日这一天，两个方面军呢，在这座教堂里召开了一个团以上的干部联欢会，亦称同乐会的。其实同乐会呢，也称五大碗的会场。为什么叫五大碗呢？也是因为当地的老百姓为红军战士们准备的腊肉、土豆、酸菜、野菜等等之类的一些家常菜来招待红军。当时同乐会的气氛是非常热闹的，吸引了许许多多的老百姓一起共同参加，但是这个里面是容纳不下上千人的，所以其他老百姓和红军战士呢，在其他地方一起共同联欢。
0: 演出是当天活动的高潮，红星报记载了现场盛况，首先由火线剧社的小同志唱歌和跳舞，接着由火线剧社与太阳纵队的一些名角演的名剧17个，最后猛进剧社表演破草鞋。这两出戏无论在剧情上或者在艺术上都是成功的。会师之后，红军该何去何从？两河口会议又做出了怎样影响红军命运的决策？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3: 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会师之后，红军该何去何从？两河口会议又做出了怎样影响红军命运的决策？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1: 可一个更要紧的问题很快摆到了所有人面前，下一步红军往哪里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决定部队向北前进到两河口去，同时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商量两军会合之后的战略方针。
0: 会师之后，红军总兵力达到了10多万人，但形势并不乐观。当茂公会师的消息传到重庆，蒋介石大为震惊，他没想到这支他围追堵截了大半年的中央红军竟然真的翻过了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合在了一起。他急急忙忙又从重庆飞抵成都，召集四川各路军阀开会，重新部署围堵计划，严令各部加紧进攻，务必在川西北将红军一举消灭。往哪里走，建立什么样的根据地，成了必须马上回答的问题。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回头向南不可能，向东过岷江也不可能，向西北方向同样受限，只有向北，向甘肃南部发展，在川陕甘建立新的根据地才是最有利的方向。
1: 6月23日，军委离开了茂公，沿着一条商旅古道，经双白、八角、木坡、抚边一路向北。两天之后，6月24号，队伍到达了茂公以北70公里的两河口。
0: 两河口，顾名思义，是两条河交汇的地方。北面，孟比雪山的雪水汇成孟比河，自北而来；东面，红桥雪山的雪水汇成红桥河，自东而来。两条河在这里汇合，形成了一片小小的河谷地带，两河口就坐落在这片河谷上， 虽然只是一个小镇，但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0: 它是茂宫通往北部的松潘黑水方向的必经之路。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两河口召开，周恩来首先做报告，分析了目前的战略方针。他指出，两军会合后应该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川陕甘建立新的根据地。毛泽东、朱德等先后发言，同意周恩来的报告。经过讨论，会议最终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正式确定了北上的战略方针。
1: 两河口会议是遵义会议之后党中央召开的又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正确分析了两军会师之后的形势，确定了两军共同北上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为红军会师后的行动指明了正确方向。
0: 这里就是两河口会议的旧址，当年两河口会议会址所在的关帝庙如今仅存后殿。2010年，两河口会议纪念馆正式在旧址建成并对外开放，还原了当年会议的现场，也讲述了红军在茂宫一带转战的故事。
2: 红军在茂宫县转战的这13个月里边呢，与当地百姓留下了很多军民鱼水情的故事。比如说五星顶盘，因为五星顶盘呢，它是我们嘉绒藏族最有代表性的头饰。当时红军路过一个小村庄的时候呢，便在一个屋檐下给住下了，其实它是名家阿婆他们的房子。当时名家阿婆她打开窗户门的时候呢，看见楼下有很多红军，因为她也很害怕，因为当时国民党军在大力宣传说红军是见人就杀、烧杀掠夺的恶魔，然后她就把名家大爷给叫起来说楼下有很多红军。然后名家大爷他打开房门的时候呢，看见红军柴火比较湿润，火烧不旺，锅里煮的稀饭都还没有熟，于是二话不说给邀请进家里面做饭了。这时呢，有位女红军战士看见名家大爷腿上的伤口，于是呢，她从包里面掏出一瓶药粉和一团棉花给他包裹住，并且告知他说隔一天换一次药就会好。那么第二天早上红军走的时候呢，便在他们的窗台上放了一块银元和一张纸条，上那么纸条上写着的是，老乡很对不起，我们的一个战士把你们家纺线的工具当筷子用了给折断了，又烧你们家柴火，现在留下一块银元赔给你们，因为这是红军的纪律，也是红军给你们家的钱。他们走了之后的名家大爷就用银元做了一个五星顶盘，因为在红军帽子上呢是有个五角星的，所以说做了一个五星顶盘。那么当时呢他也是名家的传家宝，现在呢是我们嘉绒藏族一个代表性的头饰。
0: 在小金的这13个月里，还有更多的故事在这片土地上流传，不少当地青年被红军的精神所感召，主动参加了红军，跟着队伍踏上了北上的漫漫征途。他们当中有的永远倒在了雪山草地上，有的走到了抗日前线，有的一直走到了新中国成立。
1: 1935年6月的茂宫会师已经过去了90多，但这段历史依然值得反复回望。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这一次会合，粉碎了国民党军各个消灭红军的图谋，极大鼓舞了全党全军。10余万红军主力聚集在一起，为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开创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0: 四方面君，百战百胜英勇的雄，团结中国苏维埃运动中心的力量，嘿，团结中国苏维埃运动中心的力量。
1: 茂功会师是长征路上的一座丰碑，两支历经千难万险的队伍在川西高原的雪山脚下紧紧握在了一起。红军的脚步没有停下，从川西的雪山草地到陕北的黄土高原，这支队

0: 还在，继续前进。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林志炫 One Take 3.0 演唱会，纵贯古今，唱响岁月金曲，
1: 50首还在增加中。
0: 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
2: 当磁带转动，旋律漫过岁月，华语流行音乐写下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事。

0: 笑。
1: 从浅吟低唱的缱绻往事，到唱片黄金时代的万千共情，有人用浓烈宣泄遗憾，有人以温柔诉说离别。而在群星闪耀的九十年代，有一个声音干净的近乎克制，清亮却直抵人心，他就是歌手林志炫。提到林志炫，你想到的是还是

0: 而今天我们走进2026年的林志炫，怀揣数十年对现场演唱的极致追求， One Take 演唱会再度启程。2026年7月6日恰逢他60岁生辰， One Take 3.0 耳顺世界巡回演唱会发布会正式举办，以60岁的人生境界开启属于他的音乐黄金时代。首站9月30日唱响北京首都体育馆，先期公布全球28座巡演城市，耳顺之年以纯粹人声奔赴各地之音。本期大戏看北京，就让我们与林志炫相逢，共赴这场温故而知新的音乐盛宴。
1: 欢迎轩哥。嗨，所有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啊，非常开心能够在这300年古色古香的正义祠登台哈。我的年龄呢只不过是他的1/5而已。
2: 确实确实，在时光的长河当中呢，我们短短的有限的生命都是沧海一粟，但是在这个舞台上所留下的许多盛世原因的戏韵，可以为后人不断的去传颂和品味。这也是为什么我讲的就是 One Take。
1: 对，
2: 一转眼从 1.0 2.0 来到了今天的 3.0。
0: 置身在本次发布会的现场，我们毫不意外地见到了那个始终对音乐保有执拗坚守的林志炫。所谓 One Take 追求的就是一次形成的完整表达，没有后期修音的修饰，没有反复 NG 的重来，歌手与全体乐队同步同场录制，还原 Live House 沉浸式的演出质感。大到旋律走向，小到换气停顿，每一个气口都要求精准到毫秒，不依靠剪辑修补，只留住当下独一无二的现场碰撞。而这一次全新巡演，林志炫也把这份严苛的现场标准搬到演唱会的舞台之上。那么本次巡演的主题耳顺又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就是因为不想那么直白的讲60嘛，隐隐约约告诉他年龄。当然呢，耳顺，我一听到耳这个字，就想到了，哎呀，我这个人最重视的是耳朵的欲望，我就想听好歌，我就想听好的音乐。然后听到耳顺之后，横着一摆之后，由左到右是耳顺，由右到左是顺耳啊。既到了耳顺之年，然后又要顺从我自己耳朵的渴望，然后呢，就是这样的一场演唱会。

0: 这一次有没有特别独到的一些设计在我们演唱会？
1: 非常独到哦。说老实话，现在我准备给演唱会的歌曲50首，还在增加中。倒不是在这一场里面唱50首，而是这个歌单任我选。当然我知道大家想听什么，我自己想唱什么，所以在歌单的选择上面呢，就会从我1991年出道那个时候一路选到接下来我要唱的3首新歌，包括未来2首还没发行的。这是一个温故而知新的年代，好歹我们人生过半了，所以就开始要温故，过半呢又后面那一半又还没过，所以呢当然就要知新了。
0: 温故且知新，那最腐的就是知音的心了。如果我去2次您的巡演的话，是不是听到的歌有可能会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1: 会的。也就是说，当你发现这50首歌您每一首都要听的话，最起码得追10场才能听全吧。
2: 我寻找那爱的尽头，却忽略蜿蜒的河流。
0: 这50多首歌里面不是每一场都有单身情歌的话，我觉得作为知音的我会不满意的。
2: 找一个最爱的、深爱的、相爱的、亲爱的人来告别单身。
3: 温故而知新，这正是林志炫献给所有乐迷最有诚意的视听盛宴。60岁不只是一个数字，更是岁月层层堆叠出的阅历与底气。历经时光打磨，那些陪伴几代人的经典旋律在舞台之上即将焕发出全新的模样。我们常常赞叹它是华语乐坛的声带奇迹，但所有亮眼的成功从不只会靠天赋眷顾，天赋或许是起点，长久不懈的打磨与付出才是支撑它一路走到今天的底色。光环之下皆是来路，那就让我们不妨一同回望属于林志炫的来时路。
0: 就想问问您，什么时候开始决定做一名歌手的？
1: 4岁的时候，当时也就是顺从我爸的耳朵。我爸呢特别喜欢听西洋音乐，他自己有一个黑胶唱盘，非常好的音响，然后发现4岁的小孩，你只要把他往音响前面那一放，唱片往上一播，这小孩呢就不用担心他随便乱跑胡闹，安安静静的在那儿就把唱片给听完了。但没想过我自己能唱，一直到17岁那年遇到了我的第一个音乐老师，他呢就跟我说，相信我，你能唱的。就是你像那个功夫里面有人拿了武功秘籍的
4: 小弟，看你的骨骼惊奇，
1: 是个练唱的人才，要不要跟我练一练？然后呢就说我不收费。我一听到不收费啊，有兴趣了，就师从他2年。2年呢，其实他帮我的人生打开了一扇窗，又打开了一扇门。因为窗户呢基本上是我爸，我们听音乐嘛，你只是看这个世界。但这一位17岁遇到的老师，他是替我开门了，让我从家里把自己的步伐迈出去，真正走到了演唱的这个世界里面。那2年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技术跟程度的累积，所以到了19岁我就敢出来唱了，一直到25岁的时候具备了出唱片、上台的能力。
3: 年少懵懂的岁月里，黑胶唱片流转出的旋律叩开了林志炫的音乐世界。在一圈圈旋转的唱针之间，他寻找到了内心真正的热爱，但这份想要放声歌唱的心愿在他的家庭之中却是一份不为人知的秘密。那一段青葱岁月对林志炫来说，理想与现实彼此并存，一边循着生活的轨迹前行，一边悄悄守护着属于自己的音乐梦。
1: 其实我爸那时候就不赞成我往音乐圈或演艺圈发展，那我就是偷偷的啦。第一张合约我是瞒着我家人偷偷签的约，
0: 然后有风险的。
1: 对，然后也瞒着我家人，就跟他们说，我要出去谈女朋友了，约会了。

0: 是去录音的。然后一直到唱片发行了，我爸还不知道我发了。哦，他还特别去唱片行买了一张唱片行老板推荐他的专辑，那一张专辑叫《尤克里里之认错》专辑。那天回到家的时候，在门口听到播的时候，吓得不敢进门。我心想被发现了吗？
1: 特别怕父亲质疑您、怀疑您或者否定您。
0: 对对对对，
1: 哪一刻劝动他了，让他觉得他儿子可以做这个？
0: 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但那个时候他知道以后，我们就有一个 deal， 因为他是希望我继承家业的嘛，我就跟他保证，我的时间会有一半分配给印刷厂。印刷厂上班12点之前，我的时间全部是印刷厂。
1: 明白。
0: 12点之后我就上通告，那有时候通告弄完回来大概凌晨2点，但我隔天早上8点还得到印刷厂上班，这是我跟我爸的约定
1: 承诺。
0: 但这种一个蜡烛两头烧的状况烧了5年，人终究不是铁打了，因为我觉得我不能再，让疲惫去拖垮我热爱的事物。所以那个时候很难，很纠结，又遇上我母亲病重，需要人照顾，家里基本上没有人手，所以我就选择了在那个时候就暂时告别歌坛退下来。哪里知道退下来之后的第9个月，印刷厂，我们安身立命的印刷厂发生了大火，付之一炬。所以那个时候我曾经对着老天爷说，您跟我开了这个玩笑也太大了。
1: 当时已经做出选择了。
0: 当时是已经做出选择了。
2: 回到家族企业，林志炫做好了和音乐告别的准备，他收敛对舞台的向往，投身实业，打算循着父亲的期许安稳做一个生意人。可命运却总在转折处埋下意外。1995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席卷了家族的事业，也彻底打乱了原本既定的人生轨迹。可这场劫难没有将他推向沉沦，反而成为父子之间破冰和解的契机。父亲解开了长久以来的心结，真正读懂儿子的理想，转而支持他的选择，鼓励他重回属于自己的歌唱舞台。
0: 我必须承认，在那个时候我是对于这个世界愤愤不平，因为在那个逻辑，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发展。好在后来，也因为这个转折，我爸就觉得说：“哦，我以前认为，做演艺圈也有风险，原来开印刷厂也有风险。”所以，我们慢慢两个人就放下了，因为他也觉得：“哎呀，失去了自己心爱的事业的那个感觉，他慢慢就能体会我放下我喜爱的歌唱的感觉。”于是后来呢，1997年单飞散了吧那张专辑的时候，我们就彻底和解了。他突然跟我说：“哎，你这专辑里面我很喜欢《散了吧》这首歌曲，你唱的好听。”然后我妈妈说：“我喜欢的是另外一首《妥协》。”我那时候大哭一场，为什么？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没有白走这一趟，我保住了我的母亲，然后印刷厂也回归到了原来经营的状况，只是中间经历了一段苦难，但是我换得了，就是我可以在家里聊音乐，可以把外面很得意的音乐的事情拿回来分享，然后也换到了我父母亲第一次称赞我歌曲哪一首歌是他们心头所好。所以对我来讲，那一段考验呢，发生了，当下是恨，现在觉得值。
1: 当您谈到这段经历的时候，嘴角不住微微上扬，母亲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了，现在想想是一段特别宝贵的经历。
0: 是的，
1: 也特别珍贵的就是得到了父母的认可，这对于您的音乐从艺道路来讲是最最重要的一步。
0: 是的是的，
2: 人生路上的每一段际遇，欢喜与困顿，抉择与转折，都在慢慢雕琢成如今的模样。这些不过是林志炫走到耳顺之年漫漫人生里几段刻骨铭心的过往，却拼凑出了他的来时路。对于一众深爱他的乐迷来说，实属幸运，历经现实的拉扯与曲

0: 总之一切的惊喜惊奇都在
1: 开盲盒的一瞬间，
0: 哎，
1: 揭幕了以后那个惊喜才存在。所以呢我觉得还是等第一场开了之后大家看过了以后我再来细细的为大家解说吧。
0: 就在9月30号的晚上，只要您去首都体育馆听林志炫，惊喜自然扑面而来。
2: 这是一场跨越时光的演唱会，从少年懵懂的热爱到历经世事的沉淀，60载光阴里，林志炫从未停下自我迭代的脚步，不断打磨演唱与表达，以近乎执拗的赤诚坚守音乐本心，把一生对人生艺术的理解尽数倾注于本次巡演的舞台，将 One Take 的现场信仰与耳顺之年的人生感悟相融，这场满载初心与思考的演出自有独一份的重量，也更值得我们满怀期待。就让我们共同静待属于林志炫的音乐盛宴即将盛大开启。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齐奇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长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长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90年前，一群年轻人怀抱远大理想，战胜艰难险阻，付出巨大牺牲，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惊天动地的伟大壮举。他们的年纪恰是20世纪的一群00后，他们用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远征，完成了青春中国的成人礼。他们的脚步划出一条条曲折向前的红线，在木黄、崇西、茂功、永平、甘泉、甘孜、会宁、绛台堡，实现长征路上的8次重要会师。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90年后的今

天，我们跟随七位年轻人的脚步，以长征路上的八次会师为线索，重新认识一个青春的长征。通过这场跨越九十年的青春的会师，去寻找新时代的年轻人，关于青春，关于成长。

0: 各位嘉宾，各位有趣们，欢迎大家莅临中央音乐厅。
1: 我叫王新怡，这里是我寻访长征路的第一站，于都。92年前的10月17日，8.6万余名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就是从这里集结出发，踏上长征路，其中就有1.7万名于都子弟。当年，于都河用依依不舍的波涛送别这些孩子，离开故乡的怀抱。他们中的很多人，辞家北上，再无音讯。
2: 心仪啊，你看这就是我们家乡，多美啊！1978年，我奶奶去世，我陪父亲回来安葬。当时啊，就在这个位置，父亲啊就不肯往家里走。那个时候他已经阔别家乡44年了。我问他，我说：“爸爸，你在想什么？”父亲说：“当年跟我一起参加红军的34位。”同村的伙伴一个也没有回来。
1: 我身旁的这位老人是开国少将曾庸雅的女儿曾莹。曾庸雅原名曾胡生，就出生在眼前的张军村。她10岁进学堂，因谈吐雍容，气质文雅，深受教书先生喜爱，所以给她改名叫庸雅。13岁参加革命，17岁出发长征。他跟随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走完了25000里长征路，并在抗日战场上诱杀日军中将阿部圭秀，重创敌人。1955年，曾庸雅被授予少将军衔。毛主席夸赞他：“曾庸雅打仗是有功的。”
3: 曾庸雅将军去世后，曾莹把父亲的故居变成了烈士纪念馆，墙上是张军村56位红军烈士的名字，其中就包括了跟随曾庸雅一起参军的34位青年。
2: 我第一次看到这烈士名录以后，感觉到非常的这个震撼。他们在牺牲的时候啊，岁数啊都非常的小，连大名都没有。蒋七月生、曾涂眼子，还有一个让我特别特别心灵上受到震撼的，就是这样的描述：北上无音讯。我真的是感觉到我的脊背都发凉。一条鲜活的生命，它最终的记载就是这样苍凉的5个字。所以呢，我就下了一个决心，是吧？虽然记载的是北上无音讯，但是我们一定要让它归来有忠魂。我曾经问过我父亲，你当时长征的时候是怎么样想的？我父亲说，当时他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只有所有人都过上好日子了，自己的子孙后代才能过上好日子。所以他是带着这样的信仰长征的。
1: 很多烈士不仅没有留下自己的大名，更没有留下过一张照片。为了让张军村人世世代代记住这些英雄的老乡们，曾莹找来安徽师范大学的红色青春守护人团队，为张军村56名红军烈士画像。
4: 先看一下总共数量，对，56。好，就是明天大家一定要问他，村子上曾经有没有某一位人说过他什么长得像谁。

0: 最大程度的去捕捉这样的信息，这个特质大家一定要把握住，好吧？我想再过5年，再过10年，没有这些人的回忆，我觉得很难再来绘制出这部分历史。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国家记忆的流失，而对我们来说，就是这就是一次与时间赛跑的过程，我们都加把劲，好吧？
1: 好，
0: 好，好，加油吧！
1: 爷爷好，爷爷是您的什么？
2: 是我的爷爷。
1: 对他有印象吗？就是
2: 我没看，没看过。
1: 看也没看过。
2: 没有，没有。
1: 一点印象，就是长什么样子？
2: 大概是不知道，不知道。
3: 小银车奶奶，奶奶，你还记得您丈夫的样子吗？红军烈士。听不到。
4: 你就记得到毛宁几个啥？就记得到，记得到过个没门子。
3: 在画像活动中呢，也有许多的难点，就例如说我们没有任何的原始影像参考，只能通过烈士亲人们、老人们的零散回忆去还原烈士的容貌。我们不仅要精准地画出烈士的样貌，同时还要安抚老人们的情绪，认为这是非常考验我们的耐心的。
5: 这个是我外婆的姐姐。
6: 好，我们拍一下。那我们就根据这些照片，还有我们口述一些特征，我们两个来画。
7: 好，纸上这块原来那个叫顾院村，顾院村的话是个大村。当时长征之后啊，村里面什么办什么好事情、请客什么的，男丁都坐不起多少桌啊。
6: 就是您对这位烈士还有相关的印象吗？
8: 没有。
6: 那有就是听说过他一些容貌的特征或者是细节吗？
8: 没有。
6: 那就是有关于烈士的那种参考照片吗？他的后代这样子？
8: 也没有。
6: 有人说过就是您跟烈士有哪些方长得比较像吗？
8: 有一点点，眼睛和鼻梁。我爷爷在1934年7月间写过4封家书，家书主要的内容就是问候家人身体，汇报他自己在部队的情况，还有对革命必胜的信念。
9: 易克美爷爷的战地家书里充满了对土地和粮食的牵挂，他在信中不断嘱咐家人要努力耕种，多种杂粮。此外，我在每一封信上都看到了这样的问询：家中大小平安吗？此前的信件可曾收到？甚至在他寄给家里的最后一封信上写道：
10: 你若回信来我，信面要写少共国际师44团3营7连3排9班，就可以寄得到我。家中事情望母亲大人调理，我在前方要粉碎敌人5次围剿，争取革命首先胜利。余言难续，速此福安。
9: 易克美的爷爷易冠美跟随部队先后转战瑞金、宁都、石城等地，在第5次反围剿作战中不幸牺牲。遇难时穿着的千层底布鞋是太奶奶在儿子出征前亲手拿的。爷爷始终没有收到家里的回信，而这4封信也被家人深深藏了起来。
6: 就是您知道他为什么要把这封家书藏起来吗？
8: 当时国民党反攻倒算，万一这些家书被国民党知道，那家里的人肯定是没命的，所以这4封家书藏在非常隐蔽的地方。有一天夜里，我奶奶被衣柜门吵醒，她看见太奶奶小心翼翼地从衣柜的暗屉里取出一个小铁盒。铁盒里面就装着大爷爷写的这4封信。他在煤油灯下一字一句地读着，然后半天才憋出一句话：儿呀，你在哪？一会儿回来吧，妈妈想你啊。这时候奶奶从床上向太奶奶

0: 拥上去，破西凉嚎啕大哭，拥抱在一起。不知道有多少个这样的日日夜夜，太奶奶思念儿子极致时，都如此的悲痛欲绝。
1: 1934年10月17日，当1.7万名余都子弟跟随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家乡的晚稻已经成熟，但他们来不及收割，就匆匆消失在夜色中。很多红军战士的家书中，最关心的都是庄稼的收成怎么样。在我们拍摄时，于都即将迎来又一年的丰收。于是曾莹决定联合红色青春守护人团队，在村口这片让红军烈士们魂牵梦绕的稻田里，举办一个特别的画展，让这56名离家北上的孩子亲眼看一看家乡今天的模样。
2: 继续给他挪开，挪开。好，哎，对，好，看顾雨婷，把那幅画往这边移一点，对称，可不可以对称两边？中间总对称，你看你那幅画跟这边的画可对称？好，可以了。
1: 画展开幕那天，于都的气温达到了40度，但张军村的乡亲们都来了。
3: 你们好呀，
4: 看路很好呀。
1: 我看到小朋友用智能手表给烈士拍照，看到有人摘下自己的帽子给烈士遮阳，也看到有的人忍不住伸出手想触摸一下烈士的容貌。面对着爷爷的画像，伊阿姨也终于念出了这封90多年后的回信。
5: 爷爷，这是我第一次叫您。19岁，您出发。太奶奶把四封家书藏进衣柜暗格的铁盒里。太奶奶等您等到将近70岁。临走那天还说，给我儿留的米在缸里。请您放心，这个家一直都在，这片土地一直都在，您用生命守护的未来，我们正在好好的过。

当年那些还没来得及拥有自己名字的人，他们的心里已经有了一个无比重要的东西，重要到他们愿意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去交换。我们把这个东西叫做信仰。

0: 如今英雄们牵挂的土地已经建成富硒产业的核心片区，万亩蔬菜园直供粤港澳。稻穗很满，人间皆安，这是英雄的心愿，也是后辈的思念。
1: 苏州一间不起眼的居民楼，没有多少人知道，一位亲身参与过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等战役的老红军曾生活在这里。
2: 这是复兴二七八一勋章，看一看。我父亲曾经有过比较惨烈的战役，那个跟鬼子在拼刺刀的时候呢，肠子刺刀划破以后呢流出来，那么也就是白求恩救了他一条命，最后中央军委呢要把他留在后。

陆放他不愿意，还要到前线去打仗。北京人想到以后呢，就给他吃一颗药丸。如果你感觉到伤口会疼的话，你就稍微吃一点这个药丸。所以父亲一直保留着。本来呢，这是。

0: 子刘东升和女儿刘苏芳为摄制组打开了父亲亲笔写下的思想自传。
1: 你看他上面写的很详细啊，直接参加了飞夺泸定桥川战役，抢夺大渡河。
0: 这名亲身经历过血战湘江、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的老红军，在他的回忆录中却只用了16个字去概括自己走完的25000里。为了找到文字之外的故事，我跟随刘东升一起前往泸定桥。
2: 1935年5月29日下午4点，团长黄开湘发布了夺桥命令，17把小号一起吹响，22位勇士像箭一样的穿了出去，趴在铁索链上面匍匐前进。我父亲讲，头顶上的子弹就顺着头顶刺刺的飞过去，打着铁索链梆梆梆的响，冒着火花。这个时候呢，穷凶极恶的敌人呢，把铺在东桥头堡上的木板呢浇上了煤油，点着了大火。这个时候呢，风很大，火箭的风呢越烧越猛，越烧越猛。这个铁索链呢导热很快，很快的呢就把这个铁索链烧得滚烫。我父亲讲了，他们趴在这上面，手臂呢给烫得滋滋滋的冒着烟，他们忍着气痛继续的往前攀爬，继续的往前攀爬。这个时候就听到杨振武将军喊，同志们莫害怕，刮着火力冲过去拿下泸定桥，我们就胜利了。这个时候廖大柱第一个跃起，跨着火堆就冲了过去，我父亲紧跟着也跨着火堆冲了过去。这个时候呢，大火把他的头发给烧着了，把衣服也给烧着了，他全然的不顾，冲过火堆以后拔出插在后面的大刀，砍倒了2个负隅顽抗的敌人，继续的往前冲，追赶逃跑的敌人。整个夺下泸定桥大概我父亲讲花了有1个多小时。战斗结束以后，我父亲突然发现烫伤的手掌呢跟刀棒呢粘到了一起，他用力的往下拿，使劲的呢把一层皮给扯下来了。这个时候呢专心的疼，他就把衣服呢给扯下了一根布条，就这么简单的把这个手掌呢给包扎了一下子。我父亲是跟我说，为了夺取泸定桥，他们一共牺牲了4位夺桥勇士。他说，这都是我们的兄弟呀，我们的战友。每每的说到这里，他都非常的难过。
0: 我们拍摄的这天，泸定桥上平静无风，但大渡河水依然翻着汹涌的浪花。我曾经在辽宁舰上参加过10余次训练和演习，见过狂暴的风，射过愤怒的海，我以为我已无所畏惧。但当我踏上泸定桥的桥板时，我的腿还是忍不住地颤抖起来。越往前走，桥身的晃动越是明显，是老人动情的讲述将我从恐惧中拉回。老人告诉我，原本这次飞夺泸定桥的任务并没有派到父亲的身上。这座教堂曾经是红四团布置飞夺泸定桥任务的前线指挥部。
2: 当年就是在这个地方准备把夺桥的任务布置下去。这个时候呢，团长政委经过慎重的研究，决定呢把夺桥突击队员的任务呢

0: 为了二连，我父亲呢是三连的党支部书记，大概在26、27岁的样子。他一看没有他的肉，他急了，他就跳了出来，咬破了手指，把血印呢按在了红旗上，跟团长、政委说：“我是个孤儿，家里没有任何亲人了。”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我一定要参加突击队员。我一定要参加突击队员，这是他的决心，他就是要誓死，一定要拿下这个任务。有我就有桥。开始他不肯讲，我就逼着他讲。我讲你不讲，以后也没有人知道啊。卢俊桥的事，他断断续续三天才跟我讲。他当时已经失明了，就坐在藤椅上，说的时候眼泪就从眼眶里不断往外流。
1: 此刻，老人的泪水是复杂的。
0: 不好意思啊，今天我失态了，我从来没叫的。
1: 没有经历过战友牺牲的人，不会懂得那份沉默的重量。今天红军飞夺卢定桥纪念馆前屹立着22根石柱，代表着22个在铁索上飞夺的身影，但这其中仅有5人留下了姓名，仅有3人留下清晰的容貌，更多的人成为无名的英雄。
2: 我在19岁的年纪去服役，在辽宁舰上担任操作兵，当时我们在西太平洋进行了一个实战演练，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外军的跟踪监视，我们全舰拉响了战斗警报。那是我从军2年听到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战斗动员令。里面有一句话让我终身忘不了：“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那一瞬间，真的就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战士，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们一直在等待的就是这一刻。所以那种时候，没有人说恐惧，没有人说害怕，没有人想着我回不去怎么办，我的家人怎么办，祖国和人民需要我们，那我们必须要上。
3: 90多年过去了，大渡河水昼夜不停，用翻涌的古话讲述着青春与信仰的故事。当年红军战士们脚板翻越天险，今天蜀道的建设者们用同样的信念与大地决力。昔日的天堑被一条条高速、一架架桥梁、一座座隧道变为通途，每一个人都有需要翻越的大山，每一代人都是向山而行的勇士。

0: 这首藏语歌谣唱的是加金山，加金山，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加金山在藏语中的意思是陡峭高耸之山，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雪山。90多年后，一场重要的考古项目正在加金山上进行，而我们长征青春的会师摄制组记录了这段考古的过程。
1: 弹片啊，有这个，
2: 当时没有大路，就只有这条路，
3: 大树根底下有手雷碎片。
0: 红军翻越加金山的故事虽然广为人知，但始终存在着考古学上的断点与空白。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加金山并不是一座孤峰，而是一道横亘830多平方公里的山脉。那么，红军翻越加金山的路线究竟是什么？要想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考古挖掘的印证。为此，国家文物局启动四川加金山长征遗迹首次系统性考古调查。

0: 担任此次考古任务的团队来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担任队长的是30岁的徐世伦。
1: 这是石头还是？
2: 啊，不是石头，是个铁。它这是弹夹吗？还是什么？
3: 不是弹夹，我感觉像是个什么小匕首或者啥的。
2: 它是两部分吗？哦，这是下面有木头哎。
3: 不是，不是，
2: 不是吗？
3: 我感觉好像是那种就是刀的那个手柄。
2: 这有办法确定？
4: 不过，像这种比较存疑的东西，我们就先拿回去。对，就可以先给它编一个临时号。这些东西拿回去要整理。
5: 我这个好像是马蹄铁。
3: 玉洁，快来，我先记录一下，写个标签，写个袋子。43号，用比例尺。43。
2: 现在已经确定哪些点位是红军走过的了。
4: 第一个是五道拐，你回头顺着电线杆子有一个小庙子，我们在那附近发现的枪栓、炮弹。
0: 五道拐附近的这座小庙让考古队员想到杨成武将军曾经在回忆录中提到，前卫连在翻越夹金山时曾在一间孤零零的小庙前点起火堆取暖。他写道，当我走到火堆时，前卫连已经开始下山了，我们正好烤了烤火。这时我又看了看那座小庙，才发现庙门上写着3个字，韩婆庙。以杨成武将军的回忆录为依据，考古队在夹金山五道拐的小庙子周围采集到了铁锅的残片、瓷碗的碎片，同时也发现了枪栓、炮弹等武器。据此，徐世伦推断，这座小庙子极有可能就是杨成武提到的韩婆庙。韩婆是当地民间信仰中保佑登山者抵御寒冷的神，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在夹金山上最莫测也最恐怖的敌人就是寒冷。聂荣臻说，一过中午，天气骤变，先是大雾，随后是毛毛细雨，转眼又变成了飞飞白雪，随风狂舞。尤其到了傍晚，天气奇冷，我们把能穿的都穿在身上。谢良说，长时间在冰雪里行走，草鞋浸湿后冻上了冰，很多同志的脚被冰渣划过，鲜血直流。邓发说，体力弱的人竟有些冷得牙齿啪啪的响，犹如机关枪发射的声音。可以想象，小庙子前的火堆曾给红军战士提供过片刻的温暖，但真正让他们战胜寒冷、翻越夹金山的，是心中那团叫做理想信念的火焰。为了进一步印证红军翻越夹金山的线路，考古队还对当地居民进行了口述采访。
6: 红军翻这个夹金山呢，确实也是找不到路。这个爷爷呢，他主动报名了，红军你们实在找不到路呢，干脆我来给你们带路算了。好像那晚上就报。
0: 马素清一家就住在夹金山脚下。1935年6月，当中央红军进入夹金山时，急需一名当地老乡做向导。马素清的爷爷马登红果断报了名。
6: 好像那晚上，我们爷爷就把这个红军带到我们这个家里面，在家里面出发就跟红军准备了辣椒啊、烧酒嘛、出炉柜是每一个红军都是给他们准备了一根的。晚上嘛，晚上看不到了就，然后给红军带路的时候呢，红军是给了他一盏那个马灯，他就没得这个汉名，这个是红军给他取的名字，他给他取了个啥子马灯红。然后下来，我们父亲那些我然后我娃儿这些就从那儿传下来的。
0: 马灯红当年带领红军走的哪条路，他的孙辈们已经不得而知。不过好在，通过此次考古挖掘，越来越多的遗物出土，让红军翻越夹金山的路线终于清晰起来。

0: 不是手枪弹哦，有点适合新一点几毫米的，就是那个冲锋枪，汤姆森冲锋枪的那个子弹。
1: 它还有颗玻璃连接，子弹能够卡起，还有玻，还有一个人要专门抬起。
2: 川军用的多，红军呢一用它。
1: 这个怎么样？
3: 突然这个能说明问题。
1: 突然咱的机枪会都有呗，这个。这是红军时期的真正用过的、坚持式的这个武器。
4: 这次调查呢，整个夹击山过程中发现了有战壕遗址、熟营地遗址、驻地遗址等地面建筑。采集出土了子弹头、炮弹、弹壳、弹夹、角码子等红军时期的遗物，填补了红军翻越夹金山实物的缺乏的空白。首次将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的整个路线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进行野外的调查和勘探，而取得了很多呢比较大的一个成果。
5: 截止到目前，一共采集到了191件遗物，可以知道是确实是由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新寨子这个位置，然后经过腰垫子，穿过密林到达烧鸡窝这个位置，然后又从烧鸡窝穿过一支箭，经过五道拐，翻过头道梁子，一直会到这个王母寨所在的夹金山垭口，那么翻过夹金山垭口就进入小金县境内，然后经过小金县的磨盘石夹金荡，到达现在所说的红军坪这个位置，那由红军坪经过腰塘子，经过海子边，就一直到达这个会师桥这个位置，这就是红军翻越夹金山行军的一个完整路线。
4: 铁骑的本次调查的成果也会将在本月底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出的文物专题展中首次对外对公众开放。
6: 夹金山地区流传着一句老话，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但红军不靠救世主，更不靠神仙皇帝，他们依靠的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革命理想和信念。90年后的今天，新时代的建设者们打通夹金山隧道，让当年红军用7天才能翻越的天险，变为如今开车只需10分钟便可穿越的通途。当年他们为什么要翻越这座山？90年后的我们为什么要打穿这座山？因为山的那边有人民。
7: 1935年10月19日，由中央红军改编而成的陕甘支队抵达陕北吴起镇，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这支队伍历时1年，行程25000里，出发时全军86000人，到达陕北时只剩下7000人。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标志着蒋介石企图消灭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狂妄计划的破产，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战无不胜的。

这就是我此行的最后一站。延安甘泉县象鼻子湾村。1935年11月6日，中央红军在这里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史称甘泉会师。正是在这次会师的庆祝大会上，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雪地讲话，第一次给长征做出了定义。长征是宣言书，

0: 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甘泉会师，让革命的火种在西北高原扎下了根。从此，中国革命翻开了新的一页。
1: 90年前的他们，
2: 90年后的我们，
1: 两个时代的同龄人走上不一样的长征路。
2: 我们与他们用不一样的青春诠释着一样的理想信念。
1: 新的长征已经开启，90年前的他们此刻正在看着，
2: 90年后的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1: 让我们向着胜利会师的那一天出发吧。

0: 合适。
1: 你一儿一女，
0: 我一女两儿。
2: 我爸是人工学，你却想着改嫁，
3: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4: 我喜欢他。
3: 姐，
5: 你管着我管不着，
4: 没事找事儿。
3: 抓还我打我！
6: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老李，得组织部队，把敌人赶出去，要不守不到天黑。那也不能全赶出去，全赶出去，我们又得挨炮轰。
1: 我看，再是村子里弄两道防线，只要我们守住这十几个院子，鬼子的炮就吃不上劲儿。
0: 这主意不错。二排长，
2: 到。
0: 你带人，把前面院子拿下来，一定要守住，坚持到天黑。
3: 是。
0: 走。
1: 老赵，我到南边看看，那边有我负责。
0: 好，
2: 到，
0: 跟上。

0: 团长，政委请你去呢。
1: 你先去，我马上就到。
0: 团长，你没事吧？
1: 没事，哪那么多废话？我正研究突围路线呢，快去。

0: 老李，怎么回事？就等你一个人了。我去看一下地形。人都到齐了吧？嗯。
1: 咱们长话短说，抓紧时间。老李，刚才我和党员同志们交换了意见。老赵，情况紧急，没工夫扯淡。我是团长，你是政委，咱俩说妥了不就行了吗？
2: 既然分散突围，咱们总要向党员骨干们交代一下任务吧。
1: 好，我先发言。 刚才我清点了一下人数，除了阵亡的，我们还剩下60多人，轻伤员有10几个，重伤员有5个。咱们这么办，部队分成2部分，我和赵政委各带1部，从不同的方向突围。看见西边的大山了没有？只要突围后进了大山就是胜利。
0: 咱们在赵家峪会合。
2: 如果没别的说的，就分头准备吧。
0: 大家都听见了吧？突围的时候，要照顾好伤员。 不能扔下一个人。还有啊，大家都要记住，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不能出卖自己同志。希望大家有所准备啊！好，分头行动吧。

0: 团长，你咋了？
1: 你让他把城打败了，不许吭声啊！要不我枪毙你！
0: 团长，俺背你吧。
1: 背什么背？我什么时候让人背过？命令部队开火强攻，准备冲出包围圈。
0: 团长，敌人还没发现咱们呢。
1: 傻小子，咱们这边一开火，政委那边就减少点压力，听明白没有？
0: 明白。

0: 洪刑警，还作业幸亏我们动作快，及时堵住了口子，总算没有让八路跑了。爷，过来吧，我的心脑小个木屋呢，可惜子，我的是吧，刘唐叫你他能得个了，小八子死了。
1: 洪刑警，你也不必过于自责。我的军官告诉我，昨夜跑掉的八路不过才几十人。 大部分并没有跑掉，我们今天就可以消灭。

0: 八路口子路，哈基路口嘛，哈根西奈，
1: 那你哈基路口啊，哈根西奈个？
0: 这绝对不可能！昨天突围才几十个人。哦，马斯嘎，可能哈基路口的黑六口啊，可能打开加奈个？已经你去熟悉西达，给我走，这里肯定有地道口，八路绝对是进了地道，才这么几十个人，不可能，给我走！
2: 旅长，各团都有消息了，基本都跳出了包围圈，伤亡都不小。唯一没有消息的，就是李云龙的独立团。李云龙他们肯定是遇到麻烦了，给我派出骑兵通信兵。 多派几个，按战前制定的突围路线查找，一定要给我找到独立团。我生要见人，我死要见尸，我就不信李龙的部队会被敌人消灭了。

0: 准备站走，
1: 团长，你先撤，你先离，俺在这儿没拘酒老乡，
0: 不行，来不及了，开枪把敌人引过来，不然老百姓一个也逃不了。
1: 机枪。

0: 哎，又一个，好消防，这第八个了。
1: 不对，得从昨天算。新庄阵地上我干掉了19个，加上这八个，一共是27个。
0: 第28个，
1: 还几发子弹？
0: 怎么还有8发了？
1: 咋还剩8发了？去，跟魏恒要点子弹，他可负责流油。158步枪弹，200发手枪弹。团长扯皮的，真偏心眼。
0: 我要过，他不但不给，还要揍我。这花和尚恨得很。
1: 唉，算了，求人不如求自己。咱们俩省点子弹，突围时用吧。唉，要是子弹管够，老子能放了他100个鬼子。
2: 团长，老乡们已经全部进山了，咱们也该撤了。
3: 和尚，你带着战士们先撤，我掩护你们。
2: 团长，你开什么玩笑？你说过，咱独立团从来就没丢下过一个兄弟，更甭说。

0: 真要把你丢了，回去政委非枪毙俺不可。团长，俺背你走。你背上吧，背上我谁也走不了。听我的命令，带着战士们撤，快！
1: 团长，俺自打跟你以后，从来没违抗过你的命令。可今天这事没商量，你的命令俺不能服从，哪怕回去你枪毙俺，俺魏大勇认了。和尚，
0: 团长，
1: 和尚，你听我说。
0: 这没用，犯不上再搭上几条人命，远道无轻弹呐。背上一个人突围，这不可能。撤吧，团长，你听俺说，俺能行。俺在少林寺练的就是个耐力，背个人走不算啥。真要咱冲不出去了也没啥，咱死就死在一块了。你要真逼俺走，除非你枪毙俺。
2: 那我就枪毙了你！你走不走？不走我就开枪了！快走，给我留下两颗手榴弹！走，
3: 西子，给团长留两颗手榴弹！
4: 知道了。
3: 这还差不多。
4: 团长，你疯了！你真要把团长留下？你狗日的敢！团长，俺对不住了。站好！
3: 西子，杨虎说对。

0: 两位八路军士兵，你们听着，皇军命令你们放下武器，停止这毫无意义的抵抗。只要你们放下武器，皇军将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我再重复一遍，只要你们放下武器，皇军将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1: 去你妈的！有种事上来！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再重复一遍，只要你放下武器，皇军一定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1: 老子还是那句话，吹你妈的！嘿，嘿。
0: 小鬼子，爷爷临死有个垫背的，你们来呀！
2: 冠军
0: 说，他很佩服你的勇敢精神，问你是八路军哪支部队的？
2: 老子是三八六旅独立团的，别想抓住一个活的！啊！老子又断了一个。

0: 前面发现一个村子，村口有伪军站岗。
1: 发现鬼子了吧？
0: 没有，都是伪军，人数大约有一个连，正在休息，一班长他们正在监视。

0: 能从这个村绕过去吗？
1: 不行，这里地形很怪，要想进山只有这一条路。
2: 左边是悬崖，右边是片开阔地，无遮无拦。咱们要是从这片开阔地上走，那些伪军会把咱们当活靶子。
0: 既然绕不过去，只好先干掉这伙伪军，从村里穿过去。跟我来！
3: 他妈一毛毛蹭蹭的，快把老子给饿死！
4: 饿死你他妈活该！
5: 连长，该吃饭了。
6: 都到中午了。
5: 是啊，咱们都在这待了一上午了。还没见有人从这过。
6: 他奶奶的，这是人过的日子吗？有半个多月了就没消停过，成天就是他妈的扫荡，给日本人搭差算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5: 连长，刚刚连副让我问问你，咱们下午咋办？是向前扫荡还是继续休息？
6: 扫荡个屁，下午还休息？天黑之前会据点交差。哎，回去都给我嘴严实点儿，要让日本人知道了，那可就麻烦了。
5: 是，知道了。

0: 放下我，不行，没商量。啊啊，和尚，你不是说了吗？要死咱俩就死到一块儿。我同意，咱不跑了，咱就在这儿跟鬼子干他一场。
1: 要干也得进了村再说呀。咱马上就进村了。

0: 卡林诺，虽然问了徐涛娃敲高的打游戏，不然就托发育了哈的，卡梅达小的求你打野了，哈帮哪一队，也可以托你死了。
1: 诸位，有鬼子！
2: 日本人在说什么呢？
3: 他们在问你是哪部分，在执行什么任务。
2: 告诉他，你们部队的番号，长官的姓名，就说我们在执行扫荡搜索任务。
1: 是。

0: 这里赵家峪还有七八里地，团长他们恐怕早到了。绕过这山口，我们就冲出去了。到时候啊，扒了这身狗皮，和团长尽早会合。
1: 是，
0: 走。

Oh!

0: 政委，这些都是赵家峪村的民兵。这位是扶救会主任秀琴同志。
1: 秀琴同志，你好。
2: 赵政委，你好。

0: 你们俩按这条线路走，探长跟我商量好了，如果他们突出包围圈，就按这条线路进山，听明白？前面开路。
1: 是，
2: 出发。
1: 赵政委，俺路熟，俺给你们带路吧。
0: 那就太谢谢了啊。

0: 现在咋样？哎，比刚才好多了。这病真他娘的怪！哎，一会儿像掉进了冰窟窿，浑身直哆嗦；一会儿又像被放进了蒸笼，跟蒸窝头似的。等你快被蒸熟了，通的一声，又掉回了冰窟窿。
1: 打摆子都这样。俺在庙里的师傅就得过这病，是俺伺候了一个月，后来是吃草药治好的。等咱安顿下来。
0: 俺给你讨个方子，吃些草药，几天就好了。
2: 和尚，
0: 你就不怕老子枪毙了你？啊？你战场上抗命的事儿还没完呢，还敢打老子，还反了你了？
1: 团长，你就是要枪毙俺，也得等咱回去。现在正缺人手，你把俺枪毙了，那鬼子还不乐？
0: 和尚。
1: 你小子现在是戴罪立功，啊？说心里话，给我当警卫员委屈不委屈？就你那一身功夫，又有几十次战斗经验，当个营长都不算啥。
0: 团长拿俺当兄弟，俺这条命就是团长的，给多大的官都不敢。情分比啥都重要。

五旅的八路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皇军命令你们放下武器，立刻投降。

0: 你看见没有，小鬼子是想抓活的，要把他们早把房子点着了。小鬼子，有种你就收房，爷爷我正想暖和暖和呢。
1: 太君，看来那两个八路是铁了心了，我们不可能活捉他们。
2: 团长，报告团长，警卫员魏大勇已经做好一切战的准备，陪同您一起上路，请指示。
3: 老子没指示，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李云龙不想让小鬼子烤成烧鸡，我不喜欢稳稳当当的死法。 要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和尚，扶起来，拿起枪和手榴弹，再来一次冲锋。
4: 是。
3: 好像是杰克式轻机枪的声音。

0: 手榴弹的声音也很像，好像是边渠灶。
1: 喂，屋里有人吗？我是八军独立团政委赵刚，有独立团的人吗？
0: 哎，是赵政委的声音。
1: 告诉他，老子是独立团团长李云龙，有汇报工作的，让他到屋里来。
0: 赵政委，团长在这儿啊。

0: 旅长，旅长，啊，好消息！独立团找到了，
1: 找到了。骑兵通讯员刚刚回来，独立团已经突围，撤进了山区，现在正在一个叫赵家峪的地方休整。林龙和赵刚的情况怎么样？
0: 林龙病倒了，赵刚正在主持工作。不过通讯员说，林龙的身体正在恢复。
2: 独立团伤亡大吗？
0: 和其他几个团一样，伤亡过半，但舰只还算完整。
1: 战争有铁的法则，机会对双方来说都是对等的。我们给敌人来了个百团大战。

0: 敌人反过手来就给我们来了个大扫荡。世界上没有只占便宜不吃亏的事儿，只有此消彼长，各领风骚。是啊，战争对一个民族的忍耐力是一种考验。我们和日本都在消耗中忍耐，看谁更有忍耐力。我们耗得起，再打他10年20年，中国还是中国。
1: 忘不了。哎呦，老李啊，老李，可算是醒了。来来来来来，来，来喝点水啊，来。嗯嗯，来躺下，来。嗯，感觉怎么样啊？
2: 老周，我睡了多长时间？整整2天2夜。当时啊，你在发高烧，烧的人事不省。和尚跑了几十里山路，找到一个老郎中，可人家呢，嫌路远不愿意来。和尚说破了嘴皮子也没用。结果，和尚动了粗，一把扛起郎中就走。这一扛。
3: 就是几十里山路啊！硬是把郎中扛到了赵家峪，给你灌了草药，才放人家走的。
4: 和尚，和尚，团长，你醒了。和尚，我听说你又违反群众纪律了。
5: 政委告俺状了。
4: 哎，俺这不是没法子吗？
3: 俺给那老头都跪下了，他就是不来。俺只好来硬的。
2: 啊，我没批评他，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嘛。总不能怕违反群众纪律，就让团长病死吧。政委要是当到这个份上，就该挨战士的黑枪了。哎，
3: 咱们政委越来越像独立团的人了。
2: 什么话？ 我本来就是独立团的，
3: 各连排都回来了没有？
2: 有的归建了。

0: 干部伤亡三分之二，战士们只剩下500多人，剩下不到半个团了。营一级干部有伤亡吗？只有张大彪回来了。二营长沈权，三营长王怀宝，骑兵连长孙德胜，还有一连长、三连长、五连长，总共20多个。
1: 营连排干部都牺牲了，怎么会这样？咱们独立团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啊！
0: 这次和以往不同，我们除了要作战，还有掩护老百姓转移，限制了部队的机动性。很多战士都是为了掩护老百姓牺牲的。
2: 老赵，有烟吗？
0: 你病还没好，别抽了。
2: 我心里难受，我想抽。

0: 我都李团的李团长没有，那人可凶着呢。
1: 李团长我见过呀，就在张大叔家北屋。前两天俺去张大叔家借驴，李团长正好从北屋里头出来，他身子挺壮实，大脑壳大脚板，要是给他出双鞋，得多费两尺布。哎，
0: 那李团长有婆姨没？
1: 没有，我问过炊事班的老王头，老王头说李团长还没娶亲呢。
0: 他二婶，你咋这么关心李团长呢？就是，人家李团长娶不娶亲关你啥事儿？小心俺二叔捶你啊！
2: 四妮子，看我不死开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二婶儿，
0: 你们呐，说着说着就没正经的，有着斗嘴的功夫，一双鞋都做出来了。这独立团的战士啊，还有一半穿着草鞋呢。
3: 就是，咱们得赶紧做。
0: 哎，秀清妹子啊。 你觉得李团长这人咋样啊？
4: 李婶儿，有话你就直说啊，别掖着藏着的。
0: 李婶儿一句话，如今啊，便去政府可不兴包办婚姻，要说找婆家，得自己搞对象，没婆都没事干了。李婶儿看。

0: 你秀琴找过去，可不能找个窝窝囊囊的庄稼汉，得找个像李团长那样的大男人。
1: 就是李团长多好啊！
2: 李婶儿，看你说的，人家李团长能看上咱这乡下丫头，
0: 咋的了？一个是大团长，一个是副救会长，正好配一对儿，多般配呀！
2: 哎呀，别说了，一会儿让人家听见。
3: 还不满村去嚷嚷去？说什么呀？哎呀！你看看，看看徐志庚啊，一个小小的独立团排长，挂两个王八盒子，望眼镜的辈数比老子的都大，嘿嘿，你小子能的不行啊你啊！啊，哈哈哈哈哈！啊，这就对了，自给自足，自我发展，啊。 全团干部从我开始，要端正态度，要放下正规军的架子。只当我们是什么呢？只当我们是。对了，只当我们是笑聚山林的梁山好汉。那是什么活法啊？啊，大口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从今往后，咱们独立团化整为零。 啊，以连排为单位，独往独来，仗怎么打我不管，你们连排长说了算。伏击、摸营、挖陷阱、打闷棍、绑票，只要是对付鬼子汉奸，你们爱干什么就是干什么。是啊，凭什么他们鬼子汉奸就喝酒吃肉，我们就喝西北风啊？啊？<笑>不过有一点我要跟你们说清楚了啊。
4: 谁要是对老百姓来这个，我可要枪毙他！
3: 啊，团长他只是打个比方，并不是让你们真的去当什么山大夫。其实啊，这就是游击战的通俗讲法，同志们要正确理解团长的意思啊。<笑>听听，这就是咱们政委啊，咱们赵政委啊是孔夫子挂腰刀，文武双全呐啊，<笑>咱是比不了啊。 我李云龙只有一个原则：你们，啊，只许占便宜，不许吃亏。赔本的买卖咱不干，只要枪声一响，你们都得给老子捞点东西回来。我这人不择食，什么都要，吃的、穿的、枪炮、弹药啊，弄多了我不嫌多，弄少了我不高兴。谁要是弄不着，那我就要骂娘了。不。
5: 咱也不是啥都要啊，要是给我弄回来个日本娘们儿，我可不要。<笑>啊，
3: 散会散会，都回去准备吧啊，散会吧。哎，秀琴来了。
6: 团长，过来。
3: 停停停！
5: 李团长，这双是给你的。
3: 哦，好，好，好。<笑>谢谢，谢谢。
7: 和尚，
8: 到，给秀琴倒杯水。
7: 是。哎，
3: 把这个拿走。秀琴同志，
5: 哎，
3: 我代表全团干部战士，向赵家岳父岳会的全体妇女同志表示感谢。你们做了军学啊，真是雪中送炭啊！我们一定多杀鬼子，我们
8: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来来坐，秀琴。
3: <笑>老赵啊，你那些客套话我都能背下来了，你下边肯定就是绝不辜负乡亲们对我们的期望，是不是啊？哎，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
7: 太酸，不对吧？真一样？没错，一个字都不差。你别说人地方上的同志了，连我都听腻了。其实啊，说点大白话不行吗？啊，秀琴大妹子，你们娘们做军协，我们爷们打鬼子，咱们谁跟谁都不要客气了。革命分工不同嘛。
5: 你们有什么事儿呢？尽管跟我们说，能办的办，办不到的，变着法的也要办。<笑>这话多近乎啊，是不是，秀琴大妹子？
6: 还是团长说话中听，都是一家人，客气什么？<笑>团长说了，有事儿的话就说，能办的办，不能办的想着法的也要办，是吧，团长？
7: 那是，咱说话还能假吗？
6: 好，那俺说了，村里的民兵都发了枪。 凭啥不给俺妇救会发枪啊？这打鬼子人人都有份儿，凭啥俺妇女就只能做军协？这不是瞧不起妇女吗？俺知道队伍上枪不多，不能人人都发，可俺好歹也是个干部，发俺一支

0: 可以吧？
1: 哎呀，俺哪能看不起妇女呢？啊，我只是怕把枪发给你，没打着鬼子，倒把自己打了。你这样吧，下次进城我给你弄点花布去。啊，妇女就是妇女，拿枪打仗是男人的事儿，你要枪干啥呀？
0: 团长说话不算数，净糊弄人。

0: お前たち情報部門は一日中何してるんだ。我々の相手の顔すら知らないのか。
1: ここよんで、この人は品政府中中で何でも断断しなくて、品隠れ警官に連絡して、帝国戦座面にこの人は何でもない小人物です。人について我的情報機関は德国人の小小区以上のレベル士官の資料収集する。
2: 老丁啊，你小子怎么想起到我这儿来了啊？我的新一团让你捡了个便宜呀、啊！你想净吃现成的？
3: 你家不惹事儿，我还去不了新一团呢。不是，你当我愿意去啊？老子在三分局招兵买马，部队已经3000多人马了，你给个师长都不换呢。
4: 老李啊，老丁奉命要去总部，路过我的房区，听说你也在附近，非要来看看你啊。
2: 哎，老赵，
4: 老赵，
2: 孔杰您认识啊？丁伟，新一团的团长，
5: 你好
3: 啊。
2: 我们都是四方面军的老战友啊。
5: 好啊，你们老战友好好聊聊，我去上号。
2: 好，一会儿喝酒，等你回来啊。
5: 好。
4: 哎，老赵，一会儿回来喝酒啊。
2: 好，行。
6: 来来来来来，咱们先喝上。来，坐坐坐。
3: 老李啊。找老婆没有？
7: 现在还没找呢，这不是打仗吗？
8: 老李他哪有那个本事？你看他长得傻大黑粗的，早把妇女们吓跑了。
3: 我琢磨也是啊，谁跟他谁倒霉。当战士那会儿我跟他一个班呢，这小子睡觉打呼噜，比发动机还响。开始全班战士给他吵的呀，后来也都习惯了，最后发展到。老李要是不打呼噜，全班人都不睡觉。
7: 有一次啊，连长派我去侦查，我回来都已经半夜了。我一进屋，这班里的七八个人，眼睛睁得像个铃子。我就奇怪了，弟兄们怎么不睡觉啊？大伙儿说了，你不打呼噜，我们睡得着吗？
9: 后来老李躺。没30秒钟，雷声便响起来了。战士们总算松了口气，没一会儿全睡着了。可谁知道半夜的时候，敌人摸上来了，妈一颗炮弹就在院子里爆炸了。好，你猜怎么着？大伙儿谁都没醒，还以为老李打呼噜呢，倒是把老李给炸醒了。这小子抄起枪就出去了。你说这事怪不怪啊？老李一出去，全班人都醒了，怎么回事？
3: 听不见他打呼噜了，能他妈不响吗？
10: 哎，我说老丁啊，咱们几个老战友得帮老李张罗张罗这事儿。老李虽然有这点小毛病，那身体其他的部位那都好好的，不耽误娶婆娘生孩子，咱不能看着老李打一辈子光棍吧？
3: 是啊，你呀，就找个耳背点的吧，啥都不耽误啊。
7: 当年咱在十里八乡，那可是有名的郡后生。嘿嘿，说没提亲的，差点没把我们家门槛踢平了，啊，把我娘高兴的。啊，瞧瞧这个，看看那个，哎，都挺顺眼的，娶谁都行。是啊，他模样差的，敢到咱们家提亲吗？可是我谁都不要，把我娘急的呀。可是咱心里踏实啊。你想啊，咱是那闲得住的人吗？早有相好的了。你们还别不信，咱那相好论模样那是没得挑啊。
3: 行行，你就说走的哪一步。
7: 就是哪一步。说出来吓你们一跳，都亲嘴了。
8: 老丁啊，他把梦里的事儿都当成真的了，他以为自己呀是西门庆呢。
7: 你们还别不信，就在打谷场的草堆里， 啊，要不是赶上黄麻暴动，老子参加了赤卫队，如今啊，这娃都生了一炕了。

0: 哎，老丁啊，去年鬼子大扫荡，你们新一团损失大吗？
1: 减员三分之一，损失不小啊。
2: 减员三分之一就算不错了。我亲二团伤亡都达到三分之二了，这还不包括非战斗减员。
1: 突围以后，我手下就剩下300多人，全团营连排干部里边就剩下一个副连长，其他的全部牺牲了。 都差不多，我们独立团也没好到哪儿去。窝囊啊，老子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干部伤亡了三分之二，战士伤亡了半个团，心疼的我呀，直哆嗦呀。娘的，这口气难咽啊！
3: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跟日本人总体上实力悬殊太大。 再加上大扫荡之前，八路军的队伍发展过快，战斗人员素质下降，又缺乏装备，那不吃亏才怪的了。说老实话，老李，我还真得感谢你。新一团的家当是你支起的，那我定位吃的是现成饭。突围的时候，新一团一辆加五，3挺92式，5挺88，再加上掷弹筒、迫击炮。
1: 朝鬼子包围圈集中火力，一个点很走。当时就把鬼子给打懵了。新一团一天之内突破鬼子3道封锁线，3道，嘿嘿，算你小子有点良心啊，还知道说句公道话。老子攒这点家当容易吗？啊，这就好比娶媳妇儿啊，我抠抠搜搜的攒了点钱。 盖房子，找人说媒，下聘礼，办酒席，等我忙活完了，新娘子快入洞房了。得，这时候没我什么事了，他老丁入洞房了。哎，我他娘的又成了穷光蛋了，你说我跟谁说理去？来吧，说话都注意点啊，里边有女同志。 啊，不过吧，咱老李也习惯了。这辈子，咱挣的家当多了，啊，要是都攒起来，装备一个军，都有富裕。算了，这钱财呀，本是身外之物。去年大扫荡，咱这家当都丢了，骑兵连没有了。 2门92式步兵炮丢了，歪把子、杰克士只剩下了3挺，每个人剩下了不到5发子弹，穷的都要荡锅子了。咱赵政委当时急的都要掉眼泪了。我说老赵啊，不就是点家当吗？啊，没了咱们再挣，我李云龙别的能耐没有，就他娘的会抢，鬼子有什么我就抢什么。<笑>
0: 老丁啊，你看把这小子牛的！
1: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山大王出身呢。你听他说，我看他还咋吹？吹？不信你到咱团去看看。啊，不到1年的时间，咱什么都有了。啊，骑兵连又重新组建起来了，轻重机枪不多，20多挺咱还有吧？啊，前两天二营长跟我说，团长啊，我发了一笔小财，你到我那儿去看看吧。 我问他，我说你发什么财啊？他说，嘿嘿嘿，不好意思，2门92式步兵炮，
0: 真的。
1: 你猜我怎么说？啊？我说二营长啊，你小子真是穷人出身，眼皮子那么浅呢？2门92式步兵炮算个屁呀！啊，这点小事也向我汇报？缴获了，自己留着用吧。啊，以后注意，别拿这点小事来烦我。<笑>
4: 我说老李，按你的意思，那缴获点什么才有资格跟你汇报啊？小于100毫米口径的炮，连提都不要提，哎，飞机、坦克还差不多。老李呀、啊，你就吹吧你！<笑>
5: 我说老兄啊，咱们不能总是小打小闹。 你说，从当红军到现在，打了十几年仗，
0: 你充其量也就指挥个团级建制，那不过是小买卖，没多大意思。咱们的部队早晚要扩大，一旦时机成熟，要和鬼子进行决战，就算把鬼子打跑了，天下就太平了。我看没那么容易，咱们和国民党早晚得有一战。到那个时候，那恐怕动静就大了。
2: 老丁啊，好好干吧！啊，没准将来啊，你就是咱们八路军的总司令，到时候可别忘了兄弟我们啊！
0: 就他，能有这命？这我还真没看出来。切，您以为呢？得了，闲话咱就不扯了。兄弟们要分手了，还不知道哪年能见面。临走之前，我再啰嗦几句。我从地图上看。 咱们这三个团呈品字形配置，依托有利地形啊，如果配合得当，可抵10万雄兵。将来咱们这个三角镇，不管哪个角有风吹草动，敌人的增援部队都会从咱们其他两个团的防区经过。哎，到那个时候，
3: 不管有没有总部的命令，揍他兔崽子！
5: 对，老李说的对，咱们的通信能力太差。
3: 一旦遇到突发情况，连总部都未必能迅速做出反应，咱们呀要先干起来。
6: 没说的，有机会我自然不会放过的，肯定揍他。哎，
3: 老李啊，老丁可是说，万一出现情况，咱们要互相配合，你可得注意，别没事找事儿。你小子就没你不敢干的。
7: 老李，后会有期。
3: 老李，后会有期，
8: 后会有期。
9: 喂，唐红。
10: 哎，包子来了！来，这是老头。这是大嫂，你来点啥？
11: 哦，俺回娘家要给俺娘烧2瓶老陈醋。老陈醋？现在没货。
10: 哟，那咋办？俺明天就动身了，你想想办法吧。
11: 那好，我去见江小老板，你稍微等会儿。
10: 嗯。
11: 你是王老板，你是秀琼同志。嗯，我是王志鹏，路上辛苦了啊。
10: 胡子，
11: 哎，
10: 门
11: 口看着点。好嘞，把门带上啊。段书记派俺来接受县委的指示，区里得到情报，鬼子准备了下乡抢粮，俺们区小队听从县委的指示。
12: 你告诉段书记，县委已经向军分区提出了请求，请八路军独立团唱主戏，县大队。 和几个区的区小队配合，展开一次规模较大的反倾向行动。太好了，
10: 独立团出动，俺们心里就有底了。
12: 军分区已经同意了县委的请求，作战命令马上就会下达了独立团。你们区抗清队、复救会，包括儿童团，一定要做好部队的后勤支援工作。
10: 是，保证完成任务。
12: 时间紧迫，我就不留你了。
10: 啊，
12: 路上。
10: 一定要小心啊！好，那我先走了。
12: 哎，
10: 哎，那个酒多少钱呢？
12: 怎么，你要买酒？啊，那你拿走2瓶。
10: 哎，不，我有钱，俺给你钱。都是自己同志，还说什么钱呀？我想也不是你自己喝吧，肯定是送人的。拿着，拿着。哎，不，这铺子又不是你个人的，都是党的经费。
13: 俺走了。太君，花姑娘，花姑娘，
14: 哎，走。
13: 这不行，这女的已经发现我们了。你看她走的这样，根本就不像一个中年农夫。
14: 面白いですね。

0: 小心，来这儿了。姑娘，你跑什么呀？俺怕。你怕什么？你心里没鬼，你跑什么？我们还要检查检查你呢。
1: 怖くないで。私たちは悪いじゃないです。あなたは中に何か thinking まろが。
2: 大姐，咱们都是中国人，饶命！饶命！饶命！
3: 你还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呸！我看你是条狗，给小鬼子摇尾巴的狗！
0: 别介！
3: 我杀了你这个狗汉奸！
0: 别介！

0: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秦楚生，
2: 我是大鹏，
3: 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鸿凡，
5: 我们是。
6: 大家好，我是门尼，
7: 我是蓝老，
8: 登陆少年 CD 六，
9: 二手玫瑰，
10: 回春丹。
11: 大家好，我是李世，
12: 我是老狼，
13: 我是爱公馆。
14: 北京的朋友你们好，
15: 恭喜销量这个夜晚。
1: 音乐一响，
2: 好运开场。
3: 10月5号到6号，
4: 10月5号到6号，
2: 北汽极狐
16: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7: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8: 相约城市副中心
19: 绿心森林公园，
8: 绿心森林公园，
18: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5: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青海坦荡，好运相随。
2: 我的音乐节首秀，
4: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0: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9: 即将开赛，
0: 更火辣的生活，
16: 舞龙啊，
17: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6: 是不是
0: 更带劲儿的玩法？
15: 哎呀，我就差一
16: 好，
0: 更滚烫的乡土，
11: 糖个装的西瓜，
0: 更垂涎的比拼，
7: 花香豆香飘万家，
10: 太好吃了。
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2: 相约时光。
18: 情系华夏，歌声跨越四海，同心筑梦，旋律连结五洲，这是世界的舞台，以乡音传递温情，这是青春的舞台，用中文唱响新生。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联欢晚。

0: 会隆重播出，敬请关注。
1: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拂过贡嘎雪山，缓缓勾勒出流动的金色山脊。云海涌动之间，万古岁月往复于群山之巅，跨越时空，雪山以永恒的姿态见证着生命轮回与天地变迁。贡嘎雪山被人们称为洁白无瑕的圣山，以海拔7508米的巍峨身姿伫立于川西高原，犹如尘封了岁月与时间的记忆，积淀起高原的独特之美。云海铺展成浪，如丝绸轻拂山谷，似潮水漫过峰峦，将人间与天界的界限悄然消融。千万年来，贡嘎雪山以庄严的身姿俯瞰着整个川西高原，用磅礴的气势守护着这片神圣的土地。川西地处我国西南青藏高原与横断山脉过渡地带，属高原山地型季风气候。这里是山的王国，是水的摇篮，是植物的家园，更是动物的天堂。

独特的地理风貌和多变的复杂气候，造就了川西丰富的生态系统。从高山草甸到原始森林，从奔腾江河到静谧湖泊，共同谱写着一曲自然之歌。群山争雄，江河奔流，山川峡谷之间孕育着古老神秘的民族。初夏，川西高原在晨光中苏醒，晨雾未散，身披藏袍的老者，手持转经筒的妇人，沿着村庄的石板路，朝着寺院的方向前行。这条路，他们走了一代又一代，脚步与信仰一同扎根在这片土地。寺院的铜铃随风轻响，煨桑炉腾起的桑烟裹挟着柏枝清香，转经廊里

转经筒如同缓缓转动的岁月，每一次转动都是虔诚的祈愿。在这里，时间仿佛沉淀，唯有心灵的力量在经筒转动着生命的年轮。心灵的寄托。

与护佑，是生活在雪域高原上人们的心愿与寄托。在甘孜这片神秘的土地上，他们仿佛是大自然的守护者，静静地诉说着千年的故事。描画玛尼石经文是人们净化心灵独有的修行方式，指尖轻捻运笔，蘸取金漆，在粗糙的石面上勾描着神圣的六字真言。金漆描画的轨迹如同心中的祈愿，每一笔都是虔诚内心的流露，在坚硬的岩石上绽放出柔软的光芒。此刻心静如水，于万事万物皆无所动，只将这一份慈悲纯净的心念凝聚在玛尼石上，将吉祥美好的祝愿奉献于天地之间。在岁月轮回中守护自己的心灵，守护众生，守护自然。玛尼石来于山川，归于自然，是高原儿女写给大地的问候。他们或立在溪流边聆听水声，或藏于森林深处与古树对话，或静卧在雪山脚下见证四季更迭。人们将信仰刻进石头，让经文与河流共流淌。与森林同呼吸，与雪山共永恒。每一块玛尼石都是对生命的礼赞，对自然的敬畏，是人与万物和谐共生的永恒诗篇。当贡嘎雪山的银峰穿过云层，脚下的塔公草原便舒展成一幅流动的画卷。阳光掠过清澈的溪流，为这片大地镀上了一层温润的金沙。清澈的河水宛如哈达，在草甸间轻盈流转，倒映着天光云影，也倒映着雪山千年不化的威严。盛夏的塔公草原是花的王国，繁花将草原点缀得温暖绚丽，每一株植物都在高原的阳光下尽情舒展，用生命的色彩展现着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牦牛如黑色的珍珠散落在广袤的草原上，尽情享受着丰美的牧草。人们与牦牛相伴，延续着古老的游牧生活。在这里，庄严的雪山，灵动的河流，绚烂的花草，悠然的牧人，共同谱写着一曲动人的高原牧歌。远处的藏式村落，错落有致地分布在草原边缘，赭红色的土墙，白色的窗棂，

与蓝天白云相映成趣，勾勒出宁静祥和的高原生活。这里的每一座村庄都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承载着人们世世代代的美好记忆。今天家里要来客人，女主人准备了别有特色的藏族蒸饺来迎接客人的到来。将青稞粉放入盆中，倒水揉搓。揉面方法虽没有什么特别，但这份心意充满了温暖。牦牛肉肉质鲜美，是高原的馈赠。用牦牛肉粒做的馅料里，盛满了高原的四季风味。每一个蒸饺都被捏成饱满的莲花形状，包裹着美好，盛满对亲友的祝福。当滚烫的酥油茶注入碗中，这份温馨充满整个房屋。这杯由茶的醇厚、奶的温润、酥油的丰腴交织而成的饮品，是藏族人们适应高原严寒的秘密，更是待客时最温暖的心意。此刻欢声笑语，酥油茶的醇香与蒸饺的美味，让每个人都感受到高原家庭的热情。一盘蒸饺，一碗热茶，便是高原人家最真挚的祝福，也是雪域高原最动人的生活诗篇。在这片土地上，食物是自然的恩赐，生活是与万物的约定。藏族人们用双手制作美食，以感恩之心回馈自然，让人与草原的故事永远流传。在贡嘎雪山脚下，海螺沟是大自然最瑰丽的诗篇。百米的海拔落差之下，是另一重生机盎然的世界。从寒温带针叶林到亚热带阔叶林，垂直分布的植被带在此层层铺展，勾勒出川西生态的壮美画卷。踏入海螺沟的秘境，苔藓覆盖的树干上，冷山与云山直指苍穹，海拔3000米处，这里的每一株植物都是生态链的一环，它们相互依存，共同编织着生命的网络。蜿蜒的溪流旁，一连片炽热的红色为山川增加了一份热烈的气氛。数以万计的岩石身披红袍，在碧水与绿荫间绽放。这并非岩石本色，而是乔栗橘色藻的生命奇迹。它们依赖冰川融水带来的矿物质与低温环境，将冰冷的岩石

染成热烈的橘红，与周围的冷山溪流构成奇幻的共生图景。森林深处，藏猕猴正灵巧地穿梭于枝头，金黄色的毛发在阳光下闪耀。成年猴以野果嫩叶为食，同时帮助植物传播种子。在这片秘境中，每个生命都在无声中完成着能量的传递与循环。海螺沟的神奇在于它将极端的环境与丰饶的生命完美融合。在这里，多样性不是简单的共存，而是万物以独特的方式彼此交融，彼此成就。这片土地用亿万年的时光书写着生命最动人的诗篇。

暮色中的贡嘎雪山，最后一抹霞光将雪峰染成琥珀色，云海如潮水般漫过山谷，冰川跨越时空的呼唤，以永恒的姿态凝固了时光，见证生命轮回与天地变迁。当夕阳沉入雪山的怀抱，川西高原迎来了最神圣的时刻，贡嘎主峰在暮色中愈发巍峨，云海翻涌着漫过山脊，仿佛天地间的帷幕正缓缓拉开，等待一场生命的礼赞。

一段歌声回荡在雪山之间，是人与自然天地的呼唤。一片山川记载着人们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和对生命的热爱与岁月轮回。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90年前，遵义城中风云际会，险象环生，期间曾着几

0: 多惊天大事。
1: 此话一出，会场内立即掀起轩然大波。
0: 红军入前，路线抉择，为何波折不断，阻碍重重？
1: 甚至让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拍了桌子。
0: 百官之内，共议良谋，怎就唇枪舌剑一迭起？一场会议何以扭转乾坤，力挽党与红军于危难？
1: 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0: 回溯90年峥嵘往昔，看共产党人如何拨云破雾，走出独立自主道路。学无事，看档案。今年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档案为您倾情讲述伟大转折，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0: 90年前的1935年1月，遵义百公馆，在这些略显局促却承载着历史厚重的房间内，气氛紧张的仿佛一触即发的弦即将崩裂。此次会议就是要纠正博古、李德等人的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引领红军重归正轨，而毛泽东的复出更是众望所归。 但就在王稼祥建议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后，一个声音却骤然响起，他的话更如同惊雷炸响。这个人就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当时凯丰不仅反对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更出言讥讽道：“你没上过军校，打仗无非是靠两本书，一本《孙子兵法》，一本《三国演义》，方法。” 并不高明。此话一出，会场内立即掀起轩然大波，与会者的愤怒与不满如潮水般涌向凯丰。同时，这些话也刺痛了毛泽东的心。然而，面对挑衅，毛泽东却展现出惊人的冷静与睿智，缓缓转向凯丰，语气平和却暗藏玄机：“凯丰同志。” 那你看过《孙子兵法》吗？里面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凯丰满面通红，一时语塞，无言以对。原来凯丰他自己也没有看过。这一幕定格在了90年前的遵义，而这场会议无疑成为了历史的焦点。那么，它的背后还有哪些？
1: 鲜为人知的故事呢？遵义坐落于贵州北部，90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的辉煌历史中留下了深刻而绚烂的一笔。1935年1月，正值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第13周。 他们历经湘江战役的血雨腥风和乌江天险的生死考验，最终抵达了这座黔北要地——遵义。在这里，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转折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这次会议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命运轨迹，更在危难之际挽救了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工农红军，使其得以继续前行。因此，遵义这座历史悠久的贵州古城，被赋予了“转折之城”的崇高美誉。在遵义会议召开的28年后，1963年9月3日，毛泽东会见外宾时，曾讲过这样一段话：“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 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

0: 开始的。那么九十年前的那个一月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何如此重要的会议会选择在遵义召开呢？
1: 贵州的初冬，雾气沉沉，暴雨如注，本就崎岖难行的土路在雨水的冲刷下愈发泥泞不堪，天色渐暗，道路滑得像抹了油，前军士兵们在泥沼中艰难跋涉，浑身沾满了泥浆，草鞋被泥巴死死粘住，纷纷脱落，几乎所有人都赤着双脚，模样狼狈不堪。当他们靠近城门时，城墙上响起一声喝问：什么人？前军士兵操着方言高声回应：我们是外围营地的，遭了袭击，营长战死，这才跑回来。城墙上的守军闻言紧张地商议起来。此时雨势间歇，夜色稍亮，城墙上的手电筒光束向下扫来，在众人身上来回晃动。突然城门口的士兵慌乱叫嚷：红军快追上来了，再不开门老子可要开枪了。这短短一句话仿若一道惊雷，令遵义城的守军胆寒，赶忙开启城门。城门口的士兵早已子弹上膛，城门刚一打开便如潮水般涌入，径直冲向遵义城楼。他们动作娴熟，迅速割断了电话线，将缴械的城门守军关进一间屋子。紧接着30名司号员登上城头，吹响激昂的军号。遵义城内的百姓从睡梦中惊醒，那嘹亮的军号声显然并非前军所有，城楼上的国民党军此时才惊觉，在城门口叫门的竟然是佯装成前军的红军战士。2025年是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今天我们沿着光辉的足迹，一起回首伟大征程上的伟大转折。当时成功占领遵义的是中央红军1军团26团1营，照片上这位就是一营营长曾宝堂，他当时只有23岁，他虽年轻却不失机敏与老练。红军途经湖南城口镇时，曾宝堂曾率领6团乔装成国民党中央军，大摇大摆地进入城门。此次为减少伤亡，曾宝堂故技重施，扮作前军叫开遵义城门。从进城到战斗结束仅仅耗时半小时，多数前军尚在睡梦中便沦为了俘虏。负责城防的团长周向奎仅带着警卫连和家属从北门仓皇逃窜。红军部队进驻遵义，百姓们心中满是新奇与畏惧。前几日从乌江败退的侯之旦部队大肆宣扬，称红军个个3头6臂，青面獠牙，身披铠甲，骑着水马，能在乌江之上如履平地。当城内百姓纷纷走出家门一探究竟时，却发现红军并无特别之处，只不过是浑身沾满泥巴的普通人。而远在南昌的蒋介石得知此事后焦虑万分，怒火中烧，只因他苦等许久，等来的竟是一封令他暴跳如雷的电报。
0: 电报的发送者正是国民党军川南边防军总司令侯之丹，遵义就是他的地盘，他在这里部署了前军3个团的兵力，据险而守。在侯之丹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写道：共匪朱毛西窜，自上月由湘入黔，该匪渡江后节节进攻，连日激战肉搏，丹部虽伤亡过重，仍以孤军固守遵义，足以寡不敌众，弹尽援绝，不得不暂率所部被禁于娄山关及长岗山之县待援。
1: 先失乌江，又丢遵义，短短数日，黔北之地尽失， 难怪蒋介石看着侯之旦的电报，怒发冲冠，七窍生烟。贵州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可不一般，其地处西南湘滇川桂康五省中心，掌控贵州便能震慑周边各省。然而蒋介石满心疑惑，红军一直以来表明的迹象都是要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次红军为何转至贵州，渡过乌江，一举拿下遵义，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呢？有一份档案也许可以解答蒋介石的疑惑。我手中的这份档案是1934年12月18日在黎平会议上通过的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议。在这份决议中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也就是放弃了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同时提出，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现在看来，这份决议顺理成章，但是在90多年前，这份决议诞生的背后却充满了诸多波折，甚至让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拍了桌子。在幽深的石板街尽头，一座小木屋里传来阵阵的争吵声。仔细听，两人竟然在用英文争吵。在90多年前的贵州黎平，这样的景象的确罕见。屋内昏黄的马灯忽明忽暗，微弱的光亮照在已经争吵的面红耳赤的两人脸上，依稀可以辨认出其中一个正是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了解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周恩来一向是处事稳重、温和儒雅，可今天在黎平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竟然让周恩来发这么大的脾气？而和周恩来争吵的人又是什么来路呢？这时只听啪的一声，周恩来一巴掌拍向桌面，桌子上的马灯被震落在地上，而争论也随着马灯的衰落而停止，周恩来拂袖而去。那位大声用英文和周恩来起争执的人就是他，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顾问，同时也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
0: 在长征之前，李德作为红军的最高指挥者之一，却犯了致命的军事糊涂。在反围剿过程中，李德放弃红军机动灵活的战术方针，转而与敌人打阵地战。在国民党50万大军面前，这种不合实际的战略显得格外不合时宜。除此之外，李德指挥时过分强调保密，也缺乏应有的政治动员，士气方面明显不足。同时，在退却时，他又消极避战，信奉逃跑主义。这些连连挫招直接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踏上漫漫长征路。湘江战役中，李德与博古的错误指挥更是让中央红军元气大伤，人数从8.6万锐减至3万。那时红军的三人团中，博古、李德掌政军大权，周恩来负责具体计划的组织实行，而毛泽东虽名义上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却因反对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被排挤出了决策圈。
1: 李德为什么会与周恩来起争执呢？正是因为那份黎平会议通过的决议。这份决议让李德感到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
0: 1934年12月18日，中央红军攻克贵州黎平后， 在翘街的胡荣顺店铺召开了红

0: 红军长征以来的首次政治局会议。会议经过激烈讨论，通过了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议。会后，周恩来手握这份重要决议，专程去找因病缺席的李德。据周恩来警卫员范金彪回忆，周恩来一见面就直截了当批评了李德的指挥错误，并告知了他黎平会议的新决议。
1: 然而，周恩来话还没说完，李德便怒不可遏，不仅拒绝认错，反而将湘江失利归咎于意见分歧，以致贻误战机。相比之下，博古在湘江战役后深感自责，曾试图自戕，所幸被劝阻。面对湘江战役的挫败，周恩来在痛心之余，更多的是在反思。他认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如何挽救红军。
0: 12月12日，中革军委临时决定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人。通道会议是毛泽东被军委撤职以来第一次被请来参加决策性会议。此前，湘江战役的失败仍没有改变李德的初衷，他还是坚持在瑞金定下的路线，坚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然而，如果继续遵循李德的策略，红军将面临几乎毁灭性的灾难。毛泽东对此有着清晰的认识，他在会议上坚决反对李德的意见。他指出，如果红军主力此时北上湘西，必将陷入敌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其后果不堪设想。同时，他又根据破译敌台的电报材料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显然是在设下陷阱，等待红军的到来。基于这一严峻形势，毛泽东建议改道向敌军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西进。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都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最终，博古也放弃了原先的固执立场，而李德则因自己的主张被否定而提前离场。经过深入讨论，会议最终根据多数人的意见通过了西进贵州的决定。当天下午7时半，中革军委迅速发出了万万火急的电令，明确指示我军明13号继续西进，则应相机进占黎平。这一决策为红军后续的战略转移和保存实力奠定了重要基础。
1: 通道会议虽然短促紧急，但其历史意义却深远。正如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一书中指出的，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还剩3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12月15日，红军主力攻占贵州黎平，然而北上还是西进的争论并没有平息。
0: 黎平会议依旧由周恩来主持，会议继续围绕红军的战略行动方向展开讨论。会议开始时，众人发现李德并未出席，这是他踏入中央苏区以来首次缺席如此关键的决策性会议。不过，李德还是委托他人将他的意见带到了会上。会上，博古置敌情变化于不顾，依然将李德的指示视为金科玉律，坚持主张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听完博古的话，一向沉着冷静的毛泽东再也难以遏制内心的愤慨。他痛斥李德给苏区和红军带来的灾难，并主张应向贵州西北部进军，在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开辟新根据地的战略主张。作为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博古万万没想到，就连王稼祥、张闻天也毅然决然地站在了毛泽东的一边，支持他的主张。然而，会上的争论并未就此平息，而是延续到了会议结束之后。
1: 会后，当周恩来将黎平会议决定的议文送给李德看，目里李德

0: 发雷霆，向周恩来提出质问。据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彪回忆，吵得很厉害，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了起来，熄灭了。相对于李德的冥顽不化，尽管博古的意见被否定，但他还是服从会议决定的。那时候博古得知周恩来和李德因为决议吵起来时，他还劝周恩来不用理会李德。回望90年前的那个瞬间，那份黎平会议决议有着不同寻常的战略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独立自主选择自己的道路。
1: 12月20日，中央红军自黎平出发，兵分两路向西挺进，目标直指乌江，意在进军遵义。然而湘江之战的惨败让李德、博古心有余悸，当闻悉乌江天险更甚于湘江，两个人一合计，再次提出不渡乌江，放弃遵义，改在乌江南岸建立根据地，相机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由于意见存在严重分歧，中共中央不得不在后场再次召集政治局会议进行商讨。历尽重重险阻，中央红军抵达乌江，为何乌江会被称为第二个湘江？
0: 依然决定红军立即强渡乌江，攻占遵义。
1: 遵义城内百姓初见红军，又发出怎样的感慨？当晚继续为您揭秘。
0: 侯场会议结果清晰明了，多数与会者再次否定了李德、博古的错误主张，依然决定红军立即强渡乌江，攻占遵义，并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这份决定共有7条，洋洋洒洒写了很多，其中有一条格外引人注目，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是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往后怎么打怎么走都不是李德、博古可以独自决定的事儿，重大决策必须通过政治局会议的集体讨论。然而关于路线的争论仍没有结束。就在这时，王稼祥向毛泽东提出了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意见。毛泽东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建议王稼祥和张闻天通通气。张闻天也同意要把李德、博古轰下来的意见。一个轰字，可见当时党内对李德、博古瞎指挥已经到了无法忍耐的地步。这不仅是党内高层的心声，更是广大红军指战员们的愿望。湘江战役之后，红军战士们对博古、李德的指挥路线的怀疑、不满情绪在此刻也达到了顶点。
1: 事实证明，红军并未像李德、博古所忧虑的那般在乌江重蹈湘江的覆辙。中央红军全体将士成功渡过了乌江天险。此刻毛泽东心中感慨万千，不禁吟道：莫道乌江天险，看红军等闲飞渡，而前方等待他们的遵义，北依娄山，南临乌江，是黔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中央红军犹如天降神兵，突破乌江防线后，于1月7日解放了这座黔北重镇遵义。1935年1月9日下午，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等随军委纵队一同踏入了遵义城。
0: 90年前的黔北高原正值隆冬，干冷异常。当红军战士们长途跋涉来到遵义城下时，看到城头高高飘扬的红旗，就好比朦胧月夜中看到了黎明的曙光。那时在丰乐桥头，数千当地民众夹道欢迎。然而就在不久之前，遵义城内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1: 当时黔军恶意歪曲红军形象，散布谣言，称红军是青面獠牙，

0: 烧杀抢掠，挖眼掏心的妖怪。这妖眼在遵义百姓心中投下阴霾。红军进城的消息传来，城中不安情绪蔓延，家家户户紧闭门户，街道商铺悉数歇业。闻悉军委纵队将在遵义第三中学操场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意在让遵义接替瑞金，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并以此为基点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然而这喜讯在百姓耳中却变了味儿，谣言四起，称红军已在操场四周布下机关枪，参会者必将遭殃。可当百姓们亲眼目睹这群年轻战士竟合衣睡在街头，若非怀中紧抱钢枪，谁能相信他们便是那传说中的红军？望着这些稚气未脱的脸庞，谁会将他们与青面獠牙的吃人妖怪联系在一起？但要说他们是骑着水马降临的天兵天将，也着实令人难以置信。
1: 百公馆是贵州土军阀百徽章的私人豪宅，百徽章为了建造这座公馆共耗费3万多块银元。要知道在当时的贵州，10块银元可以维持一个普通家庭1个月的生活呀。如今红军要把这座豪宅的军阀私产分给遵义城最穷苦的百姓。
0: 这里的老百姓被唤作干人，家境贫寒至极，有的全家仅有1-2件衣裳，只能给下地劳作的男人遮体。当红军战士从百公馆楼上抛下绸缎衣物棉被时，干人们怔怔立在原地，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他们平生只见当官的拿老百姓的钱财，只见过兵痞抢夺老百姓的家当，还从来没见过回头钱儿。战士们催促道：“别愣了，快拿吧，这都是你们自己的东西。”遵义城的百姓并非初见军队，近代以来战乱频繁，他们早已见识过各路骄兵悍将兵痞无赖，历经乱兵劫掠之苦。然而他们首次遇见不发战争财的军队，首次目睹不扰民的军人。那些稚嫩又沾满风尘的红军娃娃兵，没多久就让遵义城的百姓隐约悟出，红军究竟是什么人，又为谁打天下。
1: 就在百公馆内人声鼎沸的时候，集合军号响起，遵义城里里外外的红军战士开始集结，他们背起步枪，列队整齐，飞奔出城，向西绝尘而去。
0: 娄山关西南要塞，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得娄山关者居高临下，遵义城便无险可守。红军要想在遵义站稳，就必须抢占此战略要地。此时敌人正扼守着这个咽喉要地，形势危急。红一军团24团的战士们连早饭都来不及吃，便急行奔赴娄山关。当时红军战士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结束战斗，战士们乘胜追击，前北全线失守。这让贵州王王家烈心急如焚，他深知前军不是红军的对手，万般无奈之下只能向蒋介石求援，而这正中蒋介石下怀。实际上薛岳率领的国民党中央军8个师一直在乌江以东按兵不动，坐观前军与红军两虎相斗。蒋介石料定王家烈必定求援，待求援电报一到，便立即命令薛岳率国民党中央军挺进贵州。然而薛岳并未向北追击红军，而是转而向西，直取贵州省府贵阳。原来蒋介石一直图谋削弱和消灭地方军阀势力，以加强中央集权。薛岳攻占贵阳，意味着中央军对贵州省的统治得以稳固，这对于蒋介石而言无疑是加强其在西南地区影响力的重要一步。

0: 此时，薛岳与王家烈均驻守贵阳，而刘湘的川军尚未南下，中央红军得以在遵义休整12日之久，这次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以来从未有过的宽松态势，也为红军提供了宝贵的喘息之际。
1: 红军的到来让遵义这座城市前所未有的繁荣起来。之前在贵州做生意啊，很难，因为这里有各种奇奇怪怪的税，甚至在1935年已经收到了1965年的税。为此，还有人写了一副对联给贵州军阀，上联是“自古未闻粪有税”，下联是“如今只有屁无捐”，横批“国民万税”。
0: 90多年前，盐在贵州像金子一样珍贵，因为贵州境内的盐全被军阀垄断，中央红军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红军接管盐业后，开仓放盐，以低价出售，这一举措让遵义的百姓们欣喜若狂，买盐的队伍排起了长龙，大家拿着刚刚兑换来的苏币争相购买食盐。遵义的百姓们只需花1元苏币就能买到7-8斤的食盐，但起初有些老百姓心中难免存疑，担心红军离开后苏币就会变成一张废纸。为此，红军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名义贴出告示，承诺如果红军有朝一日离开遵义，定会提前进行兑换工作，确保百姓手中的苏币不会贬值，绝不让百姓的利益受损。这份承诺如同定海神针，让观望的百姓吃下了定心丸。从此，苏币正式成为遵义地区流通的货币。
1: 然而，更让遵义百姓感到惊讶的是毛泽东和朱德，他们一直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在毛泽东和朱德进城的时候，他们居然从马匹上下来，和每一个迎接他们的群众一一握手，没有丝毫架子。不但如此，朱德还与年轻人一起打起了篮球。
0: 1935年1月12日，一场别开生面的篮球友谊赛在遵义上演。红军篮球队与贵州省立第三中学篮球队同场竞技，红军总司令朱德以身披战袍，年过半百仍笑意盈盈地在球场上奔腾。球场被遵义百姓围得水泄不通，这一幕恍如隔世，令人动容。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的军队，士兵不欺负百姓，长官不聚敛钱财，关于兵阶纪律严明，人人对未来满怀热切的向往。也是在这一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按原定计划，在遵义城内第三中学的操场上如期召开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会场四周红旗飘扬，标语醒目，会场坐满了穿着整洁的红军战士与参会群众，会议氛围轻松愉快，又不失严肃。毛泽东慷慨陈词，号召民众团结组织武装起来，推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统治，建立工农民众自己的政权。他的发言激昂有力，让遵义百姓热血沸腾。红军赢得遵义城的拥护仅用了4天，这4天里他们打土豪分财产，为劳苦大众谋利益。这4天里13个红色地方政权拔地而起。这4天里游击队、赤色工会、革命先锋队应运而生。这4天里5000多青年投身红军，为人民而战。然而在这欢愉的氛围之外，危机却如暗流涌动。
1: 还记得之前侯之旦发给蒋介石的那封急电吗？侯之旦在电报中所说的沉着冷静是没有的，他们也不曾死力抵抗，更不曾

0: 激战肉搏，这些词汇不过是掩饰他一路溃逃，他的结局是到虞城听候河畔。也就在红军军委纵队进入遵义的这一天，薛岳在贵阳表示要救前军于水火。作为蒋介石的嫡系，薛岳的话蕴含着蒋介石的两个企图，一是要消灭中央红军，二是让贵州中央化。针对中央红军在遵义地区停留，薛岳沿遵义地区制定了一条追击线，可中央红军所面临的敌人远不止于此。
1: 1月12日，蒋介石命令四川刘湘的川军、湖南何健的湘军、广东陈济棠的粤军、广西白崇禧的桂军渡过乌江，联络各友军，跟踪追剿，以收聚歼之效。1月中旬，国民党40万大军如潮水般涌向遵义地区，国民党中央军薛岳的8个师也推进到遵义南部的清镇贵阳一线，战鼓擂动。1月15日，追剿军总指挥何健向国民党各路大军发出进军遵义、全面进攻的作战命令。也就是在这一天，中共中央在遵义城内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与危机四伏中谋划破局之策。红军的到来为何让遵义城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非凡意义？一场会议又何以力挽狂澜，救党与红军于危难？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1935年1月15日晚上，在百公馆2楼的房间里，遵义会议拉开帷幕。这场会议的重要性难以言喻，其影响力之大，以至于让人惊叹，一个会议竟然能承载如此多的荣誉与辉煌。确实，它不仅决定了一支军队的前途，更深刻地影响了一个党的命运，乃至整个国家的走向。开会的房间并不大，天花板上吊着一盏煤油灯，房子中间摆放着一张长条桌，桌子上散落着茶杯茶碗，还有一些当地特有的粗糙糖块。桌子周围是几把木椅和长条凳，其中一张藤椅尤为引人注目。寒风中，屋内的一盆炭火散发着温暖的气息。会议随即展开，主要围绕着两个议题进行讨论，一是中央红军的下一步行动，二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第一个议题很快达成共识，鉴于当前敌情，遵义已不适宜作为根据地，应迅速北上，在川南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然而第二个议题却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1: 第二议题是关于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与教训。博古和周恩来分别做了正报告和副报告，这两份报告都在总结自1933年博古和李德进入中央苏区以后，红军在军事上逐渐陷入被动的原因和教训。但是两份报告的观点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博古侧重强调敌人过分强大，他虽然也承认自己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但开脱和辩解的成分很大。最后的结论是，战略是正确的，错误是执行中的错误。而周恩来的报告强调的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自我批评很坦率。在周恩来发言后，张闻天尖锐地批评了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张闻天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特别是博古的震惊，因为此前从未有人如此激烈地批评过他。会议中，博古和李德心情十分抑郁，李德更是坐在门口，一口接着一口抽着烟。毛泽东则一反常态，提前发言，且一讲就是1个多小时。他深刻地剖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指出这主要是由于军事上采取了单纯的防御路线所致，具体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毛泽东还以之前几次在敌强我弱的情况

0: 况下反围剿取得胜利的事实为依据，有力驳斥了博古以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做辩护的借口。同时他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随后王稼祥尽管发着烧，但仍挣扎坐起来，表示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并建议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
1: 会议持续了三天，都是在晚饭之后。第二个晚上，与会者纷纷发表自己的观点。朱德的发言简短而深刻，他说，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随后军事指挥员们纷纷表态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在场的伍修权回忆道，当时虽然气氛严肃，斗争激烈，但大家都是在摆事实讲道理，如果说有争吵的话，那就是凯丰的言论引发了大家的不满。
0: 当王稼祥建议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的时候，凯丰忍不住插话，认为博古的报告是正确的，而毛泽东的批评过于偏激，且工作上的缺点不涉及马列主义原则，还提到毕竟李德在莫斯科接受过系统的军事训练，而毛泽东只会看看孙子兵法，翻翻三国演义。凯丰的话刺痛了毛泽东，一直在遵义会议后30年，他再次提到这件事。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1: 尽管遵义会议是长征途中条件最好的一次会议，但由于正处在行军途中，关于会议的决议并没有留下太多档案资料。直到1982年，中央档案馆在整理1957年从苏联运回的数百箱档案时，意外发现了一份未署名、无成文日期的手稿，以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经邓小平、陈云、杨尚昆、聂荣臻等遵义会议的亲历者辨认，确认这是陈云的笔记。陈云拿到笔记后回忆，这是在遵义会议后一个月内撰写的，准备传达使用，内容确凿无疑。在过了泸定桥后，陈云离开了红军，前往上海并转赴苏联，机缘巧合下这份手稿留在了苏联。我们找到了这份珍贵的手稿，其中记下了会议的关键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再来看看最为关键的第四条：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这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史上是破天荒的一次。遵义会议在事先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批准的情况下，明确解除了博古的中央总负责人和李德的军事顾问职务，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同时中断了共产国际的领导。随后政治局常委分工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地位，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政治伙伴关系也是从此刻开始的。这一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都产生巨大影响的关系一直延续至1976年，两人相继离世才告终结。遵义会议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次会议，在革命生死存

文王之际，会议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长达4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

0: 危急关头，苏维埃银行仍不忘贴出告示，提醒老百姓把手中的苏币兑换成生活用品或者大洋。之后，面对严峻的战争形势，中央红军展现出了灵活应变的军事智慧，不再盲目地与强敌进行正面交锋。那时，中央红军刚离开遵义不久，百徽章便迫不及待地卷土重来，回到了他那座豪宅。然而，他看到的却是满墙的赤色标语和房间内遍地的烟蒂。讽刺的是，他斥巨资修建的公馆竟然成了敌人的会议厅和精神圣地。而这次在遵义召开的会议，不仅对中国乃至对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百徽章更不会料到，仅仅两个月后，他将被红军再次逐出这座他曾视为私有的城市。9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特别是那个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时刻，遵义会议依然闪耀着伟大的光芒。遵义会议精神是长征精神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熠熠生辉，其实质是求索精神，基本内涵是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民主团结。2015年6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时指出，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一张薄薄的金属模板是存世唯一孤品，编号 A2395。
1: 火代公司特请电通公司歌唱队唱《蜂拥儿女义勇军进行曲》。
0: 这首歌为何被众人推举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2: 我们现在皆大欢呼，通过义勇进行曲为我们现在的国歌。
0: 90年栉风沐雨，从天安门广场唱到世界各地。
3: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0: 纪念《义勇军进行曲》问世90周年，档案探访多家机构，携多件重磅历史文物，为您倾情讲述。编号 A2395，《义勇军进行曲》从这里唱响。

0: 您现在看到的这张金属唱片模板，是1935年首次灌制的《义勇军进行曲》的珍贵模板，也是存世唯一孤品。2023年1月，《义勇军进行曲》首版唱片金属模板入选第五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1: 《义勇军进行曲》首版唱片金属模板呢，一共包含了两张头版，一张二版，它的材质是铜镍质。不容易腐蚀损坏，它的直径呢是26厘米，记录时长为2分53秒。这套唱片金属模板诞生于1935年，唱片的出版编号为 A2395，编号是34848B。目前这张模板

0: 依然保存状态良好，声音清晰完整，是现今仅有的可进行采录的首版国歌音频，也是可以翻注亚片的最原始的声音载体。
1: 90年风雨兼程，这张金属模板历经战火洗礼，见证岁月变迁，始终以其闪亮的刻痕不断翻制出《义勇军进行曲》的铿锵之声，让那振奋人心的旋律响彻神州大地，传遍五湖四海。这样一部凝聚民族精神的伟大作品究竟是如何诞生的？他的词曲作者田汉、聂耳又是如何接续创作？他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曲折而动人的故事呢？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由国家档案局指导，档案栏目走遍全国，寻找一份份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收录的档案原件及其他珍贵档案，带您重回一个个艰苦卓绝、众志成城的历史时刻。
2: 1935年2月19日，春节刚过，绵绵的阴雨浸淫着冬日的上海滩。这天半夜，在法租界山海关路274弄安顺里11号的弄堂口，几个身着黑风衣、撑着帆布伞的男人在雨中来回踱步，好像在等着什么人。就在此时，一个身材修长的身影出现在弄堂口。他行色匆匆，刚要向弄堂里走去，几个穿着黑风衣的男人上去便将他架起，不由分说便被绑架着离开了。这几个男人是谁？好大的胆子！被抓走的又是哪一位呢？这一切还要从这个人所属的电影公司说起。电影公司拍电影还有人身安全问题吗？至于被绑架吗？至于，这要看在什么时代拍的什么电影。
1: 9·18事变爆发后，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爱国运动风起云涌，在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形势下，广大观众强烈要求看到抗日、爱国等进步内容的电影。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进步电影工作者逐步成为各电影公司的创作骨干，中国电影迎来了抗战进步电影的创作高潮。1933年3月，中共中央文化委员会成立了以夏衍为组长、钱兴村、王晨吾、石林克、司徒慧敏为成员的党的电影小组，以加强党对电影运动的领导。
2: 1934年夏，电影小组直接领导下的影片拍摄基地电通影片公司成立，这里聚集了一批有影响的编导演人员，形成了一支精干的创作队伍。1935年初，电通影片公司从斜土路迁至荆州路405号，如今上海市杨浦区国歌展示馆所在地就是当年电通公司的旧址。
1: 电通影片公司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桃李劫》，影片号召广大青年担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电影的主题歌《毕业歌》也成为当时著名的抗日救亡歌曲，许多青年高唱毕业歌，投笔从戎，奔赴抗战前线。

除此之外，他们还创作了一系列电影和话剧作品，都是宣传抗战的。但这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注意。9·18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试图用暴力

0: 镇压控制舆论，继而限制言论自由，查禁进步书刊，封闭进步书店，破坏进步文化团体，迫害进步作家，甚至镇压和枪杀左翼作家。
1: 让我们回到故事的开头，那几个身着风衣的男人是国民党特务，他们要抓捕的正是著名的戏剧家、进步文化艺术运动领导人，后来成为国歌的词作者的田汉。
0: 田汉，原名田寿昌，湖南长沙人，剧作家，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左翼剧联党团书记，同时创作了大量作品，以鲜明的革命立场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人民进行革命斗争。1935年2月19日晚上，田汉、夏衍、钱姓村三人去上海四川北路新亚旅店看望南开大学教授张鹏春。聚会散去，田汉深夜回到位于山海关路的家中，还没进门便被国民党特务抓走，随即转移到南京，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关押进了老虎桥监狱。
1: 宣传赤化，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之下，这可是一个很严重的罪名。此时的田汉正在创作一部反映抗日义勇军主题的电影剧本，名字叫《凤凰的再生》。由于时间仓促，此时仅仅完成了剧本大纲和一段主题歌的歌词。但不幸中的万幸，恰巧在被捕前，田汉将剧本大纲和歌词已经交给了电通公司的经理孙诗义，否则这部电影和这一段歌词恐怕就再也无法和世人相见了。这部叫做《凤凰的再生》的电影后来改名为《风云儿女》，而这首主题歌日后被命名为《义勇军进行曲》。
0: 为了探究《义勇军进行曲》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来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上，一张张生动的图片，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往事，穿过历史的帷幕，浮现在了我们眼前。
2: 1931年，9·18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抗日武装旗帜，并于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响亮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面对日本侵略，中共满洲省委和各地方党组织经过艰苦努力，先后在东北各地建立10多支反日游击队，逐渐成为东北主要抗日武装力量。
0: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影响下，东北各地自发组织起来的义勇军、自卫军、救国军等民众武装积极抵抗日军侵略。1932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与下，东北抗日义勇军司令部成立，各个自发组建的分散部队被整编，形成统一的战斗序列和番号，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1932年底，黑、吉、辽相继失守后，各路义勇军纷纷向热河进行战略转移。到1933年初，抵达热河的义勇军总人数一度高达8万左右。此时的热河站在了全国抗击日寇、抵御外侮的最前线。
2: 热河省，省会位于承德市，是扼守东北与华北之咽喉要道。日军占领承德后，继续向长城以南进犯，觊觎平津。为了抵挡日军的进攻，中国守军依靠绵延起伏的古老长城作为仅存的防御

0: 阵地。在喜峰口、罗文峪、古北口等关隘与日军展开激烈作战，史称长城抗战。其中历时最久、战况最惨烈的是古北口战役。
1: 古北口位于承德滦平与北京密云两地交界处，山势密叠，形势险峻，是长城上的重要关隘。1933年3月7日，古北口战役正式打响。3月11日至13日，中国守军与日军第80团16旅、骑兵第3旅等主力部队激战3昼夜，毙伤日军2000余人，中国守军伤亡4000余人，尸骸遍野，血流成河。日军也不得不承认，这3天的战斗为激战中的激战。中国沿线守军以血肉之躯的顽强意志，与日军展开了2个多月的拉锯战，至5月13日，战力几近丧失的颓势下，才不得不全线败退。1933年2月18日，农历正月24日，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携带大量物资从上海出发，此时已是上海左翼戏剧家联盟成员的聂耳，在田汉的介绍下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年仅21岁的他积极参加了慰问团，一同前往热河。就是在这短短的10天里，聂耳看到了义勇军不畏强敌、抛头颅洒热血的英勇事迹，和誓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坚定信念，深深地震撼了年轻的聂耳。而田汉作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党团书记，一直积极为义勇军筹集钱款。
0: 此时国民党政府禁止宣传抗日之志，在田汉心中不断积累、酝酿和升华。一个电影剧本的构思在田汉的心中萌发，他要写一部讴歌抗日义勇军的电影，他要把自己满腔的愤懑都化作号召抗战的浩荡诗篇。
1: 民众的抗日救亡行动点燃了田汉的创作激情，一部电影的雏形在他的心中酝酿。正当他要全力创作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变故打乱了一切。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又会怎样影响田汉的创作呢？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让我们回到故事开头的那个冬夜。1935年2月19日晚上，田汉在与夏衍前信村分手之后，随即便被逮捕。此时他创作的电影《凤凰的再生》的剧本大纲刚刚交稿，在大纲的最后一页，田汉写下了一段诗，这就是后来的《义勇军进行曲》。长久以来，对于田汉在哪里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大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田汉到底是在哪里创作的呢？
1: 田汉被捕后，由电通影片公司编剧夏衍接手，将故事写成电影台本，投拍时改名《风云儿女》。电影《风云儿女》以长城抗战为背景，主要讲述918事变后两个从东北流亡上海的青年知识分子，诗人辛白华、梁志夫，与农村少女阿凤的悲欢离合，以及他们从苦闷彷徨到觉醒，从而走向革命、投身抗战的故事。到电影最后的场面，是阿凤家乡父老在义勇军带领下奋起抗战。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就是在这时唱起的。

0: 长城在历史上就是因为近代中国人民受到列强的欺侮，中国人民急需一种精神的象征，能够把全民族的精神团结起来，振奋起来。于是长城最终成为了我们民族的象征。
1: 田汉在《风云儿女》和《义勇军进行曲》中回忆，我交出了故事不久就被捕了，公司为了重视这个影片，请夏衍同志写电影台本，主题歌全由聂耳同志作曲。
2: 1932年4月，聂耳与田汉相识，二人一见如故。聂耳喜欢称田汉为田老大，田汉则戏称聂耳为四只耳朵。
1: 田汉在聂耳的政治道路一书中回忆，最初会见聂耳是在李锦辉先生领导的明月歌舞剧社。聂耳是一个有音乐才能的青年，更难得的是他还是一个爱国者。他痛恨国民党统治，对当时音乐界的颓靡消沉也深感不满。他是那样的仰慕党，寻求党。他说他决心很好的学习，把他的才能贡献给党。田汉先后介绍他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及其剧评小组和中国共产党，两人合作为世人留下了毕业歌、梅娘曲、前进歌等许多传世佳作。
2: 1935年2月，聂耳听说田汉被捕后心情非常沉重，他找到夏衍主动请缨来完成《风云儿女》主题歌的谱曲工作。夏衍在《永生的海燕》一文中回忆，我给他看了电影台本，这个剧本的故事是他早已知道的，所以一拿到手找最后的那一首歌，他念了两遍，很快地说，作曲交给我，我干。等不及我开口，他已经伸出手来和我握手了。聂耳拿到歌词后，回到上海霞飞路曹家弄小烟杂店的住所，反复朗诵歌词，顿感热血沸腾，彻夜难眠。他一会儿在桌子上打拍子，一会儿坐到钢琴面前弹琴，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地走动，一会儿他又高声地唱了起来。聂耳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创作，仅用2天时间就写出了曲谱初稿。聂耳在他租住的小亭子间里忘我地创作，由于声音太大，房东老太太不胜其扰，最终把聂耳给赶了出去。
3: 聂耳自己写过文章里面讲说，他当时进行创作的时候乐思喷涌啊。聂耳曾经把这个进行曲的初稿呢唱给那个司徒惠民80多岁的老母去听，
4: 可是他天天来的时候啊，他一敲门，我奶奶就跟我母亲说，雪琼啊，我母亲的名字叫邓雪琼，雪琼啊，起来又来了。聂耳就在我们家那个门厅，在那有一张桌子，他就在那打拍子，在那唱，我母亲呢就负责给他做饭吃。
2: 聂耳的革命音乐创作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1935年4月，党组织获悉国民党当局要逮捕聂耳的消息，中共地下党决定送聂耳出国，经日本到欧洲苏联学习考察。4月15日，聂耳带着曲谱初稿登上了长崎号轮船，离开了上海，远赴日本。临行前，聂耳向《风云儿女》剧组再三保证，一定会尽快把定稿后的主题歌寄回国内。聂耳没有食言，他于4月18日到达日本东。

0: 东京后，便着手修改乐谱，定名为《进行曲》。四月末，聂耳将曲谱的定稿寄给在上海的司徒慧敏和孙诗意。聂耳在谱曲过程中，为了使词曲配合得更加顺畅有力，大胆对歌词进行了部分改动。
1: 但是他下流，他要觉得还不是太满意，觉得最后那个地方有点刹不大住，光是最后就前进就完了，就应该再加一点东西。所以后来在聂耳才加了就又加了一个前进，最后一个进的就落在那个重拍上了，让才这歌曲就有很完美的结尾。
2: 田汉对聂耳的改动也十分赞同，他说《义勇军进行曲》跟后来唱的略有出入，显然是作曲者加了功。他的曲子充满着饱满的政治热情，在全国人民忍无可忍，迫切要求反帝抗日的时候，这几个简单的音节恰恰表达了千万人的心声。
0: 只可惜天妒英才，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湖沼海滨不幸溺水身亡，年仅23岁。聂耳虽英年早逝，但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却创造出了足以撼动人心的伟大乐章。郭沫若在为聂耳撰写的墓志铭说：“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遗骨也。”《义勇军进行曲》被称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那将这一声号音录制成唱片的人会是谁呢？
2: 《义勇军进行曲》录制在即，百代唱片公司老板却顾虑重重。此时一个关键人物的出现扭转了这一局面，这个人是谁？他又做了什么使得唱片得以顺利发行呢？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今天在上海市徐汇区衡山路811号徐家汇公园内矗立着一座西式的小洋房，这就是100多年前百代唱片公司的旧址百代小楼。
1: 位于徐家汇公园内的百代唱片公司旧址始建于1921年，占地面积约192平方米，属于荷兰式建筑风格的独立花园住宅。1908年，法国人勒邦生在上海设立了东方百代唱片公司，其唱片商标为一只抱小的雄鸡。1921年，东方百代唱片公司购下徐家汇路1099号的一块地皮，建起上海第一座录音棚，主楼就是现在的百代小楼。上世纪30年代，它被英国百代唱片公司收购，抗日战争期间一度被日本人占有，解放后它成为中国唱片公司的所在地。
0: 这里正是《义勇军进行曲》的灌制地，而促成这一切的人是我国近代著名的音乐家作曲家任光。

0: 刚才听到的是中国首部获得国际荣誉的电影《渔光曲》的主题歌，它的作曲者正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任光。
1: 任光这位被聂耳称为我们的导师的作曲家，自小深受民间音乐和地方戏曲的浸染，后在法国里昂大学勤工俭学学习西洋音乐。1928年，在法国留学的任光回到上海，由于精通法语和音乐，他受聘上海百代唱片公司，任音乐部主任，从事歌曲创作及电影戏剧配乐等工作。与此同时，他在田汉、夏衍、蔡楚生等人的影响下，从事进步文化运动。任光将地下党员女作家安娥介绍进入百代唱片公司歌曲部工作，两人于1934年创作了著名的《渔光曲》。1934年6月，影片《渔光曲》在上海金城大戏院公映，场场爆满，连映84天仍一票难求。《渔光曲》这首曾被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作为开始曲使用的经典旋律，也成为任光最有代表性的电影音乐作品。
0: 任光在百代唱片公司利用职务的便利，为《毕业歌》《开路先锋》《大陆歌》《大刀进行曲》等数十首进步歌曲灌制了唱片，让抗日救亡歌曲通过唱片迅速汇成一股抗日洪流，传遍全国。
1: 任光录制的这些歌曲不仅在国内广为传播，从一个方面打开了新兴的革命进步音乐通向人民群众的渠道，有力地抵制了泛滥一时的靡靡之音，对于当时的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在海外侨胞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0: 除此之外，任光利用自己是外商高级职员的特殊身份，常把自己的小洋房作为苏联之友小组新兴音乐研究会左翼聚联音乐小组的活动场地，把自己的小汽车做交通工具，掩护地下党员脱险。1935年，在灌制《义勇军进行曲》时，百代唱片公司的老板顾虑重重，公司的法国经理担心出版《义勇军进行曲》这张唱片会招来日本人的麻烦和抗议。作为音乐部主任的任光一再解释说，我们歌词中哪个也没提，应该可以发。在任光的再三坚持下，最终法方经理同意制作发行。
1: 5月初，贺绿汀邀请时任百代唱片乐队指挥阿龙阿甫夏洛穆夫为进行曲演奏配器，经贺绿汀、吕季评议后确定由任光主持试录，统管音乐合奏唱片。1935年5月3日，任光组织了电通电影公司的盛嘉伦、郑君礼、袁牧志等7位演员，第一次在百代唱片公司录音棚内录下首版《义勇军进行曲》，并灌制了唱片。
2: 四处会面，他也介绍了情况，他说聂耳确实是从日本把这个定稿寄回来的，他说收件人呢就是孙世义和我两个人，但是手稿上面确实只有进行曲三个字，因为田汉那个电影剧本里面没有歌曲的名字，就录音的那天录完了音了，他就觉得这个进行曲太笼统了，就是他们几个人有那在那录音的时候定的，就加上义勇军曲这三个字。
1: 一首伟大的歌曲就此从纸上音符一跃成为刻在唱盘上的音响，使这支永远激励中华民族前进的歌曲风靡大江南北。1940年秋，任光应叶挺将军之邀，并经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的批准参加了新四军。1941年1月7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1月13日，在部队

0: 围中，任光不幸胸部中弹，壮烈牺牲，年仅41岁。任光一生执着音乐，勇担民族大义。他牺牲后，重庆新华日报发表悼念文章，称之为民族的号手。
1: 1935年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次公映。
0: 影片一开始就响起了《义勇军进行曲》，片头字幕在雄壮的歌声中涌现，影片的结尾更加突出，金白华、阿凤与千千万万劳苦大众拿起武器，高举火把，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义无反顾奔赴抗日战场。一个个坚定的身影，勇往直前，前仆后继，预示着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无穷力量和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1: 随着电影《风云儿女》的上映，激动人心的一幕屡屡上演，银幕上在高歌，银幕下在唱和，观众们唱得热血沸腾，久久不愿散去。很快，《义勇军进行曲》就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在国际社会，《义勇军进行曲》发出中国人民奋起反抗的最强音，其传播之广，正如丰子恺在谈抗战歌曲中所言，长沙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车夫都能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0: 二战期间，义勇军进行曲甚至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战歌。在抗日战争进行到最艰难的时期，美国非洲裔歌唱家、社会活动家保罗·罗伯逊用中文演唱《义勇军进行曲》，表达他对中国人民抗战的支持。

0: 在录制的唱片封套上，宋庆龄题写了这样一段话：中国已经从新的群众传唱运动中发现了反抗敌人的力量源泉。曲来唱片的发行让《义勇军进行曲》在美国得以传唱，此后罗伯逊在北美和欧洲的多次音乐会上都演唱过《义勇军进行曲》，专辑还曾在印度、法国、捷克等国发行，进一步扩大了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美联社记者艾伯斯坦曾这样写道：从前线到大城市，从城市到最遥远的乡村，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这首歌，都会唱。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历史，就是抵抗日本侵略的浪潮不断高涨的历史。这首歌的曲和词深深扎根于中国人民之中。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决定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0: 接着他按动升旗电钮，伴随五星红旗冉冉上升，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响起。

0: 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决议，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国歌。从北京天安门广场到祖国边陲，从联合国会场到奥运讲台，从浩瀚太空到万米深海，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征途上，《义勇军进行曲》激昂的旋律响彻世界各地，迎接着每一个和煦的黎明，见证着每一个荣耀的瞬间，也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奋勇前进。一张薄薄的金属模板，84个字，37小节，46秒，铿锵乐音，所承载的是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抗战精神。每当我们唱起国歌，都是一次与前辈先贤理想的共鸣。只有我们时刻铭记那段悲壮的历史，才知道我们因何而站立。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郭老三，干啥呢？
1: 常老四，我就来找你呢。我想让你明白。
0: 哎呀，你表挠我呢！好戏，你不想找不想你说的呢？还他妈表挠！吵吵吵吵吵！
1: 故意呢，说我，你二话不说的闯到我家里头，我乖跑的，
0: 咋个连个说话都没得呢啊？
1: 什么叫拐啊？我把他留在那儿，讨你的骂，挨你的打呀，还是胡乱让他嫁给认都不认识的人呢？
0: 要不是你把孩子逼到这个份上，我能费那么大周折把孩子带回来吗？
2: 那你昨天说要对娃娃负责，要养他，供他上高中还考大学，你这个话算不算数呢？
0: 算数，咋了？
2: 那可以。我给你算笔账吧，张老师，故意呢说娃娃养他们大的不容易，哥，现在呢，人漂漂亮亮的还是个初中生，只要答应定亲，别个就给3万块钱的聘礼，哥，就算不嫁人，出去打工去。
0: 不说多了，娃娃快今年是肯定给转着呢。你现在还认乖跑的，你就挨这个钱补过呢。
1: 你这个人还给家道理啊？挨起张老师给你娃娃塞壶饭，供你娃娃读书，你还反过来挨他要求？
0: 就是，你看要这脸啊，要脸。放我们这份人，脸值几个钱呢？啊，当我娃娃值钱。张子，你爱管闲事，可以。 3万块钱拿出来，以后我再也不管故意的事。
1: 这是学校抽什么烟呢？抽烟。哎

0: 这顾老三啊，我这说你卖闺女，你还真卖上了。你当你闺女是啥了？还带标价的？
1: 一个泥娃娃的，让她能打这么多点回报噻？哥，他妈看明姐的钱到现在都没还清的，娃子姑娘长大了还得花钱娶媳妇呢，他们出钱有哪个出呢？我也不跟你多说了，就3万，张四，你要是舍不得花这个钱呢，我明年就还定亲的了。
0: 行，3万就3万，我话说头里啊。给了你3万块钱，从此以后你跟谷雨没有任何关系。张老师，你凭啥要给他3万哦？
2: 就是啊，张老师，你冒着你的忽悠，你哪里有多钱给他呀？
0: 是啊。

0: 我跟你说，你这个人啊，你不能这么说话。
1: 你说什么？
0: 我跟你说，你这个人啊，你不能这么说话。
1: 我跟你说，你这个人啊，你不能这么说话。
0: 我跟你说，你这个人啊，你不能这么说话。
1: 我跟你说，你这个人啊，你不能这么说话。
0: 我跟你说，你这个人啊，你不能这么说话。
1: 我跟你说，你这个人啊，你不能这么说话。
0: 我跟你说，你这个人啊，你不能这么说话。
1: 我跟你说，你这个人啊，你不能这么说话。
0: 我跟你说，你这个人啊，你不能这么说话。
1: 我跟你说，你这个人啊，你不能这么说话。
0: 我跟你说，你这个人啊，你不能这么说话。
1: 我跟你说，你这个人啊，你不能这么说话。
0: 我跟你说，你这个人啊，你不能这么说话。
1: 我跟

0: 换新的睡不着啊？咋啦？都听说啦？他难过成这样吗？哎呀，其实挺好的，不就是点钱吗？我告诉你啊，钱能解决的事儿，那都不叫个事儿，知道吗？ 就那点钱，起码能让你安心读书。再说还是分期付款嘛，你张老师负担得起。咋的了，傻丫头？哎呀，你就为这个有啥好哭的呀？别哭了，别哭了。那钱花完了，那还能挣啊，对不对？别哭了，钱没了还能挣啊。
1: 你要是跟你这个爹回去了，那才不好办。别哭了，张老四，像我妈了。我妈是这个世界上最温柔、最漂亮的女人。我觉得她身上的味道特别好闻。 有股桂花的香味。她是生骨苗的时候难产死嘞。本来我弟弟的出生是我们全家最高兴的一天，但没想到那天喜事就变成丧事了。之前我听说我们山头有家子人，也生了一个妹妹。
0: 被我妈妈生完妹妹也死了，家里头的人就说是新出生的妹妹把妈妈克死嘞，就把妹妹送人了。那郎国就没有人说是我弟弟把我妈妈克死了嘞。我妈妈是病死的，她给我们家生了好多闺女。 生下我的时候，我们家人说，又是个丫头片子，送人吧。我妈当时觉得特别愧疚，又给家里添个女儿。
1: 之后嘞？
0: 之后。

是我几个姐姐坚持把我留下，她们一口米汤，一口玉米饼的把我拉扯大。我有时候想想，觉得挺荒谬。你说一个女人啊，生孩子，那就是鬼门关经历了一遭，她刚经历完那生产的剧痛，怎么就觉得好像犯下天大的罪过一样？ 因为没有给家里生下更多儿子而自责。你知道我妈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吗？她跟我爸说：“对不起啊，给你生了那么多鬼。” 他都走到人生尽头，竟然还在为这个事儿而愧疚。

0: 康老师，其实我妈妈身体一直都是不好嘞，所以她后头生我二弟时候才难产。从我妈妈查出她有病开始，我们家里钱花的就像流水一样。像我们这样的家庭，真的是经受不起任何问题的出现了。生不起来，病不起来。 你死不起。如果我妈妈还在的话，我就不会辍学，我爸爸也不会把国人活成这样。他原先的手艺就搞丢了，成天惦记陈岩打打骂骂的，好像人生就再也没得希望。
1: 我不想这样，我真的不想这样，张老师。咱们不用跟你爸学，希望不是别人给，是靠自己争取来，知道吗？那以后好好学啊，考上高中，考上大学。 证明给你爸看，甭证明给他看，你本来就可以跟他活得不一样。还有啊，男孩能做到的事情，咱们女孩也一样能做到，还能做得更好。你说了吗？
0: 但是张老师，我考不上郎国铮啊！
1: 哎呀，多大点事儿啊，就有那么大压力吗？
0: 来说点高兴的啊！要是告诉你啊，你这次这个模拟考试，你这个成绩，离南中那个录取分数线就差了30多分，那还有大半年时间呢。你哪怕是磨，你能给它磨上去。好，张老师，我一定努力。
1: OK了。我去了。说。
0: 我去了。
1: 啊。
0: 嗯。
1: 去吧。嗯。洗脚没啊？别忘了洗脚啊。

0: 张老师，哎呦呦呦，我还到处找你。
1: 校长。
0: 张老师啊，刚才这个政府办来电话，让你现在马上赶紧到县政府去一趟，说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
1: 现在？啊，不行啊，我这得给学生上课呢。哦，
0: 货我已经帮你调化了啊，下一节就上英语嘛。
1: 谁让你调的？有啥事不能等上完课再说呀？
0: 张老师。

0: 我知道你是认真，不过事情嘛，还是要分个轻重缓急呀。县里刚刚任命了分管教育的副县长，人家新官上任撒宝，找你，你不到，这个恐怕说不过去嘛。
1: 啊？又换人了？
2: 啊？
0: 就你啊？你就是分管教育的副县长啊？
2: 是我有啷个了嘛？哎，你太啥子气噻？没啥，我就是觉得，咱们县这个教育未免也太受重视了。你看看这人换的跟走马灯似的，这不是搞廉政的，就是抓农业的，反正就是没一个搞教育的。张老师，那个人嘛是会进步的啊！我虽然不是内行，但是我可以学噻。
0: 啊，你不要一竿子打死一船人嘛！
2: 马县长啊，哎，副的，副的啊！你千万别对号入座，觉得我讽刺你啊！我这个人呐，嘴上没把门的，对事不对人。哎，我晓得，我晓得啊！张老师啊，你看哈，我们打交道也有十来年了哈，你张老师这张嘴，我是领教过的。
0: 反正呢，我调到县里头，就对自己讲，不管其他人啷个看我，啷个说我，我马永强一不抱怨，二不辩解，就埋头干好自己的工作，用事实说话，用成绩说话。哎呀，这马副县长
2: 啊，
0: 业务没搞清楚，但是当官水平可是越来越高了。好。
2: 这以后啊，我们就准备在你的带领下，好好大干一场，振兴咱们县的教育事业。张老师，不要一见面就干仗噻啊！我们说说正事啊。张桂梅同志，我代表县委、县政府正式通知你，第17次全国党代会，你被选为党代表了。
0: 我真选上了党代表，选了我。
2: 这咋可能呢？咋个不可能呢？省里头的红头文件都有了，难道还有假吗？再说了，张老师，你是全国十佳十的标兵，全省的优秀教师，你这个当代表是基层党员用一张张选票选出来的，全市只有两个。所以说，张老师，你代表的不仅仅是你自己，是代表的华坪。 是丽江，是云南省。张老师，我们县里出一个全国党代表实在是不容易哦，啊，所以这次在北京，你要把我华坪的问题讲细致、讲清楚了，啊，工作的问题你不用担心，我们会请其他老师暂时接替你。这几天你好好准备一下，要把这个大会开除水平，开除风采。
0: 你又发什么疯？你那个服装费是你买衣服撑门面的，你拿这钱来买电脑，你到时候穿什么去北京？现在穿啥去北京穿啥呗，我又不是靠穿啥当的代表。哎，这电脑啊可有用了很，人家说了，将来不懂电脑的人那就是睁眼瞎，我可不能让咱们孩子当睁眼瞎。
3: 那头乱毛总该收拾一下吧。
4: 这个你也受不了吗？哎，你干嘛？别乱动，我给你剪整齐点。一会儿剪完了再给你鞠个油，保证不比理发店出来的差。我给你拿了几件衣服，一会儿你试试啊。咱好歹是去人民大会堂开会，不说穿的有多金多贵，但是至少也得讲究点。 这样人媒体看见你才愿意采访你。媒体？采访我？啊？你是去开党代会，全国的媒体都会去的，到时候人人都穿得体体面面的，就你一人灰不隆咚的，合不合适？
0: 对呀，我是得穿得讲究点啊！哎，一眼都没看见那种讲究啊！
4: 别乱动，头发都掉脖子里去了，
0: 老一惊一乍的。哎，方秋。 你说，就你们这帮记者，什么人在人堆里面能引起你们的注意呢？
4: 那当然是得有话题性了。比如说，你面前有一群羊，这群羊个个都长得一样，那有什么意思？
0: 那如果这群羊当中有一只毛被薅光了，是不是就有意思了？那如果这只羊突然还开口说了人话，是不是就更有意思了？说到底啊，记者对那种有独特新闻价值又能凸显社会意义的新闻最感兴趣。那如果你还能给他一个独家，嘿，那绝对就炸了。

0: 指定不能嘛，不能乱来。哎，方琼，那个服装费是不是还剩点啊？
1: 你又想干嘛？
0: 我干嘛？我干嘛？

0: 哎呀，慢点吃，慢点吃，没人跟你们抢。早上多长时间没见着孩子们吃这么香了，跟过年似的。
1: 爷爷吃的跟饿狼脱生似的。哎呀，
0: 整整20斤大排骨啊！
1: 你的服装费呀。
2: 噎着了，怎么了？哎呀，我就说慢点吃嘛。我问问。谁是罗伊家属啊？
3: 我。
2: 你就是玩他妈呀？
0: 是。
2: 你点常识都没有吗？莫说你这个娃他有胃病，就算是个正常人，也不能饥一顿饱一顿吧？你还给他吃那么油腻难消化的东西，你这个妈呀，当的也太不上心了。
3: 是是是，你骂的对，孩子现在怎么样了？没什么大事吧？吐暂时是止住了，但今天晚上肯定是不能走了啊，留下输液观察。我就不明白了，你说现在干啥都得考试，偏偏为人父母这种大事儿吧，却不需要考试。所以啊，像你们这种不及格的父母，就应该回炉重造。
0: 大夫。 让孩子暴饮暴食是我们的错，我们认。但是孩子打从娘胎里出来就带着病，先天性胃食管反流，当时就被扔在医院里面的垃圾桶里了。要不是护士发现的早，这孩子估计连命都保不住了。
2: 行行，不说了不说了。
0: 那大夫，输液得缴费吧，给我过去交。
2: 直走左拐，
0: 我就去一下。 大夫，后来是他把孩子捡回去，慢慢养大。这孩子天生就是个玻璃胃，怕含在嘴里怕化了，红在手里又怕碎了。今天是因为有喜事儿，孩子们又好久没吃大餐了，一时高兴，这才没搂住。以后呀，请您别再这么说话了，谢谢啊。
4: 没事了啊，没事了，咱回家。好久没有啊！回家还有让你吃吗？
5: 吃吗？
4: 咱还吃啊？
5: 什么饼都还吃？
6: 大针疼不疼啊？
5: 疼啊！

0: 嚯，您这可真没少写啊！
1: 是去北京开会的吗？
2: 嗯，
0: 我是昆明的，你是哪儿的呀？
2: 华平。
0: 华平。华平好。

0: 花瓶是哪儿啊？来来来，认识认识。哎，我叫江大宝，五色风马集团董事长，云南商务协会名誉会长，昆明市民营企业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1: 你说我是董事长？
0: 啊，我们家是做鲜花饼的，祖孙三代都做鲜花饼。
1: 哎呀，鲜花饼大王啊！
0: 哎呀，谈不上。
1: 江总啊，你看，我叫张桂梅，这个是我的荣誉证书，这个教师资格证，都印着钢印的。我最近正在筹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专门解决山里孩子的读书问题。哎，平日里啊，像您这样的企业家，那我是最崇敬的了。我看看。 一看就是特别有社会责任心的人。我给您看看东西啊，您看看，这全部是资助过我们的人，你看看多少啊？这小本本我全都记着呢。要不您多少也捐点？

0: 这个是人民大会堂，你说能坐得下我们所有人？
1: 头顶上到处都是水晶丹，
2: 看的肯定比电视下抓瓜多了。
3: 我只能坐下我们有，我听老师说，那里面能坐一比一个学校的人还多。
4: 真的假的？
5: 当然。

0: 方娘娘，
1: 有心事？
0: 没。坐吧。哎，
1: 几天了，每天都拿着这本练习册，翻的都是这一页。这上头的题目我都会背了。顾宇，张老师是拼了大力气才把你从你爹的虎口里给救出来的。他把你留在这儿是希望你能够把心思用在学习上，不是让你在这儿胡思乱想浪费光阴。
0: 方娘娘，你莫说了，你越说我觉得压力越大。我晓得张老师为了我费心费力，还为我花了3万块钱。我要是考不上重点高中，我真的对不起他。
1: 哎，这孩子心思还挺重的啊。哎，一会儿拿自己当猪卖的时候，怎么不这么想问题啊？你看，这个就叫认知，这个就叫进步。咱们现在呢，已经迈过这一道坎了，接下来就会有第二步，然后有第三步。
0: 可是方娘娘，我害怕。我数学成绩不得行，偏科严重得很。我怕我好不容易选择回来读书了，最后努力了还是考不上，只会叫张老师失望。
1: 所以你必须考上啊。顾宇，我告诉你，考上高中是你唯一的救命稻草，你不能犹豫，不能害怕，更不能给自己找借口留后路。你想啊，你已经从那个糟糕的家里跑出来了，后头

0: 又有张老师在替你撑着，你还怕没有明天啊？如果你真的不想让张老师失望，那你就破釜沉舟，勇往直前，管他前头有什么千难万险的，都给我闯过去。否则呀，你就又要回到那个家，面对那个每天都喝得烂醉如泥的老汉，挨打受骂。
1: 还要早早的嫁人生娃，每天累得跟驴推磨一样喘不过气来，一辈子一眼就能望到头。那种日子，你想过呀？那咱就好好努力，好吗？
0: 加油！
2: 所以，我们急迫的需要中央财政的支持，要能按申请报告里的数字走，拨款。 让我们把风力发电站建起来，我们整个市的经济都会得到翻天覆地的变化，开启崭新的美好篇章。
3: 下面有请来自丽江市的党代表张桂梅同志发言。

白秀云，女，汉族，16岁，华坪县下校村人。因家庭贫困，无米下锅，随哥哥一起赴缅甸务工，辍学。阿兹莫，女，彝族，18岁，华坪县兴泉村人。因家养猪仔被邻居投毒，失去生活来源，辍学。叶潇，女，14岁，因一场暴雨导致的山体滑坡，出村唯一的山路被堵，辍学。还有朗姆·露娜、赵秋林、杜欣、赵小娟等。

大家好，我叫张桂梅，来自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是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刚才我念的这些名字，都是我这几年带过的班级里辍学的学生。他们无一例外，全部都是女孩。他们有的草草嫁人生子，有的被迫外出谋生，有的甚至在花样的年华里失去了生命。来之前，我们县领导让我说说修路，说说县里的经济。我是一个普通的老师，不太懂那些事儿，而且我来了之后，听到的也大多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可是，在我眼里，这些辍学的学生就是最难、最大的事儿。这每一个辍学的女孩背后，往往都有一个糟糕的、重男轻女的家庭，而他们的后代又会重复他们的命运。我想给大家讲个故事。有一年，我到村里面去家访，看到两个15、16岁的女孩在那坐着比谁怀孕的肚子大。其中一个女孩初中成绩特别好，后来辍学回家嫁人生孩子了。在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由于村里的婆婆坚持要用土方法给她接生，导致她产后大出血。

0: 临死之前，她想见她丈夫一面。她婆婆觉得晦气，死活没同意。后来，这个姑娘遗憾离世。她丈夫每天喝酒，离地时死在了田里。家里剩下了一老一小。这个婆婆，就是个从来没下过山的女人。 还有一个妈妈，这个妈妈有一天到山里干活摘花椒，有个男的过来问路，伸手拽了拽她衣服，这妈妈一看有人拽她衣服，吓得就喊救命啊救命！然后这个村里人听见了就都跑来了，那个男的就吓跑了。这妈妈回家一想，哎呀，我这好丢脸呐，我让男的给摸了，就上吊死了。她丈夫一想，是啊。 我好没面子呀！我老婆让人给摸了。一星期之后，也在屋里上吊死了。家里两个孩子就成孤儿了，最小的那个才3岁。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就为了这么点事儿，就要了2个人的命。 后来，我上他家去，我上去一看，那一家人就住在那么个山头，那么个小屋子，周围有些树，家里有个破电视、破洗衣机。我当时我就对着那个房子喊：“我说你们干什么呀？你们不要你们的孩子了？人家只拽了下你们的衣服，怕什么的呀？你们不至于愚昧成这样吧？”
1: 像这样的事儿，这样的姑娘，在他山里比比皆是。你们要是去问那些山里的姑娘，山外面啥样啊？他们不知道，他们没读过书，没受过教育，他们以为山的外面还是山，再往外走，也还是山。
0: 知道，我要是想把这些姑娘从这个没文化、没认知的穷坑里拽出来，我一个人那是做不到的。但我还是想做。教育，起码能消除愚昧。我想为这些读不起书的孩子建一所高中，一所完全免费的、只录取女生的高中。我想让他们跟男孩一样，能有坐下来学习的机会。 去读书，去见世面。我想让他们走出大山，看看天有多高，地有多阔。我想让他们知道，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除了像他们的妈妈一样，在生孩子、做家务里消耗掉一辈子，生活可以有别的模样，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我是云南华坪的代表，你知道那个地方吗？啊，是丽江下面的一个县，这个县里呢以山区居多，道路不怎么通畅，经济也不怎么发达，那儿的很多人一辈子就住在大山里，外面什么样没见过。 你是不是觉得我穿这么个破裤子来参加党代会，挺惊讶的呀？但我告诉你啊，那大山里很多孩子，也就是我的学生们，他们连这样一条裤子都没有。我想跟你说点啥呢？我想跟。

0: 你说，就这些穷得叮当响的家里面，
1: 被牺牲的大多是女孩。被牺牲的大多是女孩。
0: 但凡家里有一点条件能供孩子上学，那被送出去的
1: 大多是男孩子。
2: 不好意思，我先踩的，这是我的独家。您接着说。
0: 我毕生唯一的梦想，就是创建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出生贫困的女孩能有书读，有学上。因为我深刻地体会到，一个受过教育的女性，可以让自己不再成为依附他人的藤蔓，可以选择自己想过的人生；一个受过教育的女性，可以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改变三代人的命运。

我有一个梦想，我想办一所不收费的女子高中，把山里的女孩子都找来读书，这是我的梦想。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民族中学教师兼儿童之家孤儿院院长张桂梅代表，一双眼睛里跳动着热切的火苗。哇！十七大代表不仅是荣誉，更是一种责任。我是基层党员的代表，我要把基层百姓的心声反映上来。张桂梅用生命追逐着她的梦想。

0: 我们向华平方面给张桂梅捐款，2万不行，5万，啊，赶紧啊，让别的企业抢先了啊！
1: 您的座位在这儿。欢迎乘机，您的座位在后面。您好，欢迎乘机。您的座位在这儿。您把东西放上去就可以了。
2: 啊，不是，我在后面。
3: 您的位置确实是在这儿。
1: 您就坐这里吧。这个位置啊，是我安排的。从北京到昆明有3个多小时的航程，在路上咱们正好可以好好聊一聊。
3: 您是？我跟您聊啥呀？

0: 您好，欢迎乘机。您座位在后面。欢迎乘机。哎，张老师，您的座位是在这儿，您把东西放上去就可以了。啊，
1: 不是，我在后面。
0: 您的位置确实是在这儿。
2: 您就坐这里吧，这个位置啊是我安排的。从北京到昆明有3个多小时的航程，在路上咱们正好可以好好聊一聊。
1: 您是，我跟您聊啥呀？
2: 聊一聊党代表的梦想，创办免费女高的事情啊。
1: 啊，这个可以聊。
2: 来，请坐。听了您在党代会上的发言，再看了您的采访稿，说实话，我很受震撼。您的每一句话没有一句虚言，都是真正的为大山里的女娃发声，为教育的公平和正义发声。创办一所全免费女子高中，是一件功在当下、利在千秋的好事儿，也是一件困难重重、感慨先河的大事儿。在这里，我代表云南省委省政府表个态，排除万难支持你，该出钱的出钱，该出力的出力，帮你把这所全免费女高建起来。
1: 谢谢啊，谢谢了。但是办学校这么大的事儿，
3: 张老师，
1: 啥？哎呀，刘青勇，刘副书记啊，我说我感觉您这么面熟呢，开会时见过你，我这没反应过来。我，
2: 您别客气，您不记得我不是您的错，是我们的问题啊。这说明我们脱离基层，对教育的关注太少吧。您点亮了一盏灯，照亮了问题。

0: 的所在，那就让我们一起面对，试着去解决，你看行吗？
1: 行，太行了，谢谢书记，谢谢刘副书记。

0: 先修个校，你得有底吧？年纪要大，位置还不能太偏。什么曹参宿舍、焦秀楼，都得要改齐全了。我们华平就那么巴掌大，
1: 我得赶紧去给你找一块这样的地。关键是，现在招人也是个麻烦事。现在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毕了业都是削尖脑壳想往城头跑。
2: 哪个来，你就想看看，来就先头当老师嘛，啊！就算现在勉强把人招到了，最后又有几个干得下来，能留下几个呢？
3: 你们说这些算啥子难事嘛？最大的问题是没得钱，就咱们这个穷县，财政赤字好几年了。我看着文件上白纸黑字写的，市里县里各出100万，我去哪里找钱去？
1: 行，这一次砸锅卖铁给你凑上。明年呢？后年呢？到时候几百个学生嗷待哺，你们就是杀了我，我也拿不出来。
4: 钱嘛，还可以想办法，时间才是最要命的。啊，按照这个省令的指示，你9、9月份开学，同志们啊，现在满打满算。
5: 只有10个月时间了，选校制改犯制哪个不想花时间啊？啊，又不是打击一亩。张老师，你看一下啊，那些呢，都是你那200万引发的问题。你个儿说哈，啷个办嘛？

0: 抓着钱
1: 上厕所。
0: 门都得关。
2: 人一个塞起嘛哈。
0: 张老师。
3: 规划局的同志，你先赶快把地找到。教育用地哦，教育用地哦。
0: 你先下棋啊，你就说人家说的对不对，是不是事实，这些困难是不是存在的？
1: 困难是有，我不知道啊。那开这个会不就是讨论怎么解决吗？这一个一个的比着赛是泼我冷水，为难我啥意思啊？这话说的，
0: 我觉得人家问的都是对的，他就是要问到你啊，让你脑壳清楚一点，办学校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你想一下嘛，基层单位的日常工作已经千头万绪了，你又整出那么大个事情来，你个人不得好的方案，你想人家给你解决问题啊？哪个可能嘛？是不是？马副县长，好，我的意思呢，就是现在最实际的办法就是建县城的。我们去南中啊，弄一间教室出来，先让社科的学生呢有地方上课，其他的设施可以共用，是吧？来，我们也讲完。
3: 不要垂头丧气的嘛。
0: 你想想我说的，
3: 啊，
0: 是不是这个道理？
3: 既然大家都认为这是，
0: 我在门口等着你啊。
3: 好事，是事，那就该打起精神，一起克服困难噻，对不对嘛？

0: 哎呀，有没有谱啊？我带他记者呀。你看上那块地呀、啊？我认真求证了。你呀，把心放在肚子里，没问题。
1: 我之前采访过那个规划局的办公室主任，刚才我特意又去找了他一趟，他就跟我说呀，那块地荒了很久了，它不属于南中。
0: 但是呢，那扎扎实实就是块教育用地，这教育用地就是教育用地，不能做商用，盖不了别的楼。哎呦我大弟，哎呀，要不说这种消息，就你们能打听出来。行了，那明天配合配合我，演一出。
2: 我那就随你放心了。
3: 你记住我放心哦，
2: 南中的路还是荒。
3: 晓得，晓得。
2: 哎呦，哎呀！
3: 啊！哎呀，我哎，啥子叫晓得了？哦，你没事哦？
2: 哎呦，哎呀，哎呀，你哎呦，你
3: 纯属意外，纯属意外。
2: 你没得事吗？
3: 我没事，我没事，我没事。等久了，你没得事。
2: 不上了，不上了，走走走走走。哎呀，哎呀，哎呀，
3: 加点加点。
2: 哎呀，这南中的路啊，
3: 这篱笆都飘起来了。
2: 嗯。
3: 张老师，张老师，
2: 张老师。
4: 麦先长，
5: 冯大姐，你来了。
3: 张老师，你看，你看，
2: 林娜，
3: 你好，
5: 你看看，我跟你说的这个方案是不是不错？
4: 确实不错啊！啊，我觉得呢，不光解决了眼前的问题，还给个人留了后路啊。到时候一旦女高办不和，我们就直接并到南中里了嘛。南中无论是师资力量还是成绩，那都是全县最好的，到时候娃儿些们来南中读书不吃亏，老师们也好安置。
1: 最主要的是，
2: 张老师，
1: 你倒是好，也不至于下不来台山。哎呀，我掌柜没何德何能啊！这女高还没盖起来呢，二位领导都帮我想好退路了。
6: 说重点，说重点。
1: 可惜啊，二位领导会错了我的意。我呀是要在这一片起个高楼。首先啊，我要建我自己的学校；其次呢。 按照领导们捡县城的指示，我把学校盖在这儿，你看啊，我正好可以去南中，是吧？我借用他的厕所跟食堂，反正是捡县城嘛，咱就先挑大的捡好的捡，也能省一大笔钱。
2: 这主意好。
3: 不，张老师，你啥子意思？
1: 你把我们喊来就是跟我们说，要在那点儿建一所女高。
2: 对，
1: 二位领导看啊，你看这个地方，我在个背靠南中，是不是？ 我交通便利呀，这个地吧，虽然荒，但是它大呀，你这未来什么教学楼啊、宿舍楼啊，这都买得下，多好啊！哎呀，等以后有钱了，再给孩子们建个大操场，哎，带塑胶跑道那种，老好了哈，
2: 老好了，是不是？塑胶跑道听着多好，
3: 好，好，好不？
1: 好，它不生膝盖。哎，领导，让让啊，让让啊，就咱们现在脚底下站这片哈，就是我女高起的第一栋楼。 哎呀，我都想好了，这一楼、二楼呢，就是教室，往上是宿舍呀、办公室啥的，多好！你说这地儿大，啥都装得下。

0: 你们看啊，正好这小门看见没有？正好这孩子们呢就可以从这儿去男中上厕所、吃饭。哎，最重要的一点啊，哎，我已经考证过了，这片地是教育用地，其他的他也盖不了，是吧？
1: 哎，是经过严格考证的，教育用地不能商用。哎，
2: 那块地
1: 考证过了
3: 啊，考证过了，考证过了。好，那个，哎，张老师啊，那个我们商量点别的工作哈，你稍等。你搞啥子？
4: 我跟他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哦。
2: 那块地，我也在帮他申请着，但难度大，后续问题多啊，还需要全盘考虑。所以原本我的意思是，让他把女高办个一年半载，实在熬不住了，就并到南中里去。这样上上下下，我们不都好交代吗？
4: 对嘛，我就是这个意思嘛。
2: 这个大姐说急了，快五十了嘛，还一身毛病，她还能再待几年啊？你要真由着她来把这个摊子弄大了，万一她有个三长两短，到时候这个烂摊子哪个来接？这个责任哪个来负啊？
0: 又搁这咒我呢？
2: 没，但是张老师，我没得这个意思啊，我就是说，要有大局观，对吧？要以大局为重嘛。用你的话来说，要为娃儿媳们负责一身。
4: 哎，马先生说的对哦。
2: 哎，
0: 二位领导放心，就看我跟你俩干架的精神头，再干个十年二十年，一点问题没有。
2: 那倒是，哈哈。
0: 就算哪天倒下了，你说女高头几年咱给她办稳妥了，还愁找不着个负责任的接班人？
2: 还真找不到你这样的人，张老师，有哪个能像你那样去接那个烫手的学校啊？啊？再说了，张桂梅同志，你以为这个花瓶是你们家开的啊？啊？你看好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归你了。我跟你说，你不要有幻想，那个空子是不能钻的，对不对？原则上的问题更是不能讨价还价。
0: 这还生上气了呢，多大点事儿？要不这样，咱先吃饭，吃口饭。
2: 吃啥子饭？
0: 滑肉，我请。吃饭。
2: 吃滑肉？我看是鸿门宴噻。
0: 来，这边请。这行。来，这边，老地方。
5: 老板，滑肉。
6: 好嘞，慧，来你过来帮忙。
4: 张老师，你马先都说了，你摆的是啥子鸿门宴啊？
2: 我跟你说啊，张老师，今天的肉，我是一口都不得吃。
0: 菜来了，
5: 那先喝杯水吧。哟。
7: 梦儿，你怎么这么小就在这儿端盘子了？
8: 爸爸说亲个人还要花钱。
0: 二位领导，不管今天这顿是不是鸿门宴，这个滑肉我都得趁热吃，凉了它就不香了，是吧？来，吃吧。
4: 你还真吃不上。
2: 啊，对，不能吃，说啥子都不能吃，啊。
4: 熬个茶是可以的。
0: 二位领导啊，其实平时没事你们真应该多往下面走走，体察民情嘛。哎，马副县长，你叫老百姓咋评价你不？哎，说你这个人呐，行，会当官儿，脑壳嘛灵光的很。就是缺魄力，做事啊太保守。哎。马副县长啊，我不瞒你说啊，那天那会开完之后，我真是寒心呐。我，你说办女高意愿是好的，这是个好事儿吧？是吧？上面也下达了指示，这么个好事儿，怎么就得不到这些人的支持呢？遇到啥事儿不先给你想解决的方法，上来就跟你说不行，你说这是应该有的态度吗？还有啊，你们这都是大老爷们儿，顶天立地的。

0: 我是一个男子汉，你讲话哈。我张桂梅一个50岁，不是上下都是病的老大姐，说不定哪天就倒下了。你说我容易吗？连我都在这儿坚持呢，你们这些大老爷们这会儿怎么就想放弃了呢？
1: 老师，你表忠是，再说我们也没说这个事你就放弃了嘛，是不是啊？
2: 再喝点水吧。
3: 老板啊，
1: 没水了。
3: 啊，
4: 来住来住，
3: 吃点再聊啊。
0: 这各个部门领导的这个困难啊，啥呀，我都理解。但是能不能别出什么事儿，咱们都先往坏处想啊。你说你给我几间教室，你这不明摆着有今年没明年吗？那为什么咱不能想一想，女高办起来了，万一还越办越好了呢？我现在这个方案，既是眼下条件能允许的，又保留了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那山里头多少孩子要上学呀？这不是一两年就能解决的事儿啊，二位领导。慧慧，
5: 加税，你在干啥子？
6: 过来，过来，小姑娘。
5: 妞儿啊，妞儿啊，真是谢谢你啊，一趟又一趟的跑来跑去的。
6: 没得关系。
5: 我看你刚才一直在写那些什么呀？
6: 我在写作业。
5: 哦，你上几年级了？
7: 我没有上学了。那你为啥不上学啊？我爸爸说了，女娃子不用读那么多书，认真识几个字就行了。
5: 慧慧，这样准备下点水。哎，那儿。
7: 那你既然不读书了，咋还在写作业呢？我还想学，但是没得房。慧慧，把这个端过去。
8: 哎呀，你别老招呼他了，一趟一趟的呀。来来来。
5: 把这个拿给阿彪阿柱。孩子真可怜，这都什么爸爸呀？自己孩子想念书，居然不让念，真没人性。
0: 马姐，你看我，张老师，我们呢，看的实际的情况，啊，你看，如果这个女高建成了，这个学生的报名数要不够呢，啷个办？
9: 周局，大山里你放眼望去，最不缺的就是这样辍学的孩子。
8: 要得嘛，那还有一点。
9: 如果后续的资金跟不上了，又啷个办呢？
10: 重操旧业呗。
9: 化缘我可是专业的。慧慧，张三，你在那里写啊？我有啥子用？赶紧把那个删了。这个问题心里面其实也是很重视的，你们的心情我们也能理解。其实马县对这个事情他是很关心的，我们拿出来。
8: 行了。 张老师，就按你说的办。张老师，你说的对呀，我们一个大男人，就是要干点实事，我也不肯想前头好大个困难的事情。老周啊，我们就换位思考一下，如果那个娃娃是你我的娃儿，我们想不想让这个女高办成？

0: 马副县长，我看老百姓总结的不够准确呀。你不仅脑壳灵光，你还十分有魄力，是个响当当的好官。来，回你家带酒，我敬你一杯。
1: 我也敬你一杯。

0: 哎呀，好啊你！子凡，
1: 是，
0: 子凡，
1: 来来来，
0: 总懂了。我啷个就答应他了呢？又上了张桂梅的套了。哎，老总，你说的啷个不难为他呢？
1: 我啷个没难你啊？
0: 我难得到你嘛？我喊你少吃点儿，啊？你后来，你是一口肉接口肉的吃啊？倒也不是说吃人家嘴短，是吧？ 但是话刚话说到这儿了，我真的是难不到你啊。
1: 那现在啷个办嘛？
0: 马副县长，你肯定是县里面分管教育这一口，是吧？一言九鼎，你要是变卦了，按照张桂梅那个臭脾气，他跟你捅个市里面、省里面去，这个都难得收场了。
1: 哎，才啷个大一块地？
0: 又要修草场，又要建校舍，那以后花好多钱？那就是个无底洞啊！哎呀，后患无穷啊！我想起来脑壳都痛。脑壳痛也来不及了，你又不是不晓得，我们筹备小组一拿到这个施工许可证，都马上开工了嘛。

0: 张老师，先把工地看好啊！哎，
1: 乡亲们，乡亲们，哎，乡亲们，哎，谢谢父老乡亲们帮我监工啊！哎，咱们盖的这个是学校，这个工程质量直接关系到孩子们的健康和安全。哎，拜托大家帮我盯紧点，好不好？谢谢了啊！
2: 没得问题，张老师，我们会一定会看好。
1: 哎，好，拜托了，拜托了。没得问题，张老师，老师帮着把这看好。哎，拜托了啊，谢谢。
0: 他怎么不给钱给我们就开工了，是吧？到时候拿到钱再说。
1: 蔡师傅，蔡师傅啊！哎，那个我们女高啊是到点开学，时间紧任务重，你跟工友们呢还得说说啊，多配合配合，帮我赶赶进度，能快则快。
0: 张老师，实话实说，那个进度啊可能赶不了。
1: 为啥呀？
0: 张老师哦，那个是一分钱一分利嘛。
1: 对，
0: 你开始跟我们讲，我们就开始干了，啥子也没拿到嘛。这个工人们，这个煤气局嘛干活，是不是？所以说那个，我们也怕他最后活干完了，钱拿不走。
1: 哎呀，蔡师傅，这个事儿我之前跟你解释过呀。因为我比较着急，就让你们就先施工了。那个钱呐，领导批下来了，但是还得慢慢到位。这一步步啊，都是有节奏、有流程的。
0: 是。
1: 你放心啊，方一百个心，我能骗你的。我亏欠你们的。
0: 哦，行哦，行哦，行哦。哎，兄弟们，要讲流程，要讲节奏。
1: 是是是。
0: 啊。兄弟们，是烦喽，是烦喽。

0: 这个呀，哎妈，太差！张老师，你们有你们的节奏，我们有我们的节奏。那个，我的工人都是人，不是生产队的驴，要吃了饭才有力气做活计嘛！啊，走了，吃饭喽！吃饭了，吃饭了，走走走走。吃饭喽！哎，你们要吃啥子事啊？
1: 说的还好还好的，现在哪里嘛？我又上个月没有生老婆，又抱我，那么大岁数也不生个娃，哎呀，搞啥子女婿？不是有病嘛？哎，你说我们一帮大男人，一天到晚被一个婆娘呼来喝去的。
2: 我也是说，北京都要开奥运会，他办个学校。
1: 还分男女，
3: 那不搞笑吗？
4: 看到张老师没得？
1: 你看到。
4: 哎呀，我听说这个掌柜妹之前啊，丝绸要饭，建筑那个就喊那个要钱，哎呀，俺上平村那个工地人差不多，哎，就建筑他都躲起走，嗯，
1: 你们都想简单了，嗯，把掌柜妹办这个女校。
4: 还不是图钱嘛？嗯，对不对？要不你老公又包了嘛？是不是？掌柜妹，以这个免费女校做噱头，把名声先立住了，好往自己兜兜里头装钱嘛？
3: 太不要脸了嘛！
4: 你在想哪样啊？
3: 我不许你这么说他。哎呦！
4: 哎呦呦呦呦！哪里来的清官？怎么玩哦？哎，关你啥事啊？
3: 关我是来过，张老师他不是你们说的那种人，我不许你这么说他。
4: 哦哟哟哟哟哟哟！哦，掌柜妹的姑娘哟，啥时候生的？
1: 你婆娘不是说没生娃儿吗？
3: 初三。
4: 哎，关你啥事？有多远给老子爬多远。
3: 张老师他办学谈谈荡荡，叶兴为我们家的女娃娃，你们都一把年纪了，叶青兰呢在背后叽里呱的议论，哪有这个脸哦？
4: 哦哟哟哟哟哟！哪有那个脸哦？他掌柜妹要脸色，答应的钱在哪里嘛？
1: 我跟你说，我在这个社会上生活了几十年，从来没有见过啥子活菩萨。他掌柜妹干这个女校的事，不是为名，就是为利，啥子都晓得嘛。
5: 肯定是为了钱嘛。
4: 哦，是哦，他为了钱，那给我们的钱在哪里哦？在这里装大爷的，要指挥我们，他配说。我
1: 告诉你，你们这个女校啊，能办起来才是有鬼了，你们说是不是嘛？
4: 对。
6: 小霞大夫，那一会儿缝的时候麻烦轻一点啊，那眼眶的周围啊，它脂肪少啊，缝起来肯定疼啊。还有，这个缝的时候麻烦您缝仔细点啊，这小姑娘家的千万不能破相啊，如果扒着不好啊。
7: 行了，知道了。我当医生这么多年了，别说小孩子皮肤嫩了，就你这老皮，万一受点伤，不得好好缝啊。
8: 我还能故意给他缝一大蜈蚣疤吧？
7: 是是，那不能。别紧张啊，孩子，没事儿，放松，马上就好。看啥呀？看呐，还躺好啊。先给你消毒啊，忍着点啊。啊！
8: 躲啥呀躲呀？现在就要躲了，打架时候怎么不着躲呀？咔咔往上冲啊！嗯，
7: 疼啊！嗯。
8: 大夫，下手重点，多给他缝几针。
7: 不给他留个大疤，这以后不长记性。你们这个妈呀，嘴上啊有多不饶人，这心里啊就有多疼人。
8: 手给我，手给我，别动，就别动，
7: 别乱动啊。
8: 好了好了，就快好了啊，
7: 忍着点，忍着点，忍着点，忍着点。
8: 没事了，没事了。好了啊，缝好了，出去给你买包子吃啊。
7: 好了没有啊？
8: 就快了，就快好了。

0: 年轻的应该让着老嘞。
1: 啊，你这个女娃会不会说话哟？哪个是老了哟？我，算了算了，我不跟你计较。

0: 清，我们扯平了。
1: 吴德勤，你必须给张老师道歉。你在背后讲他的坏话，你污蔑他，你就得道歉。
0: 张老师，对不住了，我不该在你背后说你的坏话。我祝你的旅高一切顺利，早日开张，好了不？
2: 这还像句人话。行了行了，道完歉这事儿就过去了啊。蔡师傅，我想跟你说的是工钱的事儿，我绝对替你跟工友们催着，你放心，一分钱少不了你们的啊。哎呦，我看看，大伙儿都在哈。哎，有个事儿啊，趁大伙儿都在，我想说一下。这个，有人觉得我别有用心，图名图利哈，我都无所谓，比这难听的话我都听到过。但是我不希望因为这个影响女高大楼的工程质量。顺便打个广告啊，谁家里面有这个读不起高中的女孩啊，都可以来找我，我照单全收，好不好？

0: 张老师，张老师，张老师，张老师，啥事儿啊？
1: 那个，我有那么个情况哈，我是从琳琅出来打工的，我屋头还有个闺女，她是聪明懂事、学习哇，哦，中考的时候考了我们全乡的第一名哦，但是我这个老孩没啥子能耐，接了几个工程都没接到账，所以没得钱供她读高中。
0: 哎呀，我说老蔡呀，老蔡呀，哎，你那你江子是不是糊你脑子里了？你有这事儿，你咋不早说呢？
1: 不是张老师，你实话跟我说，那个华坪铝高是不是真的免费？不是我这个人运气不好，我觉得天上掉下来个饼饼掉不到我手里面。
0: 老蔡呀，你用你脚丫子想想，我张贵没能骗你，教育局能骗你吗？县政府能骗你吗？对不对？ 你不信，你赶紧问那马副县长去。你有功夫在这瞎琢磨，你不如赶紧给孩子把名报上。那个还有啊，你闺女真有你说的那么优秀？
1: 嗯，我们要吹牛票，他们初中老师说她是学理科的好苗子。哎，
0: 行，你让她来找我，我指定收她。
1: 说话算数我。
0: 我给你立个字去。
1: 哎，好，好，好。
0: 叫啥子啊？蔡桂枝，桂花的桂，芝麻的芝。嗯。拿着，让他来找我啊！我指定收他。
1: 谢谢张老师，太感谢，谢谢张老师。哎呦嘿嘿，
0: 这个老蔡。

0: 姑娘，还好塔罗塑料袋没砸死。
1: 啥子？
0: 你看，看了就晓得了。周一，不要打湿了。
2: 蔡桂芝，你好。如果你想上高中，尽快带着成绩单到华坪女高来找我。张桂梅。
1: 华坪女高？
0: 哎，就是你老汉儿住合隆的那个公店，那个学校是让好多女娃儿免费读高中。哦，你看这个，张桂梅，就是那个学校的校长。我在工地上住合隆，一来二去就跟他混熟了，跟他讲了一下你的情况。
3: 啷个混熟的啊？
4: 哎，那个你不要管了嘛，人家别个是看上你成绩好，要招你去读高中。哎，免费读书哦，多好的事，对不？
3: 你牙齿啷个了？
4: 哎呦，那没得事，没得事。
3: 你又遭骗

0: 那我这骗嘛，
1: 我是确实打听过了，那县政府和教育局都出面了，哎，张桂梅老师还上过报纸，不得有假。再说了，就我们屋头那种情况，人家骗我们搞啥子？姑娘啊，你不要担心，家里头活路边的人干，有你老汉儿，还有你妈，你就放放心心的去念书。
0: 我只是道，你爱学习学习也好，老汉儿是真心不想让你窝在这山沟头，以后一辈子跟人家打工。

0: 我不开，为啥子不开？老子的立了一个三文星两门主，是因为你，姑娘不想去，别砍，砍给我滚！你咋的？你大炮，老子今天不搞死你！
1: 你再不搞，我这辈子不想活了。
0: 姑娘哦，这真的是特别好的机会哦，大伙求你哦，他好想你哦。哎，我看下房子。
2: 没得说，没得说。

0: 十四个，十二个，最少了。不是，你要那么多老师，你抓子？
1: 我要的多吗？学生得招满一百个吧？啊，这个语数外政史地，再加上物化生，主科就九门，你还有后勤呐、行政啊、财务啊、七七八八，我要十二个编制，过分吗？够不够用还两说呢。
0: 合并同类项，真史地不分家是吧？物化生它是相通的，你行政只搞一改了嘛？你一个老师教两门课。
1: 你亏节省好几个名额，哎呀，这还用你说呀？我早就想到了，行政后勤没有一个专职的，我都安排了那些授课的老师兼任，你一个人掰成三瓣花，十二个真的是最少了，极限了。
0: 张桂梅，我们教育局招老师是有程序的。

0: 不是，你要那么多，老师你抓子？
1: 我要的多吗？学生得招满100个吧？啊，这个语数外政史地再加上物化生，主科就9门，你还有后勤呐、行政啊、财务啊，七七八八，我要12个编制，过分吗？够不够用还两说呢。
0: 张妹妹，我们教育局找老师是有程序的，是吧？得要统一发布这个编制岗位的信息，是吧？有意向的做应聘者呢，可以报名，啊，符合条件的就可以报考。等参加完统一这个笔试以后通过了，才可以去有资格选自己想去的学校。像你们那点嘛，到时候有符合条件的啦，你可以先把他喊过来，先试讲一趟，试讲通过了，那才可以录取了嘛。
1: 哎呀，你这都把我给说晕了。周局啊，女高现在的情况，来不及让他们看到公告再应聘了，我得直接到现场去招人，这样不仅快，还能直接跟报名的人有交流，对招上来的人也能把握得更精准，还能体现女高的诚意呀。
0: 行，行吧。你是特殊情况啊，可以不按这个正常的程序走，是吧？但是你去现场招人，你招啥子？你有不得招人的标准啊？啊？你以为是跑到鸡窝去逮鸡哦？逮到哪只是哪只嗦？
1: 我没这么以为呀，那怎么能没标准呢？我早就想好了，一不是一本毕业的不行，二不能吃苦的不行，三男的不行。
0: 说男的为啥子不行呢？
1: 哎呀，这女高我们都是姑娘家的。你招个男老师上来那不太方便吗？哎呀，周局啊，我这赶时间呢，你就给我句痛快话，12个编制能不能有？着急。
0: 要得，12个都给你12个。但张桂梅，我跟你说，你这个人啊，第一你有你的想法，人啊你要跟我讨价还价差不多就行了，我要得寸进尺。

啥子人啊你？

0: 哎，同学，哎，你别拿，来，拿一个回去看看吧，带回去看看吧。 姑娘，来应聘的，来过来看看。啊，华坪女高。同学，来应聘的，来来来，过来，来看看。哎，一人拿一个，别一份啊。我们是华坪女高，专门为山里读不起书的女孩子们办的学校。我们做的事情特别了不起，很有意义的。
1: 给我一份，哎呦，娘娘，你怎么给他随出来？你这哪样啊？
2: 我替我闺女来的。
3: 那我一个月能拿多少钱？
4: 我们今年就招这几个职位啊。
3: 你这边要是没上次问题的话，一会儿咱们签个用人协议啊。
4: 好的，没问题。
5: 我也没有问题。
6: 都可以，都可以。
7: 感觉昆明复古是真的吗？还免费提供教师素材，这个待遇太好了，还是单间？
8: 你签可以考虑一下。
9: 中等的大学教师，
10: 1800，100万以上数学教师，地理教师。
8: 得加钱，不加钱招不来人。哎，你不是说昆明招人情了吗？
11: 周局，我想来问问，能给我加多少钱呢？
8: 我刚跟你讲完，别人只能给我加钱。你当时要钱，说是你们着急？
11: 您出去看看去吧，那别的单位给的应届毕业生开工资都开到多少了？老师工资本来就低，你不加点补贴津贴啥的，人家咋愿意来呀？
8: 张桂梅。
11: 做什么嘛？要有自知之明。办学校也是一样，我们米缸有先天不足，学生学生是免费，老师你还加津贴，啊？你家里面米缸里面有几筐米，你不清楚吗？啊？200万，像你那么花吧，今后的挣不得了。
8: 那总得先烧火做饭，紧着眼前这顿嘛。
11: 那工钱还不厚了嘛？没得像你那么当校长的，我跟你说。
8: 新学校地方偏条件差，你不多给点钱，人家老师咋愿意来呀？反正这原也是我画来的，我要是不去趟这北京，能有这200万吗？每个人加300，就这么定了。
11: 那我就定了，我没得同意。
8: 周局，还有个事儿，辛苦你啊，给我跑一趟，我想到了一个特别好的招，保准事半功倍。您这茶缸子我给您带着。
12: 那个都是你说的事半功倍的妙招，是吧？
8: 名牌放好了，茶也给你们泡好了，您就坐在这儿啥也不用干，你就喝茶、微笑、点头，就当个吉祥物就行，别的啥也不用干。
12: 你们这里可是招聘教师来着？
8: 不好意思啊，同学，不招男老师。哦。
12: 你们这是哪样学校啊？
13: 意思是古代将来。
14: 好来。

0: 你你不要，都在这等不来的，你都那么走嘛，还走到哪辈子去？哈、
1: 哦。同学们，同学们，过来看看啊，来这儿看看。哎，同学，来来看看，华坪女高。哎，这个是我们县教育局的局长，局长亲自坐镇支持的学校。来来来，看看看看，华坪女高，来拿一下。
2: 华坪女高
1: 啊，
2: 华坪在哪呀、啊？好像就近八个小时。
1: 没那么远，没那么远。
2: 那算了算了算了。
1: 哎，拿一份回去看看吧。哎，你们拿一份，拿一份。哎，姑娘，姑娘过来看看。哎，来看看嘛。
3: 哎，看一下那家。
0: 你看啊。两个小时了，一个老师都没找进来，还要我当吉祥物。我还问你啊，从男的为啥子不行呢？
1: 哎呀，你不要那么敏感，抓住这个不放嘛。不是说过了吗？这女高都是姑娘家，刚毕业的男老师没比他们大几岁，招进来不合适。
0: 那要是条件好的男老师行不行呢？哎，清华、北大毕业的，你要不要？不得滑了吗？还是嘴巴硬得很。
1: 姑娘，是来应聘的吗？
4: 哦，我叫袁丽媛，然后刚毕业，想找一个离屋头近一点的工作。这个是我的简历，条件一般。
1: 啊，我看看啊，一本，师范学院。哎呀，还是华坪人呐。
4: 嗯，
1: 这正合适啊。
4: 你的语言表达能力不大好。
1: 哎，没事没事，这以后都能锻炼嘛。姑娘，来来来，过来点。你那个谈恋爱了吗？啊，你别介意啊，我们这个学校刚创办。这头三年正是打仗出成绩的时候，我们有个小小的要求，希望老师都能心无旁骛。
4: 我明白，我明白，我不结婚，我也不生娃娃。
1: 你说真的呀？哎，这可是大事儿，你得回去跟你爸妈好好商量商量。
4: 哦，不用，不用商量，我30岁之前没有考虑过嘞。这个可以写到合同里面，我妈在逼我去相亲的时候，我就可以拿出来给她看了。
1: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哎，好好好。哎，那个给你，看看意向书啊，看仔细点啊。
0: 张老师，我说句话来。
1: 慢慢看，慢慢看。
0: 这个女生特别的心动，她刚刚说话的时候，正常说话都听不到。哎，她是要上讲台的哟。
1: 你以为就你看出来了？那能说会道的能上咱这个台儿啊？
0: 还有，她是不是在逃婚呢？
1: 这跟你有啥关系啊？这其他的以后再说，现在就是先逮着一个算一个。看得怎么样啊？啊，哪个不懂我再给你解释解释，有啥不明白的还可以问啊。
5: 行，那我们考虑考虑哈。
1: 行，有啥都能商量的啊。
5: 嗯，好，
1: 哎，慢点啊，哎，再见。
6: 华坪女高，请问这个是啥子学校
1: 啊？我们是新成立的，但是女高办学，全县人民那是大力支持啊。省里领导刚开完会。传达了指示，要把女高的建设作为眼前最重要的工作。
4: 真的假的？
1: 你们看，这位就是我们华坪县教育局局长。
7: 哎，同学好啊！
1: 你们这走了不少摊儿吧？那你看看，除了我们这个，每个摊儿就局长在这坐镇呢，是吧？是说明啥呀？说明领导足够重视我们，是吧？
7: 哎，重视重视，特别重视。
4: 那您看看简历，这是我的。
1: 哎，我们虽说刚成立啊，我们也是有门槛的。那不是优秀的老师，我们不能要的。
4: 也不对。

0: 行，那我们先留个联系方式嘛。
1: 哎，留啥联系方式啊？我们也诚心要人，正好这局长也在这儿。哎，你们有啥待遇啊、福利方面的要求，都可以申请申请，每个月多发点补助啥的，是不是？
0: 有的。
2: 哎，你说，走。
1: 哎，周局，您看，您看看，看看这简历，来看看。
0: 刚好局长在嘛，如果待遇方面有提升的空间的话，我想我们现在是可以考虑签约的。
1: 现在就签？
2: 那我还是看一看，
0: 看一下，
2: 我看一下。
1: 好啊，
2: 哎呦，这眼睛。

0: 错哟，啊！
1: 周宇，
2: 趁热吃啊，别客气。这也不能请你吃点啥更好的，但你说这粉儿、汤啊、菜呀、肉啊，它啥都有了。看啥呀？你吃啊！我特地给你加了个火腿肠，我自己都没啥吃。
0: 来嘛，我们一个人一半。
2: 谢谢啊。
0: 我就说了，张，你看你哦，你摆个摊摊，他得喊两声。你要12个老师，你喊来几个？而且大多都是啥子特别好的大学毕业的。
1: 我知道。
0: 你知道啥子？那后面啷个办你晓得？你想想，这个毕业求职的黄金时期就是那么几天。好老师跟好学生是一样的哦。那个好苗苗，那个尖江山的好苗苗啊，他豆子那么多，那大家都是抢到去去掐的。像你一个人一张嘴，都摆个摊摊，那些好的毕业生早都被人家弄走了。
1: 对，我知道。
0: 你又知道了。

0: 你那半个火腿肠吃吧，不吃给我，别浪费。
1: 哎，你掌柜没亲自的火腿肠，我啷个不吃哎？我肯定要吃啊！哎，我想起来个人。
0: 谁呀？

0: 笑笑，别谈了，吃饭了啊！你爸跟你说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我跟你说啊，你爸可是重点大学的校长，这平时啊都是别人求他的，为了你的工作啊，他是没少费口舌。 你知道现在本科毕业生这是高不成低不就，找个工作多难啊！谁有你这么好的条件啊？家里大人什么什么都为你考虑好了，你呀，别跟我们拗着了，听见没有啊？哎呀，
1: 听见了妈。
0: 跟谁打电话这么久？
2: 老周，周善群，
3: 就是我们大学我们班那个读书特别优秀的周善群，你忘了？
0: 老周。
3: 你们大学毕业后也没有联系啊？怎么突然间给你打电话了？是啊，没想到，平时也不怎么联络的。老周这个人，读大学那会儿就是内秀，才华横溢，还有这么一丁点的文人风骨啊，轻易不折腰。没想到也会拉下脸来求我。
0: 他找你什么事儿啊？
3: 这些年呢，他一直冒在华坪这个地方，上也上不去。他跟我说。 华坪现在要搞一个

0: 免费女高，现在就差老师还没有找好，想让我帮忙在学校里给他找，而且说啊，还要找优秀的，要好的。你说听起来是不是这件事儿有点不可思议呀？
1: 爸，免费女高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啊？就是读书不要钱，食宿不要钱，不招男生。 只招女生的高中，仗着这事儿的人呢，叫张桂梅，我听说过，全国十佳师德模范，现在呢就是一门心思的要把大山里的这些读不起书，或者是辍学的女娃娃们动员起来，去上她的那个免费女高。
1: 事儿倒是个挺好的事儿，可这华坪县也太远了吧，又是个新的学校，什么都没有。
0: 这不是胡闹吗？哪个老师愿意去啊？
1: 是啊，但是老赵现在求到我了，这个忙我得帮啊。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给他开一个方便之门。嗯，明年开始学校有了个双选会，我让张老师呢到我们学校摆个摊儿。至于能不能招到老师，那就看他的本事了。
2: 够帮忙了，
1: 真的是很可以了。你们学校那个双选会那是有门槛的。
0: 嗯，
1: 一般的学校他哪进得来呀？
0: 嗯，独木石云，弯弓争战做男儿。哎，你不要晕，你先听我晕。我们俩跟你说的事儿，你有没有选好啊？赵叔叔那个单位，刘叔叔那个名营五百强，还有孙叔叔那个单位，这么好的位置，你要抓紧时间啊！
1: 嗯嗯，
0: 我跟你说啊，这些位置不是闲在那儿等着你的。 多少人都想往里面挤啊！
1: 行行行，爸啊，我一定好好选，认真选。

0: 哎，曼婷云，上次就业指导课之后再也没见过了吧？嗯，你最近怎么样啊？我挺好啊。姚小山给我介绍了个工作，我等他签合同呢。啊，你怎么在这儿啊？你还要来双选会找工作？哎，
1: 我爸给我找那些工作都太没意思了，我实在是不感兴趣，一天到晚就知道安排我，就烦都烦死了。嗯，
0: 我今天啊是来这儿朝圣。
1: 朝圣，
0: 我爸昨天给我讲一神人叫张桂梅，
1: 张老师吗？
0: 你认识他啊？
1: 你说，
0: 那你知道这个张桂梅老师现在要干什么事情吗？他要办一个免费女高，让山里那些上不起学、家里不让读书的姑娘全都招进来，给他们一条新的生路。你说这事儿多苦多有意思啊！怎么都得去看看，对不对？
2: 停云，走吧，
1: 小山。要不你先去签吧，我还想跟笑笑去另外一边再看看。
2: 我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一起去那个单位，我都替你打听好了。以你的条件，去了那边，不论是工资还是福利待遇，都是新人老师里面第一梯队的。过两天还能分房呢。
0: 姚小山，你对魏天云的情况这么了如指掌，你是他爸呀？
1: 真行！哎，话又说回来了，你就这么点志向啊？那眼睛只在房啊、钱啊那些物质条件上打转，真看不起你。
2: 我用得着你看得起我吗？不让你去了吗？跟你有关系吗？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以为谁都跟你似的呀？有那么一个爸。哎，
0: 婷婷，我们走。闪开吧你！他气死我！哎。这个学校的情况，我跟大家都说明白了哈，就看看还有谁愿意到我们华坪帮助大山里的女孩子们跟女高共同成长的。大家再想想，怎么样？
3: 我再看一看吧。
0: 啊，再看看啊，行。哎，这边这几个孩子咋想啊？
4: 也再想一下。
0: 也再想想啊。啊，行，反正我们今天都在这儿，大家再好好考虑考虑。
1: 你好，
0: 好不好？
1: 是张桂梅老师。你看我行吗？

0: 哎，你不行，你去别的摊转转吧。我为啥不行啊？你看看。哎呀，看，姑娘哈，我们女高刚成立，未来有一路艰难险阻，需要所有老师们共同攻克的，这不是过家家呀。你这到时候，我这一年工资都不够买你这些低了算卦的，那你不得转身就跑啊？是不是？
1: 张老师，您看我行吗？
2: 我叫魏庭云，是学中文的。我大学就爱读秋瑾、吕碧城，我知道他们新女学办女报、争女权，倾家荡产争取女性权益，带领女性游行示威，为的就是让他们通过读书写字来表达自己的心声。而且张老师，
0: 哎，
2: 我有点太激动了，
0: 没事，慢点。
2: 我就是华平人啊。
0: 啊，真的呀？
2: 老家华平的，我看到您在华平办女高。
0: 您在华平签到甘蔗件事儿，那我必须支持嘛！哎呀，太好了！哎呀，周局，
3: 真的是华平，
0: 华平的好孩子呀！你看看，
3: 老家华平会说不？
2: 扣一！哎呀，
0: 太好了！
2: 是这张老师，
0: 好啊！
3: 看我带来的，你看看我的简历，特别好。
0: 你们华平女高招男的吗？
3: 我们这不招男，来，这也不是不行啊。周局，
0: 哎，
3: 你看这个，物理学本科。 3年班长，全科成绩A毕业，荣获多个奖项，这条件好，这太好了呀！
4: 你不是不招男的吗？
2: 歪理邪说，女高都是姑娘家的，我得招点男老师保护他们呢。
4: 这个好，这个条件好啊！别拉！
2: 姚小山，你倒什么乱啊？没看见这是女高吗？
4: 丁笑笑，我觉得你刚才说的特别好，人不能太物质。 什么左眼看房，右眼看钱，人要有理想，要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啊，当然了，刚才庭云说的更好，为自己的家乡建设做贡献，可以舍弃更好的待遇条件，这种精神值得所有人学习啊！
0: 你真那么想吗？
4: 当然了。啊，
0: 都认识。
4: 还有张老师，我觉得您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堪比当代的，那个……
0: 慢慢说。
4: 吕碧城啊，对，秋瑾、吕碧城这样的领导。
2: 挺好的，
0: 你看一看。张老师，凭啥我就不行啊？你看看我简历，挺好的。
2: 你看一看。张老师，我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吧，从小到大，无论我做出什么成绩，都离不开我那个爸。我现在就想着，只要我大学毕业，我就干点自己想干的事情，闯一条属于我自己的路。这分数和成绩都不会骗人的，你不信？你问庭云是吧？
0: 我是不是挺好的？
2: 你对，就看看。
0: 张老师，我跟笑笑是大学4年的同学，
2: 对，他的分数跟能力都是数一数二的。
0: 而且我当时一听这件事太酷了，能办这件事的人更酷。但是我真没想到哈，这么酷的人，居然也会以貌取人，这么庸俗。哎呀，
4: 这姑娘
0: 咋还把自己说急了？这顿输出啊！
4: 年轻嘛。
0: 丁笑笑是吧？这样，我跟你打个赌，你敢不敢？
2: 赌什么？
0: 我可以答应让你进女高。
5: 但是你进来之后，你必须说话算话，落子无悔。只要女高一天不倒，你就得一直给我干下去。
0: 赌就赌，一言为定。
5: 一言既出，
0: 驷马难追。
5: 哎呀，
0: 哦，太好了！行，那咱们就一块儿把这一箱书签了，好不好？
5: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一人一份，
5: 来来来来，
0: 一人一份，
5: 来来来来，
0: 比赛战。
5: 来来来，
0: 小魏是吧？
2: 嗯，
5: 是。好，别牵扯了啊。

小伙子，哎，想好了吗？我告诉你啊，我们女高从来没招过男老师。嗯。

0: 哎呀，就等你们仨了，快上快上！赵老师，赵老师，哎，我帮你。哎，好好，哎，我帮你。没事没事，我自己就行。行，没事没事啊。哎呦呦，我有劲儿。好好好。那给小申啊，过来。好，谢谢。
1: 小心啊，
0: 小心小心。小心头啊，当心头。哎呦，太好了，都到齐了啊。
1: 嗯，
0: 好。到学校之前，一些规章制度，我跟大家再强调一下。
1: 喂，喂，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纪守法，品行良好，热爱教育事业，具有奉献精神，具有专注教育事业的决心，以录用教师在女高成立前三年心无旁骛，坚持德才兼备。
0: 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一切以学生为主，学校为重，积极投身到教育事业当中。希望未来呢，我能跟大家一起，共同成长，共同进步，共同努力，成长为一名最优秀的、最美丽的乡村教师。谢谢大家。
2: 哎呦，还不逃呢！哎，
0: 发车。

0: 回吧。
1: 校长，你刘叔叔跟我说你没去报道啊，你不是选好了吗？选去哪儿了？
0: 我打算去华坪女高了。
1: 什么？喂，你让我说，你再说一遍，你去哪儿了？
0: 不是，爸。

咱们到家了，看看咱这楼，多新呐，是不是啊？哎呀，好了好了。

0: 快进来，快进来！哎呀，把那行李就扔门口嘛。看看，好不好啊？多大多敞亮，是不是？哎，咱们人多力量大啊，把这个学校都收拾出来，多漂亮啊！
1: 我来的时候确实想过不是来享福的。张老师，但是这个也太……
2: 你高刚建成，过渡阶段，还请大家多理解理解。但是这是咱自个儿的家，自个儿开荒收拾，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这多有参与感呢，是不是啊？
1: 我们是来教学生的，不该干保洁的活噻。
0: 哎呀，人多力量大，这三下五除二就给收拾干净了。
3: 对啊，
0: 硬件不重要，重要的是软件嘛，就是我们这帮老师啊。
3: 对，女高有了好的老师，就等于有了成功的基石。我先代表华平女高，欢迎大家正式加入这个大家庭。从今以后，各位老师的职业生涯就要从这里起航了。
4: 好，张老师，哎哎，那我还有个问题，我们今晚睡哪儿？就这儿啊，教室里。
5: 这里。
4: 女高目前条件有限，还请大家多克服克服。但你说那行军床一打开就能睡，起了床直接上班，多方便呢。
5: 哎呀，那个张老师，哎，
4: 那女老师们都睡这儿，我睡哪儿啊？
0: 我给你准备了个单间儿。
4: 哎呀。
0: 毕竟姚老师一个男的，是咱们女高唯一的独苗，咱还得特殊照顾一下，是吧？
4: 是吧？
0: 哎，别笑，要不要带你去看看呢？看看去啊！
4: 好啊。
0: 进来啊。
4: 这是我单间啊！
0: 啊，那女老师们都睡教室里那老些人呢。你这个地方它小是小了点，但它扎扎实实是个单间，你有独处的时光啊。你看看外面，啊，入目青山呢，这风景多好啊！而且你这是一楼，你出来进去你多方便呢。

0: 哎呀，还真能给我躺下，谢谢您了。哎，
1: 不谢不谢。哎，姚老师啊，你还有个特别神圣的任务。
2: 啥呀？
1: 女高现在还没厕所，得跟男中共用，辛苦你起个夜，陪孩子们上厕所，保护大家的安全。
0: 我还大半夜的得陪他们上厕所啊？
1: 这可不是简简单单陪他们上厕所那么简单的，全校师生的安全都托付到你身上了。嗯，
3: 姚老师，你这可是重任啊。
1: 可不嘛。
0: 是啊，姚老师，我们唯一的男将，我们都相信你。
1: 是啊，没问题，啊，我保证完成这个光荣的使命。郝老师啊，真是郝老师。哎，姚老师，哎，这个手电呢，蚊香啊，都给你准备好了，晚上冷了，记得披件衣服，别把自己冻着啊。
0: 您放心。
1: 郝老师，来，老师们，今天咱们就这样先安顿下来，晚上好好休息，早点睡觉，明天。 正式开工，我会把老师分成两组，一组在学校打扫卫生、收拾教室。
4: 那另一组呢？
1: 另一组明早跟我进山招生。
4: 张老师，这都快开学了，还没有学生？
1: 不是没有，还没招满。
4: 还差多少啊？
1: 差个几十个吧。
4: 这么多。

0: 大家明天跟我金山就明白了，这免费的学生比发钱的老师还难找呢。希望大家把这个当做进入女高后第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对于分组，大家有啥想法呀？
1: 张老师，我跟你金山，听着就刺激。
2: 那我是华坪人，早就想去大山里看看了，我义不容辞。
3: 那我也去，作为唯一的男丁，我一定要做好护花使者的工作。
0: 好，那明早7点跟我进山的老师，咱们准时出发。哎，剩下的老师们呢，希望你们能发挥主观能动性，把学校好好收拾出来，咱们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迎接新同学，好不好？好。周局，
3: 哎，你啷个又不敲门呢？
0: 我急呀。
3: 有啥子？
0: 后方又出岔子了。
3: 这不嘛，原定的这个办公室主任一早上来电话说不来了，你说有这会儿撂挑子的吗？周局啊，那所以你碰过去那做啥子？那人是你推荐的，他跑了，我不知道你找谁呀？你说的啥子话哟？啊，人是我给你推荐没错，但是脚杆是长到他身上了嘛？我又不能拿他孙子去给他绑起，是不是？但你过年不想一下，你啷个跟人家谈的嘛？
0: 号称是办公室主任，同时还兼到起财务、后勤、保洁、门卫，人家有啥子理你嘛？啊，还不跑，等他一过年说。那我不管，买东西还带售后的呢，你也得三包，包退包换包赔，赔我个负责任的人品好的来。
3: 赵局，
0: 哎，他忙着呢。
4: 张老师好，
0: 哎，你好。
5: 掌柜们，你给我听好了，我周长青不欠你啥子，我教育局的人也不欠你啥子。
0: 是是，周局，您不欠我的，我欠你的。我这个人没皮没脸，蹬鼻子上脸，非要找领导的茬。周局，麻烦你帮忙帮到底，送佛送到西，赶紧找个人来。这女高上上下下不少事儿，真的等着开张呢。

0: 你找走人，要是他也不得行的话，那你就不用用人了。哎，
1: 好，好，好，好。周局，谢谢啊，回头我请你吃饭。
0: 有此密线。

好，不哭不哭不哭，喂，拉果，哦，张桂梅老师啊，啊，你好你好，什么事吗？哎哎，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好意思张老师，我家孩子太小了，您再说一遍好吗？不哭不哭不哭，您是说县城的高中，办公室主任？可以啊可以啊。 那什么时候去？明天。哦，没的事，没的事，没的事。张老师，您继续说，继续说。啊。

0: 老婆，
1: 我们这里的规矩你不懂吗？进来了，你要想出去啊？要不是当初看你戴个眼镜儿，会钻些学问，念些酸不拉几的文章，就你们家那个情况，能到我们家屋头来吗？
0: 猴子妈，不要生气，甄主任呢，一看就能当到。我在甄中校办公室副主任已经熬了2年了，全校来的最早，走的最晚，工作认真负责。可是呢，校长还是把主任给了他阿哥空降的侄儿子，我憋屈哦。我都这个岁数了，这个机会抓不住，过了这个村就没得那个店了。老婆，你要理解我吗？
1: 我理解个村村，你倒是跑去过观音去了，屋头一大堆事情就全部甩给我了吗？
0: 我也没说全部甩给你做嘛。周末寒暑假只要有空，我马上就回来。何况屋头不是还有妈吗？
1: 啥子呢？陈四海，你是长本事了哈，我妈你都敢指使了？
0: 不干，不干嘛。老婆，你不觉得这是冥冥之中的天意吗？人在做，天在看，现在天都晓得了。我陈四海怀才不遇庄子威。庄子威筹码，现在机遇已经向我伸出了双臂。

我不去抓，那个对得起老天爷哟。老婆，现在是我引来事业腾飞的绝佳时机，就在刚才，张桂梅老师亲自给我打电话，她告诉我，我是教育局周善群同志钦点的办公室主任，将来只要我一上任，一定还。

0: 应该就是这里了。大山呢，不比外头，这些东西有可能都用得上，大家千万要注意安全啊！哦，真刺激哈！这有啥刺激？之前可能对大山只是有个概念，但今天不一样，咱是实打实的走进去，看看这些女孩为啥辍学，为啥不愿意读书，读不起书。哎，别把这事想简单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1: 那张老师，这些都是什么呀？
2: 这个是我之前进山摸底过的家庭，你看女孩多少岁，家里啥情况，上面都记录了。对，我看看。啊，都看看啊。嗯，
1: 大姐，大姐，哎，大姐，我想请问一下，这里是华平女子高中吗？
0: 是啊，你找谁呀？
2: 我找张桂梅校长。
0: 我就是，你谁呀？
2: 您就是张桂梅校长。 失敬失敬，刚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了。我们要想到您会带这么多的人来迎接我，我真是受宠若惊。鄙人陈四海，自此以后愿跟随张校长一起大展宏图，共创美好明天。陈四海，
0: 陈主任，是我，你好，你好，哎，首先欢迎你啊，陈主任，哎。 这栋楼里三层大教室的六个老师，再加上这儿的五个老师，往后都是你的兵，都归你调遣。哎，司机、打杂、保姆，在女高不分职务啊，谁都得干。行政、后勤、财务、教务，有的没的都让你负责啊。
2: 好。
0: 这个，这是钥匙。我办公桌左边第一个抽屉里面有公章和工作清单，赶紧拿着办事去吧。
2: 明白。
0: 我们走了啊，走走走，
2: 辛苦了，辛苦了。
0: 哦，张校长啊，我之前的单位买和粉笔都需要校长签字的，我的权限在哪里？钱能用多少？什么阶段需要向您汇报？不需要开会讨论讨论吗？我们还得进山招生，有事儿你先看着办吧。啊，反正买东西就一个原则，学生们的尽量好，老师们能省就省点。啊，上车，上车，上车。
3: 啊，上车，上车，走。

0: 没事吧？哎呦，来来来，没事了，下车吧，都下车。来来来，下车了，老师们。哎，走，没事。来，踩中间啊，扶着点。慢走。
1: 谢谢。
0: 啊，有没有水呀？给他喝点。
1: 不，
0: 没有啊。没事没事。
2: 我怎么？
0: 哎呀，对了。 行了，老乡，谢谢啊，
1: 谢谢啊。
0: 哎，你刚才吐成那样，
3: 走了。
0: 哎，好了好了，你靠边看。没事吧？没事啊。行了，来，老师们都过来。啊，哎，没事的都过来，习惯了就好了啊。来吧来吧。哎，大家把刚才我发你们那个地图都拿出来，看看啊，上面我画的是简易版的路线，应该都能看得懂。 哎，咱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这个村儿。
4: 这哪有村儿啊？
0: 往上看，看见没有？每人负责5家啊。但凡看到那个适龄的姑娘啊，家里困难的呀，这上面我都做了标记。咱们的任务呢，就是要把每家每户聊到聊透。啊，嗯，哎，大家也可以尽情发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嘛。不管用什么办法能招到一个是一个，最后招到多少，那就要看大家的本事了啊。好，行。
1: 所有人天黑之前回到这儿集合，记住没有？这是什么呀？哎呀，
0: 别怕，没事，有啥蛇呀？行了，那咱们就出发，进山。
1: 四姐，英爷，走走走。
0: 没事，有张老师呢。
5: 听人，你慢点。
0: 没事啊，
1: 哎，你赶紧。

0: 啊，不用蛇呀，白天没。哎呦，
1: 这接着往上，往上。
2: 哦，好。
1: 你好，
3: 你好，你好，
1: 我们是华坪女高的老师，啊，你家有女娃没得？
4: 有。
3: 有，你女儿多大了？
4: 十六。
3: 那你女儿上高中了吗？
4: 没有上过。
1: 刚好，刚好，来看一下这个招生简章，看一下
3: 宣传手册。哎，
1: 我们校长是张桂梅老师，我们刚成立，刚过来的。
4: 张桂梅。哎。嗯。
1: 你是哪个文念？
5: 我是，你们是？
3: 我们是华坪女高的老师，这个是招生简章和报名表，
1: 你看一下嘛。哎呀，这张桂梅校长特意叫我们过来找你的。
5: 咋了嘛？

0: 是李华李泽兰吗？妹妹，这个时候你们怎么没去上学啊？
1: 我们在做米线赚钱，
2: 我们一直不上学了。
0: 那个，我是华坪女子高中的老师，我们学校都是免费的，你看。真是免费的，你看，这都写着呢。我之前也是华坪的，后来去了大城市，大城市可好了，只要你们读了书，学了知识，有一天你们也可以走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你们初中的时候学过《中国石孔桥》这篇文章吗？古代神话里说，
1: 雨后彩虹是人间天上的桥，通过彩虹就能上天。我国的诗人爱把拱桥比作虹，说拱桥是卧虹飞虹，把水上拱桥形容为乘虹卧虹。
0: 妹，地理文学得很好哦。
1: 我喜欢背这些。
0: 你是在哪条上的学？哪个比记性更高招呢？
1: 我们读到六年级就没有上学了。
3: 哎，你好，请问您华家在哪儿啊？
4: 这是狼爱家。
3: 那边啊？啊，谢谢啊。
4: 没有。
5: 哎，
3: 您好，请问这是您华家吗？哎呦，是您孙女啊，真是巧了，爷爷。那个，我是华坪女高的老师姚小山，今天是过来招生的，想让您孙女去。
6: 哪有超生？没得那个超生。
3: 不是超生，是招生。我说想让您孙女去上学。
7: 哟，还要喊我们去上学？
6: 我哪个上学？我们上啥子学？
3: 没有让你们上学，是让宁华上学，想让您孙女上学。
8: 女娃娃上啥子学嘛？
7: 对呀，女娃娃，
6: 女娃娃上啥？
3: 女孩要上学啊，尤其是大山的女孩更要上学了。
7: 你得上个家人。哎呀，
3: 奶奶，这跟您那会儿不一样了。现在啊，有条件了，华坪女高都免费。
7: 啥子免费？
9: 啥子免费法？
6: 哪个免费法？
3: 就是学费、生活费不要钱，啊，吃饭啊、住宿啊都不要钱，都是免费的。
8: 贵强的不要钱，贵住宿。
6: 贵扯哦！
7: 骗人的，贵扯贵扯。
3: 哎呀，反正不多说了，

0: 不仅不要钱，还能往家里拿钱，只要孩子跟着我走就行。哎，孩子跟着我走就行。这我就是证，你看。还有，介绍信，还有公章的，我这不是人贩子。耶，姚红英侄子，他是老师。对，我是老师。
1: 妹妹，咋个这样？不是这个样子的。
2: 那是咋个走嘛？
1: 把酒喝起来，那个酒也是。哦，用力用力。嗯。
2: 行啊。
1: 哦，是嘞。哦。你们刚才这个还挺累的哈。
3: 嗯，那是嘞。

0: 妹妹，你小时候都不毕业，是咋个把初二的课文背那个熟呢？
1: 那些都是我哥哥的，我刚好刚累了就拿他以前的课本来看一下。上面那个草，我觉得好有意思哦。啥子中国十公桥、苏州园林，还有故宫博物院。我一看到那些，我就感觉我去了另外一个世界。哥哥还有两年就要高考了。
0: 我相信我们屋头会越来越好的。他就是我们全家人的希望。
2: 你也可以是你全家的希望。
3: 我跟你们说哈，虽然我们学校是刚成立的，但我们校长是全国党代表。我们所有教师呢，也都是专业师范院校一本毕业的。
0: 耶，喝药，承认。
3: 那，你看，这宣传册上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只要拿到中学毕业证，有困难就愿意报名的，肯定能上。
0: 耶，你咋个还不喝？赶紧喝噻。
3: 我不想喝，苦个半死。 你以为我对一志学踏进官城里面了？
0: 那另外一志不是还没踏进去吗？
3: 你这个龟娃，为了老乡，我的意思说，浪费他一钱，还不如给我多买点烟叶子。
2: 这个女孩子好好读书啊，也是能上大学的。啊，我们学校有很多毕业生，赚了大钱又给家里盖房子，又给家里买地的，一人读书全家翻身，还要把父母接去城里住的呢。
0: 耶，如果是我花钱买的。 不喝不是个浪费。哎，你再恁个，就不是我喊你喝药的问题了哈，你直接去跟我妈老汉儿团聚算了。
3: 哎，女华同学，你父母也在城里是不是？那你更要好好读书了，走出大山去找他们呀。
0: 爸妈早死了。

0: 去我们华坪女高读书，不但不收学费，还发生活费。
1: 发好多钱？
0: 这个确切的数字我不知道，我得回去问问校长。但是肯定是有就对了。
2: 爷，有钱。
1: 免费读书还发钱，这想法好。
2: 反正在家闲着也是闲着，有钱啥子不赚，就算考不上大学，给赚那三年生活费，你月钱不就有了吗？
1: 这也是个办法。别个姑娘长大了就出嫁，也好从你金融赚个回头的钱。就你这个鬼样子啊，媒婆都懒得赚你的钱。我看啊，你还是去学堂打发打发时间，那还差不多。
2: OK。

我是滑冰女高的老师，那个我来招生的。

0: 我虽然找到你了，小星儿，
1: 我就问你一句啊，你想不想上学？
2: 不想。
1: 为啥子不想啊？
2: 为啥子要想啊？
1: 为啥子要？为啥子？因为有用啊！你这上高中学文化学知识，考上大学你跳出大山啊，不比你在这种地强啊？你看你年纪这么小，长得又这么乖啊，还有大把青春，你窝在这山沟沟里不白白浪费了吗？哎呦，
2: 你就莫说了，我喊话都说不全，咋个学嘛？
1: 不可能，这九年义务教育都不是白学的 ，Y 等于 KS 加 B， 知道吧？
2: 啥子意思啊
1: ？Y 等于 KX 加 B， 一次函数。哦，
2: 函数我想起来了。
1: 你看，知道吧？
2: 但是以前就没有学懂过。
1: 这，有理数知道吧？
2: 啥子是有理数啊？
1: 绝对值。
2: 啥子又是绝对值啊？老师，你就别劝我了。我读到初中毕业了，我试过了，真的不得行，读书太打脑壳了。课本里头的东西知道我，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呀。随便咋个学，知识就是不往脑壳里头装嘛。
1: 这九年义务教育啊，真成纯义务了。
2: 我就不是读书那块料，我在家里种种地，看宝宝都开心的呀。而且老师，你也看到了，要从我家这里走到学校去，还是要从清凉走到天黑哦。
1: 行，算了算了，算了，你忙了啊，老师不打扰你。
2: 真好看，
1: 这孩子说话。
3: 我呀、
2: 啊，你长得也好看，穿你戴的都好好看呀。你这个能借给我明天戴不？
1: 这个呀、啊，你要这个干啥？
2: 我明天相亲戴这个，好看漂亮。
1: 不是你才多大呀，你就相亲了？
2: 在我们这里啊，像我这么大的都嫁人了。我妈跟我说，我要是能从山里头嫁到村里头，那个叫可以；要是能从山里头嫁到镇里头，那个叫更可以。我屋头条件不得行，记得喊我长得乖。
4: 那你咋没想过呢？你考上大学，能从山里嫁到市里的，
2: 真的可以吗？
1: 成了，老师把这个送你了，手链送你，衣服也送你。
2: 谢谢老师，我来我来。
1: 哎呦，你摘的还真快啊！
2: 老师，你看，真漂亮，好漂亮啊！哎，
1: 妹儿啊，哎，这个你们屋厕所在哪儿啊？叫老师上个厕所呗。哦，
2: 屋里头厕所在那边。
1: 啊，行，再讲。

0: 老师，哎，好，谢谢，再见啊，
1: 再见。哎呀，这咋了，一个个的？你这咋回事啊？
0: 别提了，今天这厕所给我一个大震撼，吓得我直接摔沟里了。掉粪坑里了？
1: 这不没有吗？没事。
2: 哎，不管怎么说啊，还是有个好消息的。姚老师这儿人家就招到了一个，下面咱们让姚老师给咱介绍介绍经验，咱们大家呢也总结总结失败的教训，给彼此一些启发，好不好？说吧。我呀，我今天就别说了吧。分享经验咋不说呢？说吧，先别吃了呀。
3: 说说。
4: 我今天好话说了一箩筐，真正打动人家的是什么呀？是钱呐！人家能来上学，赚钱来了。你们没见着那镇长，我跟你讲，幸好我提前背了教师证跟介绍信，要不然让人当成人贩子给打死我，坐车都不知道是谁。但其实张老师，我今天发现，大山里的孩子不全是基础差，不想学。 我今天碰到一个女孩，她把课文背得滚瓜烂熟，但是她家里的钱全给她哥哥去上学了，她就只能偷偷读她哥哥留下来的课本。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们不觉得自己家里不让自己上学有什么问题，而且他们还觉得大山的外头还是大山。
5: 主要我觉得吧，这里的人对华坪女高好像都不大信任，提到张老师您的名字更是如临大敌。
1: 他们是不是对这事儿，包括对您啊，都特别抵触啊？我之前说什么来着？我在学校是不是说了，这事儿没那么容易？咱们是在跟已经扎根千百年的宗法观念在对抗。大山里的人一代一代就是这样活着的。 你说你把那女孩弄去读书，那连带着一村女孩都想去读书。这女孩都出去了，男的怎么娶老婆呀？娶不到老婆，这彩礼送不出去，彩礼送不出去，这姑娘家的地就没钱养。你看看，看似好像是一个读书的小事儿，其实牵连到整个乡村生态的方方面面。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说人家要是不抵触，啊，咱们说啊，办女高，钱来了，学生也来了。 那要咱们干啥呢？是不是？哎，大山里的孩子认知就是这样的，因为他们都有每家每户的困难，都有自己的不容易。所以咱们要干啥呢？咱们就得拼命的说服啊！不管怎么样，就让他们先来了再说，对不对？
0: 张老师，那咱们什么时候回学校啊？
1: 不回了，我已经打好招呼了。咱们这两天就在这个老乡这房子这里对他一宿。
5: 啊！玩啥呀？这个困难嘛，咱们就慢慢克服。这个新学校刚建，那肯定事儿多。张老师，有句话我不得不说了哈，您当初在昆明人才市场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您说办女高这次全县可是大力支持，那当时还有县教育局长在那坐镇。今天来看了才知道，您当初说的跟事实差的不是一丁点儿哦。 要是这样的话，我对女高的未来表示严重怀疑。
1: 拿给你一半，吃着啊，明天还得早起呢。
0: 多吃，
1: 吃多吃点啊。
0: 嗯，多吃。
1: 这一顿了晚上。
0: 吃。
1: 你家。

0: 热烈欢迎张老师，各位老师凯旋。张老师，各位老师，辛苦了。
1: 挺好，挺好。这花一人一朵，分了吧啊。
0: 好，
1: 好，好。
0: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1: 好干净啊！
2: 张老师，张老师回来了。
3: 张老师，
4: 张老师，你辛苦了，
5: 大家伙辛苦了啊！
3: 没有，
5: 瞧我走的这些天，你们把学校打扫得真干净。
4: 应该的，
0: 应该的，
5: 辛苦了啊！
1: 陈主任呐，这段时间辛苦你了啊！
0: 张老师过奖了，我只是略尽绵薄之力，区区小事何足挂齿。您才是巾帼不让须眉，您亲自带队招生更加辛苦。
1: 那个清单上东西都买好了吗？
0: 都置办齐了，您这屋的家具后续也都会送到。具体的支出，我做了个笔记，请您过目。
1: 挺细呀、挺好。
0: 张老师，校服最便宜是涤纶的，15元一套，100套是1500元。纯棉的会稍微贵一点，20元一套，100套是2000元。咱选哪一种啊？哎呀，
1: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学生贴身的东西不能省，要贵的，纯棉的。
0: 好，红色还是蓝色？
1: 红色，红色精神喜庆。
0: 对。这段时间100名学生应该也招得差不多了，真期待他们朝气蓬勃，欢聚一堂啊。
1: 还差着多人，我已经跟老师们说了，这段时间招生工作跟开学准备工作同步进行。这好多女孩家呀，去一次不行，去2次、3次、4次、5次、6次，10个老师轮班进山，定期交流心得体会。
0: 张老师，您不愧是女中豪杰，就这种干劲儿，古往今来只有花木兰能与之匹敌。
1: 陈主任呐，咱现在是什么时候啊？哪儿哪儿都是一脑门子官司，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效率。
0: 对对，效率。
1: 陈主任呐，你再说这酸不溜丢、磨磨唧唧的话，你说一次我扣你50块钱啊！这都算到哪儿了？你瞅瞅，重来吧。

0: 董二哥用不着你这个小人情操心，妈睡觉。
1: 这会儿报名了吗？
0: 哎呀，我怎么把他给忘了？

0: 哎，行，别愁了，有事来问你呢。
1: 张老师，你啷个亲自到我家头了？
0: 我问你啊，我给你写那条，你是不是没带回家，没给你姑娘看呢？啊，这眼瞅开学了，咋没见人来报名啊？
1: 我给他了，但是我儿，哎，
0: 咋了？有啥顾虑啊？
1: 他把那条子丢到火塘，烧掉了。

0: 蔡桂芝，这个我给你写的条，你爸说你看都没看，你直接就给烧了。
1: 你是？
0: 我是张桂梅，张老师。哦，
1: 我不上学。
2: 哎，你这姑娘，张老师专门来找你的，好好的说话。
1: 我自己的事自己做主。
0: 为啥呀？嫌远呢，还是怕苦啊？
1: 都不是，你莫问了。
0: 哎呀，这孩子咋这么怪呢？别人家都是父母不同意，你爸这举着双手双脚支持你，你还在这别扭啥呢？你说这，说你傻吧，数理化学的那么好，学校里能拔尖儿；说你精吧，这么好的学习机会，咋不知道接着呢？哎呀，赶紧处理一下呀！
1: 用不着，哪有那么娇气？
0: 有啥顾虑啊？到底是为啥？咱俩唠唠。我跟你实话实说啊，我们女高招生也是有名额的，多一个都不带要的。这个入学申请书我今天给你准备好了，你签了字，现在就是女高的学生。

0: 你跟别的家长不一样，是个明事理的人。你干啥呢？你在这儿啊？你工地搬砖搬没够，今儿没处使了是吧？
1: 常老师得用司机秒管，我跟你说，自从这个瓜婆娘嫁到我屋头，我就从来没顺过。你看看她每天病歪歪的，我看到她就烦了。每天我在外面苦死了，我回来还看见她这张丧门星的脸，我的运气能好吗？所以我接一个工程就被骗一个工程嘛。
2: 那你也不能砸她，她不是身高。
1: 身高还晓得存钱往屋里头送啊？她呢，自己不出，人就被她磨死了。你给我出来！
3: 出来！
2: 不出啥祸，就是因为你，就是因为你，一年前被骗了工程款，屋头没得钱了，你供不起我上学，你觉得过着我了？你把所有的气都撒在我妈身上。
1: 别要说了，你给我出来！
2: 你放手！
3: 住手！
2: 你放手！
3: 给我住手！
0: 你再动一下试试，我现在报警，你信不信？我让警察过来管管你。
2: 你放手！
0: 我问你啊，你闺女将来嫁个像你这样的，动不动就打她的人，你怎么办呢？
1: 老干，我现在就捅死她！
0: 对呀，都是爹生娘养的，你媳妇就在嘴上这么打呀？我说我刚才我还在这琢磨呢，这闺女咋这么倔呢？我现在我明白了，闺女不去上学，怕她走了之后你打她，不放心的骂，明白了吗？这我在这儿你还这样啊？我不在这儿你啥样啊？你不得下武器啊？我告诉你老蔡啊，咱俩把话说敞亮的，你想让你闺女改变命运，改变你们家这个家庭状况，你必须把她打人这个毛病给我戒了。你今后再打他的话，你就算天王老子来，你若说出来，你拦不了你闺女上学，知不知道？
4: 什么玩意儿，你这是？
0: 还有你啊，蔡桂枝啊，老实告诉你，你将来呀，你好好学，你考上大学了，你经济独立，思想自由了，你想把你妈接到哪儿你就接到哪儿去。你以为你不上学，你天天在这家，你干这些活啊，你守着你妈，你就能守着他一辈子呀？啊！谁呀？
5: 周三群。
0: 周局。
5: 你咋的？
0: 哎呀，我这在这宁浪招生呢。
5: 有事找你说。
0: 啥事儿啊？不能等明天呢。
5: 你先回来吧。
0: 啊，行，那你等着我吧。
4: 行了行了，别哭了。
0: 老蔡，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了。这孩子能不能上学，你说了算。
6: 回来喽。
0: 哎呦，等半天了吧？这领导指示工作，不能等明天到办公室说呀。
6: 什么？我给你带了点东西来。
0: 啊，这事儿啊，进来吧，进来说。

0: 这么大岁数了，当着孩子，警察是好人是坏人？
1: 好人。
0: 完了吗？全国公安给你打电话，告诉你别被骗，就不信。
2: 我没被骗，我谁骗我呀？
3: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之《警法目录》。都说字有力量，人有气节，笔墨一笔一捺，映衬的是人的精神和气节。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原北京市公安局特警总队总队长肖勇。从警近40载，他参与处置多起重特大案件，守护首都的平安。退休之后呢，他潜心研习书法，推出新书《鲁迅诗集》。半生戎马护民安，一纸笔墨传风骨。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位老公安民警的故事。
4: 我以我血见轩辕，这句诗的核心就是舍身忘我，无所畏惧，为了人民的安全，为了国家的安宁，舍去一切，那种精神和我们公安工作是紧密结合的。
5: 我以我血见轩辕出自鲁迅七言绝句《自题小将》，彰显出诗人舍身报国、甘为家国赴险的赤诚担当。每每读到此句，肖勇总会想起特

0: 特警一线的无数战斗记忆。肖勇，原北京市公安局特警总队总队长，参与过多起重特大案件的现场处置，虽已经退休多年，但回望从警岁月，肖勇言语之间依然铿锵有力，热血满怀。
1: 我的父母过去都是人民警察，所以呢，我从小就受这种熏陶，感觉人民警察是打击犯罪、抓坏人的。从那个角度上，我就立志呢，就是长大以后我也当一名警察。
0: 受父辈熏陶，肖勇怀揣着惩恶扬善的理想，投身公安事业。时代发展之下，维护首都治安稳定，呼唤一支专业的尖刀力量。肖勇受命牵头组建北京，也是全国第一支特警队伍，成为特警总队首任总队长。
1: 怎么能够把这支特警队伍建设成一个敢打敢拼，是吧，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为保卫国家安全保卫北京的安全稳定的一支队伍，要有责任感，尤其在北京当公安民警，这种责任心责任感更为强大。
0: 首都无小事，这是肖勇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首都公安更要有极强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工作之外，书画是肖勇的精神寄托，他青年便酷爱书画，在诸多书体中，肖勇独爱篆书。在他眼中，篆书讲究规矩、程序、平衡，这与公安工作严守纪律规矩、依法办事的内核高度契合。
1: 他练书法是能沉下心来、静下心来，尤其我特别喜欢篆书，篆书那种守规矩、有程序、讲平衡，这种书法的一些要领，和我们公安工作是紧密结合。
0: 退休之后，肖勇依旧笔耕不辍。2023年，他将多年研习的篆书艺术与岳飞的爱国诗词相结合，创作了《篆书岳飞爱国诗词十首》。2025年9月。肖勇的篆书作品集《墨篆集今》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发行。2026年9月19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的《鲁迅诗集》正式问世。肖勇以古朴庄重的篆书抄录鲁迅诗文，还将诗词译为英文，让海外读者读懂鲁迅的精神内核，感受汉字之美。
1: 所以，作为公安人的担当为骨。以篆书为法度为行，借鲁迅的文字铸魂，这不是一个简单跨界的一个创作，是我半生人生的阅历化作笔墨里的精神的一种表达形式，用自己的方式把鲁迅的精神和自己的人生经历融为一体。
2: 为了见客户，把高速当成赛道，结果呢追了尾，扣了证，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9月16号，长深高速德清段发生了这样一起交通事故，这辆小车和一辆小货车发生了追尾。行车记录仪显示啊，这辆车是在主车道和应急车道之间频繁变道超车。司机说，他从杭州上的高速，准备呢去湖州见个客户，由于着急，就是连续变道，结果发生事故。司机被罚款200元，扣6分，因为他的扣分周期啊已经满12分了，民警对他的驾照进行了扣留。抢出来的是几分钟，堵上的却是安全和生命。工作在即，也别玩命啊。一棵树接住了一条人命，但下一次未必有这样的运气。近日，浙江一派出所接到报警求助，说一位男子啊爬山的时候不慎坠崖，结果挂在了灌木和悬崖之间，情况十分危险。公安、消防等救援人员赶到之后呢，合力把伤者抬到了担架上，经过2个多小时的救助，才把伤者送到了山脚下。目前伤者正在医院治疗，情况稳定。这野山不是打卡地，风景再美也别拿生命去赌啊。有人把整张的棕熊皮塞进行李走绿色通道，这可不是无知，这是心存侥幸。最近北京大兴机场海关呀，对入境旅客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

0: 选择走绿色通道的旅客，行为有些异常，而且行李检测呢图像也有问题。官员开箱检验，竟然在行李里查获了动物皮一张，经鉴定，这是一张棕熊皮。棕熊呢是濒危野生动物国际贸易公约中明令禁止的物种，属于严格保护的对象，没有手续禁止贸易携带、邮寄入境，情节严重的那构成犯罪，还将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 国门防线拦下的可不只是一张皮，更是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的一环。别把纪念品当违法的证据，国门红线不容试探。一趟原本不该停的列车为一位突发心脏病的旅客踩下刹车，这就是生命至上。9月17号凌晨2点多，肇庆棕控员李佩颖接到通知，说 8008次列车上，旅客刘女士是突发心脏病，列车呢申请在原本不办理客运业务的肇庆站临时停车，移交伤病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协调下，凌晨2点29分，救护车到位。凌晨3点01分，列车驶入肇庆站五站台，3点04分交接完成。由于处置及时，送医迅速，刘女士目前身体已经明显好转。 我想说，每一次为生命的临时停车都是公共服务最该有的速度和温度。再来看看本周北京警方发布的最新警情，咱们进入本周的平安北京。
1: 国庆临近，市民出境旅游、探亲需求持续攀升。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在全市布设6处24小时智能服务厅。 以智能化便民举措服务群众办证出行，6处智能服务厅分别设在市出入境管理局、市政务服务中心、西城、丰台、大兴、石景山等网点，实行七乘24小时自助服务。朝阳、顺义、通州网点自助设备延时开放至24点。除线下自助服务外，还同步推广全程网办，符合条件的市民换补发护照。 港澳通行证、台湾通行证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办理。此外，针对就医、奔丧、上学、紧急商务等7种情形，建立加急办理绿色通道。今年以来，已加急办理中国公民出入境证件9000余件，账户余额到账，用钱时却凭空消失。警方提醒，警惕私下换汇骗局。 王先生的公司有港币需求，正好在网上认识了一个需要港币兑换人民币的生意人。对方承诺先打港币到王先生账户，待确认到账后再转人民币。王先生看到账户余额显示到账，将20万元转到指定账户。就这样，双方共交易了6次。10天后，王先生准备用钱时，却发现余额不足。银行告知对方使用的是境外支票支付。 资金只是临时挂账，并非实际到账，后又在合账期内撤回支票。诈骗分子正是利用境外支票24至48小时合账周期可撤销的规则，制造资金到账假象，再以汇率变动、紧急用钱为由催促转账而实施诈骗。正值出游高峰，有出境跨境消费需求的市民需要注意，外汇账户账面显示不等于实际到账。 境外支票交易务必等资金完成清算，可正常支取后再操作。同时，私下换汇不受法律保护，还可能涉嫌违法。一旦遭遇诈骗，请保留聊天、转账记录，并立即报警。直播间捡漏的1000元古币，批发价不到10块钱。北京警方打掉售假团伙，这个以墨某某为首的团伙在直播间售卖假冒圆光币。 以10元1枚的价格批发普通钱币，经酸洗抛光，使钱币变得锃光如新，装进精美的包装盒，仿冒高分藏品，以1299元至1999元不等的价格进行售卖。受害群众涉及全国多省市，90%以上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为博取信任，莫某某还注册私人博物馆，伪造收藏家履历，编造慈禧定制、存世稀少、保值升值等虚假话术，把主播包装成专业拍卖师，安排托制造直播间抢购的假象。当消费者要求退货时，团伙又谎称将钱币挂到海外拍卖平台，可拍出数百万元的高价，借此拖延时间，错过。 退货期限。

0: 目前，莫某某等六人已被依法批捕。来关注电信网络诈骗。房山一家金店呀，最近来了一位老人。老人说是着急要买100万的黄金饰品，也不挑款式，不挑样式，只要凑够100万金额就行。担心老人被骗，店员赶紧报了警。
1: 这些六这几块手镯都要了，他当时应该是凑单，直接凑我100万。 正常人的话，他不会一下子买这么多手镯，他肯定是有问题。一下子就买100多万，那是不可能的。
2: 金店老板察觉到老人不对劲儿，着急购买100万元黄金饰品，不挑款式，只凑金额，担心老人被骗，于是，一边稳住老人，一边联系了社区民警。
3: 我卖他的话，他肯定还要到别的地方去再买，叫派出所过来给他冻着，他不会二次消费，别诈骗没掉。
0: 其实这为了保住他的钱，不让他去别的地方消费，然后打电话让派出所过来，把他钱给他保存住啊。其中有一个女士，她是应该是被深度洗脑了，咱们派出所说的任何话，她都不听，然后一直以为自己是正在网上进行黄金的投资，而且对此深信不疑。我们劝解的时间长达将近4个小时。
4: 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迎丰街派出所民警会同刑侦支队侦查员赶到现场。
5: 两位一起的啊？谁让你买的黄金？
6: 没人来，自己来的呀。
7: 让你就买黄金的人是个骗子，我连骗你的钱呢，听明白了吗？
8: 没人让我买，我也没带没啥。
9: 你被骗了？
10: 没有，没有人，谁让你买东西？
11: 我自己买的。
12: 谁联系的？没人。
13: 没人跟我联系。
14: 你是夫妻吗？是吧？
15: 对。
16: 买黄金这事您也同意了啊？
17: 还有人知道买黄金这事吗？
18: 没人知道，
17: 那不可能。
18: 那什么叫不可能？这买人知道，就我俩。
19: 我跟您说啊，阿姨啊，谁让您来的？我们都知道。
12: 你也知道，知道。
1: 面对民警的追问，老人矢口否认买黄金行为是被人操控的，坚称是为了个人投资。
14: 我跟您说啊，这事儿不管真假，您陪我们调查，如实回答我们的问题。如果说是确实被骗了。
11: 避免您这笔账，这到底怎么回事？谁让您来买的？
15: 真不是谁让，黄金一会儿给谁？
7: 拿家去呀！拿什么家？你们家？
13: 你跟着我走行不行啊？
3: 你们就是一个工具人，能明白吗？
10: 我又问你，谁让你来的？
0: 没人让我带。
6: 你们公安局的这么跟你说的还不行？
2: 最终，老人承认有一名联系人此时正在附近等待取走他购买的黄金。
4: 民警根据线索快速将取黄金马仔抓获归案。
16: 你包里都有什么东西？
5: 这是哪儿的？
2: 这是他们给我的，
5: 还给你的是吗？
2: 对，
20: 让你自己留下的是意思吗？
5: 对。
2: 原来老人遭遇了投资理财诈骗，对方冒充证券公司工作人员，通过手机设诈软件让老人相信线下投资黄金能够获取高额回报。
5: 这些受害群体基本上都是一些有一定积蓄的中老年人，他们会比较轻信低投资高收益的这种投资行为。他们基本上也会有这些投资群，但是群里可能只有一被骗事主一个人是真实的，其他的全是他们的这些托。事主通过这个平台软件，就能看见自己的这个资金一直在上涨。这些软件其实都是虚假的，然后这些金额都是可以随意更改的，事主根本就是没有提现的条件和可能。
2: 随后，民警根据取金马仔的线索，继续追根溯源，深挖上线，锁定了另外6名嫌疑人，随即前往外省实施抓捕。2026年3月1号，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刑侦支队侦查员将6名嫌疑人押解回京。
5: 他的上线从境外接收这个工作指令，然后发送给他们，让他们去指定地点进行交易，然后取到黄金以后，再给他们约定其他地点。
2: 把黄金交付出去，为了掩盖他们的这个行为轨迹和身份，会有一帮这个用正常账户资金帮他们结算打车费、住宿费、车票的这些团伙。据了解，为严打涉电信网络诈骗、灰黑产业，切实斩断犯罪链条，北京警方坚持多维度综合治理，开展全链条打击。今年以来，已累计打掉取现运金车队4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80余名。
5: 拦截黄金8.23公斤，现金2,991万元。现在点对点的银行卡转账少而又少了，多数都是通过这些实物的黄金电子产品，然后购物卡进行这个赃款洗白。所以大家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一定不能轻易相信线下的交易行为，不要轻信这些高额返利、低成本投入的这些投资平台和软件，一定要选择正规的这个交易平台。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

0: 质量很差，就提出退货。但朱某却说，当时是买断价，不同意退货，我该怎么办呢？
1: 这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首先，胡女士为了生活消费而购买翡翠首饰，朱某长期售卖首饰，双方的买卖关系应当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胡女士通过网络方式购买翡翠首饰，而首饰呢，并不属于依法不宜退货的商品，因此胡女士享有7天无理由退货权。朱某呢，主张双方约定了买断价，只换不退。如果朱某不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已经就排除胡女士主要权利的条款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并与胡女士达成了明确合议，就不能以此排除其法定义务。这种情况下，胡女士就有权要求退货。
2: 邱先生啊，借给朋友张某100万元，经过诉讼，对方一直没有还钱。在执行和解阶段呢，张某曾经承诺，如果到期没有偿还，可以把登记在3岁女儿名下的一套房产作为抵押债务。现在呢，邱先生申请了强制执行，张某却提出了异议。经过核查，购房款就是张某夫妇支付的。邱先生想问问，对方的异议成立吗？咱们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1: 该异议不能成立。首先，小张年仅3岁，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没有独立出资购房的能力和经济基础。其次，案涉房产虽然登记在未成年人小张的名下，但购房资金是由其父母操作支付，房产长期由张某实际控制、占有和使用，并且张某呢曾主动表示可以将该房产作为偿债财产予以处置，这足以证明案涉房产本质上属于张某家庭的责任财产，并不是小张独立所有的个人专属财产。因此，小张对房产不享有独立合法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一滴蜜藏着多少秘密，一只蜂酿着多少惊喜，
1: 它怎么还五颜六色的？
0: 好儿团化身蜜蜂家族，蜂王加冕闯关升级。
2: 我会呀，
3: 我要呀！
0: 从花间到工厂，从世界到心底，解锁蜂与蜜的万千奥秘。
4: 看到了，
5: 妹妹胆子真大。
0: 甜蜜的答案比想象更神奇。
6: 还有20秒，快快快，快走！
0: 本周五20:20，北京敞开玩，甜蜜开启，探秘一滴蜜的奇幻足迹。
7: 速度是车轮撕裂风的狂笑，链条是机械与意志的和鸣，踏灯是身体与速度的共振，车轮时过今夕，世界再次相遇。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9月25日至27日 UCI 洲际多日赛，21车队，3000骑手，集结呐喊冲刺欢呼，与世界共相聚。
0: 来了来了，十一假期来了，我要

0: 现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西湖龙井是家喻户晓的名茶，印有西湖龙井的标识，不单单是商品的包装贴纸，它属于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受法律的严格保护。北京有一位茶商啊，买来了真实的溯源标识，贴在了非西湖产区的茶叶上，冒充西湖龙井对外销售，这么做已经触犯了刑法。
1: 那你为什么要把他给你的这个茶企标贴到不是西湖龙井产区的茶叶上？
2: 当时就想多挣点钱。
3: 正在法庭上接受审判的是本案的被告人黄某某，因涉嫌犯假冒注册的商标罪，被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1: 你都卖什么品种的茶叶？
2: 主要是红茶、白茶、绿茶那种。
1: 什么时候开始卖龙井的？
2: 2021年左右吧。
3: 在北京马连道经营茶叶生意的黄某某是北京一家茶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从事茶叶经营10多年。2022年，黄某某在杭州出差的时候，意外打探到了一条发财的门路。
4: 2022年呢，他是在这个杭州出差期间，从杭州这儿一个卖茶叶的这个商家那儿了解到呢，有这个非产自这个西湖地区的这个茶叶可以包装成西湖龙井对外销售。
3: 西湖龙井位列中国十大名茶之一，依靠西湖周边狮峰、梅家坞等核心产区得天独厚的水土气候条件，造就独有的香气与口感。而西湖龙井并非简单的产品名称，它是经过国家商标局注册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普通商标不同，它不归属某一家企业，而是由行业协会管理使用。只有产自划定的西湖龙井保护产区，经过审核授权的茶企才有资格使用这套专属溯源标识。它既证明茶叶的品质特征，更直接锁定茶叶的原产地，以此来区分富阳、钱塘等其他产区出产的龙井茶。
4: 然后他就从上家那儿进了一些这个非西湖龙井地区产的茶叶，并且呢用了这个西湖龙井的这个外包装袋贴上了这个西湖龙井的这个地理标志的注册商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茶企标。
3: 非西湖产区的富阳龙井相较于西湖龙井，进货成本存在不小差距，只要配上西湖龙井专用溯源标识，就能摇身一变当作正宗的西湖龙井卖出更高的价钱。受高额利润的诱惑，黄某某开始走上了违法的道路。
1: 你从何处进购了什么？
2: 龙井。
1: 哪里的龙井？
2: 富阳龙井。
1: 富阳龙井是西湖龙井产区的茶叶吗？
2: 不是。
1: 你描述一下茶企标长什么样子？
2: 茶企标是一个那个长方形的，有点那个蓝吧，每年不一样的，有绿色，但上面有写的西湖龙井4个字。
3: 据黄某某供述，他购进的富阳出产的龙井散茶，进货价每斤900多元到1300元不等，再以60-70元一个的价格购入茶企标，搭配高档礼盒，经过简单分装贴标，非西湖产区的茶叶最高可以卖到2600元一斤。买这类茶叶的大多是企业客户，买来主要用于商务送礼。账本记录显示，4年时间，黄某某靠这套手段销售茶叶金额15万余元，获利

0: 近50,000元。
1: 本院认为，被告人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13条、第25条第一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假冒注册商标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0: 公诉人在出庭公诉意见当中明确，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同样属于刑法保护的注册商标，即便茶叶品质合格，只要不是对应地域出产，又没有拿到合法授权，擅自使用该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就可以构成刑事犯罪。
1: 西湖龙井于2011年6月28日经国家商标局核准注册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人为杭州市西湖龙井茶管理协会，核定使用于茶叶商品，注册有效期至2031年6月27日。西湖龙井是证明商标，证明的是茶叶商品来源于特定地域并具有特定品质，它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注册商标类型之一，与商品商标、服务商标同样受到商标法的保护。
0: 根据法律规定，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非法经营数额50,000元以上，就属于情节严重，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本案中，黄某某非法经营数额达150,000余元，已经达到刑事入罪标准。结合黄某某坦白供述、认罪认罚、全额退缴违法所得这些从轻量刑情节，最终法院作出判决。
2: 一、被告人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二、暂案扣押的退赔款人民币50,000元依法处理。暂案扣押的棕色账本15本、西湖龙井贴纸、红色印章、施封龙井包装袋等物品依法予以没收。
3: 国家禁毒办推出了科普宣传片，向药物滥用说不。其中一期聚焦笑气，吸食笑气可以致人缺氧、神经损伤，甚至瘫痪。非法经营、滥用还可能触犯法律。笑气的危险啊，在于没有被列入毒品的错觉，它尚未按毒品列管，多按危险化学品管理，但成瘾性和对人体的伤害并不打折。治理笑气及其他违禁品，要盯住网络暗语、同城闪送和娱乐场所，让销售、寄递、使用各环节都有人负责。家庭和学校也要加强日常的教育，提醒青少年别把好奇当潮流。江苏吴中的赵女士走进苹果专卖店，一次性要买4部苹果手机，共4.3万多元，但她却说不清楚用途。店员因为受过反诈培训，察觉异常，立即报了警。民警查实啊，赵女士掉进了刷单返利的骗局，正按照骗子的要求买手机邮寄充值。经过劝阻，赵女士醒悟，4部手机全部退回。电信诈骗的资金链啊，正在实物化。骗子让受害人买手机、买黄金等贵重商品邮寄，是为了绕开账户止付和资金拦截，把赃款变成容易流通的商品。商户对于异常批量购机、代寄陌生地址，应该建立问询和报备的习惯。卖家多问一句，往往比事后追赃更加有效。江苏某酒店员工小徐遇到了所谓的客户用微信来订房，对方说啊，自己的银行卡限额需要分笔转账，他发了个人支付宝的收款码。视频当中，对方以返光为由催他不停地刷新，他以为啊自己已经收款了，没想到却被连续盗刷了2100多元。民警说，骗子截屏获取了他的付款码，借免密支付盗刷钱财。收款码和付款码常在同一页面切换，视频通话呢又容易制造紧迫感，前台服务员在忙乱当中非常容易误判。酒店应该把个人收款彻底移出业务流程，统一用商户码或者 POS 机，个人也要关闭免密支付，调低限额。支付平台更应该让收付款的入口一眼可辨，不给骗子留下作案的机会。9月17日凌晨，四川彭州天鹏派出所4名民警啊，在吃宵夜。

0: 夜的时候，发现邻桌三名男子手提黑色的塑料袋，里面装着好多条还没拆封的卷烟，还听到啊他们在盗窃得手后复盘总结经验，并且策划下次作案。民警立即呼叫增援，将三名男子抓获。经查，三人拉车门盗窃没锁的车辆，现在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了。这起案件暴露出拉车门盗窃的随机性与连续性，不撬锁，不砸窗，只是哪辆车没锁门。对于车主而言啊，车里不放贵重财物，锁车后随手拉一下门把手，养成好的习惯，这是最低的防盗成本。如今动漫手办潮玩周边深受青少年的喜爱，然而部分不良商家却瞄准了这一市场，把造型露骨甚至含有低俗色情元素的擦边商品伪装成普通的周边，悄悄渗透进了未成年人的消费圈。这些披着二次元外衣的软色情产品究竟是如何规避监管的？他们又会对孩子造成哪些隐性的危害呢？
1: 记者在北京、深圳等地的潮玩店走访发现，部分线下商家售卖的手办存在衣着暴露、动作低俗等成人化内容，未成年人可以随意购买。相比线下，网络平台的售卖更为隐蔽且尺度更大。记者发现，在一些视频网站的会员购界面，即便将账号年龄设置为17岁及以下，依然能够刷到大量打擦边球的手办商品。平台算法还会根据浏览记录持续推送更露骨的相关商品。为了规避监管，不少商家在网购和二手交易平台玩起了暗语游戏，他们使用拼音缩写、局部特写图作为商品封面，有的商家在商品页面只露出人物脸部特写，以拼音代号的形式命名商品，只有在顾客私信询问后才会发送真实的色情手办图片。这种海外代购稀缺限量的幌子，在未成年人玩家圈子里面早已不是秘密。这些游走在灰色地带的手办究竟是普通玩具还是淫秽物品呢？无锡宜兴市近期宣判的一起案件给出了明确的法律界定。
2: 很震惊，很震惊，这个东西一看就挺不正常的，就是那种比较暴露啊那种的。这种手办它做的比较就像成人化一点，把身体的某部分啊裸露在外面。
1: 六个手办造型一个比一个露骨，叶女士想不通，上初中的孩子是从哪里弄到这些东西的呢？再三追问下，孩子说出了事情经过。原来孩子小乐一直就对动漫手办感兴趣，趁着寒假放假在家，他用家里人的手机浏览网购平台时，看到了自己喜欢角色的这几款手办，便偷偷下单买了回来。
2: 然后通过邮寄的那个方式是寄到某个地方，然后我们家这个小孩啊，他就是从别的地方就拿回来，然后就放在那个包包里面。就是在网络上也可能听到别人也讲过吧，但是突然间出现在自己的家里和孩子手里，就觉得也挺不可思议的。
1: 担忧孩子的身心受到不良影响，家人选择了报警。
3: 我们也是立刻对发货的商家以及发货的地址进行了追查。在我们侦查之后，我们发现他这个网店是没有任何经营，对年龄进行分级的，所有人都能看，所有人都能买。并且在我们实际的办案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些青少年大多数都是拿自己父亲母亲爷爷奶奶的身份登录这些网店平台进行购买。
1: 案件移送到检察院后，承办检察官遇到了一个关键问题，查获的这些造型夸张的手办到底是普通手办还是淫秽物品呢？
4: 如果我们拿到实物，可以发现是裸露一些私密部位，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手办的一个姿势完全是就一种宣扬性行为的一种低俗吓人的一个文化导向，从中呢，我们是看不到有相关的文化价值或者说是科学价值。
1: 我国刑法第367条明确规定，淫秽物品是指具体描绘性行为或者露骨宣扬色情的淫秽性的书刊、影片、录像带、录音带、图片及其他淫秽物品。同时也规定，有关人体生理医学知识的科学著作不是淫秽物品，包含有色情内容的有艺术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不视为淫秽物品。
4: 犯罪分子在销售的时候通过打码或者是暗语的一些方式进行销售，只有双方把暗语 然后在后续私了的过程当中

0: 中提到了这个犯罪分子呢，他才会把这个真正淫秽手办的照片发给这个买家。所以在这个层面上，首先体现了这个卖家他是有一个淫秽物品犯罪的一个主观明知的。第二点呢，就是说淫秽物品毫无疑问它应该是它的色情属性大于它的科学价值。
1: 其中小乐购买的五款手办被认定为淫秽物品，这些通过网络隐蔽销售的涉黄手办，买家当中有不少是未成年人。
0: 我国的司法解释当中，向成年人销售以及向未成年人销售，这不仅是一个量刑的因素，更是我们一个法定刑升格档次的一个方面。司法机关会发现这个案件，就是因为疑心有一位未成年人的一个家长报案，发现他们家的孩子就是在网上接触了这个色情手办之后购买下单，于是向公安机关报案的。我们呢，在这个量刑的时候呢，也提到了这一点，所以呢，在这个案子当中也是将它作为一个从重的一个量刑因素。
1: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万某等人生产淫秽及侵权手办超6万个，销售1万多件，涉案金额近百万元。法院以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等，判处万某等3人有期徒刑4年至2年不等。专家指出，与传统色情信息相比，这类商品隐蔽性更强，危害也更潜移默化。
2: 就相对传统的这个色情视频啊、图片等等，通过手办这种呢，它对青少年的这种审美观、消费观和价值观，尤其性心理的这种培育呢，会产生很多潜在的危害，而且容易嵌入到他们的这种生活、消费文化场景当中。很多家长是不了解、不熟悉的，认为这仅仅是一些动漫的产品，或者也很难凭借自己的这样一个经验，或者是对孩子的监管体系去识别和察觉到这种风险。
1: 商家利用模糊的关键词和算法推荐，让违法商品与合法商品混同，增加了监管难度。
3: 那么这类手办在网络上传播呢，只要呈现在一种游走在灰色边缘的新的违法特点。那一方面呢，部分商家工厂将这类手办伪装成普通的玩具，或者用模糊关键词的方法，比如说标注为动漫玩具这些方式呢，进行持续性的销售。
1: 对此，专家建议平台应压实主体责任，优化审核机制。
3: 一方面呢，平台应当持续优化面向未成年人的算法推荐机制，那要严格审核向未成年人用户推送相关的网络信息内容，其中要重点关注涉及到软色情、性暗示内容的这些成人网络链接。另外一方面呢，平台需要调整平台内相关搜索的关键词，嵌入一些更加科学合理的过滤机制，那避免商家呢以动漫手办、动漫人物手办等关键词将违法的手办和合法的手办呢予以混同。
1: 家庭是保护未成年人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机关也提醒家长，发现问题后应正确处置，为案件溯源留存证据。打着动漫周边的旗号，走着软色情的路子，用暗语、打码、局部图规避监管，这些游走在灰色地带的涉黄手办正悄悄渗透进了未成年人的消费世界。守护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从来都不是小事，平台要压实内容审核与算法推荐的主体责任，堵住不良商品的流通入口。家长要多关注孩子的兴趣消费，提升对软色情产品的辨别力。监管部门也要针对这类隐蔽化的新型涉黄业态精准打击，斩断链条，别让低俗的色手办污染了二次元的兴趣土壤，更别让灰色地带的生意侵蚀了孩子的成长底线。
4: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5: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买车前明确告诉 4S 店销售，我要享受本地政府的置换更新补贴。对方表示我要买的车有补贴，但申领时发现这家 4S 店没有补贴经销资格，导致我没有领到补贴，请问我可以要求对方赔偿吗？
6: 程先生可以要求对方赔偿。首先，该 4S 店明确知晓自身不具备享有补贴的经销资质，却仍然向程先生做出不影响补贴申领的承诺，也没有就前述关键事实向程先生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最终导致程先生丧失了补贴申领资格。该行为明显违背诚实性原则。

0: 应当承担主要责任。程先生可以向该 4S 店索赔。其次，程先生作为消费者，需要自行申领购物车补贴。对汽车经销企业是否在补贴名单中负有合理的注意义务，因此，程先生对案涉损失的发生也存在一定过错，应当承担次要责任。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有一种溃疡竟然和心脏有关，
3: 怎么还有这种病号，把我吓一跳。
4: 那十分隐蔽，叫穿透性溃疡。
2: 血管被穿破只需几秒钟，如何提前发现蛛丝马迹？
4: 双上肢的血压都应该进行检测，看有没有差别。
2: 重要内容敬请关注今日17:25，北京卫视养生堂心脏病日特别节目。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
1: 万众欢聚迎国庆，一碗浮面盼长久。经过激烈比拼，总决赛的舞台迎来五强战队巅峰对决。好吃团比拼相约时光面，局长们争抢绣球，一面一行，一区一位，究竟谁能拔得头筹，荣耀登顶？北京卫视相约时光，9月29日21:05，敬请收看。
2: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3: 听说过腿会抽筋，那您听说过心脏的一个重要部位也会抽筋吗？
4: 突然的眼睛就黑了，完就倒了，但是倒地之后瞬间就清醒。
5: 这个血管啊，它发生了这种扭曲，我们拧一下它，然后让它出一个这种拧巴的状态，哎，它的血流就流不过去了。
3: 专家带来测试神器，
5: 一会儿测的过程中呢，你可能会觉得这个胳膊发麻，
6: 是正常的。
5: 对，
3: 养生堂马上为您揭秘。
6: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依玲。现在天气啊慢慢凉了，尤其是早晚温差大了，增加了我们患上心脑血管急性事件的一个风险。那大家知道心梗是怎么发生的吗？把答案写在题板上。好，我看大家都写的差不多了，1、2、3，亮题板。啊，你看有血管的堵塞，血液不畅了，血栓了，血压的问题。哦，还是血管不好了，堵了，窄了。我问一下这位叔叔吧，我看这位叔叔写的很全。
7: 造成这个血管堵塞，一般抽烟、喝大酒，还有血压，造成这个血管堵塞，堵了70%。一个是这个搭桥，一个是支架。
6: 叔叔，您说的这么详细，是有相关的经历吗？
7: 就是我表弟2个月以前，在夜里12点左右，突然给我来一电话。我谁给我来电话呀？我弟弟说话就这个说不利落了。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心梗堵得慌，说不上话来。我说是不是血管堵塞呀？他说我也不清楚。后来我说那怎么办呀？我过去看看去吧。我在我们家里一般遇上那个硝酸甘油，喷的那个，我就去了。结果他下不来啊，我就上楼叫去了。我给他那个拿那个硝酸甘油给他喷了两下，当时痛快一点，赶紧就给拉那个北京市急救中心给他检查血管啊，乱七八糟就是都不正常。后来那个大夫说你还得上大医院，或我们这个急救中心一般。只能救急，或者这个要动手术我们弄不了。之后我们就给他送到那个北京医院了，到医院人家给检查，血管堵了70%。

0: 就给做支架了。
1: 现在怎么样啊？会有一些后遗症吗？
0: 刚做了也就是两三个月吧，他怎么这个吃药什么的，怎么有点反应？现在逐步呢，比以前就好多了。自己呢，哎，这方面也注意了。
1: 好，谢谢叔叔哈，真的非常的惊险。所以我们最怕的就是这种急性的心血管的事件了。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两位嘉宾哈，张阿姨和刘叔叔，尤其是张阿姨，她就经历了心梗，可以说是从鬼门关走了一圈。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呢？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张阿姨跟我们说说，什么时候是出现了一些不适的问题？
2: 我是去年8月22号，在22号以前吧，大概有15-16天就出现了胸闷、牙疼、后背疼，然后这个左臂那个麻，
1: 这儿疼吗？心脏疼吗？
2: 前面就有点胸闷，没觉得疼，就后背疼得特别厉害。
1: 是那种感觉肌肉疼啊，还是牵连着心脏疼？
2: 就是那种疼啊，哎呦，说不上来那种憋疼憋疼的，反正你睡不了觉，平躺不了，只能坐着，天天就坐着，老坐着坐半宿，天快亮了，稍微能躺一会儿。他就劝我说：“你去看看去。”我说：“不会什么，可能是吹空调后背受风了。”就去拔了罐儿。拔罐也没见好，因为吧，我自个儿又本身有糖尿病，没认为我得心梗，还大意了，所以就在家忍，牙疼就吃止疼药，那个后背疼呢就拔罐，实在不行了，正好又开糖尿病的药，就去瞧了内分泌科，就请医生帮我诊断了一下那个抽血，做心电图。那心电图和抽血呢是下午才拿结果，所以我就回家了。内分泌科那医生特别好，然后你赶紧给我打电话说张东来你赶紧回来吧，你都心梗了，所以说你也别着急。然后我就坐着我爱人开的车就慢慢去了，到那儿人说你坐着别动，给拿轮椅就给我推 CCU 了，反正就进行基础的抢救吧，抢救五天做的支架。当时吧，梗的那根血管堵死了，就有一根大血管堵死了，有两根血管堵了80%，所以就先把那大堵死了那先给通开了，后来过了一个月再通的那两个血管。
1: 所以抢救了5天，这段时间
2: 这段时间在 ICU 不能起床，光着吸氧，然后戴面罩，然后那个各个器官都是经过监测。
1: 你的意识是清醒的吗？
2: 意识清醒，那住院都给监测上了以后吧，可能输的那是扩容的药，就没觉得那么憋了。反正人家说我这人也挺大意的，我还是搞医的，我护士，我把我自个儿耽误了，所以说后背疼牙疼不是小事，应该警惕。
1: 叔叔其实已经提醒过他很多次了，是不是？
3: 对，我老说去看你，他老说不去，老说睡觉吹空调着凉，最后还去到那个洗澡的那儿连泡，说热水泡管用，然后拔罐子，整个后背拔了30来个罐子，整个那后背全是罐子，但是也全是紫的，那以为就是受风吧，要不怎么紫了呢？结果最后还不是。
1: 阿姨梗的时候，她的心血管是什么样子的呀？为什么抢救了5天，然后才做了支架？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今天阿姨也把她的这个影像资料带到了现场，我们赶紧请今天做客养生堂的专家帮忙来分析一下了，掌声欢迎。北京通用航天医院心内科的两位专家魏立业主任和纪晓玲主任，欢迎两位啊！先请魏主任跟我们分析一下吧，我们来看大屏幕。
4: 我们来看一下，张阿姨的这个冠外造影的结果。这根血管是叫前降支，往下走的这根。这个前降支近端这儿有一个狭窄，这是80%的狭窄。张阿姨这次心梗的血管是这根往下来的这个回旋支，回旋支我们可以看到血流流到这个位置就流不动了，
1: 看不见了。按理说应该在哪儿啊？到哪儿？
4: 应该是这样流到这边，这边过来，到这儿以后就中断了。这个位置是他得心梗的那个闭塞的那个位置。这根血管呢，这是右冠状动脉，这个位置有80%的狭窄，所以说张阿姨的这个血管的病变非常的严重，有一根完全闭塞的，然后两根80%狭窄的。
1: 这个是张阿姨的报告是吧？
4: 对，这是张阿姨的肌酐蛋白的一个数值，就是这个指标升高就说明心肌已经发生了坏死，就是诊断已经心肌梗死的一个最明确的一个证据。
5: 张阿姨心梗20天还能转危为安。很多人问，心梗不是一下子人就没了吗？还真不一定。心脏有3条主要血管，就像3条给心肌送血的路。有人猝死，常常是主路突然全堵死，心肌大面积断血，心脏电路一乱，人可能瞬间就不行了。张阿姨的血管

0: 没有全毒死，有的堵在远端，坏死的心肌相对少，心脏还留着一口气儿，也就给医生抢出了宝贵时间。但您千万别觉得那我也能扛，及时就医才能抓住救命的机会。
1: 那回到我们开场聊的话题，所有的心梗都是因为血管堵了导致的吗？
2: 在2025年中国心肌梗死诊疗指南里指出啊，这种一型的心梗就是由于这种斑块破裂、血栓堵塞导致的这种自发的心梗，占中国的心肌梗死的人群的85%。
1: 不是100%？难道说有人没有血管的堵塞，但是却心梗了吗？认为有的举个手。有零星的几个，告诉大家有可能。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血管没有堵的心梗患者李叔叔，来听听他的经历。
3: 我得的病啊，是初步感觉就是早上起来突然感觉就是心口疼，吃点那个消炎甘油还不行，正好那我儿子啊休息，开车拉我到了医院做心电图，说你这那叫心绞痛啊，说那个咱做一个成分检查，哎，开始给我做这个造影。造影告诉我说你血管围堵。
1: 叔叔也带来了当时心梗的影像资料，我们看大屏幕，请季主任给我们分析一下。
4: 好的，我们看这张化验单哈，是肌钙蛋白 I 是高的0.0408，那它的正常标准值呢是0.078，那远远超过了很多倍啊。所以呢，它是一个心肌坏死标志物的一个很敏感的一个指标，那也就代表了这个叔叔呢是心梗了。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叔叔的这三根血管，左边这张图呢是一个右冠状动脉血管是通畅的，右边这张图呢是前降支和回旋支这两根血管呢也都非常通畅，它这三根血管都是非常好的，没有堵塞。
1: 我们通过这个影像资料再和刚才张阿姨的影像资料一对比，就能看出来这血管好着呢，特别的通畅，没有堵塞，可是他就心梗了，而且还是挺严重的心梗，这是怎么回事？这太蹊跷太奇怪了，我们必须找到原因。今天我们准备了一组道具要告诉大家原因，我请现场那位观众吧上场去看看，看看能发现什么端倪啊。这位观众跟魏主任我们一起到这边来。大家看哈，我们现在这个台子上有一缸鲜红的，我们肯定摸底的是血液，但是有一个管儿，主任这是什么意思？
2: 这个管儿代表的是我们的血管，这块呢代表的是我们的心肌，就是这个血管然后供应这一片的心肌。你想一个办法能把这个血流给它阻断，你能想到哪些方法呢？
1: 哎，我们看阿姨做的第一步就是把橡皮泥堵在了，哎呦小心，堵在了管上，堵住了。但是阿姨，您能通过什么方法就是不用堵的？就像刚才我们李叔叔，他的血管没有堵，没有斑块，他是畅通的情况下，心肌坏死了，心梗了，还有什么办法？想一想。
5: 用沙子。
1: 用沙子也是堵啊？还有吗？
5: 那
1: 太难了，是不是？
5: 不知道。
1: 很难想象说他不堵，他怎么就心梗了？这个血液过不去了呢？先请回座，那个我们请张阿姨来帮帮忙吧。张阿姨，刘叔叔。看看能不能想到办法。
6: 筷子有点细，
1: 想到了就试试。
6: 对，它要是粗够
2: 粗的话，用筷子
1: 也是用堵的方法，不行，它血管不堵，
6: 对，
2: 也堵不住，
1: 它血管畅通着呢。
2: 对，
7: 它血管畅通，
1: 现在还在流啊？我看，
7: 那是痉挛的不就行了吗？
1: 哎，
7: 痉挛不就行了吗？
1: 哎，张阿姨想了一个方法，就是把它的这个血管。拧了一下，就是好像
7: 血管拧住了，
1: 拧住了，抽筋了，是吗？
7: 对。
1: 好，这是阿姨想到的一个方法。那这个方法对不对呢？是不是就真实的发生在李叔叔的身上？他的心梗是不是这样的原因造成的？来，我们先掌声感谢，谢谢两位，先请回座。
7: 好。
1: 我们请主任说说，小心啊，小心。
2: 其实啊，刚才张阿姨的那个方法是正确的，就是这个血管啊。它发生了这种扭曲，我们拧一下它，然后让它出一个这种拧巴的状态，哎，它的血流就流不过去了。但是呢，这种拧巴的状态呢，它不是长久的，过上十几分钟、20分钟，它有可能就有恢复正常了。恢复了以后，这个血流，它就能够再流过去。
1: 哦。
2: 但是呢，这种血流中断的时间呢，超过20分钟，咱们的这个心肌就会发生缺血坏死。 啊，这个心肌缺血坏死以后，就是我们常说的急性心肌梗死。血流恢复以后，虽然我们做冠脉造影的时候，它的血管是畅通的，但是这个坏死的心肌很难恢复。

0: 恢复了，因为心肌细胞是不可再生的，这个过程就是李叔当时发生心梗的过程。在医学上我们叫冠脉的痉挛，就是这个血管发生痉挛的时候，这个管腔会收缩甚至闭塞，这样呢会导致我们心肌的一个缺血缺氧，如果这个闭塞的时间持续的时间超过20分钟，这个心肌就会发生坏死，就会导致心肌梗死。所以说即使这个血管的管腔没有堵塞，但是它发生了痉挛也能够导致心肌梗死。
1: 记住这个名字，冠脉血管的痉挛，就是冠脉的血管抽筋了。如果您是冠脉血管容易抽筋的高危人群，那么即便您血管畅通也要小心。问题来了，什么样的人冠脉血管就是容易抽筋容易心梗呢？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啊，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获得高危人群的关键信息的答案。好，那我们接下来回到场中继续讲，这边请。刚才我们知道了这个疾病叫做冠脉血管的一个痉挛，我们经常说的抽筋就是那种感觉哈。那这个冠脉血管都在哪里？
0: 心脏的冠状动脉呢，总共分为三根主要的血管，其中一根最主要的是这个左前降支，然后还有左回旋支。
1: 好，给大家看一下，
0: 这是左回旋支，然后还有一根主要的血管就是右冠状动脉，这三根它们的主要作用就是给心肌来负责供血。
1: 所以就是这三根血管抽筋儿有可能造成心梗。可是大家想过吗？这个抽筋儿它是一根血管抽筋儿呢，还是三根一起抽筋儿？它抽一下就马上会心梗吗？还是要抽一段时间？来问一下现场的观众。
2: 心脏血管抽筋儿应该是三根一起抽吧。
1: 为什么？
2: 因为它心脏都是连接的呀，每一根血管。
1: 但是抽一下，一抽筋儿，这个人马上心梗吗？还是会抽一段时间？多久？
2: 不会一直抽，他可能抽一会儿会好一点，然后过一段时间，如果没有在意，我感觉他还会应该再抽。我觉得抽的时候就应该立马去医院。
1: 那这个血管冠状动脉抽筋儿，可能会有什么感觉呢？
2: 那肯定会觉得心脏不舒服发闷吧。
1: 我们腿抽筋有时候都忍受不了，何况心脏的血管抽筋，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好，谢谢您的回答。说说您说说吧，心脏血管要是抽筋造成心梗的话，它是一根抽还是两根三根一起抽？
3: 一根。
4: 我觉得应该是一根，要同时都抽了，你我觉得要抢救都来不及了。
1: 那您觉得抽的时间和心梗之间有什么关系？
4: 应该是有一定的时间，
3: 3到5分钟，
4: 但这时间不会长，应该是很短，
3: 4分钟以内。心梗的抢救时间就是4分钟，超过4分钟就容易抢救不过来。
1: 这样，我们请季主任帮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5: 这个血管可以三根血管同时痉挛，也可以一根血管痉挛，但是发生率比较高的呢，70%的人是单根血管的痉挛，还有一少部分人占到30%左右呢，是两根或三根血管同时痉挛的。
1: 也有的。
5: 对对，也有的。这样就更严重吗？更危重一些，可能这个过来的几率就更小。就像叔叔刚才说的，
1: 那像李叔叔他的这个心梗是几根痉挛了？
5: 李叔叔应该是一根血管痉挛，
1: 所以还算是抢救及时。
5: 对对，是的。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是一拧一抽筋儿，就马上这个人就梗住了，就不行了，几分钟必须去医院，要不就抢救不过来了。还是他有一个时间，还是像刚才观众说的，断断续，一会儿好一会儿坏。
5: 时间短其实还好，如果3到5分钟能够他自行缓解了，或者是我们吃硝酸甘油缓解了，也还可以的。但是如果超过20-30分钟这样时间比较长的情况下，就比较麻烦，就容易心梗了。
0: 跟这个痉挛的程度有关系，就是血管收缩的程度。有一些人他的痉挛是一个轻中度的，只是血管发生了一个狭窄，
1: 就是他拧了，但是他有缝隙过血。
0: 对能过血。这样的话他有些人症状不是那么明显了。就最长的我们以前临床上遇到过有抽3-5天的，就是持续的，就是我们造影的时候就发现他的血管是一个收缩的状态，一个痉挛的，然后给予各种药物以后解除不了这个痉挛，然后过几天以后，一般我们遇到过3-5天之后又复查造影，哎，松开了，恢复了，有这样的。如果要是狭窄特别严重，或者是已经管腔闭塞了，这种就有生命危险了，就容易导致心肌梗死了。我们遇到过最严重的一个痉挛的一个病例，就是患者他是一个抽烟的患者，抽完烟以后晕倒了，做造影的时候他那个血管一刺激，就是发生一个痉挛，血管收缩，收缩的同时出现了一个恶性的心律失常，一个室速，这室速就会导致这个患者的一个晕倒。

0: 的紧急哈，所以怎么知道自己的血管是不是容易痉挛的这种容易抽筋儿的血管呢？这个很关键了，因为它只是像我们手脚抽筋儿，抽完了就好了也无所谓，它抽完了是心梗的，是要命的。今天呢，专家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仪器，大家可以看到已经在舞台上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给李叔叔，然后再找一位观众来测一测，看看他们的血管有没有容易抽筋儿一些特点啊。好，欢迎李叔叔，我们请一个年轻小伙子拿着话筒，我们到舞台上来，欢迎，然后这边请。那我们先给李叔叔测吧，李叔叔
1: 好，
0: 请，哎，躺在这儿。
1: 这个就跟测血压一样，它是一个无创的检查。然后我给你绑上这个血压的这个袖带，一会儿测的过程中呢，你可能会觉得这个胳膊发麻。
0: 嗯，是正常的。
1: 对，保证这个身子不动，然后这个胳膊不动就行。
0: 好，我们现在把这个实时的画面投到了大屏上，大家也可以看到。主任，你也可以跟我们讲解现在我们看到的画面是什么。
1: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根血管中间横着的这个，这是就是它的那个肱动脉，然后这两边这是它的这个血管的横断面。先测一个基础值，就是看看它这个血管的直径有多少。
0: 哦，
1: 测完基础值以后我会加压，加压的话这个过程中你这个手尽量不要动，但是手会发麻，因为就跟测血压的感觉一样。加压的目的呢就是阻断这个肱动脉的血流，
0: 这样就清楚的能够看到这个血管本身有什么问题，是不是容易抽筋的容易心梗的血管，是吧？
1: 对。
0: 四三二一，
1: 看这个时候就是它就开始放气儿，就是恢复血流了，这样的话血流会突然的增加，突然的增加的话然后再测量一个这个血管的内径，看看它 有没有变化，就是说明这个血管的反应能力，反应能力是好还是不好，
0: 好，这就可以了。
1: 对，这样就我们就做完了，就开始等可以出结果了，就结束了这个。
0: 好
1: 了，
0: 叔叔可以缓慢
1: 点，
0: 一定缓慢站起来，
1: 你可以
0: 一定缓慢站起来。
1: 他的结果是3.5%，这个已经出了结果了。一会儿我们再看一下年轻人的小伙子的结果是多少。
0: 好，我请躺下。
1: 再往下躺一点可以。测量的过程中呢，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手臂会发麻，跟量血压的那个感觉一样啊，不用紧张，放松就行。开始进行。
0: 好，小伙子的这个检查也结束了是吧，主任？
1: 对，结束了。
0: 我先来问一下两位，测的时候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吗？
2: 就是有些麻。
0: 就是有些麻，对，也不用抽血哈，又无创的，两位就躺了一会儿，眯着了一觉，然后就测出结果来了。他们的结果怎么样呢？有什么不同呢？那请主任您来揭晓一下。
1: 刚才那个李叔叔测的这个结果呢是三点五，然后那个小伙子的测的结果呢比李叔叔的好一点，是4.2。啊，我想问一下小伙子，您抽烟吗？
2: 我不抽。
1: 不抽烟。好，这个 FMD 呢是什么？是反映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血流介导的血管的扩张率，就是我们的这个肱动脉血流增加的时候，血管会应该是有一个相应的扩张，就是看它扩张的能力啊。如果小于4的话，就是这个血管就说明它的反应能力差，就更容易发生抽筋儿。李叔叔这个测出来是3.5，所以说他这个血管就是反应能力比较差，就很容易发生血管抽筋儿的这种现象。
0: 即便是之前确实因为这个抽筋儿心梗过，但接下来还是要针对这个抽筋儿的问题做一些改善。什么改善能解决掉哈这个李叔叔您血管容易抽筋儿的问题，咱避免以后再心梗。今天专家会带来绝招的。那小伙子是完全没问题是吧？
1: 4到7之间呢是一个临界值，就是有一些血管的反应比正常值稍微差一些，需要注意了。这个时候就需要注意，就是不要，为什么我刚才问有不抽不抽烟呢？就需要戒烟呢，避免熬夜呀，就是有一些后续的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善了，需要。
0: 明白了。年纪轻轻，你今年多大？
2: 我19。
0: 他才19岁。所以一个19岁那么年轻的人，他的血管可能也是容易抽筋边缘的这样的一个人群。有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一会儿专家会给我们揭晓。两个大坏蛋，两个坏蛋 就可能会让我们的血管即便很畅通，但是也容易抽筋儿，容易出现心梗。那一会儿来揭晓了，我们先掌声感谢两位，也特别感谢李叔今天到现场分享您的经历，我送您一份健康礼物。叔叔，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

0: 99% 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好，谢谢叔，拿住了啊！好，掌声感谢。来，我们回座，主任，我们回到舞台中间。那说到这里，大家肯定特别好奇，我不做这个仪器的检测，我怎么知道我的心脏上的血管容不容易抽筋儿啊？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呢？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啊！大家认真听，这个很关键。冠脉血管最容易抽筋的三个危险时刻，大家可以认真的想一想，自己在这个时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我们的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等候大家在线答疑。您有什么关于心脏方面的健康问题，赶紧发送吧。
1: 冠脉血管抽筋了是什么感觉？遇上了该怎么办？养生堂精彩内容马上揭秘。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0: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甜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我们的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等候大家在线答疑。您有什么关于心脏方面的健康问题，赶紧发送吧。

0: 我不做这个仪器的检测，我怎么知道我的心脏上的血管容不容易抽筋儿啊？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呢？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啊，大家认真听，这个很关键。冠脉血管最容易抽筋的三个危险时刻，大家可以认真的想一想，自己在这个时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
1: 抽筋的三个危险时刻呀，第一个就是清晨和凌晨，就是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在凌晨3点到6点这个时间，实际上是最容易发生血管抽筋的。我们夜间睡觉的时候，迷走神经是占主要作用的，到了凌晨，交感神经开始兴奋。交感神经激活了以后，它会释放一些儿茶酚胺，这个儿茶酚胺呢作用于血管，就会引起血管的收缩。所以说凌晨这个时间是冠脉痉挛的最危险的时刻，也是最容易多发的时刻，而且它与我们常见的这个劳累型心绞痛这正好恰恰相反，它是休息的时候出现症状，而且程度呢比劳累性心绞痛呢还要剧烈，持续时间可能还要更长。如果这个痉挛持续不缓解，可能会更危险，甚至容易引发心肌梗死或者是猝死。因为在夜间发现往往就是更容易忽视，因为你在休息的时候身边也没有人，然后去医院不那么及时啊，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更重视。
0: 所以一般大概凌晨的时候来的患者说心脏不太舒服很难受的话，可能就要着重的排查一下他的冠脉是不是抽筋了。
1: 对，你像李叔叔那个犯病的时候就是清晨早晨的时候出现的这种胸口疼啊。
0: 好，这是一个哈，时间凌晨清晨，还有第二个过度换气或寒冷刺激。
1: 寒冷刺激是引起血管收缩这个血管痉挛的一个，也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当天气寒冷的时候，我们的交感神经会兴奋，交感神经兴奋的时候就会引起这个血管收缩，尤其是冬天的早晨，很容易发生这种血管痉挛。而过度换气呢，就是指我们情绪激动的时候，就是包括哭闹的时候，或者是呼吸。

急促的时候，导致的这种过度换气，它容易诱发呼吸性碱中毒，呼吸性碱中毒就会引起血管收缩，就会导致这种血管的痉挛。我们以前接诊过一个阿姨，就是

0: 遛个弯儿，跳个舞什么的，出去哎，家里挺暖和，一出去哎，空气有点凉，这个时候心脏的不舒服，也许就代表着您的冠脉的血管有抽筋的一个可能性。回忆一下啊，有没有相关的症状？好，我们再看，还有压力加饮酒，
1: 就是如果平常特别劳累，十分的疲惫，压力大，精神紧张，血管也容易发生这种痉挛。再有就是大量的抽烟喝酒，就是对这个血管的影响也是产生这种冠脉痉挛的风险也会比较大。
0: 其实呢，刚才说时间的时候也说了一些症状哈，大家肯定很好奇，那很多叔叔阿姨年纪大了都会有一些心脏的一些不舒服，那除了心梗还有哪些症状提示我们的心脏上的血管抽筋了，可能有心梗的风险呢？接下来我们结合一个道具啊，请主任分析一下。
2: 最多见的胸痛的地方呢是心前区，就是在那个心脏的前方，
0: 其实就是偏左，
2: 对，
0: 我们大概这个位置，
2: 正中线偏左一点的位置。大部分人呢会是一个心前区的一个闷痛或者是压榨一样的疼痛还是相对比较剧烈的，
0: 就是它和普通的要心梗了心脏的不舒服的那种闷压榨的疼的区别是什么？
2: 痉挛的疼一般像刚才魏主任说，它容易发生在清晨或者是夜里，这个
0: 时间的特点，
2: 时间的这个情况，
0: 感觉上的特点有吗？
2: 感觉上它会有一种，也会有这种压榨样憋闷样的一个感觉。
0: 会针扎吗？
2: 针扎样的相对也会有，但是更多的像一种绞痛的感觉。
0: 哦，因为抽筋嘛，
2: 对，
0: 拧着的那种痛苦啊，心脏上。
2: 嗯，
0: 好，我们再说一下第二个地方。
2: 第二个地方呢就是这个食道这个位置，
0: 大概是上面
2: 也可以贴在下面一点，
0: 下面一点，
2: 对，
0: 它是一长溜呢还是
2: 这一长条都有可能会有症状。
0: 哦，那我多贴上，就是我们嗓子这个地方，
2: 对，
0: 包括我们咽下来的这个咽喉下方，我们的喉咙啊，这一溜可能都会不舒服。它这种疼是哪种烧着的？
2: 有些人会有这种紧缩感，嗓子发紧，就像有的人描述像是嗓子被掐住了一样的感觉。
0: 会持续很久吗？
2: 如果痉挛的时间短就不会很久，如果痉挛的时间长的话，那这个症状就很剧烈了。
0: 我知道现在很多人会有胃食管反流，也会烧着，有也会难受，是那种感觉吗？
2: 对对，
0: 类似吗？
2: 很类似，很相似。
0: 还有呢？
2: 还有就是下颌部或者是牙齿这个地方，
0: 这个位置，
2: 对，感觉会里面的牙痛。有些没有明显的牙周病的人，他会感觉到不知道是哪一颗牙疼，他不像有的人是我就哪一颗牙他好定位，这种病疼起来他就不确定是哪一颗牙齿，一般也都是在休息的时候，或者是夜里凌晨发作，
0: 不是劳累的时候，
2: 对，
0: 两腮牙齿下巴就感觉是牙疼，
2: 对，
0: 也要小心。
2: 对，这种痉挛的疼它一般都跟体力活动没有什么关系，
0: 没干活，大半夜的疼，休息的时候疼。
2: 对，是的。
0: 好，
2: 还有就是剑突下会有些人有症状。
0: 我们经常说的
2: 胃部，就是像胃口的地方，
0: 大概是这儿。
2: 还要往上一点，
0: 再往上这儿。
2: 对，可以。
0: 胸口窝这个地方是哪一种疼？
2: 也是一种绞痛。还有一些人可能跟这个心梗其实就很相似，他也会左肩还有背部的一些放散痛也会有。
0: 左，这是刚才张阿姨提到的，他心梗，他是血管堵了的心梗，是肩膀然后后背啊这样的疼痛。您说的这些症状是有一些患者是只有一个地方疼，还是说一般都会混合着一起来？
2: 有的人他只是一个部位疼，但是个别的他可能这一片他都会觉得不舒服。
0: 其实我觉得和普通的心梗还是有一点难区别，
2: 相似，对，
0: 是吧？
2: 很相似。
0: 张阿姨跟我们说一说吧，您都出现过哪些疼？跟他的这个描述的区别。
3: 我刚开始疼的时候是牙疼，这牙没有一个准确的点，就是那种疼，像神经拽着那种疼。下颌这一片这边那种牙疼吧，跟咱们平时那坏牙疼不一样。他那种疼吧，钻心的，而且上脑子，吃完去痛片吧，管不了多一会儿事儿。
0: 你有那种就是像胃食管反流的那种灼烧的嗓子疼？
3: 有，也有。就以为吃多了呢。
0: 哦。
3: 结果呢，那几天还没怎么吃饭，饿着没吃饭，他也反流疼。
0: 哦，叔叔呢？叔叔有类似的情况吗？
3: 他心脏是2021年那个有一个突然晕倒。就是晕倒了，摔倒了。
0: 哦。
3: 一瞬间就好了，实际我估计也算血管痉挛。然后那个没瞧，然后就又过了一段时间又晕倒一回，瞧了，是那有一个血管是堵了，但建立侧支循环了，
0: 可能是痉挛了，当时还不知道有这个毛病，
3: 他就不知道，反正

0: 有三五分钟就好了、
1: 啊、就突然眼前一黑，就马上就倒。
0: 那几分钟不知道事儿、啊、
1: 就突然的眼睛就黑了，完就倒了。
2: 哦，
0: 但我觉得
1: 但是倒地之后瞬间就清醒。
2: 哦，魏主任有这种情况吗？血管痉挛一下晕了？
3: 这种如果突然出现晕倒的这种痉挛，往往就是刚才咱们之前说的，就是有可能是三根血管同时痉挛，或者是一个主要部位血管痉挛导致的这种一个心律失常，突然出现了一个室速啊、室颤呀、啊，瞬间的一个大脑供血的不足，然后就晕倒了。但是这种恢复的一般几秒钟，最长也就是十几秒钟就需要恢复。如果恢复不了的话，那可能就更危险。
2: 看看这种血管的抽筋不在少数啊，还是有很多人会出现这种问题的。所以弄清楚它什么时候容易出现症状，它有哪些典型的特征，这一些关键信息非常的重要。但是您没记清楚也没关系哈，我们把这些关键信息都整理成了重要的笔记，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来获取笔记。咱们跟家人都对比着看一看，看看有没有问题，心里也踏实。但是很多时候还说，哎呦，这些症状我好像都有，我怎么避免呀？今天确实有方法啊，有很好的方法，但是我们得提前知道为什么呀。血管是畅通的，没有斑块它怎么就拧巴了，它怎么就抽筋了？我们请主任结合这个道具来给我们讲讲。
3: 这是一个血管的模型，这个血管壁呢从内到外分为三层，这个里边是内膜、中膜、外膜。我们这个血管发生痉挛的时候，出现问题的是这个血管的内膜。内膜是由一层的这内皮细胞组成的，内皮细胞可以分泌出一氧化氮和内皮素一。这个一氧化氮的作用呢是舒张血管，然后内皮素一呢是收缩血管。
2: 哦，
3: 所以说这两个物质共同作用来决定这个血管是该收紧还是该舒张，就是这个血管的内皮功能。内皮功能好的话，它就是该收缩的时候收缩，该舒张的时候舒张。
2: 所以刚才我们通过仪器就是看这个血管壁它收缩舒张的时候的变化，是吗？
3: 对，咱们那个刚才那个仪器呢叫血管内皮功能检测仪，就是在这个血流增加的时候血管应该是舒张的，就是我们测一个基础的值，然后一个血流增加的时候再测一个血管的直径，就是看看它的增加血流的时候这个血管有没有相应的进行扩张。
2: 嗯、
3: 啊、
2: 也就是说它有弹性。
3: 对，
2: 能伸能缩它是正常健康的。
3: 对对，
2: 但是像李叔叔这种就
3: 就是它的内皮功能下降了，内皮功能下降了以后它的扩张能力就会下降了，这样的话就是容易发生这个血管的收缩，血管的痉挛。
2: 明白。那是什么原因损害了我们的血管内皮功能呢？其实呢原因有很多种，今天专家主要说两个重要的原因。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舞台的后侧有两个大坏蛋，坏蛋一号、坏蛋二号。那么我们身上有没有这两个大坏蛋呢？接下来请季主任跟我一起到这边来揭晓一下。我们先揭晓这第一个坏蛋啊，大家看看自己身上有没有相关的问题。来，注意，一二三，缺镁。
4: 这个镁离子是我们血液中的正常离子的成分之一啊，它是一个血管天然的一个舒张剂。如果镁离子缺乏的情况下呢，很容易血管就容易兴奋，那么它也容易导致血管的痉挛。据报道呢，大概有45%的人，冠脉血管痉挛的人呢，它是镁离子是缺乏的。
2: 缺镁这个我们一般好像不太考虑自己缺不缺镁，要说缺钙大家会想得多一些。
4: 是的。
2: 缺镁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4: 缺镁的人大部分最典型的表现还是小腿抽筋的感觉。对，还有一些人就是眼皮跳或者是肌肉容易颤动、
2: 哦、
4: 有些人会有情绪的变化，比如说容易焦虑啊、乏力啊、没有劲儿这样的一些表现。
2: 哦，怎么感觉哈我们都中招了确实哈，就是容易乏力没有劲儿，眼睛跳抽筋儿，我们也都有过，但是一说到抽筋儿就会想到是不是该补钙了，是不是缺钙了。
4: 是的是的。
2: 所以什么样的人群容易缺镁呢？
4: 容易缺镁的人群比如说糖尿病的病人。糖尿病的病人呢，因为他血糖比较高，机体要进行正常的代谢的话会排糖，那么排糖的时候呢就容易把镁离子带走，这是缺镁的一个病因哈。还有一个呢就是很多心衰的病人他需要吃利尿剂，一旦吃利尿剂之后呢他也会带走一些镁离子啊、这就是丢掉了，镁离子丢掉了。还有一些人呢比如说是摄入比较少的，我们吃深就是深颜色的这个绿叶菜呀、啊、或者是坚果啊或者是

0: 他的一些含镁离子比较少的食物也会导致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补钙哈，我们很多老年人都习惯的要去补钙，因为钙离子确实也容易丢。其实钙离子和镁离子它就像一个天平的两端，我们其实镁离子是钙离子的天然的一个拮抗剂，它在一个天平要保持一个平衡，如果我们补钙补得高了，那这个镁就相对来说要低一些。
1: 哦，所以这个平衡很重要，不是说咱们以后都不能补钙了啊，尤其是年纪大叔叔阿姨该补还是要补的。
0: 对，
1: 所以这个钙和镁怎么达到一个平衡非常的重要。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好吃的是可以帮助我们来补这个镁，来预防我们的心血管的一个痉挛呀、抽筋儿，预防心梗的。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可以提前获得哈专家给我们的特别重要的答案。好，这是第一个坏家伙啊、哦，第一坏蛋，我们要注意了。一会儿怎么把这个镁还补到身体里，还特别健康，防心梗。一会儿我介绍。再往这儿看，还有坏蛋二号啊、哦，也会造成我们血管内皮的一个损伤，可能容易让我们的血管特别容易抽筋儿，造成心梗。来看看他是谁，一二三，好。
0: 烟里面含有尼古丁，还有自由基，这些呢它可以直接破坏我们的血管内皮，导致血管内皮产生这个一氧化氮就含量就减少了。一氧化氮我们刚才说了，它是舒张血管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内皮素会升高，内皮素刚才魏主任介绍了是收缩血管的这个物质。那么这样呢，一个是舒张的少了，收缩的增加了，那血管就更容易痉挛了。
1: 赶快戒烟吧，真的太不好了，对我们的血管哈。
0: 是的，
1: 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做一些什么，吃一些什么，能够帮助我们降低我们的心脏血管抽筋的一个情况，并且预防心梗的发生呢？来，我们回去介绍。所以现在电视机前的观众肯定很好奇啊，能不能给我一个具体的意见，帮助我们防止这个心血管的一个抽筋，防止心梗的发生啊？当然可以了哈，我们来看大屏幕。好，预防冠脉血管抽筋的小妙招，第一个是日常饮食中注意多吃富含镁的食物。那哪些食物含镁啊？大家天天都去菜市场买菜嘛，买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找到那些我们特别熟悉的富含镁的食物，有哪些呢？接下来请张阿姨、刘叔叔去逛一逛，把您二位认为富含镁的食物拿上来好不好？慢点，有台阶儿。
2: 没事。
3: 对，
4: 这米呢，
2: 这个好像也行，
4: 还拿什么？
2: 我再拿点乐，
1: 那不行，就还要拿点。
4: 这豆
2: 行了，
4: 这豆
2: 不要了，走吧。
4: 你别多拿，
2: 走吧，
4: 你别多拿点儿，瞎蒙。
1: 小心小心啊！摆一下都有什么？我来帮忙啊。
3: 三文鱼、
1: 小南瓜、菠菜啊、羽衣甘蓝。好，来，请阿姨呢做一个排行榜，您心目当中最好的就放到您的这个左手边。好不好？
2: 好像这个说对心脏好，
1: 瓜子儿好，
2: 嗯，还有这个，
1: 哦，羽衣甘蓝好，
2: 这我就不知道了。这个补血好，
1: 好，这是不是大家心目当中的答案？那是不是正确答案呢？我们马上要揭晓一下了哈。我先送阿姨一份礼物，芙丽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芙丽门，送您健康好油。
2: 谢
1: 谢阿姨叔叔。
2: 谢谢。
1: 好，现在我们有点迫不及待了，很想知道到底什么食物是可以保护我们心血管的，那避免我们的心脏的这个血管抽筋儿，防心梗。我们来看大屏幕，不同食材的镁含量啊，前三名都是问号，第一名可真高啊，大家可以在心里先猜一猜这第一名到底是谁。好，来，主任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后面的这三名。
0: 我们日常生活中呢，我们补镁呢实际上是食补优先，药补是慎行的。我们日常生活中只要调整正常的饮食结构，就足够我们日常的镁的需要量了。香蕉啊，你镁含量还是比较高的，我们在日常的水果中哈，然后含每100克里面含43毫克。还有平时我们吃的比如说牛油果，它含量也还是可以的。蔬菜里面比如说大屏幕上显示的菠菜，每100克里面含镁是58毫克，量比香蕉还要多，所以我们日常要多吃一些菠菜啊。就是深绿叶色的菜呢含这个镁还是比较高的，像阿姨选的就比较对。

0: 还有阿姨刚才选那个羽衣甘蓝，这个含量也是比较高的，但是我们吃菠菜的时候，因为它含有鞣酸嘛，所以我们还是要用水焯一下，这样它不太影响镁的吸收。嗯，还好一
1: 些，焯水没关系哈。
0: 对对，是的，
1: 好。
0: 还有黑巧克力，它指的是70%呢，是含 COCO 达到70%以上的，这样它含 COCO 的量越多，它含镁的量也越多，所以它还是比较高的，115到228毫克，这样一个含量。我们平时吃也就是吃一小方块这样就可以了，也不要吃的太多，因为热量也是有的，
1: 很高。
0: 对对对，
1: 好，我们看后面这几名，黑巧克力、菠菜、香蕉啊，但是我们更好奇的就是前三名了。前三名啊，这个镁的含量都是百级别的，甚至有到550这么高的。我们从第三名开始揭晓哈，先看第三名，哎，每百克258毫克的是荞麦。
0: 荞麦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全谷物食物，里面含镁含量比较高的啊，100克里面达到了258毫克。这个荞麦很多叔叔阿姨可能比我们都爱吃的多，比如说这个可以做荞麦饭，可以做这个粥，都是可以的。
1: 荞麦面条我最爱吃，
0: 还有荞麦面条，对对对，是的，
1: 也挺香，挺好吃的哈。
0: 是，
1: 好，这是第三名啊，我们看第二名是290，又高了一些。第二名是谁呢？芝麻
0: 啊，是的，这个颜色也比较深，也比较黑哈，大家平时可能大家都能吃得到，而且很喜欢吃，因为它比较香嘛。我们日常打豆浆的时候也可以放一些，或者是有的吃芝麻酱，芝麻盐，或者是一些调料，我们撒在这个食蔬上都可以。
1: 接下来就剩第一名了，这第一名啊，真的太高了，它是每百克有376到550毫克的镁，保护我们心脏防心梗的一个高手了。张阿姨和叔叔，猜一猜，现在已经在二位挑过来的食物当中了。
2: 就猜这个吧。
3: 三文鱼。
1: 三文鱼，支持他的举手。为什么觉得是三文鱼可以保护心脏？
2: 因为它是深海的东西，污染少也少。
1: 好。
2: 营养肯定丰富。
1: 哦，保护心脏血管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它含镁吗？它镁含量很高吗？它可以防心梗吗？防止我们的心脏的血管抽筋吗？痉挛吗？现在马上就揭晓答案了。好，注意了，我们来看第一名。
4: 日常生活中还有哪些富含镁的食物？怎么用它们做成既美味又补镁的美食呢？养生厨房精彩内容马上揭秘。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8: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9: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10: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1: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7: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甜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我们的专家正在北京时。时间直播间等候大家在线答疑，您有什么关于心脏方面的健康问题，赶紧发送吧。好，我们看后面这几名，黑巧克力、菠菜、香蕉啊，但是我们更好奇的就是前三名了。

0: 前三名啊，这个镁的含量都是百级别的。我们看第二名是290，又高了一些。第二名是谁呢？芝麻啊、
1: 哦，是的，哦，这个颜色也比较深，也比较黑哈。大家，平时可能大家都能吃得到，而且很喜欢吃，因为它比较香嘛。我们日常打豆浆的时候也可以放一些，嗯，或者是有的吃芝麻酱，芝麻盐，嗯，或者是一些调料，我们撒在这个食蔬上都可以。
0: 接下来就剩第一名了，这第一名啊，真的太高了，它是每百克有376到550毫克的镁。保护我们心脏防心梗的一个高手了。张阿姨和叔叔猜一猜，现在已经在二位挑过来的食物当中了，
2: 就猜这个吧。
3: 三文鱼。
0: 三文鱼，支持他的举手。为什么觉得是三文鱼可以保护心脏？
2: 因为它是深海的东西，污染少也少，
0: 好，
2: 营养肯定丰富，嗯，
0: 哦，保护心脏血管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它含镁吗？它镁含量很高吗？它可以防心梗吗？防止我们的心脏的血管抽筋吗？痉挛吗？现在马上就揭晓答案了。好，注意了，我们来看第一名，南瓜子。
1: 这个阿姨其实第一次就挑对了，这个南瓜子啊，嗯，南瓜子的这个镁含量还是非常非常高的，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选手哈。嗯，我们南瓜子啊，我们平时吃法也很多，有的像生吃也可以，有的热爱生吃，嗯，像以前生吃南瓜子它是可以驱虫的，哦，嗯，现在炒熟了也可以吃，大部分人可能爱炒熟了吃也比较香，像芝麻一样，哦，可以拌凉菜啊，这样都可以吃，但是可能吃的不能太多，就是我们平时摄入量如果均衡的话也还可以的，如果想补充镁的话，每天的额外的摄入量不应该超过300毫克，其实我们低剂量的补100到200毫克就够用了。那像我们这个南瓜子的话，我们就是成人的手抓一大把的话大概是50克左右，像那个刚才我们说的是芝麻，我们用的那个汤勺一勺半也就可以了，因为你要吃的太多，它可能脂肪的含量也油脂的含量也比较高，所以都不宜吃的太多，像那个荞麦可能就吃一把左右，我们都是不是说按照某一个食物给它吃到最大量，我们肯定要是混合起来吃的这样的，像巧克力刚才我们说了就一小方块就可以了，菠菜啊香蕉也都是适量，不要太多，
0: 可不能说这南瓜子它含量最高我可个劲儿的吃，所有食物我们都应该均衡的吃。好，别忘了我们想降低我们心脏血管啊痉挛啊抽筋的这样的风险，降低心梗的风险，还有一个好办法，小妙招，继续来看。每周要运动，运动多久呢？150分钟。魏主任给我们介绍，
4: 运动啊，对于这个血管保护是有作用的。就是我们运动的时候，血流会增快，血流速度增快呢，对这个血管的内皮起到一个按摩的作用，可以改善我们的内皮功能。一般我们建议啊，就是每个人每周呢运动3到5天，每次20-30分钟，然后累计每周的运动量150分钟。我给大家推荐几个运动的小动作。身体坐直，然后双腿自然下垂，然后这两个手呢是食指交叉，然后放在这个脑后，然后我们吸气的同时扩胸往后伸，坚持2秒，然后放松，然后吸，坚持2秒，放松。
0: 放松要吐气吗？
4: 对，放松的时候往外呼气，就是吸气2秒以后呼气，吸气，呼气。好，我们这样可以重复15次，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长期久坐导致的这个萎缩的这个胸廓把它充分的打开，这样增加我们心肺的血液供应，然后同时呢还能改善这个大脑的血液供应。
0: 其实呢整套的可以按摩我们血管的动作一共有3组，那我们已经整理好了教程了，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把教程收入囊中了，每天练起来来预防心梗。另外呢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美食特别特别鲜美的，而且还能帮助我们来预防这个心脏血管的抽筋痉挛，预防心梗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进入福临门养生厨房学健康美味了。
5: 我们都知道保护血管的话呢离不开镁元素的加持，这个镁啊就像我们血管的松弛剂。

0: 刚才在正片当中看到了一个富含镁元素比较丰富的食材表格，里面有两样好吃的，一个是黑芝麻，一个是南瓜，感觉平时啊吃法比较少，怎么办呢？今天我们把这两个食材跨界使用，做一个好吃的黄金香酥卷。好的，主儿，哎，得香得酥得跨界，怎么个事儿？
1: 你像黑芝麻可能更多的时候，哎，
0: 芝麻糊，
1: 芝麻糊，这南瓜籽呢，更多的时候直接当坚果就给吃了，
0: 嗑瓜籽，
1: 哎，嗑瓜。那今天呢，咱们用这两样食材，再搭上南瓜泥，咱们做一个好吃的馅料。哦，这个馅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得流心的状态。
0: 流心馅儿，
1: 重点是咱们这道菜啊，出锅之后还有一个香上加香的一个小妙招。
0: 你这也是一跨界食材，
1: 我给你准备的可以当休闲零食吃。哟，
0: 这感觉这不就是我平时吃的那烤馍片吗？这除了增香还好在哪儿啊，沙老师？
2: 它啊，除了含有丰富的镁，此外呢，还含有丰富的不可溶膳食纤维。不可溶膳食纤维呢，可以帮着我们清理肠道的垃圾，使得呢咱们的胆固醇很少能被吸收，使得呢咱们血管里的胆固醇变少。
1: 咱先把烤好的这个休闲小零食把它碾碎。
0: 哎，我还真想研究研究，因为刚才我闻了一下，它特别香。但是你知道吗？就是闻一下我就知道，它还真不是烤馍片，
1: 还真不是烤馍片，
0: 比烤馍片香，而且那么酥脆，然后立刻能成渣的一个状态，这个是油炸过的吗？
1: 还真不是油炸。你看我们在碾的过程当中，手上也不会沾有一点点的油，
0: 真的没有。
1: 这个就是空气炸锅。家里都有空气炸锅，没有空气炸锅，咱们用什么？用烤箱。没有烤箱，咱拿平底锅去慢慢的把它腾酥了都可以。
0: 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哪些护血管的食材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护血管千万不要错过。
1: 这会儿呢，你看咱们这两样今天提供的食材，黑芝麻，
0: 黑芝麻，哎，
1: 直接加到馅料里边，这样呢，你看这馅料的颜色丰富了，
0: 没错，
1: 然后关键营养更全面了。
0: 还有点嚼头。
1: 你看这样也成团了。哎呦，咱在家里其实烙个饼啊，或者烙个小糖饼，这个用它当馅料都没问题。
0: 黄金香酥卷嘛，就是能不能不用油炸，但是又做到特别的香酥？还有一点就是我不想和面，能不能快速成卷？
1: 你瞧瞧，这一下提出了三个问题，
0: 得少油，得快手，得便捷。
1: 少油，快手
0: 便捷。
1: 今天咱在家里一步能解决，咱用这个春卷皮预备。一个盘子，你看啊，咱把这米皮放进来，正反面稍稍蘸点水，浸泡上四五秒钟的时间。
0: 哎，我摸一下啊，真的就是反复的去蘸这个水，大概有个十秒左右的时间，它就完全打软了。
1: 对，
0: 很有韧性。我们把这个南瓜泥给它铺上哈，可以给它整整形啊，
1: 稍微整整形，因为这南瓜泥已经很软了，咱不可能说让它那么听话。当然了，我们在家里，如果您时间够的话，咱提前给它干嘛？放冰箱里给它冷藏一下，哎，它不就听话了吗？是不是？
0: 它就更有形。哎，直接卷就可以哈。
1: 直接卷到这边，其实就像包春卷是一样的。
0: 对，
1: 这边给它收个口。
0: 但是就是没想过，因为感觉吃的那个春卷的皮儿是脆脆的，但是其实它在成熟之前，它是这种软软的、韧韧的。
1: 很容易就成型了一个，
0: 也不需要封口。哎，
1: 不需要封口，因为它有很好的这个粘性。
0: 南瓜本身也是护血管的，
2: 南瓜护血管是特别好的，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而且这膳食纤维呢是可溶性膳食纤维。它进到肠道呢，它是溶解以后呢，在肠道上形成一个保护膜。脂肪啊，不愿被吸收的胆固醇啊，它呢可以把它们屏蔽了。让它们迅速通过肠道，以排出体外。这样呢，使得我们呢就不会吸收大量的胆固醇啊和脂肪。
0: 南瓜泥和最后这个增香的食材，它们都是强强联合上的。所以最后增香的这个是什么？咱们一会儿还得好好的听一听。好的，春儿，我们的黄金香酥卷儿已然都成型了。
1: 成型了。
0: 接下来下锅之后，如何能让它更加的黄金和香酥呢？
1: 那咱们就是下锅煎。
0: 哇，好的，我没有想到啊，就是那个软软的、韧韧的皮儿，它下锅一受热，你看它就起那个小气泡，它就变成酥酥的感觉了。
1: 酥酥的感觉。其实这里边呢，我们，在家里边做的时候，你要不想做这么大，做小一点，它煎着可能更省事儿，
0: 对不对？我以为要做到香酥必须得油炸，但其实不需要，就是这个皮儿选得好的话，下锅一受热。它就是起酥起泡的一个状态了。
1: 你看，给它煎到这种它起这个绵密的小气泡，

0: 就是它水分挥发之后，留下的口感呢，就是酥酥脆脆的。
1: 哎，但您这还没香到极致呢。
0: 因为我这还有一个小妙招没用呢。
1: 没错，就是在开场的时候，郝大厨给我展示的那个增香的秘籍。刚才我以为它是烤馍片，但其实不是，是吗？
0: 它还真不是烤馍。嗯，而且这个食材呢，我可以这么说啊，家家户户都有可能。
1: 不是馒头，
0: 不是馒头，
1: 但是呢跟馒头有点相似，吃起来呢会更加具有谷物的香气，除了增香还能保护血管。沙老师，这到底是啥呀？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这就是全麦面包，含有丰富的镁元素，另外含有丰富的不可溶膳食纤维。这不可溶膳食纤维和可溶膳食纤维是一对儿。等它进入肠道以后，它就像一把小刷子似的，帮我们清理肠道内的角旮旯，任何不好的东西，尤其是一些脂肪什么的，一下刷走了，带走了。哎，
1: 但是平时吃这个全麦面包可能有些叔叔阿姨觉得它拉嗓子，但是今天做法特别好，我们就拿空气炸锅给它稍微一烤一烘，酥酥脆脆的，碾碎之后可以给我们的香酥卷增香，同时还丰富我们香酥卷的一个口感。驴打滚，
0: 其实道理都差不多，是吧？
1: 没错，
0: 驴打滚裹的是豆面，咱们这裹的呢是咱自制的香酥粉。哎，
1: 豆面能增香，我们自制的香酥粉也能增香。
0: 做法并不复杂，
1: 对，
0: 但是口感包括我们的营养功效全都是一应俱全。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给大家介绍一位很多人不太熟悉的药食同源的食材，它呢就是糯稻根。很多人都吃过糯米，但是却不知道这糯稻的根须是被严重低估的养生好物，药性平和，适合秋季日常调养。糯稻根呢能解决的问题其实特别多，它擅长清退虚热，固护津液，收敛虚害，改善体内因虚热引起的各种不适。其中最重要最贴合秋季的问题就是改善夜间盗汗的这个困扰。中医认为秋季燥邪易耗人体阴液，尤其是导致阴虚内热，晚上睡觉的时候阳气入里了，虚热扰动体内津液，就会出现睡着就出汗，醒来这汗就止住了，这就是典型的秋季盗汗。而糯稻根之所以能够针对性的解决盗汗，核心就在于它甘平清润的特点，既能清洁体内的虚热，又从根源上消除出汗诱因，又能收敛固津，稳住体内耗散的津液，这一清和一收双向调节，专门调理阴虚盗汗的困扰。针对盗汗人群，我常常给他们推荐一个由三味药组成的茶饮方。这第一个药就是糯稻根，第二个药呢是麦冬，侧重于养阴生津，补足您耗损的阴液。第三个药专门用来清心润燥，缓解因为盗汗带来的心烦燥热。三味药配伍，清虚热，敛虚汗，养阴津，非常适合盗汗人群长期调养使用。想知道方子的完整配比和冲泡方法吗？您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马上为您揭晓。
2: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一滴蜜藏着多少秘密，一只蜂酿着多少惊喜，
1: 它怎么还五颜六色的？
2: 好儿团化身蜜蜂家族，蜂王加冕闯关升级。
5: 我会呀，
6: 我要呀！
2: 从花间到工厂，从世界到心底，解锁蜂与蜜的万千奥秘。
7: 看到了，
8: 妹妹胆子真大。
2: 甜蜜的答案比想象更神奇。
9: 还有20秒，快快快，快走！
2: 本周五20:20，北京敞开玩，甜蜜开启，探秘一滴蜜的奇幻足迹。
10: 丰收是农人写给大地的诗篇，数据是普查描绘三。

0: 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三农”账本。2026年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全面启动。
1: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2: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1: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3: 爬到山顶，返程时间就紧张了。
4: 抄个近道，
3: 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1: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4: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
2: 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5: 养俩吧，挺合适的，
6: 你一儿一女，
5: 我一女两儿。
7: 我爸去年过世，你却想着改嫁，
8: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9: 我喜欢他。
10: 姐，
11: 你管用，
10: 我管不用，
9: 没事找事儿。
12: 抓我！我操！
13: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4: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6日，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我是文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北京的机动车尾号限行呢也进入了新一轮的轮换周期。今天周二的限行尾号是1和6，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阴有小雨，大家出行要小心路滑。那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分散小阵雨，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中，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
1: 这个十一来大运河音乐节，把假期过成一场听得尽兴、吃得满足、玩得开心的现场体验。10月5号至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流舞台连续2天唱响。现场呢还有多轮的抽奖，奖品包括极狐汽车的使用权、 iPhone Door 门票报销、周边限定文创、微信红包等等。顶流舞台缤纷市集惊喜抽奖，十一假期新体验，快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0: 好，下面进入今天的新闻。

0: 近日，重庆巫溪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强降雨叠加上游来水，导致大宁河的水位快速上涨，部分沿街商户和居民区受到了威胁。此外，据气象和水文部门预报，当前至10月1号，巫溪县仍有持续性的降雨天气，当地多部门紧急转移群众，抢搬物资，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9月28号下午，记者在巫溪县宁河街道看到，持续强降雨叠加上游来水，导致大宁河水位明显抬升，湍急的河水已经漫过河堤步道，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街道干部、消防救援人员、公安民警和社区志愿者等迅速集结，分成多个抢险作业小组，挨家挨户上门通知沿街商户居民撤离。在抢险人员帮助商户将物资搬上货车后不久，积水开始渗入沿街商店。当地已启动应急响应，加强对大宁河沿线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路段的巡查排查，提前转移受威胁群众。
2: 目前呢，维持这个水位还没有达到最高峰值，涉及到高一点的商铺，我们正做好进一步转移的准备。
1: 气象部门提醒，强降雨仍将持续，广大市民应避免前往河道、山谷、低洼、易涝区域，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及时避险转移。
0: 昨天，记者从西藏自治区气象局了解到，连日来，西藏日喀则市西部地区的部分地区出现了强降雪天气，虎兰县出现了罕见的持续性强降雪。
3: G219普兰辖区路段、G564分别于9月25号、26号中断，于28号凌晨基本抢通。当地抽调警力引导车辆就地等候或择路绕行。
4: 预计9月29号至10月7号，阿里大部以少云见多云天气为主，阿里南部和东部部分时段有阵雪。气象部门提醒，雪后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可达10摄氏度。牧区需做好饲草的储备和牲畜的防寒保暖措施，游客需做好个人防护措施，谨防出现失温现象。
0: 28号是农历8月18，8月18朝，壮观天下无。通常来说呢，每年的这一天，钱塘江大潮呢会迎来最佳的观赏期。今年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看。
1: 大潮以一线潮姿态涌向塔山坝，把江面一分为二，在隆隆巨响中浩荡向前。在塔山坝上游梁家墩处，受河道走向与沙洲影响，江潮形成壮美的交叉潮。12点52分，大潮抵达海宁岩关观潮圣地公园，战鳌塔下白练横江一路奔涌，随后潮水扑向老岩仓，撞击大坝后腾空翻涌，回旋激荡，形成气势磅礴的回头潮、冲天潮。
5: 请别眨眼，这个潮头撞上了这个坝头，可以看到潮水已经顺势翻过了我们身后10米高的这个大坝呀、轰的一下炸起了一整片的雪白，怒潮拍坝直冲天。您看，有一部分潮水也是直接翻上了坝顶之后，白花花的水从这个10米高的坝面上倒了下来，也像是给大坝临时挂了一套瀑布似的。而更多的是这个浪啊往回涌了过去，岸边的游客发出了阵阵的惊呼声，而我们所处的这个岸边也迎来了一股这个潮水轰隆隆的翻江倒海之势啊。而被拦住的潮水啊也在掉头往回跑，这也是我们老岩仓所形成的一个回头潮最经典的一个潮型之一。
0: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运动员表现得怎么样呢？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发来的报道。
6: 在上午进行的跳水女子1米跳板决赛中，中国选手林珊发挥稳定，夺得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龙一平在比赛中出现动作失误，收获银牌。紧接着登场的男子1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展现强大实力，拿下金牌。小将刘成赞斩获铜牌。跳水项目自26日开赛以来，中国队出战项目全部夺金。随着本日2枚奖牌决出，队伍已累计拿到6金。特别要说一下1米跳板这个项目，它不是奥运项目，却是跳水运动员打磨基本功的起点。一米板起跳高度低，对运动员的走板、起跳、空中姿态和入水控制的细节要求更为严苛，容错空间很小。这个项目像是跳水

0: 运动员的基本功试金石。王宗源本场是断层式夺冠，领先第二名选手近70分，那这个分差在跳水决赛中十分悬殊。不过王宗源在赛后采访中表示，对自己本场表现还不满意，认为动作细节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再看花样游泳赛场，花样游泳项目全部赛程收官，中国队在集体项目决赛稳定发挥，成功卫冕冠军，实现该项目亚运会的6连冠。整套节目将东方美学融入水中，队员们动作整齐划一，力量与美感兼备，为本届花样游泳征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射击赛场女子25米手枪团体决赛，由肖佳瑞轩、尚凯燕、姚千寻组成的中国队顶住印度队的强劲冲击，以1743环的总成绩拿下了团体金牌。个人赛场，肖佳瑞轩是经历多轮加赛的激烈角逐，斩获这枚个人金牌。整场比赛一波三折，充分考验选手的临场心态和持续输出能力。乒乓球赛场迎来收官日，中国队再添2金。田径赛场，施玉豪在男子跳远决赛第二跳跳出8米17的个人赛季最佳，夺得金牌。在男子、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中，中国男队和女队双双夺金。
1: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中外媒体高度关注中美两国元首华盛顿会晤，外交部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回应。
2: 郭家坤表示，9月23号至25号，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
3: 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中美元首会晤的成果之一就是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对话机制，其中包括针对人工智能相关突发事件的沟通渠道。这一双边机制是否足以构成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框架？
3: 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2: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中美元首会晤时就朝鲜半岛问题也交换了意见，能否请发言人介绍一下详细内容？
3: 此访期间，中美元首就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保持着连续性、稳定性。
2: 北京台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会在未来数日内重启谈判。在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经做好了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
4: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预计将在接下来一周内同伊朗重启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报道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预计美伊最早将于28号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对伊海上封锁上，特朗普政府则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阿拉格奇表示，未来事态发展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选择。当天，伊朗军方发言人

0: 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此前，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不过，特朗普26号拒绝了伊方的相关提议，并私下表示，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对此，阿拉格奇表示，尽管特朗普发表了公开言论，但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拒绝的决定。他重申，作为结束冲突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准备重新开放海峡。作为交换条件，伊方要求美方履行此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地时间28号报道，伊朗民航组织负责人阿布扎尔·希鲁迪当天表示，该组织已就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航班限制措施向国际民航组织提出正式申诉。
2: 希鲁迪说，伊朗民航组织和伊朗外交部将采取一切法律手段，致力于恢复受美国限制措施影响的伊朗国际航班。此外，伊朗已就针对其机场、飞机和雷达设施的袭击向海牙有关机构提起诉讼。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1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警告，伊朗所有航空公司23号起将被禁止开展国际业务，为受制裁伊朗航司提供服务的机场和公司也可能面临美国的处罚。贝森特8月24号宣布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美国财政部9月8号发布公告，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
1: 当地时间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了书面致辞。他表示，伊朗的敌人企图恢复的那个充斥着西方列强对伊朗事务干涉的时代已永远终结，伊朗现已变得独立强大。
2: 在致辞中，穆杰塔巴对比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与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仅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具备了对抗敌人的能力，并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地位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穆杰塔巴说，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不会再重演。那些曾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与几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2024年9月27号，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空袭，导致10任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死亡。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根据声明，这是伊朗方面捕获的第二艘美军无人潜航器。据外媒报道，美国军方对此予以否认。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称，其海军通过情报监控与电子战等协同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目前，该无人潜航器正由专家处理，以提取其中的数据信息。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美国军方27号晚否认伊朗捕获美无人潜航器的说法，称美军对所有无人潜航器保持积极控制。此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在9月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美军中央司令部方面对此表示，这艘美军无人潜航器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
1: 据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了阿联酋。按照以媒的说法，虽然两国官方均未证实这次访问，但在中东战事背景下，两国越走越近是不争的事实。
2: 据报道，内塔尼亚胡27号搭乘一名以色列商人的私人飞机到访阿布扎比。 与阿联酋总

0: 总统穆罕默德会谈，并于当天晚些时候返回以色列。在美国斡旋下，阿联酋与以色列2020年同意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美国与以色列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阿联酋成为伊朗在海湾地区报复性打击的重点目标。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军事和情报合作进一步加强。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称，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另外，据以色列新消息电视台网站报道，内塔尼亚胡9月24号在联大讲话时，大批与会代表离场以示抵制，但阿联酋和巴林代表继续留在座位上，是阿拉伯国家中唯二没有退席的代表。
1: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本格威尔在一场活动上鼓吹，要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全境建立犹太人的定居点。
2: 本格威尔当天在以色列南部一场名为“重返加沙”的活动上发表煽动性讲话。他宣称，如果自己在10月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后成为以色列国防部长，他将推动位于加沙地带北部尼萨尼特犹太人定居点的重建，甚至在整个加沙地带北部乃至加沙地带全境兴建犹太人定居点。2005年，以色列从加沙地带撤出，拆除了包括尼萨尼特在内的21个犹太人定居点。在27号的活动上，本格威尔还再次宣扬将巴勒斯坦人从加沙地带大规模迁离的主张。本月初，本格威尔抛出相关计划后，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多国外长指出，此类煽动性言论与提议公然违背国际法原则，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直接威胁巴勒斯坦人民合法且不可剥夺的权利。本格威尔是以色列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2022年以色列议会选举后，本格威尔加入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本格威尔多次在巴以问题上发表极端言论，并作出挑衅行为。2025年6月以来，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爱尔兰等国先后宣布对本格威尔进行制裁。以色列反对党蓝白国家团结党领导人甘茨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文章说，本格威尔等人的极端言论会损害以色列的国际形象以及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度。
1: 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了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的打击。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暂未就也门政府军的这一说法作出回应。
3: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伊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等多地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已达1085次。另据也门政府军27号称，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已攻占港口城市穆哈、毗邻岛等战略要地。也门政府方面11号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合济省。
4: 据路透社报道，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8号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近期柴油价格飙升，荷兰、德国、丹麦、瑞典、法国和比利时等欧盟6个主要市场的电动卡车运营成本已经低于柴油卡车。我们具体来看，在荷兰2026年购买的电动卡车5年内相比柴油车可节省高达10万欧元，在德国这一数字为8.5万欧元，丹麦为6.9万欧元。报道称，欧洲电动卡车转型进程因购置成本高昂和充电基础设施不完善而放缓，但是柴油价格高企凸显电气化的商业价值。报道还预计，部分中国电动卡车的价格将比同类欧洲车型低约30%。在德国，运营商如果选择中国制造的电动卡车，5年内还可额外节省 3.2

2.4万欧元。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得益于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原油出口量的增加，9月中东主要产油国的原油出口回升至日均1280万桶，创下自2月份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但与此同时呢，该地区原油总出口量仍远低于冲突前的水平。

0: 沙特九月份原油日均出口量预计将达到约540万桶。位于沙特东部的塔努拉角油港九月份的装运量从八月份的日均92.9万桶跃升至日均360万桶，但仍低于二月份创下的日均641.1万桶的水平。尽管中东地区的原油出口量有所回升，但数据显示其总量仍比二月份的日均1880万桶低了约600万桶。数据还显示，上周共有19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中每艘船载有200万桶沙特原油。二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每天大约有125艘大型商船通过，包括油轮、液化气船、散货船和集装箱船，其运输量约占全球每日原油和液化天然气供应量的20%。
1: 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的步伐，恐有损美国车企长期竞争力。
0: 根据美国交通部的估算，实施新标后可大幅降低造车成本，每辆车平均减少930美元，但会增加燃油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预计到2050年将多消耗1000亿加仑燃油，多支出1850亿美元油费，多排放约5%二氧化碳。目前暂不清楚美国交通部最终确定的具体标准。根据美国交通部下属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去年12月发布的拟议新标，到2031款车型年度，乘用车和轻型卡车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应达到每加仑油可行驶约34.5英里，约合每百公里6.9升，显著低于拜登政府时期出台的每加仑50.4英里，约合每百公里4.7升标准。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美国国会1975年立法设定汽车油耗标准，以应对当时中东国家拒绝对美出口石油导致的能源危机。此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更新标准，以激励车企升级技术，减少碳排放。
1: 27号，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协作2026联合指挥参谋演习及搜索2026梯队2026专项特种演习在俄罗斯开始举行。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2: 据吉安组织官方通过社交媒体发布的通报，协作2026为联合指挥参谋演习，旨在演练遏制边境武装冲突的协同行动。搜索2026和梯队2026为专项演习，分别演练情报侦查和后勤保障。演习在俄中央军区切巴尔库尔靶场进行，将持续到10月3号，参演兵力约为2000人。演习特点是广泛使用各类无人机和机器人系统，并结合俄特别军事行动经验演练部队实际行动。吉安组织联合参谋部参谋长谢尔久科夫在演习开幕式上表示，世界军事政治形势极其复杂，国际关系恶化且不稳定区逼近各国边界，军事安全挑战增加，要求迅速应对作战行动的变化。吉安组织正据此完善集体力量管理和行动准备。吉安组织成立于2002年5月，现成员国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1: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地时间27号说，以方决定不再承认荷兰驻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的外交身份，相关人员享有的外交特权与豁免权将在7天后到期。荷兰在拉姆安拉设有代表处，负责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联络。
0: 以色列外长萨尔当天在社交媒体上称，他已通知荷兰驻以色列大使馆，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工作的荷兰外交人员必须在7天内交还由以色列签发的外交文件，此后他们的外交特权和豁免权将失效。以方称，此举是为回应荷兰近期生效的一项进口禁令。荷兰政府7月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本月早些时候，英国、法国、加拿大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扩张定居点，呼吁落实两国方案。声明称，根据国际法，这些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 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及相关

0: 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
1: 近期，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强降雨。 据《印度时报》28号报道，截至目前， 本轮强降雨已经造成至少81人死亡， 62人受伤， 2000多栋房屋受损。
0: 据报道，印度北方邦75个地区中， 有56个近期降雨量都大幅超过正常水平。 目前北方邦正开展救援和灾情评估工作， 已记录到上百只动物死亡， 农作物损害仍在评估中。 据法新社报道，北方邦是印度人口最多的邦，在每年6到9月的季风季，经常遭受降雨和雷暴袭击。
1: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瑞士外长卡西斯称，瑞士的中立从来都不是僵化的，而是不断适应国际现实和国家需要。公投结果显示，超70%的选民以及全部26个州都反对该动议。这项动议名为"维护瑞士中立"。 要求写入宪法的更为严格的中立原则包括瑞士不应加入任何军事或防务联盟，也不应与任何此类联盟合作，除非瑞士遭受或面临迫在眉睫的军事攻击。瑞士不得参与第三国之间的军事冲突，也不得对交战国实施制裁。但联合国制裁以及旨在防止规避制裁的措施不在此限。瑞士应利用中立地位发挥调解人作用。据当地媒体报道， 支持该动议的瑞士人民党认为，在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后，瑞士跟随欧盟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严重损害了瑞士传统的中立国地位。当地时间27号，一场缓慢而强劲的东北风暴袭击美国东北部海滨地区，造成大范围停电，大量航班取消或延误。目前，风暴已经导致1人死亡。
0: 据法新社报道，恶劣天气袭击了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等地，一度造成约13万用户断电。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间，已有数千户恢复供电。美国航班跟踪网站数据显示，这场风暴已导致全美超过500架次航班取消，近6000架次航班延误。
2: The wind and rain have been tremendous. The wind even greater. My roof in the house is compromised, so I had to hold water coming in from the storm. So yeah, I haven't traveled anywhere, because the flooding is so great around the area.
0: 美国国家气象局27号晚表示，这场风暴在沿东海岸造成数日破坏后正在减弱，纽约、新泽西和马萨诸塞部分地区的沿海洪水预警得以解除。不过，风暴带来的强降雨和雷暴 将在27号到28号持续影响新英格兰南部至中大西洋北部地区。据美国国家气象局介绍，东北风暴是沿北美洲东海岸移动的一种风暴，因其风向得名。这类风暴通常在每年9月至次年4月间最频繁、最猛烈，风力往往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附近和加拿大沿海省份达到最高峰。
1: 日本东京都中心地区9月28号继续出现降雨，截至当天已经连续降雨33天，追平先前记录，且预计今后数日仍将有降雨。据日本气象厅数据，东京都中心地区自8月27号以来连续出现降雨，截至9月28号已经持续33天，追平了2019年6月27号至7月29号的连续降雨天数记录。日本媒体报道，截至27号，
0: 东京都中心地区9月降水量总计达到621.5毫米，为有观测记录以来第二高。受秋季降雨封面和第26号台风舒利基影响，预计今后数日东京都仍有雨，有望打破持续降雨天数记录。 且同时可能打破9月降水量记录。此前，受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与东京都相邻的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截至28号，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共计14人因灾死亡，仍有2人下落不明。
1: 泰国防灾。

0: 减灾厅当地时间28号发布报告说，自16号以来，泰国全国范围的洪水灾害已经造成8人死亡，40多个府，约180万人受灾。
1: 泰国气象局28号称，曼谷及周边的降雨量已减少。曼谷市长西迪汶表示，眼下市中心的积水情况已好转，但外围地区仍有较大范围积水，完全排干可能需要2到3周。他说，目前没有收到曼谷市洪水导致人员死亡的报告。泰国内阁宣布28号到29号为曼谷及周边三府的公共假日，政府机构和学校停工停学，以减轻洪水给公众带来的不便。据泰国媒体报道，由于降雨持续且上游多座水库已满，东部坚竹汶府、罗永府等地预计洪水水位持续上涨。
0: 当地时间28号，刚果金卫生部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8000例。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当前疫情传播仍处于较高水平，且波及范围继续扩大。
1: 报告显示，截至9月26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8067例，其中死亡3901例，治愈2070例，病死率为48.4%。疫情已波及全国7个省的63个卫生区。世卫组织25号发布报告说，刚果金当前每日新增病例数仍处于较高水平，但不同省份和卫生区疫情形势差异明显。世卫组织指出，当前疫情病死率仍处于高位，社区死亡病例较多，在病例发现和患者及时救治方面仍面临较大挑战。该组织表示，本轮疫情已呈现大规模持续扩散态势，死亡率仍较高，跨境传播的风险有所上升。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
0: 好，再把视线转向国内。西湖龙井是家喻户晓的名茶，印有西湖龙井的标识不单单是商品的包装贴纸，它属于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受法律的严格保护。北京有一位茶商买来了真实的溯源标识，贴在了非西湖产区的茶叶上，冒充西湖龙井对外销售，而这么做已经触犯了刑法。
2: 那你为什么要把他给你的这个茶企标贴到不是西湖龙井产区的茶叶上？
3: 当时就想多挣点钱。
4: 正在法庭上接受审判的是本案的被告人黄某某，因涉嫌犯假冒注册的商标罪，被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2: 你都卖什么品种的茶叶？
3: 主要是红茶、白茶、绿茶那种。
2: 什么时候开始卖龙井的？
3: 21年左右吧。
4: 在北京马连道经营茶叶生意的黄某某，是北京一家茶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从事茶叶经营10多年。2022年，黄某某在杭州出差的时候，意外打探到了一条发财的门路。
5: 2022年呢，他是在这个杭州出差期间，从杭州这儿一个卖茶叶的这个商家那儿了解到呢，有这个非产自这个西湖地区的这个茶叶可以包装成西湖龙井对外销售。
4: 西湖龙井位列中国10大名茶之一，依靠西湖周边狮峰、梅家坞等核心产区得天独厚的水土气候条件，造就独有的香气与口感。而西湖龙井并非简单的产品名称，它是经过国家商标局注册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普通商标不同，它不归属某一家企业，而是由行业协会管理使用。只有产自划定的西湖龙井保护产区、经过审核授权的茶企才有资格使用这套专属溯源标识，它既证明茶叶的品质特征，更直接锁定茶叶的原产地，以此来区分富阳、钱塘等其他产区出产的龙井茶。
5: 然后他就从上家那儿进了一些这个非西湖龙井地区产的茶叶，并且呢用了这个西湖龙井的这个外包装袋，贴上了这个西湖龙井的这个地理标志的注册商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茶企标。
4: 非西湖产区的富阳龙井相较于西湖龙井，进货成本存在不小差距，只要配上西湖龙井专用溯源标识，就能摇身一变当做正宗的西湖龙井卖出更高的价钱。 受高额利

0: 润的诱惑，黄某某开始走上了违法的道路。
1: 你从何处进入了什么？
2: 龙井。
1: 哪里的龙井？
2: 富阳龙井。
1: 富阳龙井是西湖龙井产区的茶叶吗？
2: 不是。
0: 据黄某某供述，他购进的富阳出产的龙井散茶，进货价每斤900多元到1300元不等，再以60-70元一个的价格购入茶起标，搭配高档礼盒，经过简单分装贴标，非西湖产区的茶叶最高可以卖到2600元一斤。买这类茶叶的大多是企业客户，买来主要用于商务送礼。账本记录显示，4年时间，黄某某靠这套手段销售茶叶金额15万余元，获利近50000元。
1: 本院认为，被告人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13条、第25条第一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假冒注册商标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0: 公诉人在出庭公诉意见当中明确，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同样属于刑法保护的注册商标，即便茶叶品质合格，只要不是对应地域出产，又没有拿到合法授权，擅自使用该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就可以构成刑事犯罪。
1: 西湖龙井于2011年6月28日经国家商标局核准注册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人为杭州市西湖龙井茶管理协会，核定使用于茶叶商品，注册有效期至2031年6月27日。西湖龙井是证明商标，证明的是茶叶商品来源于特定地域并具有特定品质，它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注册商标类型之一，与商品商标、服务商标同样受到商标法的保护。
0: 根据法律规定，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非法经营数额50000元以上，就属于情节严重，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本案中，黄某某非法经营数额达150000余元，已经达到刑事入罪标准。结合黄某某坦白供述、认罪认罚、全额退缴违法所得这些从轻量刑情节，最终法院作出判决：
3: 一、被告人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二、暂扣押的退赔款人民币50000元依法处理；暂扣押的棕色账本15本、西湖龙井贴纸、红色印章、湿封龙井包装袋等物品依法予以没收。
4: 通过这个案件呢，我们想在此提示广大商家，在经营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合法合规并且诚信经营。尤其是对于这个地理标志的证明商标的保护方面呢，我们想做一个特别的提示。比如说，就是像本案的这个涉及龙井茶的这个注册商标时，即使是真正的龙井茶，但是如果不是产自西湖地区，并且没有得到相应的授权的情况下呢，一定不能使用这个西湖龙井的这个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否则呢，就是有可能触犯商标法。属于侵权行为，甚至有可能触犯刑法，涉及假冒注册商标罪。
5: 通州警方曾经破获了一起以游戏皮肤礼包作为诱饵，针对未成年人的手机远程操控诈骗、套刷银行卡的案件。这是一种包含技术开发、远程控制实施诈骗的新型诈骗手段。4名嫌疑人全部落网。
6: 小孩拿他自己手机玩游戏，然后玩着玩着说要用我手机一下，然后他就是过了5到10分钟还给我，我就没在意。然后到了晚上10点半，我的手机突然就是出现操作系统正在升级，请勿触摸屏幕，否则会被格式化这样的提示语。
7: 手机长时间黑屏无法操作，让梁女士察觉到不对劲儿了。具有一定防范意识的她立刻关机拔卡。
6: 然后我就问孩子，我说你拿我手机干什么了？然后孩子说，我刚才拿手机扫了个码。我就瞬间觉得完了完了，我就先把手机关掉了，然后我就报警。
7: 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刑侦支队联合网安属地派出所成立专案组，立即展开调查，发现梁女士虽然采取了补救措施，但银行卡还是被盗刷了3.4万元。

0: 还是很害怕的，真的是经历过才知道。
1: 这一共有四笔消费，我查不到任何订单信息，但是我的钱却没了。
2: 梁女士介绍，她的女儿上五年级，事发当天在打游戏的时候，有人告诉她，用妈妈的手机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游戏装备皮肤，结果手机被对方植入了病毒，盗刷了银行卡。
3: 照清楚，我看不见，你照清楚。
4: 很快了，再点击第三个，再返回，
3: 把全部信息删掉，全部信息都删掉，照着给我删，照清楚给我删。
5: 如果把这款软件装进咱们的手机里边之后，它就会获得咱们手机里边的最高权限，我远程就能看到你相册呀，绑定一些银行卡号，尤其是查看你短信里边的一些验证码。
6: 这个是属于一种新型的犯罪手段，控制事主手机，然后在事主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己去操作这个转账的过程，等于事主其实是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个手机里的银行卡里的钱就没了。
2: 侦查员围绕打链条、挖窝点的侦查思路，对案件开展线索深挖，发现了藏匿在外省的三张熟面孔。
5: 实施犯罪的是三个人，他们主要是利用这些话术去引诱这些未成年人，让他们去下载这些木马 APP。
6: 这伙人他其实是不具备技术能力的，就是他可能会使用这个软件，但是他肯定不会做这个软件，所以他后边肯定还有一个技术开发对他们的进行技术支撑。
2: 这三名嫌疑人都有过诈骗未成年人的前科，虽然此次的作案目标没有变，但与之前传统的话术蒙骗手段比较，这一次添加了新的技术手段，这让民警暂缓了抓捕行动，继续寻找幕后黑手。
6: 跨区域甚至是跨国的这么一种犯罪，它这个受众面积是很大的。
2: 很快，年仅18岁的刘某进入了专案组的视野。此人曾就读一所计算机专科学校，辍学后在家专门开发病毒程序，并且将自己的成果在境外网站上售卖。
5: 他是有自己的演示视频的，就相当于自己打广告啊，展示他的这个远控的能力有多强，连接受害人的手机有多么的丝滑，没有延迟，他会有展示的视频，也就是广告的。
2: 掌握大量证据后，通州警方兵分两路，奔赴广东和湖北开展收网行动。
7: 根据这个所里边同志提供的实时线索啊，嫌疑人现在已经要返回他家里边了，我们现在在高速口准备堵他啊。
5: 我们在家门口呢，在外面小路口那儿，我们这还有俩人。
2: 晚上11点多，侦查员经过蹲守，确认三人正在家中，迅速开展抓捕。
8: 哥们儿，干都干了，认头了啊！我找着你了，你干的这叫什么？跟我说。
9: 盗刷。
8: 软件是你做的吗？
9: 那个能搞。
8: 这怎么就想着干盗刷了呢？
9: 也是贪念吧。
8: 这软件是他教你用的，还是你自己就会用？
9: 他
8: 教你。我就问你，如果你盗刷了10000块钱，你挣多少钱？
9: 2000吧。
2: 与此同时，另一路侦查员来到了嫌疑人刘某家附近，恰好赶上刘某正开车带着女友回家。
10: 他们停外边了。
11: 叫什么名？
12: 叫
11: 北京市公安局啊，听明白吗？叫什么名字？
12: 刘宇呢？
10: 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12: 为什么？
10: 不知道。
12: 不知道。
10: 你这软件够多的，这软件是干嘛呢？远控什么意思？
11: 实话说，听明白了没？
10: 你干嘛呢？
12: 我怎么了？
11: 别问我怎么了，
10: 我
11: 怎么
10: 解释解释，
11: 这号干什么用的？
2: 面对侦查员的询问，18岁的刘某再也无法掩饰，交代了实情。
11: 控制权限给别人了。
12: 对啊。
11: 给谁了？
12: 给这上面的人。
11: 然后呢？
12: 然后就是这不对。
11: 干什么用？我知道不对。你要对了，我不用找你。
12: 就远程控制别人手机。
6: 控制别人手机干什么？
12: 具体好像他们是做卡扣盗刷的。
10: 卡扣盗刷什么意思？说明白点，
12: 就骗人家钱呗，
10: 诈骗呗。
12: 对，
10: 先去你家里，你家呢？
12: 能不能给我松开啊？先
11: 不行。
2: 据了解，刘某自小父母离异，一个人外出闯荡，虽然天资聪颖，在计算机领域颇具天赋，却难抵学业的枯燥，逐渐迷失于外界的灯红酒绿之中。
10: 都在这儿干活是吧？怎么干的？跟我说说。
12: 就我给别人搭台子啊。
10: 什么叫台子？
12: 就这个飞鹰。
10: 跟我说你怎么搭台了？
12: 可以赚钱呢。
6: 哇，赚多少？
12: 一台赚个几千。
6: 怎么算台？一台什么意思？一台手机啊，还是一个平台呀？
12: 一个平台。
10: 这 VIP 客户交流的都是你的客户呗？你这客户够多的。
12: 只要聊过的都在这里。我犯了多大的事？
10: 你犯的？
12: 不知道。

0: 啊，
1: 我不知道。
2: 你不知道就给你普法。
3: 凭借售卖自己研发的计算机病毒，刘某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贷款买了一辆二手别克车，成天带着女朋友花天酒地，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4: 他自己没有人管他，自己一个人成长，包括面对一些金钱的诱惑呀，他抵抗不住，对吧？他对这些违法的事儿，他没有特别高的重视。
3: 至此，四名嫌疑人全部落网，民警当场起获用于远程控制的电脑三台、手机七部。民警通过串并案，掌握了该团伙专门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相同手段在全国实施作案128起，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每次诈骗成功后，嫌疑人为了掩人耳目，还会指导被骗的未成年人删除手机上的操作痕迹，
5: 把全部信息删掉，全部信息都删掉，照着给我删，照清楚给我删。
6: 因为像这种远控，它必须得需要一定的网络环境才能去操控使者手机往外转账进行盗刷，这个时候你只要说给他断网，基本上就可以中断这个过程。
3: 目前犯罪嫌疑人林某等三人因涉嫌诈骗罪，刘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被通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7: 夜间视线不佳，出租车却停在机动车道内，既没有靠边，也没有打亮双闪灯放警示标志，给后边的出行者埋下了安全隐患。
8: 这里是晚上11点多，朝阳区的武胜北路。从画面中看，一辆出租车开了过来，它的行驶速度并不快，而后司机把车停在机动车道中，不过那辆出租车并没有亮起双闪灯。就在这时，一些骑车人从后面开了上来，他们纷纷绕行出租车的左侧。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那辆出租车停在机动车道内没有动，而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因为分心走神，没有及时绕开停着的出租车，导致电动自行车的前部严重追撞上那辆出租车尾部。车身翻倒之后，骑车人和坐在电动自行车后座上的一位乘车人一同摔倒于地。感到车身震动后，驾驶那辆出租车的司机和一位乘客赶紧走下车来。眼前的一幕足以让出租司机感到后怕。据了解，摔倒于地的两位在事故中受了伤，所幸伤得不重。夜间视线不好，确实容易发生事故，而这位出租司机应该把车停靠在安全的地段，即使是车身出现故障，也应该在规定的位置及时摆放三角警示牌，提示其他出行者注意。而骑车的朋友在路上骑行时，请认真观察前方路面上的情况，随时做出正确调整，万万不能分心走神。此外，提示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请注意佩戴安全头盔，提高安全防护意识。
7: 大型车辆上路，请务必看清楚限高标志，准确掌握车身高度，别让浮躁大意导致车辆被卡的情况。
8: 这里是凌晨4点多，三环路上的十里河桥下。此时我们看到桥下方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由红转绿，一些车辆纷纷驶出停止线。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水泥罐车。驾驶这辆水泥罐车的司机想要赶紧通过前方的十里河桥，可他却忽视了对限高标志的观察，结果罐体被限高梁紧紧卡住，遭遇撞击震动的交通信号灯出现了短暂频闪的情况。发生这样的事故，表明驾驶那辆水泥罐车的司机对于车身的准确高度并没有掌握，再加上浮躁大意的心理状态，导致自己陷入这种进退维谷的窘境。从画面中看，当时司机尴尬地坐在一旁的台阶上，心中的后悔不言而喻。这会儿他只能通过给几个轮胎进行放气的办法，才能让水泥罐车慢慢脱离困境。当这辆水泥罐车停靠在路边时，我们看到罐体的顶部位置与限高梁相撞后严重受损，再一次提醒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们，对车身高度既要有准确把握，也要对限高标志进行认真观察，保持谨慎不是耽误大家的出行时间，相反是为了换来真正的平安出行。
7: 通州区毕富路与徐引路交叉口这个位置非常特殊，临近

0: 通州、朝阳、顺义三区的交界地带，是货车跨区流动的重要路口。部分司机认为区域交界处监管薄弱，但是民警却告诉这些司机切勿心存侥幸。
1: 不是，这灯是什么情况啊？这
2: 晚上九点多，在通州区徐引路，一盏安装在货车尾部的小灯吸引了民警的注意。
3: 自己家的都是为了，都是夜间现在车辆不忒多嘛，
1: 啊，
3: 为了考虑是安全，不是说咱们这都是跟闪灯没啥大影响。
2: 司机下车后急忙向民警解释自己加装车灯的初衷，可实际上他自以为安全的措施却会带来更大的隐患。
1: 这灯感觉是照后面能看见，但您老闪，后面驾驶员的视线，他干扰他的视线。
2: 何况大部分货车加装外置射灯都要改动原车线路，一旦线路老化短路，极易引发自燃。而真正能起到警示作用且必须粘贴的装置是反光条，可这辆货车的反光条却已经脱落大半。
1: 搭的什么呀？这里边
3: 水泥砖。您说货车天天砸，天天装，您不可能我天天保持那么完整。
2: 反光条能勾勒出车身轮廓，在夜晚的道路上给后车警示，司机有义务仔细核查反光条的粘贴情况，保持其完整有效。有经验的司机还会在车里备上反光条，随调随贴。显然，这名司机没有做到。
1: 您把它弄好了，
3: 一会儿我弄，靠边我弄。
1: 对自己负责，您对别人也负责呀。万一说给您追尾，您有反光条能反光，它就提警示作用。尤其是夜里边，这条路车流量还这么大，是不是？
2: 民警夜查的点位。通州区毕富路与徐引路交叉口属于朝阳、通州和顺义三区的交界地带，路口北侧与顺义区衔接，通往机场方向，向东连通河北燕郊，是进出京往来北三线的重要货运通道，向西直行可达朝阳区皮村一带。夜间这里车流量大，车速快，一些微小的违法行为会被夜色放大风险，比如下面这辆货车，货物拉得有些过多了，超宽的货物又没有警示标志，很难让后车注意到。
1: 您都这么宽，咱这跟车道一样宽，这东西刮侧面的车呀，易引发侧翻呀。
2: 而这只是一方面的危险，更重要的是超限载货会影响司机的驾驶视线。
1: 您看您这后视镜，您看根本就看不见后边。
3: 哦，对。
1: 其次，您说您这镜子，我刚才也亲身看了，您这脑袋这样探着您都看不见，它正好把您的反光镜给挡上了。根本就看不见侧面，您都是凭最底下那小的看轮子那看人的。
2: 货车车身大，盲区多，即便是在反光镜完全不受遮挡、视线良好的白天，在转弯并线时，也要时刻留意盲区的影响，多多观察，谨慎驾驶。在光线不佳的夜间，反光镜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此外，这辆货车不仅载货超宽，还在本就超长拉载的纸板上落上了超大麻袋。为了避免移撒，司机捆得严严实实，贪心的结果是超宽、超长、超高载货，这辆货车全占了。
1: 会要翻了轮子，还把车给砸了吗？您要倒了的话，超长、其次超宽又超高了，200一分应该是。
2: 处罚过后，民警责令司机联系货车倒货，将货物都收到挡板内，再继续上路。夜已深，民警的夜查工作还在继续。临近三区交界处，货车跨区流动容易出现监管薄弱点位。民警用坚守堵住边界安全漏洞，守住道路安全关口。北京台报道。
4: 9月26号，北京长安街沿线的立体花坛亮相。今年的花坛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营造了隆重热烈、喜庆祥和的氛围。
5: 今年在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共布置了10组立体花坛，东长安街的5组花坛分别设立在建国门西北角和东单路口，建国门西北角的长征庚戌花坛以胜利会师的红旗为主景，配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剪影、向日葵等，寓意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东单东北角的新智领航花坛以奔跑的机器人、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元素为场景，寓意以科技创新引领新智生产力发展。机器人高达9米，将金属与植物元素相融合，极具视觉冲击力和未来科技感。
6: 我觉得做得特别精美，我觉得各方面都在越来越好，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5: 东单东南角的绿色发展花坛以绿水青山为场景，融入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寓意6张网建设新。

0: 协同推进，互相赋能，有效扩大国内需求，为进一步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底座提供坚实支撑。东单西北角的城市更新花坛以亮马河改造为首都更新缩影，结合国贸立体花廊、滨水运动空间建设等，擘画城市焕新蓝图，着力建设宜居、韧性、智慧城市，践行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发展理念。东单西南角的创新引领花坛以可重复使用的火箭陆地着陆和海上回收为场景，配以天宫空间站、大漠风光、南海风情等，寓意牢牢把科技命脉掌握在自己手中，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西长安街分别在西单路口和复兴门的东北角设置了五组立体花坛，从花坛的窗棂上的人民生活的剪影，到花园城市建设新形势的体现，通过小切口展现人民幸福美好生活的大名声。
0: 西单东北角的花园生活花坛以绿意盎然的社区花园为场景，寓意首都花园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理念，生动展现推窗见绿、邻里相融、自然和谐的高品质宜居生活图景。西单东南角的和谐共生花坛以拉小提琴女孩和珍惜琴鸟为主景，勾勒出了诗意悠然的生态画卷，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
2: 每个花坛都有特色，我们真的是强大了，强盛了，我们很自豪。
0: 西单西北角的美丽乡村花坛以乡村流苏古树和特色民宿为主景，配有儿童手工、农家美食、丰收硕果、秀美田园等元素，寓意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奔赴农业农村现代化光明前景。西单西南角的美好未来花坛以 AI 应用、数字消费新场景、新兴业态为主景，呈现数字文旅、非遗体验、时尚商圈繁荣兴旺的生动图景。复兴门东北角的勇往直前花坛以奔腾的骏马为主景，配以奋进十五五、实干开新局文字，寓意十五五开局跃马扬鞭，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实干绘就高质量发展宏伟蓝图。
1: 长安街立体花坛惊艳亮相，背后呢有着许多相关人员的巧思与匠心，让一花一草之间承载着美好的祝愿。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0: 据介绍，长安街沿线的这十组花坛共用了350种花卉绿植，其中有50个新优品种首次亮相。
3: 有一个属形象设计，把游人引过来到跟前一看，哦，这里还有各种造型，还有新优品种的展示哈。花坛虽小，但是我们通过空间的组合，让它营造出丰富的花卉景观的效果。
0: 此外，这次长安街沿线的花卉中还有市民自己养护的花卉，鼓励市民参与花园城市共建、共治、共享。
4: 一共有1000盆这个市民养护的花卉呢，摆到了长安街的花坛里边。国家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果，而且又恰逢15开局之年，我们这些花坛的主题呢，也是切合了这个国家发展的这个脉络和人民的期待。
1: 昨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正式开通运营。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条高铁补齐了京港高铁北段的关键短板，大幅拉近了北京雄安与冀中南、鲁西南、豫东地区的时空距离。多条跨线新通道同步打通，极大丰富了京津冀出行路网，助力区域协同发展提速升级。
5: 新开通的京港高铁雄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设置16座车站，沿线多个县市结束不通高铁的历史，正式迈入高铁时代。
6: 我们上午9:50从雄安站出发，现在10:50到达了衡水南站，这也是雄商段开通后今天也首次运营的一个车站。据我们了解，线路开通后，北京地区的旅客可以从北京西站搭乘列车，经雄安站转入雄商高铁，直达衡水、聊城、菏泽、商丘等冀鲁豫城市，还可以继续南下往合肥、黄山等方向。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以往北京前往鲁